岁月如歌，我是娱乐啊。娱乐的感冒已经迈入第四周了，虽然已经好了很多，但是咳嗽呢一直没办法痊愈。最近的天气真的变化很大，早晚温差又很大，一日数变啊。听众朋友们，你们一定要好好保重身体，特别是各位爷爷奶奶们啊，要保重哦，小心哦，多加一件衣服，早晚免得着凉了。今天呢，娱乐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前几天才刚办完告别演唱会的费玉清。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11月7号的时候啊，这个费玉清就在台北小巨蛋办完他的最后一场的告别演唱会，未来真的就封麦了齁。费玉清呢，也就是小哥，他在2018年9月份的时候，就是去年，丢出了一颗可以说歌坛的震撼弹，宣布他要封麦了。出道已经40多年的小哥啊，他宣布呢要在举办告别演唱会，这个在2019年举办五场之后，在台北小巨蛋、高雄巨蛋来巡回演唱之后呢，就要正式的退出演艺工作了。他为了表达对这件事情的慎重和对歌迷的尊重，还写了一封亲笔信，内容是这么说的，那个小哥的字写得不错。他说：亲爱的朋友、媒体先生、女士，仅于此诚挚地向各位报告，至2019巡回演唱会结束后，我将正式退出演艺工作。从17岁进入歌坛，因为有您的支持与爱护，我才能够一路走来顺遂，能有今天的费玉清，都是各位赐予我的，能以兴趣作为工作，我是多么的幸福与幸运呢？这么多年来，为了达到更高的境界，我一直快步向前，却也忽略了欣赏沿途的风景。当父母都去世之后，我顿失了人生的归属，没有了他们的关注与分享，绚丽的舞台让我感到更孤独，掌声也填补不了我的失落，去到任何演出的地点都让我触景伤情。我知道这是我该停下来的时候了，停下来我才能学习从容的品味人生。在此之前，我希望能在台上正式的感谢各位观众朋友、媒体先生、女士、师长、故旧、同业先进、团队伙伴，能遇见你们，我真的很幸运，是你们丰富了我的人生。即将离开熟悉的舞台，心中也是万般不舍，过往的一切一切，我都会珍藏在心里，作为最珍贵的回忆。退休后，我想过着云淡风轻的日子，无牵无挂，拾花弄草，寄情于大自然，但始愿无违。费玉清敬笔。对于还常常在大陆的综艺节目里面哦，能够看到小哥身影的这个娱乐哦，听到这个报道也真的是着实吓了一跳，可能是因为小哥实在是保养得宜吧，保养得实在太好了，所以我第一个想法是，哎，奇怪了，费玉清现在正红耶，而且年轻人也都爱他呀，而且他还那么年轻不是吗，就不唱了吗？哎呀，这个时候啊，我才回过神来，这才惊觉这位唱将啊，他不知不觉也已经64岁了耶，啊，是不是很可怕？说小哥是歌坛的传奇啊，绝对不为过。我们先来听一首费玉清当年的一首招牌歌曲，你们一定很熟这首歌，我们再来继续聊聊咱们心目中的小哥。

中华民国颂。我相信哦，每一个听众朋友在成长的过程里面都一定会有一首费玉清的歌，像这一首中华民国颂就是我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每天早上升完旗之后啊就会必跳的一首带动唱歌曲。大家还记得民国七十年代左右很流行一个戴老师，有没有？戴老师带动唱啊，白日依山尽，嘿，黄河入海流，那个记得吗？我们学校除了跳这个瓜牛与黄鹂鸟，我记得没错的话，我好像是类似萧丽珠还是唱之外呢，就是跳这中华民国颂了。也因为当时啊，费玉清唱了很多这一类的爱国歌曲，譬如说还有国恩家庆啊，大家记得吗？晴空万里万里万里，大地含笑，这一类的等等啊。可怕的是呢，我到现在还会唱。可见啊，小哥他的歌曲的魅力是多么的有感染力哦。因此呢，在当时费玉清也有爱国歌手这样子的称号。谈到费玉清呢，就一定也要来谈一谈他的哥哥和姐姐哦，也就是大家熟悉的费贞玲，现在叫做横竖法师，和大家更熟的综艺大哥大张飞了。费玉清因为父母离异，刚开始呢，就这个家境有一些变化哦，所以姐姐费贞玲就出来闯荡演艺界来维持家计。因为大姐费贞玲的作风很大胆，她是第一个穿露背装，在当时的演艺圈哇，就造成很大的轰动，加上歌艺也不错啦，所以性感美艳呢有东方维纳斯之称。当费贞玲她正在日本发展了的很红很好的时候，遇见了自己心仪的对象，但是啊，这位长姐为了带领两个弟弟在演艺圈的发展，毅然决然的就放弃了自己的幸福哦，把当时年仅17岁的费玉清和大他4岁的哥哥张飞双双带入了当时蓬勃发展的秀场。在主持跟歌唱上面，大家未来也看到了两个兄弟是各放异彩。费贞玲介绍弟弟哦，进当时最夯的一家叫做迪斯角夜总会。这是只有很 top 的那种艺人才能够进去唱哦，就是当时很有名就对了。不论呢是唱开场，或是用买一送一的方法。

方式，就是我飞正林唱带宋一，我弟弟费玉清这样子，把弟弟带入秀场的舞台。还好啊，这个弟弟也挺争气的。费玉清呢，是三个姐弟中歌声最清亮，也最有辨识度的哦。加上他选择了穿西装打领带，或者是呢，穿那个当年比较流行的那种文青装，就是中规中矩的中山装来演出。在当时的舞台啊，服装啊，舞裙都很华丽。我在风飞飞那集有讲过，当时的秀场都是很华丽，都是 bling bling 亮片的哦。在这一大，就说这个秀场的华丽当中，就产生了极大的差异化，有很大的反差。但也因为吼、费玉清的歌艺实在太好了，人长得又清秀又温文儒雅，因此呢，也是受到观众的喜爱。虽然他跟当时的氛围是不同的。记得哦，行风，大家还记得吗？这位大哥也是主持界的一位大哥啦，哈。在受访的时候，他就曾经说，费玉清是中国近代演艺界最有智慧的大老二。这句话怎么说呢？最有智慧的大老二是什么意思啊？不是在玩扑克牌大老二哦。这个意思是呢，费玉清有他自己的一套老二哲学哦。他呢，不但不争做老大，在整个秀场里面，他不唱主秀的、哦。他不像，譬如说这个高凌风啊，当年哦，凤飞飞啊，他们都唱主秀的。因为主秀呢，要担票房的责任啊，票卖的好不好啊，这是很大的责任。那么这个费玉清呢，他不唱主秀，不担票房责任，钱呢不是不赚，因为有传闻说小哥有点缩卡，对不对？不是不赚啦，是少赚一点没关系，别人拿50万，我拿30万就好。加上呢，他实力坚强，因为呢，他这个乐在做老二的一号，就是呢，他虽然是第二把交椅，但是他一定是第一号哦，不是这个排档的后面的，而是这个主秀不在就是他了哈、哦。因此呢，行风称这个是费玉清的大老二哲学。其实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哦，其实费玉清就是一个不太争的个性，好像他一直以来也都是如此哦。可是这种不强出头、不争先恐后的这种个性，其实我个人觉得也是费玉清的一种智慧，你说是不是？我们再来回味一下费玉清也是非常脍炙人口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你肯定也不陌生。

梦驼铃，梦驼铃也是早期费玉清的代表歌曲，收录在1984年梦驼铃的同名专辑里面。我相信哦，大家对费玉清的印象肯定不仅仅停留在他有一个非常美妙的歌声里面，因为他除了唱歌呢，还有两个特异功能。一个呢就是说笑话的功力，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模仿的功力。我相信哦，这个他的模仿功力哦，我觉得更是堪称一流，因为呢常常可以把其他艺人哦，我觉得真的是模仿的惟妙惟肖，真的超级像。而且呢他因此还得了一个九官鸟的封号。九官鸟就是会模仿人说话的那种鸟啊，小柯的模仿功力实在太强大了。如果呢，当然如果大家可以到网络上去看他那个就是那种模仿的经典的回顾影片的话，你就会看到他连肢体的搭配真的会让人真的笑到，那个诸葛亮说冰的啦，就是笑到翻桌那样子，都从椅子上掉下来。哎呀，讲到这儿我实在是忍不住哦，很想这个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小段，咱们就听一小段就好，来体验一下这个，虽然我们看不到，但是我们可以来体验一下这个九官鸟的功力。

哇，我真的觉得真的不可思议耶！大家因为没有看到画面，你如果闭，就是有点像你就看到画面闭上眼睛的那种感觉是一样的，就是你会觉得像，因为我小时候就非常喜欢周华健嘛，当这个小哥模仿周华健的时候，我整个人吓坏了。你闭上眼睛，你会以为是周华健真的在唱歌耶。这个九官鸟，我看真的不是浪得虚名的哦。真的好像好像哦，没看画面是不是更能够体会他的这个模仿功力超强啊？啊，我每次看真的都快要笑死了，真的，尤其是他的动作，你就会觉得一个那么斯文的人怎么有办法那么放得开哦，超放，真的好好笑，而且怎么会那么像哦？可能因为呢，他天生实在有个好歌喉啦，所以比起那些谐星啊来揣摩歌手的肢体语言跟口气之外，我觉得大家应该想法跟我一样，费玉清是连歌声都惟妙惟肖，像极了本人，对吗？我相信呢，这也是费玉清呢一介书生形象啊竟然能够稳占秀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的衣着哦，中规中矩，唱的歌曲也多为抒情歌，却可以在瞬间完全就是放开变成另外一个人，不怕丑，然后呢我想这个就是这种一种巨大的反差带给观众意想不到毫无心理准备的那种听觉和视觉的多重享受真的太神奇了，使得呢这个费玉清在舞台上有另外一种另类的魅力，同意吗？我觉得哦，要能够模仿别人第一个我自己个人觉得小哥一定有过人的观察力，因为你如果不懂得观察别人，你是完全没有办法把那些细节那些就是怎么讲每个人特质的那一种很特殊的地方表现出来，你如果没有足够观察力，你是没办法抓到那个精髓的。再者他一定有丰富的想象力才会真的超搞笑的。当然呢这个人哦，一定是一个开得起玩笑有幽默感的人，这是必然的，否则呢能这样子瞬间抓到一个人的特质和精髓实在是不容易啊，听众朋友们他模仿这个 一起合唱的这个千里之外的周杰伦，如果大家有看过的话也是很像哦，超级像的。小哥还有另外一项才能呢，就是我刚说的讲笑话的能力，严格来说是讲有色笑话的能力。所以他呢还有皇帝的称号，当然这个黄是黄色的黄哦。在节目当中我当然不能跟大家分享他讲的有色笑话，但是呢我想来跟听众朋友们一起研究一下为什么这些人们视为稍微粗俗比较下流的这种低级笑话被费玉清说起来哦，不但不觉得

觉得低俗，大多数的人哦，不论是男是女，都还不会感觉到不舒服哦，反而有一点让人觉得高级的而幽默的感觉。听众朋友，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看了几个演艺圈朋友的访问啊，他们其实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为什么费玉清有这种特质，讲了都不会让人家不舒服，还有点高级哦。

那说有色笑话也罢，总是很难让人觉得他会有其他的目的或有弦外之音，对吧？所以呢，可能还会觉得，哇、哦，原来他不是那种吃血就会饱住在古墓里的小龙女呀、啊，反而还多了一份亲切感呢。我觉得，因为费玉清能够这样子的放得开，反而拉近了他与观众之间内心的距离。

送你一把泥土。有些人他会说成这把泥土，因为他的副歌实在是太洗脑了。可是哦，这首歌送你一把泥土是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费玉清的一首歌曲，尤其是呢，我特别是每次看到他的歌词的时候，有时候我不知道是因为年纪大了还是怎样，都还会有一点想要落泪的感觉。特别是你出了社会长大了以后，虽然你不一定就是人在异乡，但是呢很多事情跟你小的时候你的梦想跟现实之间有一点距离，然后很多事情跟你想的不一样的时候，你就会想起自己的家，就自己的家乡，家中的父母。甚至有些人他可能是到了异乡去工作，有些人到台北来工作，虽然不是很远，不是漂洋过海，但是呢就会有那种人不亲土亲嘛，就是自己家乡的

那一片土地，特别是在你挫折的时候，会特别有感觉，特别的去想到。当然，送你一把泥土这首歌曲呢，它比台北的天空更早哦，因为我们之前有提过嘛，就是异乡游子常常会用台北的天空这首歌曲来排解自己的那种寂寞跟思乡的情绪。这首更早，它是1981年就有的歌曲，当年呢，远渡重洋读书或者是一卡皮箱走天下的这个年代，有许多的异乡游子就是拿这首歌曲来一解乡愁，并且重点是激励自己哦，要衣锦还乡，要努力工作，工作的努力工作，念书的好好念书。这首歌曲真的陪伴了好多好多人的成长哦，特别是必须离开家，或者是梦想跟现实有距离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这首歌曲就让人感到特别的疗愈。前面谈了很多小哥他在演艺事业上半场，大家对他非常深刻的印象，包括我们刚才前面有，我还播了一小段，这不算他歌曲里面，就是他模仿这个很多不同的歌手。就是像九官鸟一样甚至他还有这个说笑话的功力，真的，我觉得也不输诸葛亮那这是他的人生上半场，在秀场里面，就算他这个要永远做个老二，但是呢，大家对他仍然印象非常深刻。因此，我们知道他不但歌唱得好，以他模仿的才华才能跟他的口才，主持节目更是没有话说，一点困难都没有。所以他跟他的哥哥张飞也主持过我们之前有提到的《龙兄虎弟》啊，还有包括他自己主持过费玉清的《轻音乐》啊这些节目，我相信主持对他来讲并不难哦，口才真好。但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想跟大家聊聊的是费玉清这个人，或者是说呢，我娱乐心目中的费玉清，我觉得费玉清这个人呢，跟娱乐之前介绍的两位歌手，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也就是凤飞飞和潘越云，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就是自信。有些人的自信呢，是来自自卑。我觉得那种因为自卑而产生的所谓的自信，那不叫自信，那叫自大。我认为真正有自信的人，是因为他了解自己，并且他可以接纳自己。不管你自己的好或你自己的不好，你都明白，而且你也接纳，以至于呢，你就会有良好的自我形象。这样子的自我形象所反映出来的人格特质，在待人处事的态度当中，就是所谓的恪守本分、谦恭有礼、敬人而且自重。对我来说，费玉清就是这么一个充满自信的人。即便他在这个充满诱惑的演艺界当中，功成名就的背后所带来的一切诱惑，包括吃喝嫖赌，到了费玉清的面前呢，就像一个绝缘体一样完全影响不了他，也完全诱惑不了他。影响不了他自诩成为一个演艺圈的公务员这样子的决心哦。因着他小时候对他这个爸爸去参加一些重要的场合的时候，一定会穿西装打领带这样子的一种印象。基于呢，费玉清对自己职业的尊重，他因此就选择了这样子的衣着来建立自己的形象。没想到反而不落俗套，让人对他更是印象深刻。也或许呢，在年幼的时候，父母就已经离异了，使得费玉清也跟我前面提到的凤飞飞和潘越云一样，他显得相当的早熟。我记得在有一次他的专访里面，他提到一件事情很有意思。他说他大概18、9岁的时候在布置自己的房间，那布置好房间之后，他就请爸爸进来看。他的父亲看了就很惊讶啊，他就说：“诶，你这个怎么会像中年人的房间呐？你怎么会想到要布置这些字画呢？你还年轻嘛，怎么会喜欢这些红木家具啊？桌上呢还放一个精致的笔筒，你。”

很奇怪哦，好像不是一般人的思考方向。这个是他爸爸当时跟他说的话。于是费玉清就问爸爸说，那您觉得怎么样呢？父亲说啊，我觉得你好像是一个蛮脱俗的人哦。我想这就是那个保守年代父亲对儿子的一种赞美吧。但是呢，从这个小故事当中也可以感觉到费玉清的成熟跟稳重。费玉清闯荡歌坛47年，几乎很少传出绯闻或者是负面的消息。唯一的一次呢，所谓的同志疑云啊，也随着官司的胜诉而不攻自破了。能够在40几年当中让观众都只注意到这个人的歌，而鲜少谈论到他的人，我觉得这是很多演艺圈里面的艺术家们梦寐以求却不可得的梦想。但是呢，时至今日，我看起来似乎除了费玉清，我目前还想不太到第二个人可以做到这件事。我想呢，这就是因为这么多年来费玉清始终坚持公私要分明的一个结果。小哥的生活真的是非常的简单，因为欲望不多，相信有土司有财，他也相信百善孝为先，所以他赚的钱呢都拿来奉养父母了，报答他的大姐，也就是横竖法师，其他的呢就拿来置产。在传闻中哦，台北市忠孝东路1段到7段都有费玉清的房子，投资房产的眼光极好。那个我曾经听过有人这样说，觉得很有意思。他说哦，这个有一次费玉清跟经纪人坐了计程车，那个经过忠孝东路，他就说，哎，你看这个店面不错吧，哦，挺好的，就是想要买的意思啊。那经纪人跟他说，小哥，这已经是你的了，他已经多到自己都不是自己的那个房产哦，太多了。那么虽然哦，他是个房地产大亨，但是他的生活很节俭哦，一条皮带用个12年还是15年都不换新的，因为也没坏嘛哈。有人说哦，他是吝啬啦，就是那个叫什么收咖啦哈，台语叫收咖。但是呢，小哥说，费玉清说，我是习物哦。那我就仔细想一想，娱乐一支自动铅笔也是从大学用到现在。我在想，或许他只是跟娱乐一样，只是重感情而已吧。

你是我永远的乡愁，天哪，我觉得小哥的歌声真的太迷人了，我很陶醉。已经是1992年的作品了，仍然为你我所知。这首《你是我永远的乡愁》收录在《情深往事直到永远》这张专辑里面。如果说有一个人呢，不需要靠任何的奖项来肯定他的地位和影响力，我觉得这个人应该就是费玉清。大家可能都不相信哦，费玉清这么多年来得过的奖项还真不多，只得过一个最佳演唱专辑奖，竟然没有得过个人的那个演唱人奖耶。但我个人觉得这一点都不影响他在歌坛的地位和发展。自从2006年呢，周杰伦邀请小哥来合唱《千里之外》这首歌之后，就打开了费玉清跨越世代的魅力。父母在，不远游，世亲至孝的费玉清在母亲荣桂添加之后，他在2012年呢，他的演艺事业才西进大陆。所以因为在之前妈妈还在，所以他绝对不出远门的。没想到呢，这位误入二次元的叔叔啊，深受两岸年轻人的喜爱，在大陆的歌唱节目里面哦，可以说是大放异彩，被称为费玉清现象哦，就是变成一种现象 ，you know， 就像凤飞飞变成凤学一样。为什么今天呢，一定要跟大家来谈到小哥的这段历史？因为呢，这就是我前面提到他是我见过最自信的歌手的证据。其实小哥哦，他自己有解释过，为什么他的穿着、发型、风格哦，要数十年如一日呢？这么多年间呢，其实也有人就是送衣服给他，跟他说这个不用钱啦，劝他来改变一下哦。可是呢，小哥最后仍然决定婉谢对方的好意，是不愿意改变吗？他受访的时候，他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因为他了解他自己。”如果呢，他穿了一件自己这个不自在的衣服，梳了一个自己不能够 handle 的造型哦，他可能连手啊、连脚都不知道要放哪里了。那更这么一来，他就更无法呈现好的表演。还是呢，用自己最自在的造型，才能够真正拿出自信，呈现最好的演出。我非常非常欣赏哦，更同意费玉清的这个说法，因为呢，以前不是有这么一句话说，是人

穿衣服而不是衣服穿人，我觉得就是这个道理哦。因此呢，他在大陆的歌唱节目里面，虽然呢节目常安排他要挑战各种不同形态的歌曲，举个例来说，你们就会觉得惊西郎哈，譬如说草蜢的失恋阵线联盟啊， TFBOYS 有人听过吗？是大陆非常红的一个少年偶像团体哦， TFBOYS 他们有一首歌叫青春修炼手册等等哦，叫他唱这些歌曲耶，而且跟那个少女团体一起来跳，跟他的形象哦是完全相反的歌曲。费玉清呢，他仍然没有改变造型，更没有改变他的唱腔，就用他一贯的费氏风格配上了 舞蹈哦，他倒是有跳舞，因为他的肢体本来就没有问题嘛，诠释出属于费玉清的青春修炼手册。同样呢，在对岸造成了一个很大的旋风哦，海峡两岸的年轻人都很喜欢 quotation mark 这位有趣的叔叔，很可爱，对不对？不论在事业当中，在生活里面，费玉清呢都谨守的原则就是做自己，不但呢没有阻挡他与时俱进，反而让他成了跨世代的代言人。这一种哦，以不变应万变的境界，我认为它绝对是一个境界，使他一路从70年代走到今天2019，他宣布退休的此刻仍然是历久不

千里之外，这位有趣的叔叔跟现代的天王周杰伦唱起歌来，是不是也一点违和感都没有呢？我个人觉得还真没有哦。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因为费玉清总是呈现一种非常自信的状态，所以我觉得他唱什么歌，我都觉得一点奇怪的地方都没有哦。费玉清呢，从17岁出道至今47年呢，他用一种公务员的态度，我知道一般人提到公务员都是在骂人的，可是早期哦，早年真正的那个年代的公务员，其实他是社会的精英，他才有办法为大家服务，他是万中选一的。那么费玉清呢，他用一种公务员的态度，也就是谨守本分，稳定但卓越，与时俱进，服务大众，这样子的态度在歌坛屹立不摇了47年。他曾经说，人与人之间虽然很熟悉，但是如果能够保有一份尊重的话，感情才能长久。小哥呢，就是用这样子人与人之间最适当的距离，与你我建立了47年这份如沐春风的情感。费玉清自己剖析费玉清这个名字的意义的时候，他说，玉是谦谦君子，清则为淡泊名利。如今他谢幕的身影也如同费玉清这三个字，虽然辉煌一生，却是云淡风轻。谢谢小哥陪伴我们所度过的这一段悲欢岁月。节目最后，我当然要用这首流传不息的经典晚安曲来跟大家说再见。未来我们只能在小哥留下来的歌声里面来不断的与他相遇了。岁月如歌，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咯。现在还在上班时间，大家听完可别睡着哦，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叶明礼制作主持的派特的幸福札记。

0: 生命的面貌何其丰富，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札记。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又来到了我们派特的幸福札记。哇，我是叶明黎。那今天呢，又到了我们动保书房的时间。好，那当然也还是我们书房的房主哈，龙元之元之老师来到现场。哈，元之你好。
2: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每个月一次哈，我相信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都一直在就会固定的来等候哈。今天要读哪一本书呢？哈，那要跟大家不能说抱歉，要给大家一个惊喜。今天我们不谈书啊，那我们不谈书谈什么呢？我们就来谈我们元之老师哈这个写作的。狗戏杀好了，因为

0: 在一次比较这个轻松的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我突然发现，我突然想好奇，想要知道，就是如何成为一个作家，而且如何成为一个动物动保方面写作的作家，专职的这个作家哈。那这个过程，因为在印象里面，我跟原之的认识的时候，他其实是一个就是。博士，年轻的博士，应该是个学者。哎，结果没有到学校教书。对，学者通常就不是做研究，就是去教书嘛。哈，哎，竟然是一个几乎可以说是专职的一个作者，哈，作家。所以呢，对他充满了好奇。嗯，那我先来介绍一下哈，就是原之他的头衔哈。
1: 不敢当
0: 哇，真的是洋洋洒洒这个哈。现在你给我这个履历这个部分哈，已经没有在讲你是哪里毕业了哈。
1: 哦，太对对对
0: 对，因为其他已经更重要了。
1: 哎，您没有说的话，我自己没有想到。
0: 所以呢，读这个博士啊，我现在也是觉得他就是进入社会的第一张门票。接下来你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你要当学者，你要当作家，你要当一个研究者，你要当个行动家，这些都是自己往后再去自我塑造的，对不对？好，好，那目前呢，哈，原之是台湾动物与人学会理事长，嗯，这个是个学会，所以跟你的博士是相契契合的。好，目前看起来相契合的。第二个呢，也是很厉害的一个角色哦 ，Act Asia 行动亚洲的亚洲区代表。好，对，好，那这个 Act Asia 我们在节目的去年的节目有没有访问到他们的创办人执行长那个苏佩芬，哎，好，那苏佩芬也是动保的行动家，后来也去写书了，哎呀，真的是好厉害哈。然后另外呢也是 Culture and Animals Foundation 的授奖人啊，您等会如果有机会也可以谈一下这是个什么奖哈。然后呢再来一个，就是其实这个角色，接下来这个角色您其实担任的比较久哦，投入这个部分的工作。好，这是关怀生命协会的动保扎根教育平台的咨询委员，哎，那也就是顾名思义也是在帮助在第一线的现场的老师们推动动保的教育哈。那既然我们今天动保书房想要来访问我们这个房主哈，这个原之呢，那当然就是他是以一个作家的身份。那他出了哪些书呢？哈，第一本叫做《寻找动物乌托邦》，这个在我们好多年前了。啊，刚开始有动保书房，我们就从这本书读起哈。那非常精彩的一本书，是原之的这个过往的到国外去各个国家去探访、参访，去了解各种动物的议题的一个经历的一个总汇哈。那这本书还蛮厚的，那它全部都是文字，它当然也还有一些照片。但是它就是比较传统的书，这就这一本哈。然后另外还有两本，现在好像比较着力在这一类型的，就是绘本，好，儿童绘本。第一本就是《小狐狸的妈妈》，妈妈的小狐狸啊，这个跟好朋友暖暖一起合著。那再来是《红屋顶杂货铺》，这是最近这去年还是前年出的，对不对？
1: 去年
0: 出的哈。对，所以真的是每一年每一年都有出产哦哈，而且形态都不太一样。嗯，好，不好意思啊，都是主持人一直在啰里啰嗦。来，换我们原之老师，嘿，来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1: 嗯，大家好，我今天很荣幸，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写作的历程。
0: 嗯，
1: 那其实，在这些书籍的出版之前，我都是做比较学术形态的写作。
0: 嗯，
1: 就是说写报告、写研究报告。
0: 哦，那都小众看，很枯燥，对不对？
1: 那有的是针对，比如说城市里面的养伴侣动物的相关规定，跨国跨城市的比较。嗯，那有一些是针对特定的动物利用产业，可能某个国家的或者跨国的这样子的贸易问题的研究。嗯，但是我觉得可能写作对我来说能够

0: 在不同的这种文类形态，还有不同面对不同的读者来说，我觉得都很有趣。我去设想，自己的文字或者自己的这些观察，它变成纸本之后的这些未来流传，它可能会有的一些些影响。那我觉得说做这件事情是我有乐趣也比较有意义的事。
1: 是是，我觉得写文章哈，现在的人越来越离开纸张跟纸跟笔越来越远了。那你是怎么样能够，因为哈听起来也涉及到，就是写过你刚刚有提到的学术型的作品嘛哈、嗯？那这个可能大家比较在我们学界比较能理解，它就是有一定的条规、一定的格式哈。那有一些议题就是。就读，简单来讲，就是读起来比较生硬的东西，不亲近这样子。但是你也能够写绘本呢、欸，哈，你也可以写，寻找乌托邦有点像是游记跟反思的这个部分嘛，哈，对，这个文体的形态不同，那可见的你是很喜欢写字的人嘛。
0: 我觉得书写对我来说没有压力。
1: 嗯，
0: 而且我在书写过程中，我觉得我很享受，我大部分情况都很享受，所以这应该算是一种喜欢。
1: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子的乐趣啊？因为一般人如果要写字，我们常常都要绞尽脑汁，还写不出来。
0: 我最早的作品发表是在，我忘记是国语日报还是儿童周刊，就是在我小学的时候会看的那种儿童的报刊上面。
1: 是是，
0: 我记得那时候我写了一首新诗，诗名叫做《童年》。
1: 你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在写童年？
0: 是的，是的，没错，就那时候我国小，所以我国小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会想投稿，可能是因为我平常就喜欢看书，所以投稿对我来说是很自然的事。然后我还记得那一次没有得到稿费，或得到一盒彩色笔。但是我比较沮丧的是，编辑把我的诗改得面目全非
1: 啊！人家可以改作者的诗，
0: 所以我从很小的时候其实就对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有敏锐度的。我是觉得他改的不好，因为其实他改的就变成是一个像大人写童年这样的一个视角啊。然后我从国中开始，我就一直有定期的投稿。当时投稿的动力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我主要是写电影评论，或者说是电影感想。
1: 等一下，国中哦，
0: 国中
1: 哇，
0: 所以我从国中的时候，我大概每个礼拜报纸上都有我的文章。那时候的所谓的影评，其实我自己不知道什么是影评，但是被当作是影评看出来。我觉得也许那个报纸编辑也不知道我是一个国中生。
1: 真的？那所以你大量的在看电影吗？国中的时候？
0: 对，然后我非常的喜欢电影嘛，所以我就想把我觉得很棒的电影分享给大家，叫大家都来看，所以这个是我主要的动力。然后我还记得当时的很多稿费真的很低，可能是100块、150块等等，所以我一般都是集了10张可以去邮局换现金的那个稿费单之后，一次去邮局换，然后把它存起来，就这就是我生活中很大的一个乐趣。但是我并不觉得说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但是就是我觉得我一直愿意去做的事情。
1: 你没有觉得你跟你其他的同学啊小朋友不太一样吗？
0: 我觉得不一样很自然呐、
1: 啊。
0: 我不太会去想这个事情。
1: 是是，不是会不会没什么好聊的？因为你思想的东西比较多，又比较复杂，又比较靠近成人。的那边，
0: 我确实是这样感觉，就是我从小学一直到我到北京大学读硕士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我确实觉得跟同伴没有什么话好聊，确实是这样。但是其实就是在一个集体生活中去调试这种心情，所以我觉得孤独是写作的一个必备条件，但是也是享受孤独，创作也
1: 是
0: 孤独的事情，
1: 是需要安静，需要与自己在一起的一个过程。
0: 是的，就是如果跟朋友太嘻嘻哈哈，那就不想写作了。
1: 是没错，
0: 是相辅相成的啦。
1: 是是。
0: 然后我一直到大学的时候，因为那时候认识了动物社会研究会的朱真宏老师，那他就鼓励我把我很

0: 多的想法，不只是写影评，而是可以说面对真实的世界，面对社会议题，我就可以去发表我的看法。
1: 嗯，
0: 所以那时候朱老师他就有问我要不要写这一类的文章，
1: 嗯，
0: 然后他也可以帮我投稿到台湾主流的报刊上面，
1: 嗯，
0: 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就开始发表，不是那个叫做社论的社论，
1: 嗯，
0: 因为报纸上是有一个正式的一个栏目叫社论，
1: 对，
0: 我写的不是社论，
1: 嗯嗯，
0: 但是就是关于社会议题的这种评论性的文章，
1: 嗯嗯，
0: 观点的发表，
1: 嗯嗯，
0: 对，所以对我来说这个转换是很自然的过程。
1: 嗯嗯，
0: 那从大学的时候我也在中央大学那时候主持的放映周报，
1: 嗯，
0: 作为固定的影评人，
1: 哦，
0: 所以我有说不完的看不完的电影票，
1: 是
0: 对，我那时候就是对这一切已经觉得很熟悉了，
1: 嗯，
0: 因为我一年中要看大概450部电影，
1: 吓死了，你一天会平均一天看到一部多，
0: 我有时候一天要看6部，然后都是看胶卷，就是我对放映的品质有很高的要求，
1: 嗯，
0: 对，所以说我这样的一种爱好啊，生活形态，它是很自然的会跟写作、跟表达、跟反省会连接在一起。
1: 哎，在这里我就有一个好奇哈，
0: 嗯，
1: 就是写作是需要经过消化整理的，你需要能够看进来，那个东西得要让你愿意接受看进来。我讲的很白话了哈，那这稍微解释一下，就是说，你有兴趣的东西比较容易，愿意让它进入到你的视野里面，自己本身立场上面、兴趣上面不太能够接受的，通常我们比较不想让它进来。这个是第一个哈，然后它进来了之后，还需要经过消化整理，变成你自己的主张跟想法，然后才写出来。所以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那你刚刚说，你作为一个影评人，你一年要看400多部片子，400多部都是你收得进来、消化得了，马上就是可以写出来的吗？有没有一些困难？
0: 我觉得最困难的地方是，编辑台希望我写一些我不欣赏的电影，我觉得这是最困难的地方。我觉得我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影评人，因为其实影评的门槛很低，但是好的影评其实非常的难写。那影评人有一个必备的条件，就是你一定要看很多电影，并不是你看的所有电影都是好电影，其实大部分都是不好的电影。所以有的时候因为比如说国片上映的需求啊，那编辑就会希望说大家来讨论这些电影，那其实很多时候那电影都很烂然后你觉得很差的时候，你会考虑到说比如说国片已经没有什么观众了，比如说我读大学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年的国片好像年产量才19部，反正非常非常的低，14或者19或者21部这样子，所以你要拿一个世界电影的标准或影展的标准来看国片的话，那就根本不用讨论了。所以其实这个是我后来觉得做电影的写作比较困难的一件事，就是我不能永远只在讲那些已经拍得很好、已经很多人在看的电影。
1: 是，
0: 那我也会思考说，那我的文字有什么意义？我的文字也不会给导演、编剧他们看啊，我也没有办法去指导他们做出更好的作品。那如果是一个好的电影，我就觉得已经不需要我再去讲他们的好了。那如果是不好的电影，我批评他又有什么意义呢？他的票房已经那么低了，对。然后有去思考自己的写作的一个社会意义，以及对我自己的意义啊。后来我觉得电影不用谈太多，我觉得大家去看就对了。那我就更希望把我的写作转向我真正关心的事情，也就是关于动物保护、关于社会的变革跟革新。
1: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里也可以有一点点印证我在提刚刚那个问题时候的一个答案，然后就是其实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在找寻自己、找自己的那条路，不管你是在你的兴趣在哪里，或者是你未来将要投，就是把自己的一生投入的那个领域在哪里，这样的过程其实都会经过这一段跌跌撞撞、懵懵懂懂的一段时间，然后各方面尝试。那我相信，一年400多部也应该也

0: 锻炼了你在写作上面的一些能力啊，消化整理跟书写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1: 嗯，是的，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跟一个剧场理论是有一点接近，因为其实最早的剧场其实就是观众去看一个去对舞台上发生的事情去进行观察，慢慢会形成一个自己的理论跟见解，对，它并不是一个全然的接收。那其实有的时候的这种反思不一定是那么语言性的，不一定在脑海中跟影像真正形成语言的对话，但是看电影会给我很多的时间去反省自己的决定，或者说带入人物的角色去思考他们的选择跟命运，所以我觉得看电影对我年轻的时候来说非常的重要，让我很快的能够在美感上有很多的体验，然后让我在思想上有很多的机会能够跟自己对话。
0: 是是是，哇，好，那我们先在这里哈休息一下哈，因为我们现在才 touch 到一点点关于如何成为一个作家的成长的过程当中的一些转折哈。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哦。

0: 这个原志啊，我一直也对于作家写作是很好奇，我想很多听众朋友也会很好奇哈，就是作家这么的。作家可以这么的就是说按照自己的心意跟兴趣来书写吗？啊，那你关心动物动保的议题很长的一段时间了，相信也有许多的议题是你很想写，但是你会不会，我这个问题可能没有问的非常的有系统了哈，我就一股脑儿都这个提出来让你来回答了哈，就是这么多的动物的议题，他们同质性很高，但是呢就同质性的意思就是说几乎都在谈权力，来谈痛苦的这个这样子的议题。那第一个我想问说，你不会觉得如果你照着你关心动物的这样子的议题来想的话，你会变成每一本书都很苦难吗？那你会考虑到你的那个读者是不是会把你定位，或者是说会不想再看下去哈？这个是第一个问题哈。但是你所呈现出来的又不是这样子走向哦。
1: 嗯，
0: 对，你还出绘本，
1: 嗯，
0: 那出绘本也让我觉得很好奇，你如何转化一个你必须去谈血腥、谈痛苦的，然后要让孩子能够读得下去，或者家长能够愿意带着孩子去看这个议题。我觉得动保是比较特别的，因为我过去曾经也跟一些出版商谈过，我发现这些出版者他们当然会非常考虑到市场，所以像这个议题就是动保要变成孩子可以看的这个东西一定得经过转化，也会害怕转化的过程模糊掉了或扭曲了我们本来想要做的东西。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曾经想要把我们所做的动物辅助治疗啊，动物帮助人到医疗院所去照去帮助这些身心需要帮助的一些病人。这故事听起来就是这样子的故事，听起来好像不错嘛哈，很感人这样子。但是那个绘本的出版者他就坚持他要他自己写他的剧本，然后那个剧本里头的狗变成了人。变成了人，他去做人做的事情，他会帮个案洗澡啊干嘛的这种事情，这不对不对，我说不是，我们不是在做这样的事情。对，那我这个当然你大概不是遇到跟我一样的这样子的经历了，
1: 还没有这么夸张的。
0: 对，但是会不会有这种妥协跟纠葛这样的一个过程？你怎么样把握你自己的一个理念？然后对，然后又要维持那种表现上面能够接受市场上需要的。
1: 哦，我觉得这些问题都很难回答，但是我试着回答，我先回答您说第二个问题好了。其实我觉得我写作上我都不需要有什么妥协，
0: 嗯，
1: 我觉得一开始写特别是动物的议题的时候，我内心确实会有很多个声音，然后希望自己妥协，希望自己写的比较温和或者比较中立，假中立的这种声音会自己会告诉自己。那其实一开始写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不知道要怎么样拿捏这个尺度，因为内心会有很多声音在对话。
0: 嗯，
1: 但是可能因为我从小时候啦，从所谓的影评开始写，那影评它其实就是一个你要说出好跟不好，这电影到底好不好，和导演手法到底做得怎么样，我觉得影评是一定要带出这个观点的。

0: 所以我觉得我作品中的主观性应该是很强。
1: 嗯，
0: 那我觉得主观性不代表说我没有一些客观的认知或者是背景的知识，所以在

0: 所以其实我从来没有真的被要求改稿，
1: 嗯嗯，
0: 就是在观点的方面或者措辞上面我没有被要求改稿过。
1: 嗯嗯嗯，哇，这个大概是你已经是展现出一个专业啊，但那个出版社要么就是不走你这个方向，就是不会来找你，会来找你的对你是应该一定程度的是接受你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风格，这样子的主题。
0: 嗯，对，我觉得是的。那另一方面就是您说到的，就是动物的议题好像让人觉得很悲观很痛苦。
1: 嗯嗯，
0: 那但是其实我是从另一个角度来想，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动物嘛，我就对动物事情很感兴趣，所以当后来我知道动物所遭受的这些对待之后，我就觉得很难过，我为他们的脆弱也觉得很无奈。
1: 嗯，
0: 那我觉得透过我自己的这个生命历程，我会观察到说我们对动物那么多的不舍，其实是因为动物真的太美好了是因为动物它带给我们很多的安慰，很多生命的乐趣等等，所以我觉得大家会觉得那么难过，其实都是因为我们很在乎动物。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动物保护的呈现议题的梳理的时候，一定要把动物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对象，它是美丽是可爱，还是它是肮脏的，是完全无助的，还是它具有某一些生命力，有一些我们不可知的东西，或者是我们不由自主被他们所吸引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才是动物生命的魅力，才是我们应该要去呈现跟强调的。那当然也会有很多的苦难啊，很沉重，但是我觉得如果只是一心想要去呈现这个面向的话，其实那就是我觉得有点看低了观众，
1: 对，看低读者，
0: 对，有点
1: 对
0: 看低了读者，所以我就是觉得这一些面向其实都要去谈，但是作者自己到底是在哪一个位置，那这一些经历或者面对这一些可爱以及可怜的事情，我的内心有过哪一些反复，那是有什么样的感受，我觉得去书写这个是不容易，但是也是很重要的，也比较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1: 没错没错，真的是，尤其是动物的议题，往往到后来会变成一个，好，我们把它引发了它的同理，它的情感情绪了，可是怎么样收尾，大家没有人是可以在一个不舒适的一个状态待太久，我们一定会想一个出路来平衡我们自己的这个不舒服。那如果我们说出这件事情的人没有一个好的方式，好的答案让他有所宣泄，他就会长出他自己的方法，那很可能就是战或逃，变得非常激进，非常愤怒，仇视人类，或者会变成我再也不要听这样子的故事了的人。对，所以作家一定在这个地方自己需要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解套的一个论点或立场来帮助我们的读者。
0: 我觉得明理老师说的都很理性，但是其实我觉得我在书写的层面上没有这么理性，包括您说的就是论点啊或者立场，有的时候我觉得是没有的，或者说这个立场或者感或者这种我自己也是一个生命体嘛，就是我不是 AI 哦，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那在这种时候你会发现自己也会犹疑，对，自己也会想要战或者逃，那我觉得这样子的文字或者内容可能对读者来说也会有意义，因为读者
1: 我同意，
0: 对，因为读者不一定他真的是想要受教育，或者只是想要被不同的观点说服，他会透过阅读一个故事或者听听别人的想法，他会将这些想法就像什么刚才说的看电影的人一样，在自己的身体里形成自己的故事跟自己的观察跟自己的沉淀，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所以我过去写学术论文的时候，当然那种文字都比较绝对化，或者说比较生硬比较规格化，但是我慢慢的在书写更多不同形态的文字，然后透过欣赏绘本啊，欣赏图文书等等，然后慢慢的去摆脱过去的这样的一种书写的模式。对，所以我觉得写作应该是一个本身是很自由的事情，也不应该是一个

0: 个很痛苦或者很困难的过程，它其实就是很自然的，
1: 是
0: 我的一部分，只是说用文字的形式跟大家分享。
1: 嗯，好，那另外呢有一个听众朋友可能跟我一样很好奇，但是很没有什么机会可以面对作家来询问这个问题哈，就是在我们以前，我这个年代以前的人就会觉得，要当一个作家哈很辛苦，日以继夜，通常写作都是半夜嘛，都是这日夜颠倒或者日以继夜的书写哈。那然后就是生活很清苦的感觉，那个形象，对，可是其实现在也有一些作家也是收入颇丰的哈，这样我就觉得蛮好奇，就是作家的这个收入是怎么来？如果只靠版税版权吗？那够吗？要写多少本书？要畅销到多少？
0: 我觉得，因为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成为一个全职的作家，所以我就在人生的前35年，我就没有这么想，所以反而自然而然的变成了一个写作者。我觉得如果我一开始想着收入的话，我一定没有办法写。我觉得这个压力真的非常大，
1: 是
0: 因为比方说最基本的形态就是算字数嘛，那台湾的稿费又是非常非常的低，而且可能现在比以前更低。所以不只是不可能靠稿费生活的，那如果想要靠稿费生活，那要不是自己的稿费能够提高，要不就是会故意写的很多。那我觉得这也会是影响年轻的作家的书写品质的一个问题，变得说你本来可以用1000字交代的，你故意灌水成1500甚至灌水成3000字，那其实这对于文字也是一种伤害。那因为我以前不是一直在读书吗？读硕士、读博士的时候，我就有在接一些工作，但这些工作也跟书写还有跟动物有关系。然后包括比如说网站的所有文字的一个润稿，或者是像是那个 copywriting， 就是做文案，或者是做翻译，又或者是校对，然后文字编辑，或者是一些短文的书写，而且它的形态真的分成很多，然后我也认识很多从事跟文字有关的世界各地的工作者，所以我也慢慢的知道说，原来做文字工作是怎么回事。比方说我认识的这一些文字工作者，有一位是一个德国的，他是学动物领域的学术论文的编辑，他只做这件事哦。
1: 他是一个什么期刊的编辑吗？还是
0: 他不属于任何一个机构，他等于是一个自由编辑。但是因为他非常非常的专业，就是动物，比如说动物学、生物学，反正你能想到动物领域的学术论文，那经过他的编辑，他是每一句每一字，他都要去讨论，是非常非常的严谨的。他当然工作的实地可能相对于我们很多其他的职业是比较自由的，但是其实他的专业度在世界上可能你找不到几个人。我才慢慢的理解说，做文字工作它有很多不同的细分的这样的一个领域，然后在我过去的摸索之中，其实也都是跟动物有关的，我跟很多不同的国际的机构或者草根组织有合作过，所以等于说因为我们所有的思想或者倡议或者是网站，即使是视觉化内容，其实都是离不开你语言化文字化的一个书写跟思考，所以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我就不同的在这些不同的位置上不停的做思想的转换，所以我也会比较理解说，文字工作者他是怎么存活的，因为每一个位置都会有他相应的收入。那其实我也是从这些比较零星的工作中就慢慢的成了自己的一个副业。那真正是靠稿费文字在怎么讲，在生活的作家，我觉得可能全世界真的是凤毛麟角。那可能像日本是全球稿费给的最高的国家，可能有些作家，甚至比如说诗人，他可以完全靠稿费生活，但是要到那样的一个社会认可的位置，洛阳纸贵的程度，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

0: 那像是我这样子的作者，其实我们的收入形态是很多元的，包括去外面演讲，比如说学校、图书馆，那包括版税，然后像我跟暖暖一起做绘本，我们是做独立出版，所以我们就是相当于自己就是出版社。那我们还会去开发绘本的周边，那另外也会有比如说一些演讲或者合作的邀约，那这些邀约有的时候它不一定是有收入的，但是因为去经营我们所关注的这些主题本身其实也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所以不断的露出它就会有相应的关注度，就是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在筹办这些活动的过程中，你就可以看到书本的销售数量在变化。
1: 是是是。
0: 那我跟暖暖也是除了在台湾出版以外，我们一直在推国际的版权。
1: 对对对，我发现过去这一年呢、你们取得好几个地方，日文、韩文，
0: 是的，就是我的两本书都有在韩国出版，然后跟暖暖的小狐狸也在日本出版。那其实在这些国家的印量可能都比台湾要更高，那我们也会接触到更多的读者，那也会更受到媒体的关注。那我觉得不只是我们的书，而是我们书中所提出的这一些问题，还有我们提出问题的方法，可能跟其他人的生活平常有一点距离，但是能够用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方式，包括接触会读书的读者，或者是喜欢绘本的朋友这样子。所以其实我觉得作者要去经营一个自己属于自己的世界是很重要的。如果只是去模仿其他人书写的主题或者生存的方式的话，我觉得那可能反而不是很容易，因为每个人都是特别的嘛，每个人他关心的问题还有他可以呈现出来的方式都不太一样。那我刚好是能够把我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跟我好像稍微可以做得好的事情结合在一起，所以这几年就变成了全职写作。
1: 是是，哇，我觉得要成为一个作家真的是老天爷赏不赏饭吃。第一个是从小就是喜欢书写，不会对文字是没有抗性的，
0: 对，没有障碍，
1: 没有障碍哈，就是书写文章的能力。我觉得还有一个是你的这个脑袋里头的运动哈，这个要很快。对，你看见的、听见的事情，很快在头脑里头就会有一些消化整理马上出来，然后再加上你的这个运用文字的技能，这个我的蛮需要靠天分。哎，所以你很早就启蒙了，小学就开始投稿，对不对？这就很小那个，对对，所以这是没有障碍。然后再加上有一个好的议题，你关心了一个可以走很长很久的议题。对，好，那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会儿哈。其实我还有很多的疑问想要来了解作家的这个行业。

0: 好，元芝啊，我开始很好奇哈，您刚刚说就是这个整个的专职书写这件事情，就是你要能够获得比较合理的这个生活所需的这样的一个稿，这样子的收入了哈。我们这直白讲就是收入。可是我刚刚听你这样说的话，这些收入有蛮大一个部分不是写作本身，
1: 嗯，
0: 对不对？是写作的前前后后的跟外界的这些互动而来的。可是你会不会觉得这样很干扰你写作呢？因为我相信你也会是。到了一个就是同时间你需要写好几本书，那几本书可能风格都不太一样，走向议题也都不一样，你这个脑袋是怎么样子去分做这么多个区块做这些事情的？
1: 我觉得确实会影响，但是我觉得可能因为我在这样的一种就是多工的工作环境下已经有10年以上了，
0: 嗯，
1: 所以就比较知道心理上怎么样调适这种状况。那其实我觉得会想要写作，我受到最大的影响应该就是因为我喜欢阅读。
0: 哦，对，你还要花时间阅读，我都忘了。你要做宣传，要做阅读，还要去沟通那些跟你合作的人。嗯，
1: 对，就是我有发现我自己在博士毕业之后读的书真的很少，
0: 嗯，
1: 所以后来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警讯
0: 了。嗯，
1: 所以我每天都有要求自己一定要阅读，
0: 嗯。
1: 我觉得我可以有一天不写作，但是我一定每天都要阅读。
0: 嗯，
1: 那我觉得我在阅读的过程中，其实我也是让。

0: 让它成为我的，让那些文字成为我的一部分，
1: 嗯，
0: 所以它也是我写作工作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1: 嗯嗯嗯。
0: 但是另一方面，就是会不会分心呢？我觉得跟人格特质有关，
1: 嗯，
0: 我觉得我比较不会分心，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比如说很喜欢看电影，要看很多电影，然后很喜欢看书，要读很多的书，然后我也很喜欢分享资讯。我每天我喜欢，比如说我喜欢看新闻啊，我喜欢看资讯性的或者 NGO 的电子报，我不喜欢看朋友聊天，等等。所以我本身对于资讯，对于思想的吸收就有很大很大的渴望，
1: 嗯，
0: 所以其实在做这些活动的时候，我只是在对外这个释放，释放一小部分的能量，
1: 嗯，
0: 对，所以对我来说其实不会很辛苦，而且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就是还能够靠写作生活，我就已经很感恩了。我不知道这样还可以过几年，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对于现在可能大家会说这叫做内容创造者啦，但是我是觉得这样讲听起来有点奇怪，
1: 对，
0: 就是说对于思想或者对于故事。对于人的一个人的认识跟表达，我觉得其实是我们内在天性的需求，即使是有那么多的这种什么短影音，或者说现在可能是更视觉媒体兴盛的时代，但是我相信还是有大部分的人啊会对故事或者对于比较整体性完整的思想或者叙述会是感兴趣的。
1: 嗯，
0: 那我觉得写作有一点很好的就是它成为文字，尤其是有了这种 ISBN 进到国家图书馆之后，我觉得它应该不会真正在历史上消失。
1: 嗯嗯，
0: 所以你的读者一定是更多的读者会是在未来的世界。
1: 对，也是，对对
0: 对，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我觉得就更专注在自己的写作上是更重要的。所以其实虽然刚才有讲到很多其他的工作，或者是去接案做文案啊什么这类的事情，但是其实我现在尽量都排开了，都不做这些事了。我觉得更专注在自己的写作跟产出上是更幸福也更重要的事。
1: 没错没错，对。好，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你开始会跟就是你的书小狐狸的妈妈妈妈小狐狸跟红屋顶杂货铺都有，寻找动物乌托邦也有啊，就是翻译成其他国家的文字了。
0: 嗯，
1: 对，那你是怎么跟这一些国外的出版商或者是那个翻译的人员怎么样来沟通啊？
0: 我觉得其实这一切最早还是要感谢行动亚洲，因为行动亚洲它本身是一个国际团队嘛，在全球五个国家都有注册的这样的一个非营利组织，所以其实从我认识他们可能17、18年前开始，我们就是一个多语言的，然后多国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团队，所以对我来说，这种跨国的沟通合作或者说聊天对话分享资讯就是已经非常非常的熟悉了，我觉得甚至可能比我跟一个住的离我的很近的台湾人去合作我更熟悉，就比我巷口小七还要熟悉这样子。对，所以说一直以来在写不同的东西的时候，就是跟不同国家的文字工作者合作，或者是比如说网站设计师啊，美术编辑啊等等，一直以来就是这种形态，所以我就觉得理解对方还有善意的这种心态非常的重要，真的是需要很大的耐心跟很愿意沟通，去理解对方的意图的这样的一种算是一个心理上的素质吧。但是另一方面我也比较不会畏怯去跟国外的出版社或者工作者去讨论问题，因为我自己对文字对书出版品都很感兴趣，所以我本来就会去看不同国家的作品。那虽然说我可能外文能力没有那么好，但是多多少少你可以感觉到一个出版品的品质或者一个文字的品质等等，所以 我对我自己的作品还是有一点信心啦，我觉得它有价值在别的国家出版，所以其实在出版之前就有想说希望是走一个国际出版的路线，那就有主动去接触很多国家的出版社，那因为

0: 我一直在动物保护领域，那其实在动物保护领域的作者本身就不是那么多，全球都不多。那如果说又是动物保护、动物伦理等等这一方面，那就更少了，那可能每个国家也就那么几个人。那如果我们彼此认识，就会彼此去介绍。对，所以其实我的这几本书大概都是这样的原因。
1: 哦，就是其他国家的学者看见了觉得不错。
0: 其实不一定是学者，我觉得学者其实是很小的一个领域啦。学者的作品我觉得除非是大牌学者，不然其实一般读者也不会去看。
1: 对，我们都先入为主觉得学者写的书都不好看。
0: 对，是的是的。对，所以其实很大程度上真的是因为以前工作上累积下来的人脉，以及相同的领域，在每个国家可能会有一个人，我认识的地方也就一个或者是两个，然后他同时是对文字、对书写，然后对动物是感兴趣的。那我跟不同国家的这些朋友，其实彼此本身就会分享好的作品，那当然也会彼此的去推介，看作品有没有办法在自己国家出版。
1: 是，这也是一种交流哈。
0: 对，非常重要。所以我觉得找到那个最熟悉当地网络的这个人是最重要的。
1: 是的，是的。OK， 好。然后呢，还有最后一个好奇的问题了哈，就是，您目前还是会有一些未来写作的计划或出版的计划嘛？哈，对，那会不会在写作的这块，会不会也跟我们一般出产商品一样，会担心被抄袭？我想文字很容易被抄袭，或者是这样子的观念或这样子的主题呢哈，被捷足先登。你们是不是有那种会签约说不可以说，不可以说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是怎么书这样子？
0: 每一本书的状况不太一样，比方说像我跟暖暖的合作，我们之前会先做 zine， 就是小志。小册子，然后先去介绍一个特定的议题，那其实是为下一本绘本预热。比方说上一次暖暖来节目的时候介绍过肚子露出来了，关于羽绒的十个问题，那其实我们下一本书的主角就是鸭子，我们会希望说哦，大家先对这个议题，对这个动物主角有一点认识，然后有一点期待，然后到时候我们会正式推出绘本。那像这种情况，我们就很希望别人来问我们下一本要写什么。
1: 对对对，所以你就现在算是有透露出下一本是这个。那有那种是绝对不可以讲的吗？
0: 有一些书真的会签保密协议，特别是那些写过的、刚写好的草稿或者是初稿，你不能够随便分享。
1: 那当然，
0: 那更不能够发表，包括你贴在脸书也不可以。对，
1: 是。
0: 那我觉得其实这一点是蛮重要的。因为我觉得可能每一个作者的习惯不一样，但我的习惯是我不太跟别人讨论。我一般都是写好了之后就拿给编辑这样子。那对我来说更纯粹，因为其实虽然动物的议题大家可能都有自己的想法跟意见，但我觉得自己的想法是最重要的。那我觉得自己的想法并不是说我一直去写我相信什么或者我认为什么，而是不停的自我辩证，去检视自己的一个态度跟观点。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随便找一个人来聊其实是没有什么帮助的，而且很容易花很多功夫去跟别人解释问题，那就会散发掉了自己心中那一个想要书写跟表达的渴望。所以在创作的过程中，我觉得不跟别人讲是最好的。
1: OK， 好的好的。所以我们到目前为止只知道未来不久的将来可以看见的是一本跟鸭子有关的故事。
0: 是的，
1: 是是。哇，今天呢哈，我们请到了原之，以作家的那个角度来跟我们分享作为一个作家的狗戏啥一些小事，让我们更了解了这个行业，还有特别的它不只是作家，而且是一个非常稀缺的主题的这个议题的作者。就是我们动保。那我个人一直都认为动保其实在出版界方面可能是很不容易受到青睐的，我个人是这么觉得啦。第一个，他都讲苦难嘛，都给人压力嘛，对不对？他也很难能够跨越成为亲子可以去读。

0: 的书，对，那你透过的书写文字，只有文字的这种书呢，又比较枯燥一些。但我觉得源自已经帮我们动保的这个议题走出了一条蛮不错的这个书写之路啊。
1: 哎呀，不敢当。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小孩子小时候一定都读过动物故事，看过很多动物为主角的绘本。那其实我只是在大家喜欢的东西里面再加入一些大家可以去行动的这样的观念而已，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没有那么困难。而且如果再看书写的影响力的话，会看到比方说以前美国的作家瑞秋卡森，或者是 Peter Singer， 他在研究生的时候就写的动物解放，你会看到他们在全球引起的巨大的回响，
0: 所以
1: 我觉得书写还是非常的重要的。
0: 没错没错，刚刚讲到说我们从小到大看了很多动物的方面的书籍嘛，哈，但我觉得以前大家都低估了我们小孩子，身为小孩子的一个能力，他们都认为说事实上有没有发现我们大部分以动物为主角的其实在讲的都是人，他只是动物的形象的人的这样一个故事，而不是讲动物他自己真正的故事。所以我们要对所有年龄的人都要有信心，都要有信心，而且也都应该要帮助我们的读者担负起他作为一个读者跟社会公民的责任。透过这个这样子不断的不同形态的跟动保相关的书籍的出版，来帮大家带入这样子的一个领域。好，今天呢我们动保作家狗西沙那这个专辑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也许未来这个每一年我们都可以请源之呢来说一下他在写作上面的一些进展吧。好，那大家拭目以待。不过我们动保书房还是以读书为主了。好的，那今天谢谢源之来到节目当中，也谢谢听众朋友的聆听哦。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派特的幸福杂记。
2: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 News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ws Radio NEEDS News 的 N New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介绍分享这个台语闽南语有趣的好玩的有智慧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呢、要来介绍这个节气节气。
1: 对，这个节气也有人说节气节气都有人说、对、因为、节气今年的中间、有24个节气，
0: 对
1: 哦，所以啊，咱慢慢介绍，现在已经进入到秋天，所以秋天的第四个节气就是秋分。
0: 对，我们之前一开始介绍节气的时候都讲，就是一年四季嘛，春夏秋冬，然后每一个季节的开始就是立，
1: 对，
0: 开那立正站好的。

0: 立，
1: 嗯，
0: 立春、立夏、立秋、立冬，
1: 是，
0: 然后中间呢就会有分，
1: 哦，对，
0: 春分夏没有，
1: 夏至
0: ，嘿，对，嗯，然后秋有秋分，那冬是冬至，
1: 冬至，对，
0: 嗯，好，所以今嘛被秋分，所以表示已经中间后面了，
1: 是，
0: 嗯，
1: 好，呵。安怎咱来用这个分哈，春分甲秋分，
0: 嗯，
1: 不过热天就是夏至，寒天就是冬，冬至哈，不过咱无讲冬至呀哈，
0: 对呀，
1: 啊，对，是冬至哈，对，哈，不过嘿，对，这个分哈是都都好啊，春天哈甲秋天这个季节。都都好是咱的地球南北的半球哈，
0: 嗯，
1: 哎，日干梅都都好，
0: 对半
1: 对半，
0: 哦，对对 对，嗯，
1: 对，所以就有安尼讲，春分、秋分、梅日对半，
0: 嗯，对，刚好，嗯，因为我们知道冬至就是以台湾来讲的话啦，就是日。嗯头的时间最短，那夏至就是 日照时间最长，
1: 哦，
0: 白天，
1: 嗯，
0: 春分跟秋分，哦，为什么要分呢，
1: 嗯，
0: 是因为刚刚好，欸，这叫日照的时间是一半一半，
1: 哦，
0: 差不多十二小时有太阳十二小时没太阳这样，
1: 嗯
0: 哦，所以就是看得到太阳看不到太阳，哦，所以就是那个对婚，
1: 嗯，
0: 所以秋春婚
1: 秋婚
0: 每日
1: 对半，
0: 对半就是夜半，嗯，夜日迷日啦，
1: 嗯，
0: 半夜跟迷，嗯，就是晚上跟日，嗯，日白天，
1: 嗯，
0: 对半啊，对半就是
1: 到半一半一半，
0: 对，分一半的，
1: 哦，对，
0: 嗯，
1: 哦，所以我们叫做
0: 秋分，嗯，
1: 啊，所以经过这个秋分了后哈，嘿，慢慢就是日。愈来愈短，
0: 嗯，
1: 哈，哦，夜愈来愈长，
0: 对，
1: 哈，哦，啊，所以伫咱中国人诶讲法内面哈，日是阳，
0: 嗯，
1: 啊，暝是阴，
0: 嗯嗯嗯嗯嗯，
1: 所以慢慢暝较长诶时的变作阴较强，
0: 嗯，阴盛阳衰，
1: 嘿，对，阳慢慢较死的，
0: 嗯嗯嗯嗯，
1: 哦，所以就变作嘿阴盛阳衰，
0: 嗯，
1: 哦，对。在这个时阵，我有一个趣味的是，咱拢有听一句话叫做“秋后算账”，
0: 啊。哦，
1: 是安怎要算晓得爱
0: 秋后算账，
1: 得爱来到
0: 秋天以后呢？
1: 对，好，啊，还有另外一个更加恐怖的，就是秋绝
0: 啊，对，秋天才能。啊
1: 行
0: 行，
1: 就是这换人，啊，再关个。秋天也是，才要来个抬头，嗯。
0: 对哦，秋天好像都没有太明亮的感觉，或是太，可是有秋收啊。
1: 哎，对。哦，在这些人来讲是好消息的，
0: 嗯，
1: 对。好，所以这个就是啊，跟中国人的迄个关系，就是讲啊，咱的节气里面哈，
0: 嗯，
1: 跟迄个五行，
0: 哦，
1: 哈，金木水火土哈，
0: 嗯，
1: 五配合
0: ，OK，
1: 哦，这当然是较专业吧，哦，对，咱无遐尼啊深的研究，
0: 嗯，
1: 总是咱知影这个秋天就是属的金，
0: 嗯嗯嗯嗯嗯，
1: 好，
0: 嗯哼，
1: 对，啊，所以有这个金就是有金属嘛，
0: 嗯，
1: 哈，哦。德啊啦，兴起啦，吼，
0: 哦，
1: 拢是金属，
0: 嗯嗯嗯嗯，
1: 所以得带出来迄个较有迄个肃杀的气氛，
0: 嗯，好，所以秋绝，
1: 嗯，
0: 秋后算账，都跟秋天有关系，
1: 对，
0: 但是还是有点希望，就是有秋收，
1: 对，好，嘿，对，对。这些人来讲，
0: 嗯，
1: 好，哦，嘿，秋天是应该是一个真啊真欢喜的季节，
0: 嗯，
1: 好，哦，这个时阵就是讲秋分天气，白云的来呀嘛，
0: 嗯，
1: 好，哦，啊，处处新瓜的好稻栽，
0: 嗯，
1: 啊，哦，这个就是讲啊。秋天嘛，不是拢一无是处啦，哈，像你有秋高气爽，
0: 嗯，
1: 哦，啊，所以迄个咱讲秋收嘛，
0: 嗯，
1: 到秋天咱拢会迄个修行，
0: 是，
1: 啊，所以伫这个时阵，就是这些人因欢喜伫这个时阵。

0: 你当要来采收，所以那是你当好收的日子就无忧啦，日子就袂啊，遐尼啊，
1: 的确，
0: 对，
1: 所以秋分天气白分来，然后是
0: 处处新瓜好稻栽，
1: 为什么？为什么要唱歌？
0: 对，因为欢喜的唱歌嘛。你要采收的时阵，一个欢喜的唱山歌
1: 啊。
0: 对，
1: 对，秋分呢的天气有白云来，意思就是秋高气爽嘛，然后处处新歌好，喝稻栽就是割稻啦，也有可能要。新的植栽吗？可能不同稻期又有不同的做法。
0: 对对对，因为特别是台湾虽然是细细，不过伊南部甲北部迄个迄稻啊的收成都无同款。
1: 对。
0: 啊，到这个时阵吼，迄个台湾南部迄个第二季的稻啊吼，差不多拢已经发甜啊。所以这个时阵南部都拢会当采收。不过采收了。那个蚕吼，并无伫遐啊
1: 休困，
0: 并无伫遐休困，对。所以伫这个时阵，伫迄个差不多彰化、新港、分林，一直到台南这方面吼，都有人开始犁田，犁田要种什么？来种酸呐。所以咱有安尼讲，七月葱，八月蒜。
1: OK，
0: 好，对，这个时阵就开始该种。
1: 这里的七月八月是农历了啦。
0: 对，
1: 七月葱，八月
0: 蒜。
1: 那大概台湾中南部，算南部啦。这个不同的农作物的栽种时间。
0: 是。
1: 好。
0: 在这个时阵吼。因为天气有变化，
1: 对，
0: 所以咱得一旦有对秋分来讲，差不多有三个指标，咱一旦看到这个普通的这个现象哈。第一个就是讲迄个雷声哈，无搁再丢丢蛋，雷声哈，所以雷声始收，就是雷声差不多拢较少。较少单雷啦，好，无亲像热天吼，迄个西北风来的时阵，就雷公死啦，所以这个时阵就较无听到雷声。第二个指标咱看到，就是因为遐虫拖哈，准备要来
1: 冬眠
0: 对。
1: 所
0: 以因就开始挖坑，
1: 然后吃饱
0: 对啊，所以挖坑啊，储存遐粮食。因为刮天哈，有的所在会落雪啊，所以因得把迄个坑哈，
1: 挖比较深，
0: 对，啊，搁把迄个坑裂啊，盖起来，
1: 保暖，然后隐藏隐秘，
0: 对，准备要来冬眠，对，
1: 有需要，
0: 就是到这个时阵哈，迄个西北风已经无啊，
1: 对，
0: 对，所以
1: 台风也少了，
0: 对，所以雨水就较少，所以迄个天气就较大色
1: 啊，对，秋色，也有这个说法，但其实是天气的关系啊，雨水少一点了，所以空气可能湿度没那么高了。
0: 是，
1: 所
0: 以人讲为什么到寒天哈，咱得爱有迄个保养品的
1: 保湿。对，因为秋冬的水汽少一点。
0: 对，所以秋天得较大热，所以咱得爱加补充一寡水分。
1: 对，要有什么润肺的养生食材。
0: 对，当然，伫这秋分了后，就是日夜温差的慢慢较大。
1: 对，日夜温差也渐渐有了出来了。
0: 对，所以那天气开始有变化，咱就是得讲，那是这个时阵阁有落雨来讲，咱就是讲一阵秋雨，一阵寒。十阵秋雨，就爱穿棉衫。
1: 对，这个我们之前，他就倒过来了嘛，因为我们之前讲夏天的时候是讲

0: 过了那个
1: 一阵雨就一阵热，
0: 就越来越热，然后秋分的人就越来越凉，有下一阵雨就可能低个三度两度。之前讲夏天是说一天一天热三度这样，然后现在是一阵雨一阵雨就越来越冷，要准备如果已经下过十场的秋雨了，就要准备请弥撒，就是那个要过冬了。
1: 对，
0: 那刚刚 Peter 最后讲到这个金木水火土来看的话，它是秋天属于金哦。那以色彩学来看，哎，秋天想到就是橘色、红色、橘色，什么秋叶啦，然后柿子啦，水果，然后还有很好吃的螃蟹，
1: 对啊，
0: 它煮熟了也是红色。
1: 我跟你讲，真的蛮应景的。对，所以嘿，对，那在渔业这方面哈，对，做啊，迄个掠鱼的迄个特海人哈，嘿，对，这个时阵就是啊。摸蟹啦，鳍啊啦，金啊啦，所以有安尼个讲法，就是讲七鳍八金九摸蟹，这个就是在讲迄、那个七月是差不多啊，是鳍啊大出，八月哈、是金啊大出，九月就是摸蟹大出，
0: 啊、这听起来都一样。
1: 对，对咱这个消费者来讲，拢总是。喝价的海产，
0: 对，好，他讲七七八斤高摸黑，就是可能应该农历了吧，
1: 对，
0: 算农历的，
1: 就是啊，古历，
0: 好，农历的七月是吃这个奇亚，八月是吃金马，九月是吃摸黑，那这个金马奇亚金马黑呀，摸黑
1: 摸黑。摸黑不是黑呀、啊，
0: 对对 对, 对，
1: 摸黑是
0: 蟹，
1: 嘛是嘛是金嘛，
0: 也是八只脚的啦，
1: 对
0: 有鳌有，对。那奇亚呢？阿昏听过是毁奇亚，那我们刚有查呢，它是汉字是写成一个毁字边，然后拦截的截，那汉音就是也是截啦，吼，截止日期截止的截，然后。背景就是寻啊、一个悔字旁一个寻找的寻，那摸黑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螃蟹的蟹，
1: 这是蟹，
0: 那这三种就是专业人士知道他们怎么分，那我们只知道怎么吃。
1: 对、只要是新鲜的拢就好吃，
0: 对。好，所以七背景高摸黑
1: 黑
0: 摸黑，不是黑呀、是黑。
1: 好，对，好啊。所以在这个时阵啊，咱在渔业这方面啊，除了这个金嘛哈，螃蟹当家以外嘛，够有一挂鱼呀啦哈，鲨鱼啦、鲫鱼啦、乌鲳啦，还虾呀嘛是真好食、啊，特别在这个时阵，你若去到偏湖，就做些海产，
0: 对，
1: 汤去好啊，入宝山的空手而回。
0: 对，该吃的要吃哈、但是我们也是就是中庸啦哈、还是要留他们的后代继续繁衍、不要一次吃光光，之后才有机会再继续吃得到。
1: 对，所以啊，都只阿芬我那我提着红旗，就是在这个时阵求婚这个卡刀、红旗我那是啊，
0: 对，
1: 那是盛产，对，所以咱拢那是当季有甚物款的果子、菜色，还是迄个龙虾夹，咱拢会当啊买来食。
0: 没错，
1: 这是啊，上帝对咱的赏赐，
0: 对，
1: 咱得来加感恩来享受。
0: 没错，
1: 对。
0: 而且我们就是一直以来讲的都是最好是当令的食物，
1: 对，
0: 然后它是最适合我们当季需要的营养成分才会出产的、不论是鱼或者是农作物、这些都是有对应关系的，所以

0: 红柿子，
1: 嗯，
0: 哎，这个时候是大错啦哈，
1: 对、哦，
0: 秋天，所以也邀请大家可以好好的来享受这些美食，而且这些都是大自然给我们的礼物哦，
1: 对，嗯，对。啊，当然在这个秋分的前后哈，哎、嗯欸，咱会当拄到的节日就是告诉节、
0: 嗯、啊，对，它在九月中下旬的时候，
1: 嘿、啊，对，9月28号，
0: 嗯，那就、哦、对对对，教师节是9月28号，然后秋分这个日子大概啦，
1: 对，
0: 就是9月20几号，
1: 对 对，
0: 所以会遇到教师节。
1: 哦，是中秋节、嗯、因为每一年的迄、那个节气无真同款，所以有时伫这个时阵，我那会去拄到中秋节。
0: 嗯，对，有时候这个、哦、因为农历一直在变化，
1: 对、哦，
0: 国历是相对稳定呐、啊，
1: 嗯，
0: 那农历它会一直变，有时候闰二月，有时候闰五月，
1: 对、哦，
0: 一闰就那个国历阴历就又分开了，
1: 对、哦，
0: 有时候。秋分的时候会遇到中秋节、嗯、有时候不会。
1: 对对啊，总是咱在拢伫这个节气的前后。
0: 嗯，今天讲的这个秋分，
1: 对、嗯、啊、
0: 哦，表示秋天快结束喽。
1: 嗯，已经第四个节气啊。
0: 对，一个季节有六个节气，那秋分是秋天的第四个节气。
1: 是。
0: 好，那我们刚也介绍到，就是秋分了，就会慢慢变凉了，然后这个日照的时间也慢慢变短了。
1: 嗯。
0: 好、哦，所以还是要。奉劝大家把握时间呐、啊，一年快结束喽！
1: 是
0: 啊，嗯，嘿，多谢你收听阿麦喂，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友，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呢依旧要如同每一次开始的时候呢，节目开始的时候来问候您哦。梁慧要祝福您今天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一整天都平安顺心喜乐健康幸福。每一次在节目当中总是先祝福我们听众朋友，祝福您呢今天有美好的心情哦。其实这个美好的心情呢是怎么样去创造出来的，是怎么样营造出来的呢？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这种所谓生活经验哦。但是常常会有人说我也知道啊，生活就是要正面思考啊，就是要乐观啊，但是就是会觉得有困难嘛。就像梁慧祝福我们听众朋友，梁慧要祝福你有美好的心情，但是你要怎么样能够真正有美好的心情呢？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方式，是不是有什么样子的一种过程可以帮助自己有美好的心情呢？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探讨这方面的相关的一些主题哈。那今天呢，我们为你邀请到这位爱的生活家呢，他是一位专家中的专家哦。梁慧今天非常的荣幸，可以邀请到辅仁大学临床心理系的陈坤虎教授，他是家庭教育以及心理咨商的专家哈。同时，他也是具备临床心理师证照的，有实务经验的一位心理师啊。那呢，陈坤虎博士呢，他自己呢很谦虚啦，他都是到外面演讲啊，到各地去演讲，他都说他是小虎老师，给自己取一个小名啊，小虎老师。好的，那今天要请教我们的小虎老师，请他来跟我们分享跟正向心理学相关的一些内容哈。好的，那么在邀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哈。小虎老师呢，我们必须要简介一下他哦，就是丰功伟业啊，让我们认识一下他。因为我们是专家的这个背景哦，要让大家了解一下哈。那陈坤虎博士呢，我们的小虎老师呢，他的专长是正向心理学、儿童与青少年临床心理学、认知行为治疗、自我认同、团体心理治疗等等的哈。当然，这个方面呢，观察的这个面向很广哦。像是心理健康啦，然后呢什么心理自我认同啦，怎么样乐观啦，怎么样积极呀，怎么样面对压力呀，怎么样有好的生活品质啊，怎么样有好的睡眠啦，或者是青少年青少年的一些自我认同，然后他们的成长历程然后还有就是像我们的心理学当中有一种就是自我的发展，整个人的发展，所以像我们对于我们的追求成就啦，还有我们的这种对自己的看法、自我概念等等哦。同时呢，这个在健康心理学方面，还有关于老人心理学跟所谓的缓和医疗的部分，所以这面向是相当的广哦。不过在今天呢，我们想聚焦在这个所谓的正向心理学的这个方面呢，我们要请我们的陈坤虎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啊。因为你看在这个社会当中啊，每个人可能都会常常会有一些紧张的这种情绪嘛，对不对？经济的问题啊，压力的问题啊等等的，所以到底要怎么样可以找到快乐的力量，怎么样能够正面思考呢？我想我们会需要了解啊。那么这个正向心理学呢，是这些年来呢，算是比较新兴的一个学派哈。那希望我们能够培养一些正向特质啊，正向思考啦，然后怎么样去创造一个正向的环境啊，怎么样增进我们的正向的情绪等等的。那老师因为他常年呢在各地开设工作坊啊，同时他也呢经常带领一些小团体啊，以及到处演讲啊，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他也会让我们用这样子的方式去体验一下啊，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对谈，透过这样子的示范讲解等等的虽然说我们是在广播节目当中哦，虽然听众朋友呢，您跟我们看起来有很遥远的距离哦，但是老师试图以这种团体带小团体的方式呢，互动的方式哦，来带领我们，我想我们就一同来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正向心理学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原地啊。好的， 讲了这么多，我们现在赶快来欢迎我们的陈坤虎博士，我们的小虎老师。Hello， 老师你好。
1: Hello，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小虎老师。
0: 是，刚才呢，我们已经充分了解我们的小虎老师的专业了哈。那么呢，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好好的来认识一下怎么是正向心理学嘛。谈到这个正向心理学呢，很多人都会说，大家都说要乐观啊，乐观啊，要正向思考啊，不要想那么多啦，事情不会那么糟啦啊。然后你就是想不开。你就是钻牛角尖了、哦、然后每次这种建议都给我们很大的压力了、啊、那他就是乐观不起来、啊、他就是没有办法想开嘛，他就是一直钻牛角尖啊。所以我想我们需要更多的来了解一下这个所谓正向心理学它的整个的脉络发展，或者让我们对它有个整体的认识，我们怎么样可以达到那样的一个境界、okay. 我们请老师来带领我们一下。
1: 好好，谢谢梁慧的介绍哦，跟今天的铺陈、我们今天的内容正向心理学的部分，先跟大家说一个不好的有点不好的消息，就是我们人哦、学不好的东西特别快，学好的东西特别慢，那就是因为正向这个东西就是比较好的东西嘛，所以其实有些时候不是一触可及，就是啊马上学的就会，所以它其实需要经过不断的练习哈。比如说我们说爱就很久，忍耐又有恩慈，对不对？它听起来很容易，你想想看，如果你在被欺负或者是管小孩，你爱是很久忍耐，你就觉得已经很难，我要很久忍耐又有恩慈，这太难了。所以有两个方式，第一个是常常祷告圣灵充满，第二个就是要不断的练习。所以正向这个东西哦，就是大家听起来很容易，实际上做起来很难，是因为它需要经过不断的练习。
0: 您刚讲到就是说常常祷告圣灵充满，我想可能是老师您是基督徒嘛，
1: 是是是，
0: 所以您可以透过信仰的力量，然后培养自己里面的这种正向的力量，

0: 但是并不是每一位听众朋友他都是信主的、啊、
1: 是是是，
0: 他也不见得有什么样的宗教的这个信仰的力量、啊、
1: 对对对，
0: 不管怎么样，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背景之下，我们都需要培养这种所谓的正向的思维嘛。
1: 对对 对,
0: 对, 对，那有人说了，可是我以前都是很积极的去想，对，一定会成功，这次一定会成功，可是最后都没有成功啊，那我都不敢再去相信了。我就觉得，我如果这次我就真的很正面，万一我又失败了，我不是失望更大吗？
1: 是是是，对，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应该这样想，就是我们会害怕失败，这是天性。
0: 嗯，
1: 对，但所以这个害怕失败，有些时候我们会把目标定太高，
0: 嗯，
1: 或者是比较不切实际。但有个部分就是，如果你把它想成一个，它是个循环，
0: 嗯，
1: 正向也是个循环，负向也是循环。如果我们在一个正向的循环里面，你就比较容易每天有比较多的盼望，
0: 嗯，
1: 比较多的正向，即使碰到外面的风风雨雨，
0: 对，
1: 你也比较容易能够用正向的方式看待，因为你看出去的眼界就是比较正向。那如果你是负向的思考方式，
0: 嗯，
1: 或看出去都是负面的话，嗯，你就容易落入这种比较恶性循环，负向的循环。我比如说哈，以前我有个，我在台大心辅中心接个案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学生来，他就说，老师，我告诉你，我什么东西都不会。
0: 嗯，
1: 我听了就傻眼，就是说，哇，你，我说那你怎么考上台大的？你知道他怎么回答？他说运气好。
0: 哦，
1: 我就
0: 不可能啦，
1: 对啊，
0: 他如果只是运气好，他不可能考上台大。
1: 对，然后我就说，那别人怎么考不上台大？他说我也不知道。
0: 嗯，
1: 所以你看，他就是把一个想法就是很夸大，我什么东西都不会。
0: 嗯，
1: 那我就请他把这句话写下来。啊，我老师，我什么东西都不会。然后呢，写完以后我就拿起来一直笑啊，我说啊，他说老师你在笑什么？
0: 嗯，
1: 我说你不是什么都不会吗？怎么连写字都会？
0: 嗯，
1: 所以你看，我们有些时候聪明反被聪明误，他就会落入负向的循环。
0: 嗯嗯，
1: 那时候我就有点受不了，把他带到外面，带到那个治疗室的外面。我说啊，你告诉我你看到什么？然后他说哦，我看到那个就是花草树木啊。然后他突然跟我说一句话，他就说，老师，我告诉你，我这几个月都往自己心里面看，都看到负向的，我忘记，嗯，外面是正向的，
0: 嗯，
1: 所以有些时候要，去彩色的世界，
0: 嗯，
1: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是，你如果戴着一个黑白的眼镜看出去，当然就是黑白，嗯，因为你就是在负向循环里面。
0: 是，
1: 那如果你戴的眼镜是一个彩色正向的世界，你看出去就会一个比较正向的一个世界。
0: 嗯，
1: 所以就是我们人是可以很复杂，但是生活里面要简单，就是你常常谨守，就是说啊，你要有，当有一些负面的想法出来的时候，嗯，你要有一些正面的想法去对应它，
0: 嗯，
1: 不然那个负面想法会淹没了你的灵魂，
0: 对，
1: 吞噬你的灵魂。
0: 对 对, 对，老师讲的太好了，所以老师一直强调说，这是一种需要练习的。
1: 是是是，哦，对对对，
0: 好像练习这两个字很重要。
1: 对，因为就变成好习惯嘛。
0: 嗯，
1: 如果你不练习的话，你因为你那个我们那个负向的循环，那也是练习啊，嗯，你不断的相信自己，
0: 嗯，
1: 说我很烂，我很差，我再怎么样努力都没办法成功，嗯，你就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
0: 练习，
1: 没有人喜欢我。
0: 是，
1: 对，
0: 哦，所以练习它是需要有察觉到，因为有的时候负面思想他没有意识，他就一直出现，他也没有故意要负面呢，我没有一直要这么想啊，
1: 对，
0: 可是他就会一直这么想啊，
1: 是是是，
0: 很多人会反驳说，那我现在没有特别的负面，我没有特别想要负面的思想，可是它一直出现，一直出现啊。
1: 这个就是我们在讲的，这叫做自动化思考。
0: 嗯，
1: 你就是因为它不断的被你练习，所以它出来的速度就很快嘛。
0: 哦，
1: 那就是一个负向的自动化思考。
0: 嗯，
1: 那如果你多练习正向的话，它就会变成正向的自动化思考。
0: 哦，所以从负向的思考到正向的思考，有一个过程是我要刻意的正向思考。
1: 对 对, 对，
0: 然后让它变成习惯。
1: 对，变成一个习惯。
0: 哦，
1: 对，所以就是要练习。
0: 嗯，那老师继续跟我们分享，那接下来那该怎么办呢？
1: 对，第一个部分就是说，我问你一下，
0: 嗯，
1: 你觉得工作压力比较容易影响你的工作表现，还是睡眠睡不好比较容易影响你的工作表现？
0: 嗯，我觉得工作压力吧。
1: 是哈，
0: 嗯，
1: 我们的脸。

0: 研究做出来是什么？是你的睡眠如果睡不好，
1: 嗯，
0: 就会影响你的，你就觉得工作压力很大，因为你没有力气去面对
1: 哦，
0: 然后就会影响你的工作表现。
1: 那我懂了，因为有压力，所以就睡不好。
0: 是，
1: 睡不好之后呢，就工作表现不好。
0: 对，
1: 所以重点是在于睡不好。
0: 最重点是你要好好睡好。
1: 哦，可是有压力的时候就睡不好啊，怎么办？
0: 那反过来，你要没有有压力的时候，你要逼自己去睡觉。
1: 哦，
0: 就像人在状况不好的时候，你应该多运动。多就是然后让自己的脑力啊、体力比较充足，你体力充足的时候脑力就容易比较有正向的的部分哈。比如说我问一下你，不要你比较容易在晚上讲想不好的还是早上想不好的？
1: 晚上啊，
0: 当然是啊，晚上就会觉得哦怎么好像就是人家对不起我，然后就事情就想得很糟糕，
1: 一整天到了睡觉之前就是潮水般的这种，
0: 对
1: 这种思想会出现嘛。
0: 那我们当爸爸妈妈都是晚上比较容易骂小孩子，白天比较容易骂小孩。
1: 晚上
0: 的晚上为什么？因为体力不好，
1: 嗯，
0: 体力不好就希望你听我的，
1: 嗯，
0: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是要保守自己的体力，
1: 嗯，
0: 要把它保持很好。那体力要保持好，第一个要运动嘛，
1: 嗯，
0: 第二个要什么充足的睡眠，但是现在人都不充足睡眠，为什么？晚上滑手机，
1: 嗯，
0: 看连续剧，
1: 追剧，
0: 然后、欸、其实那个早上起来压力很大，
1: 嗯，
0: 所以像我们自己上课，
1: 嗯，
0: 上课的时候有些时候，比如说下午上课，中午一定要先稍微休息一下，不然往下午睡觉，下午上课会头晕，
1: 嗯，
0: 所以基本上就是要好好睡觉。
1: 嗯，
0: 这也是帮助你往正向的方向走。所以有些人都会说啊、哦，我心情不好，睡不好，睡不好就应该要再去睡觉。
1: 嗯，
0: 因为所以呢，你在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如果你开始想负向的一些想法的时候，请你坐起来，把你刚才想的写下来。
1: 嗯，
0: 然后就说啊，反正就是一个像情绪垃圾桶，你就把它放在旁边。然后就啊，再怎么想就是那几个。
1: 嗯，
0: 你有没有发现，在想啊，就是
1: 对，
0: 就
1: 写下来，
0: 就写下来，然后就啊，好像心里有个答案，好了，那我就决定去睡觉了。
1: 哦，
0: 对，
1: 等于说这个东西写下来之后，就先不管它了。
0: 对，
1: 已经写下来了，
0: 已经写下来，
1: 摆在旁边，暂时摆旁边，
0: 对，
1: 丢出去一下，
0: 对，
1: 我要去睡觉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哦，这是一种练习，
0: 真的。所以有些时候我自己也会这样，晚上如果谁一直乱想，那再到都会发现，再怎么想就是这几个。
1: 对。
0: 对，然后你到时候发现隔天起来好像没那么严重。
1: 嗯，
0: 为什么？因为你的体力好了，脑筋就会好了。
1: 嗯，所以小虎老师在跟我们强调，就是说一个根本的问题哦，我们要有正面的好心情，我们的身体必须好，
0: 是
1: 身体要健康，睡眠要睡得好，然后呢，吃喝睡生活作息要好。
0: 对，
1: 这个是一个让我们心情愉快的很基本的一个基础。
0: 我再举个例子，有一次我在台大的时候，有个学妹，她说、学长，我跟男朋友分手了，
1: 嗯，
0: 然后呢，我吃不下什么什么，我就说，怎么？她就问我怎么办，我就说只有两件事情，第一个吃饱，第二个睡好，
1: 嗯，
0: 这两件事情很重要。所以我们很多人都会忘记这件事情，
1: 嗯，
0: 就吃饱睡好这件事情是很重要，因为体力就会影响脑力。
1: 哦，所以我们生理的因素其实是非常大的哈，毕竟我们的大脑呢，它也是我们的身体的器官的一部分，
0: 是
1: 它需要好好运作，它也需要营养，它需要好好的很多的氧气在我们脑袋里，睡得不够呢，没有氧气，缺氧的话，我们就心情会不好。
0: 真的，你就会你的注意力就会局限，你的思考就会局限，对，特别我体力的不好的时候，就是那个注意跟思考都很局限，就不容易想出好的结果这样。
1: 老师讲这个话就是相当有道理了哈。所以如果说我们遇到一些困难的事情啊，老师刚才有跟我们说了，那就是睡觉之前啊，或者当你很烦的时候写下来，把这些写下来之后，你就说好，我暂时把东西丢出去，丢到这张纸上面，
0: 对，
1: 忘记这一切，我现在已经把它写在纸上了，
0: 是
1: 好，现在这个不要在我的脑袋里了，脑袋清空，现在去睡觉去吃饭，
0: 对，
1: 暂时脱离这种状态，
0: 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往正向的第一步啊。
1: 哦，
0: 对对对，
1: 这很实际耶，
0: 是
1: 我们得要练习这样去做，
0: 对对对
1: 哎，这得要放心耶，有些人还真的放不了心耶，
0: 真的，
1: 他还丢不出去，想说不行啊，我这样子丢不出去，我这样怎么可以不去烦恼呢？
0: 对，因为烦恼有用，你就继续烦恼。通常烦恼是没有用的。
1: 对，
0: 因为它会

0: 耗掉你更多的心力，
1: 嗯，
0: 那耗掉更多你的心力，你的体力就容易更耗掉，
1: 嗯，
0: 所以你应该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当我紧张的时候，哦，就觉得好累哦，为什么？因为你心力浪费了，体力跟着浪费，你反而没有力气去做事情，
1: 嗯，所以烦恼并不会让事情有所改变呢。我痛苦或是忧虑不能改变这个事情，
0: 是，
1: 我们就让自己的状态不要忧虑，不要烦恼。
0: 是可以一点点啦，一点点是因为人不可能都是正向，跟就是碰到不好的事情，但会有心情不好的时候，那是正常的，只是不要极端。
1: 嗯，
0: 哎，对，我们就说有些极端就变成很忧郁、很焦虑。
1: 哦，
0: 对，
1: 了解，让自己稍微在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之下。
0: 对，特别是有些时候你会在乎别人讲话，
1: 嗯，
0: 就说，哦，他怎么老板怎么这样子跟我讲，或者是，
1: 嗯，
0: 是其他人怎么对我讲这种话。
1: 嗯，
0: 对，我举例，我常常举这个例，以前我在考博士班的时候。然后呢，就有八个口试委员，然后其中一个口试委员就第一句话就说：“哎，陈坤虎啊，我对你做的研究感到无比的沮丧跟失望。”我心想说：“嗯，为什么老是讲这种话？”
1: 嗯，
0: 然后他第二句话还是哎叹口气说：“哎，我还是对你做的研究感到无比的沮丧跟失望。
1: 是”
0: 哎，这个话语很摧毁人呢。
1: 对，
0: 而且是在入学考试，就是决定你可不可以上博士班那个。
1: 嗯嗯，
0: 那你猜，如果是你，你当下会怎么想？
1: 嗯，可能就顿时压力很大。
0: 对，或者是糟糕了，
1: 很紧张。
0: 对，糟糕，很紧张，
1: 怎么办？
0: 对对对，那我心里那时候心里想，哦，你沮丧难过关我屁事。那是你的想法，不是我的想法。
1: 嗯，
0: 所以因为你的想法我无法控制，但我要控制我自己的想法。
1: 嗯，
0: 如果我是想说啊，糟糕了，怎么办啊？那我就没有希望了，那我就不知道怎么样去接下来去面对嘛。嗯，
1: 对
0: 对，所以那我在想说，哎，那就是你的想法，不是我的想法。那我不管怎么样，我知道自己的能力或自己知道自己的局限。
1: 嗯，
0: 然后自己知道自己的定位，
1: 对，
0: 那其实心情就会比较稳定一点。
1: 嗯嗯，原来是这样子。嗯嗯，那聊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不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陈坤虎博士，辅仁大学临床心理系的教授哦，他小名叫做小虎老师，他跟我们谈正向心理学哦。在节目当中，他要分享我们要怎么样呢，能够保持这种正面的心态啊。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请我们的小虎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0: 迎回到我们爱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我们的小虎老师哦，来跟我们分享。小虎老师呢，他是辅仁大学临床心理系的陈坤虎教授，陈坤虎博士，他来跟我们来分享正向心理学的内涵。
1: 好，来，我们刚刚已经暖身了嘛，现在来我们正式进入正向心理学的实质的内涵。好，梁慧，我问了你，你觉得自己开心还是快乐吗？Yes or no?
0: 快乐吗？
1: 可以选中间。
0: 我觉得我应该算是对中间。
1: OK, 好。那你喜欢你的工作环境吗 ?Yes or no?
0: 我喜欢。
1: 喜欢 ,OK,、嗯、好。这个其实每个听众都可以问自己，因为这个很直接的反应嘛。好，那接下来呢，你觉得你给自己的生活品质打几分？0到100分。
0: 嗯。应该有80分吧。
1: 哦，80分不错。
0: 嗯，
1: 你在研究做出来，年纪越大，生活品质越好。
0: 哦，是啊，那我年纪确实已经有一点了。
1: OK, 好，那我再问你哈，这里有五种学历哈，你猜谁的生活品质最好？国中、高中、大学、硕士、博士，谁的生活品质最好？这五种。
0: 硕士
1: ,OK, 好。国外做出来就是一个中型曲线，就是国中最低嘛，再慢慢高中、大学、硕士跟博士。
0: 嗯
1: 啊，那所以你看我们博士在生活品质最差，
0: 所以等于就是说生活品质最好是大学
1: 啊，对大学。但是这是国外美国的研究，我觉得台湾做出来应该是硕士啦。
0: 嗯，
1: 因为在台湾好像几乎人人都可以进大学，在美国是很少人可以进大学嘛，因为他们学费贵嘛。你看最近美国在吵那个啊，就是
0: 对
1: ，OK, 好，那在这边就是在国内应该是我觉得是硕士，因为他的可能的薪水跟地位、工作地位比较好，所以鼓励大家有机会去念到硕士这样 ，OK, 好，然后那你觉得你可以做真正的自己？
0: 做真的是自己，
1: 0到100分。
0: 应该可以吧，
1: 应该可以哈。就是带这可能是什么，你的环境帮助你做你喜欢做的事情。
0: 嗯，
1: 对，所以正向心理学里面哈，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说你的正向特质跟正向的一个情绪跟正向的环境。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就是这三个就是三位一体嘛哈，就是环境很重要，你的特质很重要，然后呢在你的正向情绪也很重要，所以这个今天我会慢慢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好，那等会我再继续问你，如果要叫你写三件你觉得快乐的事情，你会写哪三件事情？
0: 写三件快乐的事情啊，第一件，你是只要做事情的状态吗？
1: 都可以。
0: 嗯，第一件的话就是第一件的话应该就是可以跟亲人亲友很快乐的团聚。
1: 是，
0: 这是第一件。
1: 第一件，

0: 二件就是说，在财务方面能够充裕，然后没有烦恼。
1: 是是，对对对。
0: 再来的话就是身体很健康，啊，没有健康的一些压力。
1: 对对对对 ，OK。
0: 第一倒一下，第三个变成第二个，第二个变成第三个。
1: 对对，这个是很就是一般人会这样，像我们去调查，比如说有些人觉得活着就很快乐，

0: 自然醒，因为他根本太累了。
1: 嗯
0: ，OK。但是这些快乐的事情哦，其实说真的不难，
1: 嗯，
0: 不难，因为每天都可能会发生。好，所以呢，好，那我再问你，如果哎写三件你今天发生的好事情，从早上到现在，
1: 嗯，早上在现在，因为我们节目呢，是11点播出嘛，哦，11点录音，所以之前发生的事情，早上到现在快乐的事情，我今天见到陈奎甫教授，我觉得很快乐。
0: 是，谢谢。
1: 因为一进来你就笑眯眯的，
0: 是是是。
1: 然后从一开始录音到现在，你始终是笑眯眯的。
0: 是，
1: 我觉得你有活出你自己所倡议的真相心理学。
0: 是是是，
1: 我觉得看到你就很开心，真的是这种感觉。
0: 谢谢谢谢。
1: 然后第二件的话就是，今天早上，我在准备哦，我在准备这个录音的节目的时候，我有上网去查一些资料，然后我有去做一些节目的准备的工作。这个准备的过程让我很开心，
0: 是是，
1: 我觉得我有一些学习，我有一些新的了解，对于真相心理学有些新的体会，这件事情让我很快乐。
0: OK， 谢谢谢谢梁慧的三件好事情，好，就是刚才说笑笑，我同学都说我是笑面虎，就笑笑的讲狠狠的话。OK， 在开玩笑。好，所以你看哦，每一天。即使梁慧从早上到现在才没多久的上班时间，都可以选出三件好事情，这就可以证明好事情天天有
1: 哦，
0: 只是你忘了，
1: 对，或者是没有把它挖掘出来。
0: 对，如果所以呢，有个研究做，就是做这样，就是说，如果你每天晚上睡觉前，写今天发生的三件好事情，一天写三件事情，连续写3个礼拜，你就慢慢变正向。
1: 哦，
0: 为什么？因为你的 perception， 你的出去的感觉就像我们戴着正向的眼睛，因为每天都有正向事情发生嘛，
1: 是，
0: 只是你忘了嘛，就是忘了提醒自己啊，今天很美好。比如说我像今天早上起来，我就看到哦，对，我们家对面的新店的山，那个有云的那个瀑布的感觉，然后就照相起来，照相起来的传给很多亲朋好友。哎，这个就是一件好事情。然后今天开车来很顺，也很多好事情。今天看到梁慧也很多好事情，所以你看每一天都有很多好事情发生，但是每天不一定都有很多鸟事发生。鸟事就比较不好事，除非你喜欢看电视节目，看新闻。但不然，其实自己在一天生活里面都有很多正向的事情发生。
1: 是，
0: 对，
1: 好，
0: 所以这个提醒就是给观众的第二个，刚刚第一个礼物就是什么，要睡好嘛，吃饱。第二个礼物是什么？每天晚上睡觉前写三件好事情，然后写3个礼拜，你这个人心情就会有点转变。那再额外补充就是说，我们有个概念叫小确幸嘛。对，就小确幸就是好多小事情发生，小事情发生就会让你开心快乐，
1: 对，
0: 而且这个快乐才能够长久。比如说你就是比如说你赚到就是你签乐透，签了哦，中了几百万几千万，那个快乐不会太久。但是如果你每一天可以累积一些小事情发生，包含跟家人互动，包含身体健康，然后包含跟比如说出去外面走走，等或工作有点成就感，这每天小事情一直累积的话，其实你每天快乐就的快乐的心就能够长久。所以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刚才梁慧问说，有些人觉得我就是快乐不起来，我就正向不起来。其实你每一天都可以，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已经很多的正向元素，但是我们忘了。对，所以我们就是要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这些正向的事情上。
1: 老师讲到重点了，就是注意力。我们的注意力放在什么事情上？
0: 是 是, 是。
1: 如果我们注意力都只放在那些让我们烦恼的事情上，
0: 对，
1: 那就是每天就是都很烦、很痛苦、很忧郁了，
0: 对，
1: 很焦虑。但我们的注意力如果是放在我们觉得那些好事情上面，我们的情绪就会不一样。
0: 是是是，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搬砖头砸自己脚，还说很痛，因为你自己开始 把那个砖头那个负向的眼镜戴起来，就像拿那个砖头砸自己脚，说很痛，你看很痛。实际上是自己去选择，没有或无意识的去把那些负向思

0: 考或定睛在那些不好的事情上，实际上生活里面有很多好事情发生。
1: 那在这边我问一个问题啊，有些人可能他会有一种恐惧，就是说如果我不去烦恼或我不去想这些事情的话，我就去想说每天的好事情，
0: 是
1: 会不会有点像缩头乌龟一样的，我就是不去看那些问题了
0: 啊，
1: 然后呢
0: okay, okay,
1: 就是逃避现实了。
0: 是是是 OK， 这个东西问题问非常好。我们有个如果我们从这个刚刚这个梁慧问题，我们从一个乐观的角度去切入哈，有些人呢就会想得很烂，但还是会去做。就是他先烦恼在前面，我们叫功能性悲观，就是说他想得很烂但还是会去做。比如说他倾向认为自己会犯错，所以必须万全的准备。对不对？
1: 对。
0: 或者是会想到事情会变得很糟糕，所以我会尽量避免让这种事情发生。
1: 对，也就是说当他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警觉心了，
0: 对对，
1: 他就不会出错。
0: 对，
1: 他过分乐观，觉得都没有问题啊，都很好啊，那反而出错。
0: 对，所以这个东西就很麻烦，就是说，因为有很多人，特别是成就很高的人，他们就会把他们就会说，哦，我要预防万一，我比如说我们写论文好，哦，不能够给别人批评啊，批评我们就写觉得自己写的不好。其实这个思考我们研究做出来是他这样子的思考，这样的乐观的形态，我们叫做功能性悲观嘛，因为他有功能，功能是什么他会去做嘛。
1: 对。
0: 但是乐想的比较烂嘛，就是悲观嘛。这样子的话他的身心健康状态他是不太好的。
1: 功能性悲观的话，
0: 对，功能性
1: 状态不好，他压力的可能很大。
0: 对，
1: 每天都很紧张。
0: 很紧张，很焦虑。那久了以后他可能就会变失能性悲观，说啊，那我不去做了，
1: 哦，
0: 因为就会觉得一直做都还是可能会出错嘛，
1: 哦，
0: 但是这出在哪里？他的想法上出错了，对对。但是如果反过来呢，他是功能性乐观，就是他想得很棒，有去做，那个他的长期。他的身心健康状态是最好，他也比较容易有幸福感，他比较低的忧虑或焦虑。好，比如说这种人是说，我相信我的未来一片光明，我而且会努力去创造自己的未来。或者是我会认为自己设定，我可以认为自己设定目标能够达成，而且我会为此努力不懈。好，所以你看这个完全是思考。
1: 这个是功能性乐观。
0: 对，功能性乐观。
1: 那失能性乐观是什么？
0: 失能性乐观啊，就是说想得很棒但不去做。
1: 我们就是怕这种状态嘛。
0: 就是
1: 那功能性悲观至少会去做呀。
0: 对呀，
1: 失能性乐观那这样子都不去做，这样怎么办？
0: 就是船到桥头自然直。这个我们做出来，这个他的身心状况也是不好的。所以最好的还是要功能性乐观。
1: 我懂了，也就是说反正既然都要功能性嘛，反正都要去做嘛。
0: 对对。
1: 那你很忧虑的去做还不如很快乐的去做。
0: 对啊，
1: 是不是这样子？
0: 是啊，反正这件事情都是要做嘛，那为什么你一定要把它想得很糟糕？对啊，所以有些时候就是自己会自己局限自己，就觉得一定要想得很不好。然后才会去做，这样
1: 不一定啦。
0: 那不是跟心里一个小剧场，自己跟你打仗都累了，就像刚才我打仗累了，你心力耗损了，你还有力气去做？
1: 我觉得老师讲的很有道理哦。你刚才谈到功能性悲观，就是说他的特质是他会去努力去解决问题的人。
0: 对对对对。
1: 可是他是在一个忧虑的状况之下去解决问题。
0: 对。
1: 但是今天他习惯性拼命去做这个特质没有变，没有改变，但是他把他的想法改变了。我现在就是用一种乐观的方式去做这些事情，
0: 是，
1: 其实他就会达到效果的，对不对？
0: 对, 对。
1: 所以很有趣，如果说今天是一个失能性悲观的人，也就是说他很悲观，他又不去做，
0: 那就更惨
1: 了，那就更惨了。但是很悲观又不去做的人，跟所谓失能性乐观，很乐观但是也不去做的人，这个都是一样，都是事情不会有改变的。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差别在于说，事情不会有改变，但是一个人很快乐，一个人很不快乐。
0: 是是是。
1: 但好歹怎么说，事情不会有改变，但是你很快乐，至少你是健康的。
0: 是，所以基本上就是说，我们期待是说，每一个人都是尽可能去做，应该有行动嘛。
1: 对。
0: 只是说，因为万事起头难，
1: 对，
0: 所以大家做之前都会有点害怕。
1: 嗯。
0: 但这些功能性乐观的人，就是。

0: 不怕害怕，
1: 嗯，
0: 就去做了。
1: 对，
0: 啊，做了以后你会发现，开始慢慢解决问题了，
1: 嗯，
0: 心情也就会好了，
1: 嗯，
0: 对，所以基本上那个起心动念就是逼自己去做，
1: 嗯，
0: 哎，做了一分钟两分钟，你发现其实没那么难，
1: 嗯，
0: 但是人性都会。做之前都会什么先害怕在前面哦，把它想得很糟糕、嗯、然后我们先不要面对好了，然后呢、这问题先放摆一边、嗯、其实无可厚非的、
1: 嗯、
0: 但是问题你还是想着，你还是心里在想说我最近事情还没做怎么办，
1: 嗯，
0: 还是会加担心嘛、
1: 嗯、
0: 所以基本上就是逼自己去做，
1: 嗯嗯，是有的时候因为太焦虑了就没办法行动了，
0: 对，
1: 所以如果说我们今天可以用一种所谓的老师刚刚提到的，每一天睡前练习写三件发生的好事，三个礼拜就我们的想法就慢慢慢慢正面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在一个正面的状态之下，然后我们又去做这些事情的话，那就会带出一个正向的结果了。
0: 是是是，
1: 嗯，老师请继续。
0: 好，所以刚刚我们有讲说正向心理学有三个主要的一个概念、嗯、一个正向经验、嗯、一下正向特质，还有一个环境、嗯、那我稍微分享一下正向经验，就是那种快乐啊幸福感啊或安适感，这种叫正向经验、
1: 嗯、
0: 那正向特质就好多、哦、包含什么刚刚我们谈的乐观啊、
1: 嗯、
0: 或者是坚韧啊坚韧性嘛、
1: 嗯、
0: 还有什么创造力啊有智慧啊有美德啊、
1: 嗯、
0: 或者自己可以决定做一些事情做自我决定、
1: 嗯、是，
0: 那正向环境就包含小到个人、
1: 嗯、
0: 家庭社会环境、
1: 嗯、
0: 或者是文化国家，所以我觉得我比如说我们大环境来讲会觉得哇社会很纷乱、嗯嗯、因为看看那个政治的台面上的两党、嗯、no, 我们就很纷乱，这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但是我们可以控制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小的环境，
1: 嗯，
0: 好，所以如果你有正向的特质再加上正向环境，你就有很多的正向经验、嗯、开心快乐嘛，好，
1: 是，
0: 好，比如说审美观，你审美观每次出门哎觉得啊这个工作环境很漂亮，
1: 嗯，
0: 好，然后又审美观又好，你会觉得哦来这边工作很幸福，
1: 嗯，
0: 对不对，或者是你很乐观跟同事互动也很好，你就觉得很开心快乐、嗯、但如果你就觉得比较容易悲观，然后你又觉得老板又不关心员工，那这时候你就比较容易心情不好，比较犹豫起来、嗯、好，所以基本上就是我们尽可能让自己的正向特质发挥，
1: 嗯，
0: 另外一种是什么，创造正向环境，
1: 嗯，
0: 包含什么，你的工作的摆设、嗯欸、你的桌子如果很乱清一清，放一个最近很红的拉布布好了，
1: 嗯，嗯
0: 或者是一些小花，
1: 嗯、
0: 然后你就觉得整个环境就不太一样，你就会开始，比如说你先放小花以后，你发现哇，这个桌上很乱，开始整整，那心情就会很好、嗯。所以怎么样让自己创造一个正向环境也是非常重要，因为外面改变不了，但是你可以改变是自己可以控制的。
1: 嗯嗯，正向的环境创造出来，然后我们的再加上我们的正面的特质。就会容易产生正面的经验。
0: 嗯哼，对对对，
1: 这非常棒的啊，的确是这样子的。嗯，
0: 好，来，我再来考你一个。
1: 嗯，
0: 你觉得自己是不是一个幸运的人？
1: 我觉得我应该算是蛮幸运的吧。
0: 好，那你觉得如果幸运的人哈，
1: 嗯，
0: 你觉得他有哪一些特质？你觉得你是有哪些特质？
1: 幸运的人啊，
0: 嗯。
1: 幸运的人有哪些特质我不知道，但是只能够讲我有哪些特质。
0: 对，也可以。
1: 我有哪些特质吧，别人会说我觉得我很善良，
0: 是，
1: 这是一个，
0: 是，
1: 然后很努力解决问题，
0: 是，
1: 而且就是那个毅力，
0: 哦，对，毅力
1: 好，对，还有就是创造一些资源，就说
0: 是
1: 可能没有资源，但是我会想办法找到资源，这样子，
0: 哦，是是是，
1: 就找到这种算是就是因为有人会说啊没钱嘛就没办法做嘛，
0: 对对对，
1: 那我就一直想办法说那我没钱我要怎么做，这样
0: 是是是，
1: 就是会想办法去、
0: 哦、
1: 去让没钱也可以做，
0: 对 对, 對，
1: 类似像这样子，
0: 就挑战嘛，
1: 对 对, 對, 對，还有就是我比较不会盯着别人的问题去看，
0: 嗯，
1: 就是比较容易看到别人做得好的部分， 那别人做的比较不好的部分，我比较可以包容。
0: 是是，
1: 大概是这样子。
0: OK OK， 好。所以有一群经济学家就对这个幸运这个很好奇，然后他们就去访问了一群他们觉得自己幸运的人，他们就有归纳六点啊，觉得自己幸运的人的特性特质哈，跟大家分享一下。刚刚梁慧讲的也非常重要，是你自己觉得自己幸运，所以你有很多特质，其实都可以写下来，因为这个是你拥有的特性嘛哈。那我只是分享一下，经济学家怎么样把归纳这六点特质。好，第一个是做事坚持，你刚刚有，做事非常坚持，有毅力。OK， 再来能够从错误当中学习，我们不要死脑筋。这个事情做错了可以从错误当中学习哈。再来就是保持弹性。好，有些时候人家不配合什么，你要有一个弹性，都不能够非常的一定要听你的。所以要有保持弹性。再来与别人要合作。因为就是这个社会一定不能单打独斗，所以跟别人合作，就像你刚才讲的，找资源就是跟别人合作，对，然后再来就是对自己的工作负责任嘛，这个当然是要好。最后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相信自己。对，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年轻人都缺乏一个就是相信自己可以去闯一片天的那种雄心壮志。
1: 是，
0: 他常常我们会发现就是说他学很多，但是呢就觉得好像没有信心走出去。但我觉得这个自信心就是对自己非常的重要。我举两个例子，有一个例子就是有以前我就问学生说，学生，我就说小朋友，你们要就研究生嘛，他们要出去当心理师，我说你有没有信心自己当一个良好的心理师？他说还没有，我要学的东西很多。我说你学的东西已经够多了。他说不够多。那我就觉得所以这不牵，其实他们学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就是比一般的人都多很多，但是他就是没有相信自己。那另外一个学生上完课以后，他就说，老师，虽然我不知道我未来要做什么，但我有信心走出去。哇，我就觉得拍手。对，这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自信心。所以当外面风风雨雨，或者你很多的挫折，但是你还是要相信自己。可以闯出一片天。所以相信自己还是很重要。当机会来临呢，幸运就会跟着发芽。
1: 老师讲到这六点再帮我归纳一下好不好？
0: 坚持，做事坚持。
1: 听众朋友你可以把它写下来。幸运的人，觉得自己很幸运的人，他们的特质第一个就是坚持。
0: 坚持。第二个从错误中学习。
1: 错误中学习。好。
0: 好。第三个保持弹性。
1: 保持弹性。再来。
0: 第四个合作。
1: 合作。
0: 第五个负责。
1: 负责。再来。
0: 第六个相信自己。
1: 相信自己。老师这样写下来，我就发现的确这些特质，刚才老师问我说，我觉得我是一个幸运的人嘛。
0: 是是是。
1: 我觉得大部分是我是符合的。
0: 对，太棒了。
1: 大部分是符合的。对。
0: 所以不要忘记你是个幸运的人。
1: 对对 对， 对，相信自己。可能在相信自己的部分稍微弱了一点，其他五个都有符合。
0: 是是，
1: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我是一个幸运的人。我现在只要再继续补强一个相信自己就可以了。
0: 是是是是。
1: OK， 老师请继续。
0: 好，所以另外一个我接下来讲几个大的概念，这个概念跟正向特质有关。刚刚我们其实有谈到一点点，就是相信自己就是自己的自尊心、觉得自己很烂，自己比不上别人，这叫做自尊心嘛，或自信心。再来就是乐观嘛，再来有个叫积极因应。好，那我来考你哦。你觉得积极，比如说积极因应是什么？就是喜欢面对挑战和克服障碍。
1: 喜欢面对挑战，应该是克服障碍吧？
0: 对对，就是这种人，就是喜欢面对挑战跟克服障碍。你觉得这个特质棒不棒？
1: 我觉得确实是很好啊，
0: 很好，就有愿景并且努力实现他们。
1: 很好啊，
0: 很棒，对不对？
1: 对，
0: 这种人还会设法列出如何成功达到的一个步骤。
1: 对，
0: 好，然后再来就是什么，达到某一个目标以后，他们会设定一个更具挑战的目标。 哇，还会这种人还会化阻力为正向经验，
1: 嗯，
0: 碰到困难的时候会主动。

0: 解决它，然后别人说你不行，他会不认为自己输定了。
1: 嗯，
0: 哇，如果我的研究生都这样的话，
1: 嗯，
0: 我躺着干。
1: 嗯，对，
0: 对对，
1: 对，
0: 所以这个叫积极因，就很积极。
1: 积极性哈，
0: 啊，对，积极性，
1: 所以这是特质嘛？
0: 对，这是一个特质哈。
1: OK，
0: 好，
1: 好。聊到这个地方呢，我想我们可以稍微归纳一下，因为我们今天这一集节目时间快要到了，老师先跟我们分享辅仁大学临床心理学系的陈坤虎教授，我们小虎老师，他跟我们分享正向心理学三大很重要的部分，正向环境、正向特质跟正向经验，创造正向环境，然后呢我们保有正向特质就可以得到正向的经验。刚才老师有谈到了这个容易成功的人，觉得自己很幸运的人的这六大特质，他有谈到这个所谓的保持积极性的这个部分啊。那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聊到这个地方。我们针对这个所谓的正向特质当中的积极性的这个部分，我们接下来在下个礼拜当中我们会继续来分享，同时会继续来探讨正向环境、正向特质跟正向经验怎么样互相的搭配啊，然后让我们的思考可以更加正面。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小虎老师。
0: 谢谢，谢谢大家。
1: 听众朋友，我是梁慧，希望今天的节目也可以带给你更多的正向思考的经验啊，让你可以进入到一个心理状态，进入到一个正向心理的状态。那我们就继续下收听我们下一次的节目，爱的生活家节目，我是梁慧，祝福您幸福快乐，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斯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子。
0: 你上礼拜讲到人生最轻松不那事情啊，最奢侈的哦事情有很多啊。
1: 对啊，我们上礼拜不是
0: 复习了一下，
1: 阿兰子不是要说他礼拜要讲一个，你上礼拜有讲的。
0: 已经讲过了、
1: 你不是要讲一个什么哈礼拜要讲的什么事情？
0: 又讲起来啊！你礼拜五就讲的呀、
1: 不记得了。
0: 礼拜四说礼拜五要讲，礼拜五已经讲过喽。我是说，我们复习一下。你讲，轻奢侈，轻松不呢嘛？该第一就是时间，知道吗？第一个是时间。
1: 时间健康，第二
0: 是很多健康，对，你的健康很重要，没健康就不是说
1: 什么
0: 就不用说了。第三你说什么呢？
1: 平静的心灵，
0: 平静的心灵，
1: 平静的平静，
0: 平静平静的心灵，安静心灵，心灵平静的心灵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东西。第四个叫慵懒的早晨。对，
1: 第四个是
0: 好像大家感觉上早晨都很匆忙的感觉，是不是？对不对？
1: 对啊，
0: 就所以有一个
1: 睡到自然醒，
0: 对，有一个慵懒的早晨是一个很奢侈的东西，就是你可以很随性的，你想要随性的发挥，你
1: 想要可以想一想你今天要做啥，或者想一想。其实我早晨起来我都会先想说，我这么好的早晨时光，我应该做一个对我来讲心里很至少就是说很有意义或者很神圣的事情。
0: 就是我跟你讲，重点就是所谓慵懒，就是不要很赶，
1: 对，
0: 匆忙，
1: 对，
0: 要很平静，慢慢的想做什么做什么，
1: 对、
0: 对不对？深呼吸一下，然后再想想看，再浇个花有没有？
1: 躺在床上还浇个花？
0: 你干嘛躺在床上？你要起来啊！
1: 哦、
0: 來早晨已经起
1: 来，
0: 躺在床上就还没起来。
1: 对啊，你记得我们都会受影响哈，就是小时候我们都会说，一年之计在于春，
0: 一日之计在于晨。
1: 所以这个早晨起来是，
0: 老师出的作文题目都是这个，
1: 都是这样的。
0: 好好，一成不变。
1: 我写了好多次了。
0: 对啊，
1: 这个早晨第一个要做什么？对呀，第一个要做什么？
0: 啊、然后每次过年就要，或者是元旦就要计划明年要做什么。
1: 今天就是元旦的第一天。

0: 计划都没有，第一天都没有时尚，
1: 有有第一天都会写
0: 变化，
1: 第一天都会写说，我今年我希望怎样
0: 要做什么做什么，
1: 有有大
0: 连第一个十分钟都没做就结束了。
1: 你不用写，你第一个早晨你第一个就爬起来去打球了。
0: 没有，我小时候没有。
1: 哦，你
0: 都一直睡，
1: 对，睡觉。
0: 我也很能睡，小时候，所以我这个太浪费时间在睡觉了。
1: 慵懒的早晨，
0: 第五个是什么？
1: 离航的能力，
0: 离航的能力，哈，对，旅行的能力。
1: 对啊，对啊，送礼班你不是要讲离航？
0: 对呀，离航，离航。你讲哈礼拜要讲嘛？
1: 对啊，所以唔记得锵锵，
0: 唔记得锵锵啦，
1: 锵锵锵锵锵锵，声色。
0: 对啊，
1: 对啊。不过讲到人生，其实就是一个离航了。
0: 对，
1: 人生就是一个特殊的旅程。你的，我有一天讲说，坐车子的时候，你会发现，就一路乘客上上下下，人生的旅程，你就会碰到不同的人。可以跟你一起坐到终点的还真的真的
0: 很少，但是你坐公车你没有想要跟那个人一起坐到终点，
1: 没有
0: 不知道他是谁。
1: 坐火车啦，
0: 哦，坐火车，
1: 就反正人生就像一列火车，或是也许像高铁，咻，这样就过了，所以
0: 都有人上有人下嘛。
1: 对，人生的旅程、这也是小时候都会写的作文课。
0: 对，
1: 那你在旅程上要做什么，然后呢，我们说在旅行的时候你都要准备很多很多的，就是因为他都需要准备。你说你都不能都没有准备你就出门了。你想会碰到什么状况？
0: 准备，你是说小时候的旅行？
1: 不是，我说其实你想想看，人生就常常有各样的旅行嘛。
0: 但你旅行的时候，通常你有准备日常你要用到的东西。
1: 对，
0: 你就害怕你小时候我们一定要准备什么吃的什么的，老了呢就准备什么药什么的。你看老了就想 有一些慢性病的药得带着，不能等一下都没吃。
1: 还不只是慢性病。
0: 还要预防万一感冒的，
1: 对，拉肚子、胃痛，
0: 拉肚子、胃痛，
1: 还有
0: 牙痛，
1: 对，还有
0: 痛，
1: 对对对对，就是不要把那个，万一你在异地的，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对，那如果我们说，那这样干嘛那么麻烦？我要从一个地方跑到一个地方，还要带一大堆。
0: 是
1: 这个，所以旅行要有很清楚的目标。我是要去完成什么目标？
0: 是啊，
1: 那这也是奢侈。
0: 对
1: 啊，你最想，其实阿兰记到处在旅行。
0: 我现在就，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的小孩也不在身边嘛，孙子也不用我顾啊。
1: 对，
0: 所以现在没事就往外跑。
1: 对啦，送礼拜你就是在说你要去夜游、那个
0: 要夜
1: 马拉松，
0: 对，
1: 还想说离航还跑到去，
0: 对，我连续两个五月底跟六月底都要去台东。
1: 五月底
0: 去是这个环岛四日，其中有一站是台东的夜间马拉松
1: 啊，还有夜间马拉松。
0: 对，因为台东那么热啊，白天你怎么跑？大夏天的
1: 五月底啊。
0: 对啊，
1: 哦，那你顺便，我们就顺便访问一下阿兰记，什么是夜间马拉松啊？
0: 对，等我跑回来再告诉你们。
1: 现在先预告一下呗，
0: 就晚上去跑马拉松啊，要预告什么？就晚上跑，我跑的是，我本来要报名那个。
1: 那你是半马还是？
0: 我跑了迷你马，我都气死了。
1: 叫迷你马？
0: 不是，我要去报名11公里的半马。
1: 11公里叫半马还是22公里半马？
0: 没有，他们那个晚上跑了11就半马了，21是全马，他只有这样而已。
1: 哦，晚上是这样。
0: 对，因为他那个是很热嘛，都所以台东的马拉松只有晚上才能跑。
1: 几点到几点？
0: 好像是6:30开始跑。
1: 哦，
0: 对，然后结果我报的时候，他就中间那个十一公里的很快就没有了，就报完了。然后我朋友他们报有一半报这11公里的，一半报6公里的迷你马，
1: 还有6公里的迷你马，
0: 那个叫迷你马，所以我就报了6。

0: 6公里，因为我就觉得，我说哈、啊，我才跑6公里，那根本就不用跑
1: 嘛，那就来回啊，就12公里。
0: 对啊，我说那好无聊啊，他们就说啊没办法，因为我本来想，他们说你去报名，我说好，等等，然后我就刚好出去，不知道去哪里玩了1个多礼拜回来，然后我就想说，我不知道他会额满啊，我哪知道会那么快，而且我是2个月前就报的、欸，
1: 哦，
0: 所以我
1: 就可以多办几场了。
0: 对啊，我上去我说哎、欸、报不进去了、欸嗯、我说怎么搞的，他怎么额满了，他们说那你只好报那个迷你嘛，所以我就不太想跟他讲、嗯、大家讲迷你嘛就没什么好讲，才6公里，我用走都走到了
1: 所以你说6:30到几点啊，
0: 他好像是有限时，你90分钟还是
1: 要跑完了、啊、
0: 对要跑完
1: 哦，90分钟、哦、
0: 我用走都走到了6公里，拜托
1: 6公里、
0: 哦、对啊，
1: 这也有趣，这也不一定要到台东去走呗、欸、
0: 但它就是一个活动嘛，
1: 6公里在随便台北什么地方都可以走6公里，
0: 它就是一个活动呗、
1: 哦嗯啊、这个叫夜间马拉松，
0: 对夜间马拉松、
1: 哦、这个、
0: 然后我又到了6月底又去瑞穗住那个天河
1: 哦，
0: 它是有一个、嗯、也是一个活动，他买一送一、
1: 哎、这么好，
0: 对一个人5000块住2个晚上吃午餐，够等
1: 五顿啊、嗯、5顿饭啊，
0: 算便宜的，等于一个房间1万块而已、啊、他那个房间是然后买一送一哦，
1: 那
0: 他本来那个房间都10000多块、欸、
1: 对啊，所以其实就是你一个一买一送一就是一个房间就是10000块嘛，
0: 不是啦，一半而已啦，
1: 一个人5000块嘛，一个房间要2个人就是10000块
0: 啊，
1: 对啊，
0: 1万，但你可以住2个晚上、啊、
1: 哦，要住2个晚上、
0: 啊，对啊，
1: 2个晚上才10000块啊，
0: 对啊，还加上午餐呢、啊，5顿和你加宵夜晚餐，还有没有午餐而已，只有宵夜还有晚餐
1: 还 有，哦、
0: 还有早餐，
1: 他是不是有补助啊？
0: 他就是一个活动。
1: 嗯，
0: 有特价，
1: 对啊，那不错啊、哦，我下次可以去。
0: 对，
1: 不过我嗯，所以离航哦，
0: 嗯，
1: 确实是各种花招。
0: 然后我们是坐火车去，
1: 坐火车或坐到花莲，
0: 坐到花莲，然后有 shuttle bus 来接，
1: 嗯，
0: 然后就进去，它饭店很大，里面就有什么各式各样，像城堡一样。
1: 你知道瑞穗天河是
0: 嗯
1: 是连锁的，
0: 对。
1: 是天成饭店的高级顶级的、嗯、
0: 对
1: 啊，这个也是 旅行业，
0: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因为现在就是他是6月底以前啊，他就想7月以后大家小孩放假就很多人去了、
1: 嗯、对，
0: 所以6月前促销的4月到6月4、5、6月三个月的促销活动，
1: 真的、哦、
0: 对
1: 哦，对啊，因为很多人都已经不太喜欢在台湾，
0: 而且台湾那个饭店尤其这么贵的饭店，
1: 对啊，
0: 你会觉得
1: 台湾一般的饭店都很贵，
0: 对，
1: 所以宁愿去国外，
0: 对啊，你有时候去日本啊或去哪里搞不好5天住那个5天3连飞机票都差不多，
1: 对啊，
0: 你也没有必要花那么多钱，对，
1: 所以你知道现在旅游业非常的夯了、嗯、
0: 对对，
1: 就是我的说产业来讲、
0: 嗯嗯、
1: 以全台湾在整个这20-30年来、
0: 嗯嗯、
1: 旅游业一直都是一个除了 COVID 之外、
0: 嗯嗯、
1: 大家都还是已经到了那个老化年纪，就是银发族几乎都出潮、
0: 嗯嗯、
1: 就是通通都要到国外去旅游或者到哪里，尤其中国大陆哇、嗯、他们对鼓励银发族出去旅游的
0: 嗯
1: 的那个优惠啊什么价钱都很便宜、欸、
0: 嗯嗯，
1: 所以鼓励出去这也是一个奢侈的生命、
0: 啊、
1: 嗯、哦、生命是
0: 对
1: 哦，时间也多诶、欸、
0: 时间多诶、欸、讲到离航太感到欢喜，今天感谢太感谢舒堂
1: 安子生
0: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各位现场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碰面哈。很开心哦，今天呢我们又要开始一个全新的系列，跟好朋友们一起来

分享这个好听音乐哈，那很开心，我自己非常的兴奋哈，可以跟大家来重温这些好听的音乐哈，因为我们今天所开启的这个系列呢，绝对是我相信绝大部分的人呢，应该多多少少都听过这里面的几首。或者是每一首的曲子或许你都很熟悉哈。那我们将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我希望可以跟大家回顾在迪士尼所谓的黄金十年当中的动画长片当中的好听的曲目哈。好，这个迪士尼的黄金动画十年哈，这个其实是在迪士尼的动画长片，我们知道它其实一直到现在还持续推出各式各样的长篇的动画，好，长篇的动画基本上就是它的时间都超过一个小时以上，好，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故事哈。那其实都是属于他们的年度型的巨作哈，因为一个动画长片其实它要花非常非常多的人力物力才可以完成整个的长片哈。那在1989年开始呢，一直到1999年呢，这十年当中呢，其实是迪士尼陆续推出的几个很精彩很精彩的动画长片的连续的出击齁，那造就了他有一波很大的这个让全世界的人都注意到他齁。那这些几个好看的故事呢，其实也一直流传到现在齁。那虽然那些都是还属于 2D 的时代齁，所以 2D 动画的时代，但是呢这些作品呢堪称是经典一绝齁。那也有人把它称之为所谓迪士尼文艺复兴时代，这个都有不同种的说法，但是无可否认的事情是这十年来的这些几个作品呢，其实都为它打下了非常非常好的基础，因为所以迪士尼可以说是现在的迪士尼绝对要归功于这十年来的这个非常了不起的这些作品。好，所以呢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来回顾这些作品哈。那尤其即使这些作品除了他们的剧情，除了他们在动画上面的这个成功以外，其实不可否认的一件事情是这十年来的作品它的最精彩的部分呢都是在它的音乐上面的呈现。好，这是绝对不可否认的哈。所以必须说这个这些作品其实它能够成功跟它的优秀的音乐是脱不了关系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要跟大家在就爱放音乐当中来聊聊这些作品。好，不知道朋友们还记得几出呢？好，这几出这个动画长片哈，我觉得都是堪称最精彩最精彩的存在哈。那而且它也是陪伴着我的成长哈，我必须说这个实在是这些作品呢跟我之间有非常非常密切的非常非常密切的关联哈。那而且这几部我自己都非常的喜欢，那也是我觉得很近亲的几部片子哈。如果我有小孩我也一样会让他们看这些片子哈。好，那我们来跟大家回顾一下迪士尼这个所谓的黄金十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从1989年的时候开始，所以1989年的时候的小美人鱼，1991年的美女与野兽，92年的阿拉丁，94年的狮子王，95年的风中奇缘，96年的钟楼怪人，97年的大力士，98年的花木兰，以及99年的泰山，总共是九部作品。好，这个就是堪称所谓的黄金十年之作。好，那这个不知道朋友们你这几出你看了哪几出呢，或者是你最喜欢哪一出呢？其实这每一出我都看了哈，这每一出我都非常非常喜欢，当然里面有我很喜欢的作品哈，跟这些我觉得很杰出的一些创作。那我们就会在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会用两周的时间跟大家来好好聊一聊哈，把这些作品跟大家来做一个回溯哈。好，话不多说哈，我们就来哈。首先来听听这个作品哦，在1989年的时候开启了这一连串令人觉得非常 amazing 的这个系列作品当中的最起头哈，来自于一个丹麦的一个故事，童话故事，许许多多的人都记得的一个故事哈。但是它是用什么样子的音乐的呈现让人可以带进这个故事的漩涡里面，让你进到所谓童话故事的世界里面哈。其实音乐起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来，我们来听听这首音乐。

哇，真的非常好听，对不对？小美人鱼 The Little Mermaid 所带来的音乐哈，那我必须特别要介绍这个剧当中的很重要的音乐的总监，其实他也是在这个黄金十年的动画长片当中的所谓在音乐上面的灵魂人物，音乐上面的推手，他是 Alan Menken。 那 Alan Menken 呢是在这几部动画当中都担任了音乐总监很重要的一个职务，当然 有几出是不是他的作品，但是这十年来的大部分的作品都绝对都跟他有非常直接的关系，所以必须说这个他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那到现在基本上他还持续有音乐性的这些作品，其实我都觉得是堪称佳作。好，那接下来呢就要跟大家来介绍当中的几首非常重要的歌曲，因为其实在这个歌曲可以说是这个让迪士尼动画能够让别人所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些很关键性的地方。那也有很多人说迪士尼的作品呢让这个好莱坞跟百老汇之间有了一个很中间的一个桥梁，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一直以来在美国的整体的演艺环境当中，西岸跟东岸是完全不同的走向，因为西岸它看起来它很消费市场取向，它看起来有很多元，它的商业很蓬勃，但是呢东岸又看起来是所谓的文化艺术跟这种很基本的 fine art 的这种重镇，所以两者之间看起来 有一点互相在较量的意味。但是一直以来这个在东岸的所谓以舞台剧发展为基础的这个表演的形

0: 是呢，会觉得在西岸的电影呢是看起来只是非常的消费性，好，看起来没有在艺术的成就上面，比不上东岸。而在这个过程当中，突然杀出了一条，另外的一个，另外一条路哈，是由动画用舞台剧的模式来放样，做在动画里面，看起来好像是给孩子们的作品，但是却在当中融入了非常多表演的精髓，所以呢，这个就成为了一个很特别的一军，那就是迪士尼。迪士尼的动画呢，后来其实有不乏有很多的作品，在它上映了之后的数年之后，就把它改编成了舞台剧，好，在百老汇上演。所以像 The Little Mermaid、 Beauty and the Beast 或者 Lion King 这些等等的很优秀的作品都在百老汇有上映，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曾经有看过。那像这样子的作品，其实也让人觉得它的内容其实很不错，而且它所用的音乐就是这个动画里面的音乐，可见的它在音乐 的成就上面是很不凡的。来跟大家来介绍一首在当中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由这个主角艾丽儿，她是一个渴望能够了解人类的生活的一个人鱼 mermaid。 好，那这个故事的角度是从人鱼的角度去看，所以呢他觉得人类，他对于人类的世界是非常好奇的，到底人类可以做什么，人类跟我不一样在哪里，因为人类有脚，而有脚我没有脚，他生活在陆地上，我生活在水里面，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其实这个就是很多的幻想的开始。好，所以这个可爱的这一位小小年纪的这个人鱼呢，就开始对于人类的世界有一些的向往。好，很好玩。好，所以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Part of Your World， 一起来听。
1: Maybe he's right. Maybe there is something the matter with me. I just don't see how a world that makes such wonderful things could be bad.

哇，非常好听的歌曲哦， Part of Your World 来自于 The Little Mermaid 当中的歌曲。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之外方言的节目，我是聂永维，很开心呢能够跟好朋友们一起在节目当中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哈。我们从今天开始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长的一个系列呢，要跟大家来回顾这个在迪士尼的黄金十年当中的数个非常优秀的作品哈。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介绍就是在1989年的时候所推出来的迪士尼动画长片 The Little Mermaid， 小美人鱼。好，那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是由这个当中的主人翁这个艾丽尔他所自己演唱的一个一个自己的心声吧，叫做 Part of Your World。 这首歌曲很有趣，因为它是从一个人鱼的角度来幻想就是人类的世界是什么，因为他有很多他不看不懂他不懂的字哈，就像说他不懂的脚是什么，他不知道什么叫做燃烧哈，火焰是什么，因为在水里面没有火焰嘛哈，类似像这样的这个角度其实很好玩哈。你想想看，他的构思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角度哈。那所以我很喜欢这首歌，尤其他的伴奏，他用就是简简单单的几个音，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可以把这个波光粼粼的感觉把它表达出来，所以真的是很好听的一首曲子。好，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另外一首曲子，这首曲子更酷了哈。这首曲子呢是可以说是这一出剧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主题曲吧，就是说明在生活在水底下是一个多么快乐的一个日子哈。这是很好玩，这个当中有一个甘草型的人物叫做 Sebastian， 好，塞巴斯汀是一只龙虾吧，他应该是一只龙虾吧，我看那个样子哦。OK， 那他是这个艾丽儿的这个爸爸叫做 Triton 哈，川顿当中的旁边的一个大臣哈，那他就常常要顾着这一位这个小公主呢，不要让她跑出去就是惹事哈，所以他就不断的要劝她说，告诉她说，哎，其实在这个水里面是蛮好的一个生活，那就用这样的方式来劝说他，让他不要一直天天都想往外跑。哎，但是呢，这个劝说到底有没有用呢？嘿，这个我们就可以来听听这个曲子哈。好，一起来听听这首曲子，非常精彩哈。Under the Sea。Ariel, listen to me. The human world, it's a mess. Life

0: 好，非常好听的歌曲 Under the Sea。这首歌曲哈，其实不要小看这一首歌曲，当年可是在这个奥斯卡金像奖上大杀四方哈。这个小美人鱼这一个作品呢，其实在奥斯卡金像奖就是夺得了非常非常好的成绩哈。他当时候呢，在金像奖当中夺得了最佳原创音乐奖以及最佳歌曲奖，好，同时间在金球奖上一样得下了最佳原创音乐奖 Origin Score 以及最佳歌曲奖 Best Song Under the Sea， 好，所以这个堪称是当时候的最热销的一首歌曲吧，好，以一个动画能够达到如此的成绩，其实是真的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好，那接下来呢，跟大家来分享另外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在当中的一个算是一个反派的一个歌曲吧。其实在这个很多的他的这几个动画长片当中都有一类似的这个情况，就是他会有反派来唱一首歌曲，这是很好玩的一个地方。那这个反派是怎么样的？这个反派的名字叫做乌苏拉。好，那他是一个也是一个人鱼，但他是一个章鱼吧，章鱼的人鱼。那他是一个巫师，那他想要什么呢？他想要夺得这个所谓海底的权利，也就是他想要取代这个 Triton 当这个国王。那当时候他就这个等于说诱惑了这个 Ariel， 好，希望呢跟他做一个交换。什么呢？他 Ariel 最动人的就是他的歌声，好，所以他就是 Ariel 很想要成为人类，好，他想要去人类的世界去冒险看看。那后来这个乌苏拉就跟他做了一个交易，就是好，那你把你的歌声给我，我就让你可以变成人类，就是让你可以有双脚，可以到陆地上面去生活这样子。所以他就唱了一首歌曲作为这个当中的一个插曲，哈，这首歌曲的名义叫做 Poor Unfortunate Soul， 哈，就是这个可怜又不幸的灵魂，哈，他说你就是一个可怜又不幸的人，但是我是来帮助你的，哈，我是一个善心的人士来帮助你，哈，这个很有趣的一个过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The only way to get what you want.Is to become a human yourself.
1: Can you do that?
2: My dear sweet child, that's what I do. It's what I live for, to help unfortunate merfolk like yourself. Poor souls with no one else to turn to. I admit that in the past I've been a nasty. They weren't kidding when they called me, well, a witch.But you'll find that nowadays I've mended all my ways, repented, seen the light, and made a switch. True, yes. And I fortunately know a little magic. It's a talent that I always have possessed. And here lately, please don't laugh, I use it on behalf of the miserable, lonely, and depressed. Pathetic. Poor, unfortunate souls in pain.In need. This one longing to be thinner, that one wants to get the girl and do

Poor unfortunate soul，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之外方域的节目，我是聂伟。今天呢，我们跟好朋友们一起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的哈，来自于迪士尼的 The Little Mermaid 1989年所推出的动画长片当中好听的一些音乐哈，来跟大家一起来回味哈。那刚刚所听的这首歌曲是当中的反派 Ursula 所演唱的歌曲，基本上他就是希望能够骗取艾丽儿 Ariel 这个女主角的这个声音，能够然后他用了巫术把她变成了人类，但是她却是一个哑巴的一个女生。那要解开这个咒语呢，要怎么办呢？这个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才能够解开，是什么呢？必须有他爱他的人能够亲吻他，才可以这个解除这个魔咒。好，那因此镜头一转呢，就转到了这个人类的社会里面是这个什么样子。好，那这一样是一个王国当中的一个王子，应该叫做 Eric 嘛，艾利克王子。那这个Ariel 呢就成功了变成了人类，然后到了 Eric 的身边。好，那时间一转到，时空一转到这个人类的社会里面呢，就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发生了。接下来有一首短短的曲子，我自己非常喜欢。这个是一个一个歌曲呢，谈到在这个人类的社会当中的厨房是怎么样，这个是一个厨师唱的一种很快乐的一个歌曲，他感觉还有一点法国香颂的感觉，来听听这首歌曲。

0: avec ses dents nasses.
1: Zut alors, I have missed one. Sacrebleu, what is this? How on earth could I miss such a sweet little succulent crab?Quel dommage, what a loss! Here we go, in the sauce! Now some flour, I think, just enough! Now I'll stuff you with bread! Don't hurt, cause you're dead! And you're certainly lucky you are! Cause it's gonna be hot in my big silver pot! Tout de nuit, mon poisson, au revoir!
2: 很可爱的歌曲哈，叫做 Le Poisson 哈。Le Poisson 是什么呢？就是 Le Poisson 就是鱼，就是 fish 哈的这个歌曲哈。所以这是一个在这个王宫里面做御膳的一个厨师哈。那当然，因为这个王国靠海，所以他处理很多就是跟海鲜相关的东西哈。好，刚刚讲到了要怎么样破除这个邪恶的诅咒，让 Ariel 能够重新回到海洋呢？很重要的就是必须要有一个真爱之吻，就是要爱他的人能够亲他，好 kiss 好。所以呢，这个很忠心的这个 Sebastian 呢，就想办法啊，要让这个小公主能够回到海里面，能够回到父王的身边哈，所以他就想办法要能够营造一个美丽的氛围，让这个 Ariel 跟这个 Prince Eric 之间能够谱出一段恋曲哈。好，来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是在我这个剧当中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曲子哦，这也非常体现了这种很 Broadway 的精神哈，这种边唱边跳的这种感受哦，其实在这个里面体现的非常非常清楚。好，来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叫做《Kiss the Girl》。
1: Percussion, strings, winds, words.

0: the girl?
1: What are you?
0: Wanna kiss the girl? Gotta kiss the girl. Go on and kiss the girl.
2: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周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哈。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回味的是来自于迪士尼黄金十年的动画当中的首部哈，那这个是1989年所推出来的动画长片，叫做 The Little Mermaid 小美人鱼，那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其实这是一出我自己

觉得非常非常优质的一个动画的一个作品，到现在还是百看不厌。那重点是在这个动画的长片的作品当中，他很杰出的是他的音乐上面的创作，那一直以来到现在都堪称是经典性的作品。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一周呢，可以跟大家一起用一点时间来分享这个迪士尼的黄金十年的这几部作品，让大家可以一起回味一下到底这个这些好听的音乐。其实我必须说，这个听这些歌曲对我而言一个感触很深，因为其实这些都是陪伴着我长大的歌曲，但到现在依然是觉得非常的动听。所以音乐其实它能够跨越很长很长的时间。其实 我自己觉得这是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讲，能够有这些音乐陪伴在其间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而且现在工具其实很方便，让我们可以很快就可以听到很多我们觉得很好听的一些作品了，其实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好，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在这个地方要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那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几集的时间当中跟大家一起走完这个迪士尼的黄金十年，会有两周的时间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些好听的作品。那我会陪着大家一起听听这十年来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精彩的一些内容，希望大家会喜欢。好，我们就爱放音乐的节目呢我们今天就要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最后送上我觉得它很精彩的结尾，每一次的这个动画的结尾都会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的印象深刻，是一个很辉煌的一个那种音乐的一个呈现。这也是我觉得他的音乐总监 Alan Menken 让我觉得很敬佩的地方。来一起听听在他的 Happy Ending 的部分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音乐的呈现，非常的好听。好，今天的节目呢就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朋友的收听，我们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收听是 News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威，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ws Radio NEEDS News 的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威，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威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介绍分享这个台语闽南语有趣的好玩的有智慧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呢、要来介绍这个节气节气、
1: 对，这个节气也有人说节气、节气都有人说、对、因为、节气今年的中间、有24个节气，
0: 对
1: 哦，所以啊，咱慢慢介绍，即马已经进入个秋天，所以秋天的第四个，

0: 这块就是秋分。
1: 对，我们之前一开始介绍节气的时候都讲，就是一年四季嘛，春夏秋冬，然后每一个季节的开始就是立，
0: 对，
1: 开那那立立正站好的立，
0: 嗯，
1: 立春、立夏、立秋、立冬，
0: 是，
1: 然后中间呢就会有分，
0: 哦，对，
1: 这春分夏没有。
0: 夏至
1: 、嗯，然后秋有秋分，那，嗯，冬是冬至，
0: 冬至，
1: 对，嗯，所以今嘛被秋分，所以表示已经中间后面了，
0: 是，
1: 嗯，
0: 好，安怎咱来用这个分，哦，春分甲秋分，
1: 嗯，
0: 不过热天就是夏至，寒天就是冬。冬至，哈，不过咱无讲冬至呀，哈，
1: 对呀，
0: 嘿，对，是冬至，哈，对，哈，不过嘿，对，这个分吼是都都好啊，春天，哈，甲秋天，这个季节都都好是咱的地球南北的半球，哈，
1: 嗯，
0: 嘿，日干梅都都好，
1: 对半，
0: 对半，
1: 哦，对对对，
0: 对，
1: 嗯，
0: 对，所以就有安尼讲，春分。秋分，每日对分。
1: 嗯，对，刚好，嗯，因为我们知道冬至就是以台湾来讲的话啦，就是日头的时间最短，嗯，那夏至就是 日照时间最长，嗯，白天，
0: 嗯，
1: 春分跟秋分，哦，为什么要分呢，
0: 嗯，
1: 是因为刚刚好，诶，这叫日照的时间是一半一半，哦，差不多十二小时有太阳，十二小时没太阳，这样，
0: 嗯
1: 哦，所以就是看得到太阳，看不到太阳，哦，所以就是那个对婚，
0: 嗯，
1: 所以秋春婚秋婚
0: 每日对婚，
1: 对婚就是夜半，嗯，夜日迷日啦，哦，
0: 嗯，
1: 半夜跟迷，嗯，就是晚上，嗯，跟日，嗯，日白天，
0: 嗯，
1: 对婚呐，啊，对婚就是
0: 到分一半，
1: 对，分一半的，
0: 哦，对，
1: 嗯，
0: 哦，所以我们就叫做
1: 秋分，嗯，
0: 啊，所以经过这个秋分了后，哈，嘿，慢慢就是日愈来愈短，
1: 嗯，
0: 哈，哦，夜愈来愈长，
1: 对，
0: 哈，哦，啊，所以在咱中国人诶讲法里面，哈，日是阳，
1: 嗯，
0: 啊，暝是阴，
1: 嗯嗯嗯嗯嗯，
0: 所以慢慢暝较长诶时，就变作阴较强，
1: 嗯。阴盛阳衰，
0: 对，阳慢慢较虚的，
1: 嗯哼
0: 哦，所以就变作嘿阴盛阳衰，
1: 嗯，
0: 哦，对。在这个时阵，我那有一个趣味的是，咱拢有听一句话叫做“秋后算账”，
1: 啊，对，
0: 哦，是安怎要算晓得？
1: 秋后算账，
0: 得爱来到
1: 秋天以后呢？
0: 对。好，啊，还有另外一个更加恐怖的，就是秋决
1: 啊，对，秋天才能，啊，
0: 行，就是这换人啊，再关到秋天的时，才要来个抬头。
1: 对哦，秋天好像都没有太明亮的感觉，或是太，可是有秋收啊。
0: 哎，对，
1: 在
0: 这些人来讲是好消息的，
1: 嗯，
0: 对。好，所以这个就是跟中国人的那个关系，就是说咱的节气里面，
1: 嗯，
0: 跟那个五行，
1: 嗯，
0: 金木水火土，
1: 嗯，哼哼，
0: 有配合，
1: OK，
0: 这当然是较专业吧，对，咱无遐尼啊深的研究，
1: 嗯，
0: 总是咱知影这个秋天就是属的金，
1: 嗯嗯嗯嗯嗯。
0: 好，
1: 嗯，
0: 对，啊，所以有这个金，就是有金属嘛，
1: 嗯，
0: 哈，德啊啦，兴气啦，
1: 哦，
0: 拢是金属，
1: 嗯嗯嗯嗯，
0: 所以的带出来迄个较有迄个肃杀的气氛，
1: 嗯，好，所以秋决，
0: 嗯，
1: 秋后算账，都跟秋天有关系，
0: 对，
1: 但是还是有点希望，就是有秋收，
0: 对。好，哦，对，对这些人来讲，
1: 嗯，
0: 好，哦，嘿，秋天是应该是一个真欢喜的季节，
1: 嗯，
0: 好，哦，这个时阵就是讲秋分天气，白云的来呀嘛，
1: 嗯，
0: 好，哦，啊，处处新瓜的好稻栽，
1: 嗯，
0: 哦，这个就是讲秋天。

0: 嘛不是拢一无是处啦，哈，像你有秋高气爽，
1: 嗯，
0: 哦，啊，所以迄个咱讲秋收嘛，哈，到秋天咱拢会迄个修行，
1: 是，
0: 啊，所以伫这个时阵，就是这些人因欢喜伫这个时阵，哈，哎，年冬要来采收，
1: 嗯，
0: 哦，嘿，所以那是。你当好修的日子就无忧啦，
1: 嗯，
0: 哦，日子就袂啊，遐尼啊，
1: 的确，
0: 对，
1: 所以秋分、嗯、天气白分来，
0: 嗯，
1: 然后是
0: 处处新瓜好稻栽，好、
1: 哦，为什么？为什么要唱歌？
0: 对，因为欢喜的唱歌嘛，你要采收的时阵、嗯，一个欢喜。的秋山歌
1: 啊，
0: 对，
1: 对，秋分呢的天气有白云来、嗯，意思就是秋高气爽嘛，哈、
0: 嗯，
1: 然后处处新歌好，喝酒斋就是歌道啦，哈，
0: 嗯，
1: 也有可能要新的植栽吗？可能不同稻期又有不同的。做法
0: 对，因为特别是台湾虽然是细细，
1: 嗯，
0: 不过伊南部甲北部迄个迄稻啊的收成都无同款，
1: 对，
0: 啊，到这个时阵吼，迄、那个台湾南部迄个第二季的稻啊吼，差不多拢已经发甜啊，
1: 嗯，
0: 哦，所以这个时阵南部的拢会当采收，
1: 嗯，
0: 哦，啊，不过采收了。那个蚕吼，并无伫遐啊
1: 休困，
0: 并无伫遐休困，对。所以伫这个时阵，伫迄个啊，差不多彰化、新港、分林，一直到台南这方面吼，都有人开始犁蚕，犁蚕要种什么？来种酸呐。
1: 啊，
0: 嘿，好，所以咱有安尼讲，七月蚕，八月酸。
1: OK，
0: 好，对，这个时阵就开始该进。
1: 这里的七月八月是农历了啦。
0: 对，嗯，
1: 七鬼仓，背鬼算，
0: 背鬼算，
1: 嗯，那大概台湾中南部，哦，算南部啦，
0: 哦，
1: 这个不同的农作物的栽种时间，
0: 是，
1: 嗯，好，
0: 呵，在这个时阵哈，因为天气有变化，
1: 对，
0: 好，所以咱的啊。一旦有对秋分来讲，差不多有三个指标，咱一旦看到这个普通的这个现象哈、嗯。第一类就是讲啊，迄、那个雷声哈，无搁再丢丢蛋。
1: 嗯，
0: 嘿，雷声哈，所以雷声止收，就是雷声差不多拢较少，较少蛋雷啦。好、
1: 嗯，
0: 无亲像热天哈。迄、那个西北风来的时阵，就雷公死啦，所以这个时阵就较无听到雷声。
1: 嗯，
0: 哦，啊，第二个指标咱看到，就是因为遐虫团哈，准备要来
1: 冬眠
0: 对
1: 啊、
0: 哦，嗯，啊，所以因就开始挖坑，
1: 然后吃饱哎，
0: 嘿对，啊，所以挖坑啊，储存遐粮食。
1: 嗯。
0: 啊，因为寒天吼，嘿，有诶所在会落雪啊，啥、嗯，所以因得把迄个坑吼，
1: 哦，挖比较深，
0: 对，啊，搁把迄个坑裂啊，盖起来，嘿，
1: 保暖，然后隐藏隐秘，
0: 对，准备要来冬眠，对，
1: 欸、有需要，
0: 啊、嘿，就是。到这个时阵哈，迄、那个西北雨已经无啊，
1: 对，
0: 哈、哦、对，所以啊，
1: 台风也少了，
0: 对，嗯、所以雨水就较少，
1: 嗯、
0: 所以迄个天气就较大色
1: 啊，对，秋色，嗯、也有这个说法，但其实是天气的关系、啊、雨水少一点了，
0: 对
1: 所以空气可能湿度没那么高了。
0: 是，
1: 嗯，
0: 哦，所以人讲为什么到寒天哈，咱得爱有迄个保养品的
1: 保湿，
0: 对，
1: 因为秋冬的水气少一点，
0: 对，好、哦，所以秋天得较干涩、嗯，所以啊，咱得爱加补充一寡水分，
1: 对，
0: 哈、哦，
1: 要有什么润肺的养生食材，
0: 对，嗯。当然，伫这秋分了后，就是日夜的温差就慢慢较大。
1: 嗯，对，哦、日夜温差也渐渐有了出来了。
0: 对，啊，所以那天气开始有变化，咱就是在讲，那是这个时阵，搁有落雨来讲，咱就是讲

0: 阵秋雨，一阵寒。
1: 哦，
0: 啊，十阵秋雨，就爱穿棉衫。
1: 哦，哎，对，这个我们之前，他就倒过来了嘛，因为我们之前讲夏天的时候是讲，过了那个
0: 一阵雨的一阵热，
1: 对，就越来越热，然后秋分的人就越来越凉，有下一阵雨就可能低个三度两度。之前讲夏天是说，一天一天热三度这样，然后现在是一阵雨一阵雨就越来越冷，要准备，如果已经下过十场的秋雨了，就要准备请弥撒，就是那个要过冬了。
0: 对，
1: 那刚刚 Peter 这有讲到这个金木水火土来看的话，它是秋天属于金哦。那以色彩学来看，哎，秋天想到就是橘色、红色、橘色，什么秋叶啦，然后柿子啦，水果，然后还有很好吃的螃蟹，
0: 对啊，
1: 它煮熟了也是红色。
0: 有影诶，哎，真的蛮应景的。对，吼，所以嘿，对，那伫渔业这方面吼，对，做啊，迄个掠鱼的，迄个特海人吼，嘿，对，这个时阵就是啊，摸虾啦，
1: 哦，
0: 鳍啊啦，金啊啦，吼，所以有安尼的讲法，就是讲七鳍八金九摸虾，吼，这个就是在讲迄个七月是差不多啊，是鳍啊大出，八月哈是金马大出，九月就是摸黑大出哈，
1: 哎，这听起来都一样，
0: 对哈，对咱这个消费者来讲，拢总是好食的海产，
1: 对，好，他讲七七八金九摸黑。就是可能应该农历了吧，
0: 对，
1: 算农历的，
0: 就是啊，古历。
1: 好，农历的七月是吃这个鳍呀，八月是吃金马，九月是吃摩黑。那这个金马，鳍呀，金马黑呀，摩黑，
0: 摩黑，摩黑不是黑呀，
1: 对对对，
0: 摩黑是
1: 蟹，
0: 那是。嘛是金马，
1: 也是八只脚的啦。
0: 对，
1: 有鳌，有，对。那鳍呀呢？阿昏听过是，毁鳍呀。那我们刚有查呢，它是汉字是写成一个毁字边，然后拦截的截。那汉音就是也是截啦，吼，截止日期截止的截。然后背景就是寻呐、啊。好，一个悔字旁，一个寻找的寻。那摸黑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螃蟹的蟹，
0: 就是蟹。
1: 嘿，那这三种，就是专业人士知道他们怎么分，那我们只知道怎么吃。
0: 嘿，对，只要是新鲜的，拢就好食。
1: 对，好，所以七背景。高摸黑，
0: 对，
1: 摸黑不是黑呀、啊、哦，是黑。
0: 好，对，好啊，所以在这个时阵啊，咱在渔业这方面啊，除了这个金马哈，螃蟹当家以外嘛，够一挂鱼呀啦哈，鲨鱼啦、鲫鱼啦、乌鲳啦，啊，还虾呀嘛是真好食、啊，特别在这个时阵，你若去到偏湖，就做些海产，
1: 对，
0: 汤去好啊，入宝山而空手而回。
1: 对，该吃的要吃哈，但是我们也是就是，中庸啦哈，还是要留他们的后代继续繁衍，不要一次吃光光，之后才有机会再继续吃得到。
0: 对，所以啊，都只阿芬我那我提着红旗，就是在这个时阵求婚这个卡刀啊，红旗我那是啊，
1: 对，
0: 我那是盛产对，所以咱拢那是当季有甚物款的果子、菜色，哈、啊，还是迄个龙虾夹，咱拢会当啊买来食。
1: 没错，
0: 这是啊，上帝对咱的赏赐，
1: 对，
0: 咱得来加感恩来享受。
1: 没错，
0: 对，
1: 而且我们就是一直以

0: 来讲的都是最好是当令的食物，
1: 对啊，
0: 然后它是最适合我们当季需要的营养成分才会出产的，嗯，嘿，不论是鱼或者是农作物，
1: 嗯
0: 哦，这些都是有对应关系的，所以红柿子，
1: 嗯，
0: 欸，这个时候是大错啦，哦，秋天，所以也邀请大家可以好好的来享受这些美食，而且这些都是大自然给我们的礼物哦。
1: 对，嗯，对，哦，啊，当然在这个秋分的前后，哦
0: 嗯
1: 欸，咱会当遇到的节日就是告诉节，
0: 嗯，啊，对，它在九月中下旬的时候，
1: 嘿，哦，对。9月28号，
0: 嗯，那就，哦，对， 对， 对，教师节是9月28号，然后秋分这个日子大概啦，就是9月20几号，
1: 对，
0: 所以会遇到教师节，
1: 哎，哦，是中秋节，嗯，因为每一年的迄个迄节气无真同款，
0: 嗯，
1: 哦，所以有时伫这个时阵，我那会去拄到中秋节，
0: 嗯，对，有时候这个，哦，因为农历一直在变化，
1: 对，
0: 国历是相对，嗯，稳定，啊，那农历它会一直变，有时候闰二月，有时候闰五月，
1: 对，啊，
0: 一闰就那个国历阴历就又分开了，
1: 对，
0: 啊，有时候秋分的时候会遇到中秋节，嗯，有时候不会，
1: 对，啊，对，啊，总是咱在拢在这个节气的前后，
0: 嗯，今天讲的这个秋分，嗯，
1: 对，
0: 表示秋天快结束咯，
1: 嗯，已经第四个节气了，
0: 对，一个季节有六个节气，那秋分是秋天的第四个节气，
1: 是，
0: 好，那我们刚也介绍到就是秋分了就会慢慢变凉了，然后这个日照的时间也慢慢变短了，
1: 嗯，
0: 所以还是要奉劝大家把握时间啊，一年快结束咯，
1: 是啊，
0: 嗯，嘿，多谢你收听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友，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叶明礼制作主持的派特的幸福札记。

0: 生命的面貌何其丰富，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札记。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又来到了我们派特的幸福札记。哇，我是叶明理。那今天呢，又到了我们动保书房的时间。好，那当然也还是我们书房的房主哈，龙元之元之老师来到现场。哈，元之你好。
2: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每个月一次哈，我相信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都一直在就会固定的来等候哈。今天要读哪一本书呢？哈，那要跟大家不能说抱歉，要给大家一个惊喜。今天我们不谈书啊，那我们不谈书谈什么呢？我们就来谈我们元之老师哈这个写作的狗戏杀好了。因为在一次比较这个轻松的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我突然发现，我突然想好奇想要知道，就是如何成为一个作家，而且如何成为一个动物动保方面写作的作家，专职的这个作家哈。那这个过程，因为在印象里面，我跟元之的认识的时候，他其实是一个就是博士，年轻的博士，应该是个学者。哎，结果没有到学校教书，对，学者通常就不是做研究就是去教书嘛哈。哎，竟然是一个几乎可以说是专职的一个作者哈，作家，所以呢，对他充满了好奇。那我先来介绍一下哈，就是元之他的头衔哈，
2: 不敢当
1: 哇，真的是

0: 洋洋洒洒这个哈，现在你给我这个履历这个部分哈，已经没有在讲你是哪里毕业了哈。
1: 哦，太对对对
0: 对，因为其他已经更重要了。
1: 哎，您没有说的话，我自己没有想。
0: 所以呢，读这个博士啊，我现在也是觉得他就是进入社会的第一张门票。接下来你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你要当学者，你要当作家，你要当一个研究者，你要当个行动家，行动家这些都是自己往后再去自我塑造的，对不对？好，好，那目前呢，哈，原知是台湾动物与人学会理事长，嗯，这个是个学会，所以跟你的博士是相契契合的，好，目前看起来相契合的。第二个呢，也是很厉害的一个角色哦 ，Act Asia 行动亚洲的亚洲区代表。哈，对，好，那这个 Act Asia 我们在节目的去年的节目有没有访问到他们的创办人执行长那个苏佩芬，哎，好，那苏佩芬也是动保的行动家，后来也去写书了，哎呀，真的是好厉害哈。然后另外呢，也是 Culture and Animals Foundation 的授奖人啊，您等会如果有机会也可以谈一下这是个什么奖哈。然后呢，再来一个，就是其实这个角色，接下来这个角色，您其实担任的比较久哦，投入这个部分的工作。好，这是关怀生命协会的动保扎根教育平台的咨询委员，哎，那也就是顾名思义也是在帮助在第一线的现场的老师们推动动保的教育哈。那既然我们今天动保书房想要来访问我们这个房主哈，这个原知呢，那当然就是他是以一个作家的身份，那他出了哪些书呢哈？第一本叫做《寻找动物乌托邦》，这个在我们好多年前了。刚开始有动保书房，我们就从这本书读起哈。那非常精彩的一本书，是原知的这个过往的到国外去各个国家去探访、参访，去了解各种动物的议题的一个经历的一个总汇哈。那这本书还蛮厚的，那它全部都是文字，它当然也还有一些照片。但是它就是比较传统的书，这就这一本哈。然后另外还有两本，现在好像比较着力在这一类型的，就是绘本，好，儿童绘本。第一本就是《小狐狸的妈妈》，妈妈的小狐狸啊，这个跟好朋友暖暖一起合著。那再来是《红屋顶杂货铺》，这是最近这去年还是前年出的，对不对？
1: 去年
0: 出的哈。对，所以真的是每一年每一年都有出产哦哈，而且形态都不太一样。嗯，好，不好意思啊，都是主持人一直在啰里啰嗦，来换我们原知老师，嘿，来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1: 嗯，大家好，我今天很荣幸，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写作的历程。
0: 嗯，
1: 那其实，在这些书籍的出版之前，我都是做比较学术形态的写作，
0: 嗯，
1: 就是说写报告。写研究报告
0: 哦，那都小众看很枯燥，对不对？
1: 那有的是针对，比如说城市里面的养伴侣动物的相关规定，跨国跨城市的比较。那有一些是针对特定的动物利用产业，可能某个国家的或者跨国的这样子的贸易问题的研究。嗯，但是我觉得可能写作对我来说，能够在不同的这种文类形态，还有不同面对不同的读者来说，我觉得都很有趣。我去设想，自己的文字或者自己的这些观察，它变成纸本之后的这些未来流传，它可能会有的一些些影响。那我觉得说做这件事情是我有乐趣也比较有意义的事。
0: 是是。我觉得写文章哈，现在的人越来越离开纸张跟纸跟笔越来越远了。那你是怎么样能够？因为哈，听起来也涉及到，就是写过你刚刚有提到的学术型的文的作品嘛哈。那这个可能大家比较在我们学界比较能理解，它就是有一定的条规、一定的格式哈。那有一些议题就是读，简单来讲就是读起来比较生硬的东西，不亲近这样子。但是你也能够写会。

0: 本哎、欸，哈，你也可以写寻找乌托邦有点像是游记跟反思的这个部分嘛，哈、嗯，对，这个文体的形态不同，那可见的你是很喜欢写字的人嘛？
1: 我觉得书写对我来说没有压力。
0: 嗯，
1: 而且我在书写过程中，我觉得我很享受，我大部分情况都很享受，所以这应该算是一种喜欢。
0: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子的乐趣啊？因为一般人如果要写字，我们常常都要绞尽脑汁，还写不出来。
1: 我最早的作品发表是在我忘记是国语日报还是儿童周刊，
0: 嗯，
1: 就是在我小学的时候会看的那种儿童的报刊上面。
0: 是是，
1: 我记得那时候我写了一首新诗，诗名叫做《童年》。
0: 哦，你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在写童年？
1: 是的，是的，没错，就那时候我国小，
0: 嗯嗯，
1: 所以我国小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会想投稿，可能是因为我平常就喜欢看书，所以投稿对我来说是很自然的事。然后我还记得那一次没有得到稿费，或得到一盒彩色笔。但是我比较沮丧的是，编辑把我的诗改得面目全非
0: 啊！人家可以改作者的诗，
1: 所以我从很小的时候其实就对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有敏锐度的，我是觉得他改的不好，因为其实他改的就变成是一个像大人写童年这样的一个视角啊。然后我从国中开始，我就一直有定期的投稿。当时投稿的动力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我主要是写电影评论，或者说是电影感想。
0: 等一下，国中哦，
1: 国中
0: 哇，
1: 所以我从国中的时候，我大概每个礼拜报纸上都有我的文章。那时候的所谓的影评，其实我自己不知道什么是影评，但是被当作是影评看出来。我觉得也许那个报纸编辑也不知道我是一个国中生。
0: 真的？那所以你大量的在看电影吗？国中的时候？
1: 对，然后我非常的喜欢电影嘛，所以我就想把我觉得很棒的电影分享给大家，叫大家都来看，所以这个是我主要的动力。然后我还记得当时的很多稿费真的很低，可能是100块、150块等等，所以我一般都是集了10张可以去邮局换现金的那个稿费单之后，一次去邮局换，然后把它存起来，就这就是我生活中很大的一个乐趣。但是我并不觉得说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但是就是我觉得我一直愿意去做的事情。
0: 你没有觉得你跟你其他的同学啊小朋友不太一样吗？
1: 嗯，我觉得不一样很自然啊。
0: 哦，
1: 我不太会去想这个事情。
0: 是是，不然会不会没什么好聊的？因为你思想的东西比较多，又比较复杂，又比较靠近成人的那边。
1: 我确实是这样感觉，就是我从小学一直到我到北京大学读硕士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我确实觉得跟同伴没有什么话好聊。确实是这样，但是其实就是在一个集体生活中去调试这种心情。所以我觉得孤独是写作的一个必备条件。但是也是享受孤独，创作也
0: 是
1: 孤独的事情，
0: 是需要安静，需要与自己在一起的一个过程。
1: 是的，就是如果跟朋友太嘻嘻哈哈，那就不想写作了。
0: 是，没错，
1: 是相辅相成的啦。
0: 是是。
1: 然后我一直到大学的时候，因为那时候认识了动物社会研究会的朱真宏老师，那他就鼓励我把我很多的想法，不只是写影评，而是可以说面对真实的世界，面对社会议题，我就可以去发表我的看法。所以那时候朱老师他就有问我要不要写这一类的文章，然后他也可以帮我投稿到台湾主流的报刊上面。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就开始发表，不是那个叫做社论的社论，因为报纸上是有一个正式的一个栏目叫社论。
0: 对，
1: 我写的不是社论，但是就是关于社会议题的这种评论性的文章，观点的发表。对，所以对我来说这个转换是很自然的过程。那从大学的时候，我也在中央大学那时候主持的放映周报作为固定的影评人，所以我有说不完的看不完的电影票。
0: 是，
1: 对，我那时候就是对这一切已经觉得很熟悉了，因为我一

0: 年中要看大概450部电影，
1: 吓死人！你一天会平均一天看到一部多？
0: 我有时候一天要看6部，呵呵呵，然后都是看胶卷，就是我对放映的品质有很高的要求。嗯、对，所以说我这样的一种爱好啊，生活形态，它是很自然的会跟写作、跟表达、跟反省会连接在一起。
1: 哎，在这里我就有一个好奇哈、嗯，就是写作是需要经过消化整理的。你需要能够看进来，那个东西得要让你愿意接受看进来。我讲的很白话了哈，那这稍微解释一下，就是说，你有兴趣的东西比较容易，愿意让它进入到你的视野里面。自己本身立场上面、兴趣上面不太能够接受的，通常我们比较不想让他进来，这个是第一个哈。然后他进来了之后，还需要经过消化整理，变成你自己的主张跟想法，然后才写出来。所以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那你刚刚说，你作为一个影评人，你一年要看400多部片子，400多部都是你收得进来、消化得了，马上就是可以写出来的吗？有没有一些困难？
0: 我觉得最困难的地方是，编辑台希望我写一些我不欣赏的电影，我觉得这是最困难的地方。我觉得我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影评人，因为其实影评的门槛很低，但是好的影评其实非常的难写。那影评人有一个必备的条件，就是你一定要看很多电影，并不是你看的所有电影都是好电影，其实大部分都是不好的电影。所以有的时候因为比如说国片上映的需求啊，那编辑就会希望说大家来讨论这些电影。那其实很多时候那电影都很烂，然后你觉得很差的时候，你会考虑到说，比如说国片已经没有什么观众了。比如说我读大学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年的国片好像年产量才19部，反正非常非常的低，14或者19或者21部这样子。所以你要拿一个世界电影的标准或影展的标准来看国片的话，那就根本不用讨论了。所以其实这个是我后来觉得做电影的写作比较困难的一件事，就是我不能永远只在讲那些已经拍得很好、已经很多人在看的电影。
1: 是，
0: 那我也会思考说，那我的文字有什么意义？我的文字也不会给导演、编剧他们看啊，我也没有办法去指导他们做出更好的作品。那如果是一个好的电影，我就觉得已经不需要我再去讲他们的好了。那如果是不好的电影，我批评他又有什么意义呢？他的票房已经那么低了。对，然后有去思考自己的写作的一个社会意义，以及对我自己的意义啊。后来我觉得电影不用谈太多，我觉得大家去看就对了。那我就更希望把我的写作转向我真正关心的事情，也就是关于动物保护、关于社会的变革跟革新。
1: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里也可以有一点点印证我在提刚刚那个问题时候的一个答案啦。就是其实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在找寻自己，找自己的那条路，不管你的兴趣在哪里，或者是你未来将要投，就是把自己的一生投入的那个领域在哪里，这样的过程其实都会经过这一段跌跌撞撞、懵懵懂懂的一段时间，然后各方面尝试。那我相信一年400多部也应该也锻炼了你在写作上面的一些能力啊，消化整理跟书写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0: 是的，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跟一个剧场理论是有一点接近。因为其实最早的剧场其实就是观众去看一个去对舞台上发生的事情去进行观察，慢慢会形成一个自己的理论跟见解。对，它并不是一个全然的接收。那其实有的时候的这种反思不一定是那么语言性的，不一定在脑海中跟影像真正形成语言的对话。但是看电影会给我很多的时间去反省自己的决定，或者说带入人物的角色去思考他们的选择跟命运。所以我觉得 得看电影对我年轻的时候来说非常的重要，让我很快的能够在美感上有很多的体验。

0: 然后让我在思想上有很多的机会能够跟自己对话。
1: 是是是，哇，好，那我们现在这里哈休息一下哈，因为我们现在才 touch 到一点点关于如何成为一个作家的成长的过程当中的一些转折哈。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哦。

0: 作家写作是很好奇，我想很多听众朋友也会很好奇，就是作家这么的，作家可以这么的，就是说按照自己的心意跟兴趣来书写吗？那你关心动物动保的议题很长的一段时间了，相信也有许多的议题是你很想写，但是你会不会，我这个问题可能没有问的非常的有系统了哈，我就一股脑儿都这个提出来让你来回答了哈，就是这么多的动物的议题，他们同质性很高，但是呢，就同质性的意思就是说，几乎都在谈权力，来谈痛苦，好的这个这样子的议题。那第一个我想问说，你不会觉得如果你照着你关心动物的这样子的议题来想的话，你会变成每一本书都很苦难吗？那你会考虑到你的那个读者是不是会把你定位，或者是说会不想再看下去哈？这个是第一个问题哈。但是你所呈现出来的又不是这样子走向哦。
1: 嗯、
0: 对，你还出绘本。那出绘本也让我觉得很好奇，你如何转化一个你必须去谈血腥谈痛苦的，然后要让孩子能够读得下去，或者家长能够愿意带着孩子去看这个议题。我觉得动保是比较特别的，因为我过去曾经也跟一些出版商谈过，我发现这些出版者他们当然会非常考虑到市场，所以像这个议题就是动保要变成孩子可以看的这个东西一定得经过转化，也会害怕转化的过程模糊掉了或扭曲了我们本来想要做的东西。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曾经想要把我们所做的动物辅助治疗动物帮助人到医疗院所去去帮助这些身心需要帮助的一些病人。这故事听起来就是这样子的故事，听起来好像不错嘛哈，很感人这样子。但是那个绘本的出版者他就坚持他要他自己写他的剧本，然后那个剧本里头的狗变成了人，他去做人做的事情，他会帮个案洗澡啊干嘛的这种事情，这不对不对，我说不是，我们不是在做这样的事情。对，那我这个当然你大概不是遇到跟我一样的这样子的经历了，
1: 还没有这么夸张的。
0: 对，但是会不会有这种妥协跟纠葛这样的一个过程，你怎么样把握你自己的一个理念然后对，然后又要维持那种表现上面能够接受市场上需要的。
1: 哦，我觉得这些问题都很难回答。但是我试着回答，我先回答您说第二个问题好了。其实我觉得我写作上我都不需要有什么妥协。
0: 嗯，
1: 我觉得一开始写特别是动物的议题的时候，我内心确实会有很多个声音，然后希望自己妥协，希望自己写的比较温和或者比较中立假中立的这种声音会自己会告诉自己。那其实一开始写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不知道要怎么样拿捏这个尺度，因为内心会有很多声音在对话。但是可能因为我从小时候啦，从所谓的影评开始写，那影评它其实就是一个你要说出好跟不好，这电影到底好不好，和导演手法到底做的怎么样，我觉得影评是一定要带出这个观点的，所以我觉得我作品中的主观性应该是很强。那我觉得主观性不代表说我没有一些客观的认知或者是背景的知识，所以在我写动物的议题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有信心的。而且因为我自己也做学术研究嘛，所以学术研究或者说是理论基础，这对我来说也很熟悉。所以其实我在跟出版社对话或者讨论的时候，他们一般都已经很清楚我就是一个写动保或者说动物跟艺术这样的一个主题的作者，一般都很尊重我的想法。所以其实我从来没有真的被要求改稿，就是在观点的方面或者措辞上面我没有被要求改稿过。
0: 哇，这个大概是你已经是展现出一个专业啊，但那个出版社 要么

0: 就是不走不走你这个方向，就是不会来找你，会来找你的，对你是应该一定程度的是接受你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风格，这样子的主题，
1: 对，我觉得是的。那另一方面，就是您说到的，就是动物的议题，好像让人觉得很悲观、很痛苦。那但是其实我是从另一个角度来想，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动物嘛，我就对动物事情很感兴趣。所以当后来我知道动物所遭受的这些对待之后，我就觉得很难过，我为他们的脆弱也觉得很无奈。那我觉得透过我自己的这个生命历程，我会观察到说，我们对动物那么多的不舍，其实是因为动物真的太美好了，是因为动物它带给我们很多的安慰，很多生命的乐趣等等。所以我觉得大家会觉得那么难过，其实都是因为我们很在乎动物。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动物保护的呈现议题的梳理的时候，一定要把动物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对象，哎，它是美丽是可爱，还是它是肮脏的？是完全无助的，还是它具有某一些生命力，有一些我们不可知的东西，或者是我们不由自主被他们所吸引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才是动物生命的魅力，才是我们应该要去呈现跟强调的。那当然也会有很多的苦难啊，很沉重，但是我觉得如果只是一心想要去呈现这个面相的话，其实那就是我觉得有点看低，看低了观众
0: 对，
1: 的，
0: 看低读
1: 看，
0: 者，
1: 对，有
0: 对对
1: 点
0: 对对。
1: 看低了读者。所以我就是觉得这一些面相其实都要去谈，但是作者自己到底是在哪一个位置？那这一些经历或者面对这一些可爱以及可怜的事情，我的内心有过哪一些反复？那是有什么样的感受？我觉得去书写这个是不容易，但是也是很重要的，也比较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0: 没错，没错，真的是，尤其是动物的议题哈，往往到后来会变成一个，好，我们把它引发了它的同理，它的情感情绪了，可是怎么样收尾？大家没有人是可以在一个不舒适的一个状态待太久，我们一定会想一个出路来平衡我们自己的这个不舒服。那如果我们说出这件事情的人没有一个好的方式、好的答案，让他有所宣泄，他就会长出他自己的方法。那很可能就是战或逃，变得非常激进，或非常愤怒、仇视人类，或者会变成我再也不要听这样子的故事了的人，对，所以作家一定在这个地方自己需要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解套的一个论点或立场，来帮助我们的读者。
1: 我觉得明理老师说的都很理性，但是其实我觉得我在书写的层面上没有这么理性，包括您说的，就是论点啊或者立场，有的时候我觉得是没有的，或者说这个立场或者感或者这种，我自己也是一个生命体嘛，就是我不是 AI 哦，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那在这种时候，你会发现自己也会犹疑，对，自己也会想要战或者逃。那我觉得这样子的文字或者内容，可能对读者来说也会有意义，因
0: 没
1: 为
0: 错，
1: 读者
0: 我
1: 并
0: 同
1: 不是，
0: 意。
1: 对，因为读者不一定他真的是想要受教育，或者只是想要被不同的观点说服，他会透过阅读一个故事，或者听听别人的想法，他会将这些想法，就像是我们刚才说的看电影的人一样，在自己的身体里形成自己的故事，跟自己的观察，跟自己的沉淀。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所以，我过去写学术论文的时候，当然那种文字都比较绝对化，或者说比较生硬，比较规格化。但是我慢慢的在书写更多不同形态的文字，然后透过欣赏绘本啊，欣赏图文书，等等，然后慢慢的去摆脱过去的这样的一种书写的模式。对，所以我觉得写作应该是一个本身是很自由的事情啊，也不应该是一个很痛苦或者很困难的过程，它其实就是很自然的，我的一部分，只是说用文字的形式跟大家分享。
0: 好，那另外呢，有一个听众朋友可能跟我一样很好奇，但是没有什么机会可以面对作家。

来询问这个问题哈，就是在我们以前，我这个年代以前的人就会觉得，要当一个作家哈，很辛苦，日以继夜，通常写作都是半夜嘛，都是这日夜颠倒或者日以继夜的书写哈。那然后就是生活很清苦的感觉，那个形象，对，

0: 职的作家，嗯，所以我就在人生的前35年，我就没有这么想，
1: 嗯，
0: 所以反而自然而然的变成了一个写作者，
1: 嗯，
0: 我觉得如果我一开始想着收入的话，我一定没有办法写，
1: 嗯 嗯，
0: 我觉得这个压力真的非常大，
1: 是
0: 因为比方说最基本的形态就是算字数嘛，
1: 嗯，
0: 那台湾的稿费又是非常非常的低，嗯，而且可能现在比以前更低。所以不是不可能靠稿费生活的。那如果想要靠稿费生活，那要不是自己的稿费能够提高，要不就是会故意写的很多。
1: 嗯哼，
0: 那我觉得这也会是影响年轻的作家的书写品质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变得说你本来可以用1000字交代的，你故意灌水成1500甚至灌水成3000字。
1: 嗯，
0: 那其实这对于文字也是一种伤害。
1: 嗯嗯，
0: 那因为我以前不是一直在读书吗？读硕士、读博士的时候，我就有在接一些工作，但这些工作也跟书写还有跟动物有关系。
1: 嗯，
0: 那包括比如说网站的所有文字的一个润稿，
1: 嗯，
0: 或者是像是那个 copywriting， 就是做文案，
1: 嗯嗯，
0: 或者是做翻译，又或者是校对，
1: 嗯，
0: 然后文字编辑，或者是一些短文的书写，
1: 嗯，
0: 而且它的形态真的分成很多，然后我也认识很多从事跟文字有关的世界各地的工作者，
1: 嗯，
0: 所以我也慢慢的知道说，哦，原来做文字工作是怎么回事，
1: 嗯，
0: 比方说我认识的这一些文字工作者，有一位是一个德国的，他是学动物领域的学术论文的编辑，
1: 嗯，
0: 他只做这件事哦，
1: 嗯嗯，他是一个什么期刊的编辑吗？还是
0: 他不属于任何一个机构，他等于是一个自由编辑，
1: 嗯，
0: 但是因为他非常非常的专业，就是动物，比如说动物学、生物学，反正你能想到动物领域的学术论文，
1: 嗯，
0: 那经过他的编辑，他是每一句每一字，
1: 嗯，
0: 他都要去讨论，
1: 哦，okay，
0: 是非常非常的严谨的，
1: 嗯，
0: 他当然工作的实地可能相对于我们很多其他的职业是比较自由的，
1: 嗯，
0: 但是其实他的专业度在世界上可能你找不到几个人，
1: 嗯，哦，
0: 我才慢慢的理解说，哦，做文字工作他有很多不同的细分的这样的一个领域，
1: 嗯，
0: 然后在我过去的摸索之中，嗯，其实也都是跟动物有关的，我跟很多不同的国际的机构或者草根组织有合作过，
1: 嗯，
0: 所以等于说因为我们所有的思想或者倡议或者是网站，即使是视觉化内容，其实都是离不开你语言化文字化的一个书写跟思考，
1: 嗯，
0: 所以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我就不同的在这些不同的位置上不停的做思想的转换，所以我也会比较理解说，哦，文字工作者他是怎么存活的，
1: 嗯，
0: 因为每一个位置都会有它相应的收入，
1: 嗯嗯嗯，
0: 那其实我也是从这些比较零星的工作中就慢慢的成了自己的一个副业，
1: 嗯嗯，
0: 那真正是靠稿费文字在怎么讲，嗯，在生活的作家，我觉得可能全世界真的是凤毛麟角，
1: 嗯嗯，
0: 那可能像日本是全球稿费给的最高的国家，
1: 嗯，
0: 可能有些作家甚至比如说诗人他可以完全靠稿费生活，
1: 嗯，
0: 但是要到那样的一个社会认可的位置，洛阳纸贵的程度，
1: 嗯嗯，
0: 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
1: 对，
0: 那像是我这样子的作者，其实我们的收入形态是很多元的，包括去外面演讲，比如说学校、图书馆，
1: 嗯，
0: 那包括版税，然后像我跟暖暖一起做绘本，我们是做独立出版，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是相当于自己就是出版社，
1: 嗯，
0: 那我们还会去开发绘本的周边，
1: 嗯
0: 嗯，那另外也会有比如说一些演讲或者合作的邀约，
1: 嗯，
0: 那这些邀约有的时候它不一定是有收入的，
1: 嗯，
0: 但是因为去经营我们所关注的这些主题本身其实也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
1: 嗯，
0: 所以不断的露出它就会有相应的关注度，
1: 嗯，
0: 就是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在筹办这些活动的过程中，你就可以看到书本的销售数量在变化，
1: 哦，是是是，
0: 那我跟暖暖也是除了在台湾出版以外，我们一直在推国际的版权，
1: 对对对，我发现过去这一年，哦，你们取得好几个地方，日文、韩文，
0: 嗯，是的，就是我

0: 我的两本书都有在韩国出版，然后跟暖暖的小狐狸也在日本出版、
1: 嗯、
0: 那其实在这些国家的印量可能都比台湾要更高、
1: 哦、
0: 那我们也会接触到更多的读者，
1: 嗯，
0: 那也会更受到媒体的关注，
1: 嗯，
0: 那我觉得不只是我们的书，而是我们书中所提出的这一些问题，还有我们提出问题的方法，可能跟其他人的生活平常有一点距离，但是能够用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方式，包括接触会读书的读者，或者是喜欢绘本的朋友这样子。所以其实我觉得作者要去经营一个自己属于自己的世界是很重要的。如果只是去模仿其他人书写的主题或者生存的方式的话，我觉得那可能反而不是很容易，因为每个人都是特别的嘛，每个人他关心的问题还有他可以呈现出来的方式都不太一样。那我刚好是能够把我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跟我好像稍微可以做得好的事情结合在一起，所以这几年就变成了全职写作。
1: 是是，哇，我觉得要成为一个作家真的是老天爷赏不赏饭吃。第一个是从小就是喜欢书写，不会对文字是没有抗性的，
0: 对，没有障碍，
1: 没有障碍哈，就是书写文章的能力。我觉得还有一个是你的这个脑袋里头的运动哈，这个要很快。对，你看见的、听见的事情，很快在头脑里头就会有一些消化整理马上出来，然后再加上你的这个运用文字的技能啊，这个我觉得蛮需要靠天分。哎，所以你很早就启蒙了，小学就开始投稿，对不对？这就很小那个，对对，所以这是没有障碍，然后再加上有一个好的议题，你关心了一个可以走很长很久的议题。对，好，那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会儿哈。其实我还有很多的疑问想要来了解作家的这个行业。

0: 好，元智啊，我开始很好奇哈，您刚刚说就是这个整个的专职书写这件事情，就是你要能够获得比较合理的这个生活所需的这样的一个稿，这样子的收入了哈。我们这直白讲就是收入。可是我刚刚听你这样说的话，这些收入有蛮大一个部分不是写作本身，
1: 嗯，
0: 对不对？是写作的前前后后的跟外界的这些互动而来的。可是你会不会觉得这样很干扰你写作呢？因为我相信你也会是。到了一个就是同时间你需要写好几本书，那几本书可能风格都不太一样，走向议题也都不一样，你这个脑袋是怎么样子去分做这么多个区块做这些事情的？
1: 我觉得确实会影响，但是我觉得可能因为我在这样的一种就是多工的工作环境下已经有十年以上了，所以就比较知道心理上怎么样调适这种状况。那其实我觉得会想要写作，我受到最大的影响应该就是因为我喜欢阅读。
0: 哦，对，你还要花时间阅读，我都忘了。你要做宣传，要做阅读，还要去沟通那些跟你合作的人。嗯，
1: 对，就是我有发现我自己在博士毕业之后读的书真的很少，所以后来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警讯了。
0: 嗯，
1: 所以我每天都有要求自己一定要阅读。我觉得我可以有一天不写作，但是我一定每天都要阅读。
0: 嗯，
1: 那我觉得我。在阅读的过程中，其实我也是让它成为我的，让那些文字成为我的一部分。
0: 嗯，
1: 所以它也是我写作工作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0: 嗯嗯嗯。
1: 但是另一方面，就是会不会分心呢？我觉得跟人格特质有关。
0: 嗯，
1: 我觉得我比较不会分心，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比如说很喜欢看电影，要看很多电影，然后很喜欢看书，要读很多的书，然后我也很喜欢分享资讯。我每天我喜欢，比如说我喜欢看新闻啊，我喜欢看资讯性的或者 NGO 的电子报，我不喜欢看朋友聊天，等等。所以我本身对于资讯，对于思想的吸收就有很大很大的渴望。所以其实在做这些活动的时候，我只是在对外这个释放释放一小部分的能量。对，所以对我来说其实不会很辛苦，而且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就是还能够靠写作生活，我就已经很感恩了。我不知道这样还可以过几年。但是我觉得对于现在可能大家会说这叫做内容创造

0: 道者啦，但是我是觉得这样讲听起来有点奇怪。
1: 对，
0: 就是就是说对于思想或者对于故事，对于人的一个人的认识跟表达，我觉得其实是我们内在天性的需求。即使是有那么多的这种什么短影音，或者说现在可能是更视觉媒体兴盛的时代，但是我相信还是有大部分的人啊会对故事或者对于比较整体性完整的思想或者叙述会是感兴趣的。那我觉得写作有一点很好的，就是它成为文字，尤其是有了这种 ISBN 进到国家图书馆之后，我觉得它应该不会真正在历史上消失。所以你的读者一定是更多的读者会是在未来的世界。
1: 对，也是，对对
0: 对。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我觉得就更专注在自己的写作上是更重要的。所以其实虽然刚才有讲到很多其他的工作，或者是去接案做文案啊什么这类的事情，但是其实我现在尽量都排开了，都不做这些事了。我觉得更专注在自己的写作跟产出上是更幸福也更重要的事。
1: 没错没错，对。好，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你开始会跟就是你的书小狐狸的妈妈，小狐狸跟红屋顶杂货铺都有，寻找动物托邦也有啊，就是翻译成其他国家的文字了。对，那你是怎么跟这一些国外的出版商或者是那个翻译的人员怎么样来沟通啊？
0: 我觉得其实这一切最早还是要感谢行动亚洲，因为行动亚洲它本身是一个国际团队嘛，在全球五个国家都有注册的这样的一个非营利组织。所以其实从我认识他们可能17、18年前开始，我们就是一个多语言的然后多国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团队。所以对我来说这种跨国的沟通合作，或者说聊天对话分享资讯，就是已经非常非常的熟悉了。我觉得甚至可能比我跟一个住的离我的很近的台湾人去合作我更熟悉，就比我巷口熟悉小七还要熟悉这样子。对，所以说一直以来在写不同的东西的时候，就是跟不同国家的文字工作者合作，或者是比如说网站设计师啊、美术编辑啊等等，一直以来就是这种形态。所以我就觉得理解对方还有善意的这种心态非常的重要，真的是需要很大的耐心跟很愿意沟通，去理解对方的意图的这样的一种算是一个心理上的素质吧。但是另一方面我也比较不会畏怯去跟国外的出版社或者工作者去讨论问题，因为我自己对文字对书出版品都很感兴趣，所以我本来就会去看不同国家的作品。那虽然说我可能外文能力没有那么好，但是多多少少你可以感觉到一个出版品的品质或者一个文字的品质等等。所以我对我自己的作品还是有一点信心啦，我觉得它有价值在别的国家出版。所以其实在出版之前就有想说希望是走一个国际出版的路线，那就有主动去接触很多国家的出版社。那因为我一直在动物保护领域，那其实在动物保护领域的作者本身就不是那么多，全球都不多。那如果说又是动物保护、动物伦理等等这一方面，那就更少了。那可能每个国家也就那么几个人。那如果我们彼此认识，就会彼此去介绍。对，所以其实我的这几本书大概都是这样的原因。
1: 就是其他国家的学者看见了，觉得不错。
0: 其实不一定是学者，我觉得学者其实是很小的一个领域啦。学者的作品，我觉得除非是大牌学者，不然其实一般读者也不会去看。
1: 对，我们都先入为主觉得学者写的书都不好看。
0: 对，是的是的。所以其实很大程度上真的是因为以前工作上累积下来的人脉，以及相同的领域，在每个国家可能会有一个人，我认识的地方也就一个或者是两个，然后他同时是对文字、对书写，然后对动物是感兴趣的。那我跟不同国家的这些朋友，其实彼此本身就会分享好的作品。
1: 是是是是。

0: 当然也会彼此的去推介，看作品有没有办法在自己国家出版。
1: 是是，这也是一种交流啊。
0: 嗯，对，非常重要。所以我觉得找到那个最熟悉当地网路的这个人是最重要的。
1: 嗯嗯，是的，是的。OK， 好，然后呢，还有最后一个好奇的问题了哈，就是，您目前还是会有一些未来写作的计划或出版的计划嘛？哈，对，那会不会在写作的这块，会不会也跟我们一般出产商品一样，会担心被抄袭？我想文字很容易被抄袭，或者是这样子的观念或这样子的主题呢哈，被捷足先登。你们是不是有那种会签约说不可以说，不可以说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是怎么书这样子？
0: 每一本书的状况不太一样，比方说像我跟暖暖的合作，我们之前会先做 zine， 就是小志。小册子，然后先去介绍一个特定的议题，那其实是为下一本绘本预热。比方说上一次暖暖来节目的时候介绍过肚子露出来了，关于羽绒的十个问题，那其实我们下一本书的主角就是鸭子，我们会希望说哦，大家先对这个议题，对这个动物主角有一点认识，然后有一点期待，然后到时候我们会正式推出绘本。那像这种情况，我们就很希望别人来问我们下一本要写什么。
1: 对对对，嗯，啊，所以你就现在算是有透露出下一本是这个，那有那种是绝对不可以讲的吗？
0: 有一些书真的会签保密协议，特别是那些写过的刚写好的草稿或者是初稿，你不能够随便分享，
1: 那当然，
0: 那更不能够发表，包括你贴在脸书也不可以。对，
1: 是是，
0: 那我觉得其实这一点是蛮重要的，因为我觉得可能每一个作者的习惯不一样，但我的习惯是我不太跟别人讨论，我一般都是写好了之后就拿给编辑这样子。那对我来说更纯粹，因为其实虽然动物的议题大家可能都有自己的想法跟意见，但我觉得自己的想法是最重要的。那我觉得自己的想法并不是说我一直去写我相信什么或者我认为什么，而是不停的自我辩证，去检视自己的一个态度跟观点。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随便找一个人来聊其实是没有什么帮助的，而且很容易花很多功夫去跟别人解释问题，那就会散发掉了自己心中那一个想要书写跟表达的渴望。所以在创作的过程中，我觉得不跟别人讲是最好的。
1: OK， 好的好的。所以我们到目前为止只知道未来不久的将来可以看见的是一本跟鸭子有关的故事。
0: 是的，
1: 是是，哇，今天呢哈，我们请到了原之，以作家的那个角度来跟我们分享，作为一个作家的狗戏啥一些小事，让我们更了解了这个行业，还有特别的，它不只是作家，而且是一个非常稀缺的主题的这个议题的作者。就是我们动保。那我个人一直都认为动保其实在出版界方面可能是很不容易受到青睐的。我个人是这么觉得啦。第一个，他都讲苦难嘛，都给人压力嘛，对不对？他也很难能够化约成为亲子可以一起读的书。对，那你透过的书写文字，只有文字的这种书呢又比较枯燥一些。但我觉得原之已经帮我们动保的这个议题走出了一条蛮不错的这个书写之路啊。
0: 哎呀，不敢当。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小孩子小时候一定都读过动物故事，看过很多动物为主角的绘本。那其实我只是在大家喜欢的东西里面再加入一些大家可以去行动的这样的观念而已。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没有那么困难。而且如果再看书写的影响力的话，会看到比方说以前美国的作家瑞秋卡森，或者是 Peter Singer， 他在研究生的时候就写的动物解放，你会看到他们在全球引起的巨大的回响。
1: 是，
0: 所以我觉得书写还是非常的重要的。
1: 没错没错。刚刚讲到说我们从小到大看了很多动物的方面的书籍嘛哈，但我觉得以前大家都低估了我们小孩子，身为小孩子

0: 子的一个能力。
1: 嗯，
0: 他们都认为说，事实上有没有发现，我们大部分以动物为主角的，其实在讲的都是人，它只是动物的形象的人的这样一个故事，而不是讲动物它自己真正的故事。所以我们要对所有年龄的人都要有信心。都要有信心，而且也都应该要帮助我们的读者担负起他作为一个读者跟社会公民的责任。透过这个这样子不断的不同形态的跟动保相关的书籍的出版，来帮大家带入这样子的一个领域。
1: 嗯
0: 嗯，好，今天呢，我们动保作家狗七三，那这个专辑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也许未来这个每一年，我们都可以请袁姿呢来说一下他在写作上面的一些进展吧。好，那大家拭目以待。不过我们动保书房还是以读书为主了。好的，那今天谢谢袁姿来到节目当中，也谢谢听众朋友的聆听哦。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派特的幸福杂记。
2: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健康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专业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知识可以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深入浅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欢迎收听王永瑶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我们今天特别在职场的心理健康里面要邀请特别的专业来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大家所最近关注的主题啊。因为职场的心理健康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来注重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职场的心理健康如果出现了警讯我们怎么样来处理。今天的来宾黄思宇他是巨维这个特别巨维的顾问公司他的副总，我们要请他的英文名叫 Roger， 好，要请 Roger 来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主题。我们欢迎 Roger， 请您跟听众朋友问好，而且特别稍微介绍一下巨维这个公司主要的服务的内容是什么，为什么会跟心理或职场的这个健康有关系呢？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的名字叫思宇，黄思宇，那我的英文名字叫 Roger， 谢谢主持人的介绍。那我现在确实是担任巨维管理顾问公司的副总经理。那巨维管理顾问公司它是一家在台湾专门在做员工协助方案，就是专门在照顾企业员工心理健康的单位。那我们在台湾已经有22年那么久了，所以基本上在台湾的员工协助方案这个领域或是照顾员工心理健康这个领域其实有蛮多丰富的经验。那今天非常有荣幸有这样的机会能够来跟各位听众分享一下我们这边所听到的所看到的项目。
2: 好，谢谢 Roger 今天花时间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哈。那当然我们工作跟生活的平衡，以前我在外商就有这样的概念哈，就是 work-life balance。 当然我不晓得我各位你们如果一直在所谓的台资企业里面是不是这几年也有这样的概念在我们的工作与生活当中。虽然我们目前开始注重所谓的 ESG 啊哈，这些各个平衡以及永续呢多少都会提到这个事情。那但是我觉得我们在上班的时间非常长，上班的时间要跟人沟通的时间也非常的频繁，所以在工作的过程里面是不是有些时候你会有一些倦怠，而且倦怠是某些事情或某些人造成的啊。所以工作或许难或许不难，但是心里有些时候会很累啊。所以是不是各位听众朋友你们自己或者家人会常常会有一些抱怨啊，工作压力好大，那怎么办？这个时候是不是已经有所谓的心理健康的警讯出现了？

0: 所以我可以请 Roger， 你可以稍微聊一聊，哎，是不是因为工作压力大，跟心理健康的连结性如何？
1: 我想先回应主持人刚刚说的，因为确实在台湾的心理职场心理健康这个话题上啊，确实发展比较早，确实是从外商那边开始的。那我想台湾在20年前左右，那时候的对于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或是对于心理健康的污名程度，其实跟现在不太一样，对吧？我想这个大家我们都经历过这段时期，台湾的民目前已经走向了越来越愿意接受，越来越开放，也越来越能够正式面对共同讨论这个所谓心理健康的话题。可是确实这样的概念是在从外商那边做起会比较多，那所以我们自己在服务的经验当中啊，确实发现 EAP 这个选项或是这个员工心理健康的选项，它通常在外商一开始会比较多企业愿意推广，那台湾大概是从科技业开始推广企业会比较多，那陆陆续续这十几年来20年来之后，我们陆续发现其实不只是外商，台商的企业，甚至很多的中小企业，或是我们很多的特殊的产业，比较以往可能我们会没有那么想象到的产业，他们都陆续开始对这个员工心理健康有关注，甚至有兴趣了。当然这个逻辑或是这个历史演变跟刚刚主持人提到的 ESG， 甚至我们5年前共同经历的那个 SARS 的或是那个疫情，其实有非常大的影响。
0: OK，
1: 因为在疫情之后大家都被关在家里嘛，那时候大家都是 work from home， 都是在居家工作，所以突然之间的生活作息转变之后呢，我们大家突然压力就来了。那压力来了之后，对企业来讲，我当然很想要期待找一些资源能够帮助我的员工，让他能够不要那么大的压力，或是让他们比较能够 work life balance。那这时候 EAP 这个选项就突然之间被大家所热搜了，被大家所重视了。
0: Okay， 是，
1: 所以从疫情开始到后来台湾开始着重 ESG， 到最近或比如说我们的来卫福部也开始关注了国人的心理健康。我想在的政策或是趋势都导致了台湾的心理健康这个话题是越来越被重视的。那刚刚主持人有问到嘛，就是压力大跟生活跟心理上的警讯会是什么？我想这边最直接的啦，因为我们知道心理压力它会造成我们非常非常多的行为症状，
0: 身心是连结的，
1: 对，身心是连结，它会有很多的疾病其实都反映着我们的心理状况是需要被关注的。那所以我这边想简单说的一个概念，就是当我们今天是压力大，而压力大到它已经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的时候，大概就是我们一定要去关注它的时候了。
0: 是，
1: 我想我们都能够理解或同意，每一个人工作都一定有压力大的状况。那在上班中哪有没有那个没有压力的？一定有。那只是那个压力大到，如果它已经影响到我的作息，譬如说那个作息影响，譬如说我的焦虑状况很严重，我已经很不想再出门了，我早上很不想起床，
0: 每天不想起床，面对太阳，或者是不想出门上班。我上完之后，上班之后就很想下班。
1: 没错，就当我们已经有这种很明显的具体的行为的时候，我想这都是影响到作息或影响到生活的时候，那这都是我们需要额外在留意的时间点了。
0: 所以各位不晓得有没有经历所谓的这种工作带来的这些压力，当然会呈现在很多人面向，可能你睡眠睡不好，或者是很容易醒，很容易头痛，或者记忆力不太集中。记忆力不集中，特别在有些需要操作机器的或者是驾驶，然后那个就很影响它的生产力跟安全性哈。当然因为这个压力也造成心血管的收缩啊，什么是血压的上升，胸闷，这些状态也可能会让一个人不太舒服，而且长期会造成一些疾病。那另外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这个那种状态，就是我如果要做简报的时候，我就常常要跑厕所哈或者是说这几天因为要做简报，我就这个便秘就特别特别的持续严重或者因为压力大呢，这个饮食习惯改变，吃的特别多特别多，因为感觉吃可以减缓压力不想真的还假的当然有很多研究也可能有这样的证实。另外就是压力大的时候，就会肩膀这个僵硬啊，或者是全身紧绷，这个我们在台湾也会有很多人要去按摩桑脊的希望它可以减缓这个肌肉酸痛的状态。当然因为压力也会造成身体的那种免疫系统会有下降所以 不管是这种疾病这种容易感冒，或者体力变成比较弱，皮肤变得差或者是痘痘会比以前长得更快更多或者是有一些慢性的疲劳，真的会影响

0: 个人身体的状态或心理的状态都是互相影响的，这个是可能大家会遇到的这生理的状态了。那
1: 这也是我们在 EAP 的就是员工协助方案的服务过程当中，那一直会遇到的员工他们在寻求 EAP 协助的时候大概常见的症状，睡不好的啦，然后暴饮暴食的啦，体重下降的啦，对，这些大概都是我们很常去面对跟理解到，对，这就是所谓的压力反应。那有了这些压力反应之后，员工他们就会有一种动机，我想要改变，来想要让我自己能够舒压，也因此他们才会需要 EAP 这样的资源协助。
0: 所以在 EAP 介入之前，他们因为这些都是身体的状态嘛，他们就会可能到处看医生，或者是有一些不管是各科的医师，神经、精神、睡眠这些 心血管、肠胃，或者是那个肌肉酸痛这些疼痛科、麻醉科医师，或者免疫健康可能是家庭科或者免疫风湿科的医师之外可能还有人会找心理医师心理医师或者諮商师，他们聊聊聊聊或许会改变某些状态。所以是不是在台湾的职场你觉得比较常见的一些困扰在你的 这几年的工作里面是所谓的员工 EAP 的员工协助的这个方案里面说比较常见到的心理困扰会是哪些？
1: OK， 好，对员工的心理困扰来源其实普遍来讲是非常多元，而且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时代它会有不同的趋势。举例来讲，我们现阶段的台湾的企业主或是员工们在使用 EAP 的时候，其实绝大部分的想要谈论的议题都还是会跟心理健康有关，跟压力有关。但是除了心理健康压力之外，其实生活中还有其他的事情造成他们的压力或是不舒服啊。举例来讲，还有一些法律的问题或是经济上的问题，都会让他们觉得我生活当中有点卡卡的，可能会需要专业资源的帮忙。但问题是说近几年来的心理咨询的比例确实高蛮多的，我们自己的服务经验看起来一年平均下来大概是73%左右的使用率谈的都是心理健康，然后大概有将近17%到19%的比例谈的是法律的问题。那这问题是这个法律也会造成员工生活当中的不方便，或是他们需要额外分神，所以造成的额外压力。对，好，可是因为这个是我们现阶段的比重是这样可是你回推到往前10年甚至是15年左右的时候，完全不同。那个时候的大家对于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相对没有这么高。
0: 对，
1: 也因此那时候的比例是相反的，就是大概有60%左右的员工他们的压力会说我的压力来自于法律问题。你要说我真的因为压力大然后你让我觉得有什么不舒服吗？我说我没有没有，我只是想要解决那个问题而已。所以呢，那时候 的统计结果就会变成是可能六成多的比例都是跟法律有关，但是只有少数的可能20%到30%会认为是跟心理健康有关。其实那个是差蛮多的。
0: 好的，那会不会有所谓的财务问题？因为最近几年诈骗真的是无所不在。
1: 对，
0: 所以你们的服务对象里面会因为诈骗而会影响他的情绪，影响他的工作，影响他的人际关系，会有吗？
1: 有，其实也非常明显。在 EAP 的服务当中有另外一个特性，就是它会跟着当下的时事或是流行的话题会有不一样的使用状况。诈骗确实是这两年来非常明显的一个趋势，因为台湾的诈骗真的非常严重。而这个诈骗对员工来讲，如果我遭受到了，当然我第一时间是财务损失嘛，财务损失我该如何透过法律的方法把我的财务损失要回来，主张我的权利，这是需要法律资源可以协助的地方。但同时被诈骗的人、被害者，他们通常还是会有些心理负担啊。举例来讲，我可能会很害羞，我可能会觉得很内疚，我怎么会被骗了？对，我明明是一个，比如说我高知识分子，我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可是我怎么会在这么小的事情上，我突然栽了一个跟斗？所以他们通常还是会有一种比较内疚，或是不太好意思说对外说的这个状况。那这些都是所谓的压力，对吧？所以每一个诈骗案件对我们来说，一来是数字，就是使用的比例越来越高。第二就是我们需要提供服务，让这些被诈骗的伙伴、员工们能够复原的资源也会越来越多元。那财务方面的规划、法律方面的咨询，甚至心理方面的协助，大概都是我们会需要做到的项目。
0: 哇，好像非常的完整所以在职场里面，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那种，他是有没有那种感觉，或是这个。状态它是长期累积还是短时间的被诈骗的所以造成的状态，或者是说

0: 可能不小心家里有人过世了，或者是突然家里遭小偷了，或家里失火了，那种生活的状态可能是从家庭延伸到工作，也可能是工作里面的最近的所谓的职场霸凌造成的新闻事件，所以来咨询的人也变多了。因为有些时候我知道有一些疾病因为某某名人过世了，突然那个疾病的被询问度就会拉爆了，这样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状态？
1: 没错，确实这两年台湾的心理健康方面都会强调职场不法侵害这件事情，那或是说我们台湾今年也即将要修法嘛，就是7月1号之后职场霸凌的专法要上路了。那这件事情它是确实是很明显的，在我们 EAP 这个领域里面观察到的是，员工有越来越多的人会去问的是，那我这样的状况是不是算是职场霸凌？那如果我今天被职场霸凌的话，我认为我被职场霸凌的话，那我们这边 EAP 这边能够提供什么协助给他？所以确实职场霸凌这个话题在这一两年的台湾里面是非常明显的部分。那它其实就是直接关系到这个组织的心理健康，甚至是心理安全感。
0: OK， 你可不可以再举一两个比较常见的例子？除了刚刚你所说的之外，是特别什么作为职场里面的工作关系实际的例子，比如说一群同事他们在订鸡排。就是不会跟某某一个人不会一定不会一定把他排除在外，类似这样有没有比较具体的例子可以在 EAP 的这个辅导里面所遇到的一些实际案例？
1: 好，在职场霸凌这样的类似这样的情境之下，其实例子是非常的多。那我想我这边可以举一些例子跟大家说明一下，到底那个职场霸凌对我们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境。譬如说主持刚刚提到的订鸡排没有揪这件事情，它当然会是一个，也许是我们职场当中其实并不罕见的状况。那它为什么会变成入法当中，变成是我们常常这拿来举例说，你订鸡排没揪，你吃饭没找我，就是一个职场霸凌。它其实被定义成是，他没有做到的事情是，我没有去把隔壁那个同事变成是我的隔壁的同事一份子，或是说我是刻意孤立他、冷落他，因此才会触犯到比较敏感的话题。它其实是来自于孤立跟冷落这样的行为。
0: 其实这样的行为，其实以前我们就知道，这很多职场里面都有那种小团体、小团体，他就不想要跟你在一起，或者是他就不会让你加入这个小团体。以前我们可能不了解或者不知道，这个叫职场霸凌。但是现在大家都连小朋友都会乱标签说爸妈霸凌这样，然后就打电话所以现在霸凌好像那个定义会是什么样的定义才会说霸凌这样子的？你可以跟大家说，这样刚才你鸡排那个算霸凌吗？还是说有某些定义才会算霸凌？
1: 好，法规上有一些明确明文规定的项目，譬如说这个事件它不是单一次发生，它是要不止一次的常态性的如此。举例刚刚的例子来延续好了，如果我今天只是订鸡排没有揪人家，没有揪我的同事，那如果只是一次性的，它大概不会被认定成霸凌了，因为我想我们都难免会有一时之间疏漏的地方，或是他刚好那天请假没有来，我没有订到，没有算到他的份，或者说那我们平常本来就是不是一个团体嘛，我们本来就没有那么的合，所以我今天找我的好朋友吃饭，我不找我隔壁那个朋友吃饭，其实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法规其实并没有要规范到那么细，所以他只是在于说，当我今天这个行为是刻意的，我今天就是故意不找你，我明知道你在旁边，我故意不找你，而且我排挤你的这个动作它是重复发生的时候，大概才在法律上比较有机会被认定成是霸凌的程度。所以我想目前很多伙伴或是很多的民众听到就是那我们现在好像动不动就被霸凌了，动不动我就说我被霸凌了，动不动就很担心说我是不是霸凌人家了。对，我们的在这个话题上确实会变得比较敏感，可是我想在法规的定义上，它绝对不是要鼓励大家变成是我们互相彼此不相往来，或是我们彼此之间隔了一层纱，我好像从此之后我跟你之间就不太能够真诚的互动。我想这绝对不是任何一个企业或是法规定义的目标，但是它总是定了一个最低标准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今天是刻意为之而且是长期这样的话，这个就不是一个被允许的行为了。
0: OK， 另外就是因为有些大的公司里面常常会议很多会议里面当然 不同的阶层的人就会在一起开会的过程，有时候这些主管人或者有些同事他的言语上的口语就会

0: 蛮直接的对某些人、哦、当场羞辱，或者是或者是 这种、会羞辱之外还会有威胁的这种语气、哦、这个好像有些人 偷偷被录音了、哦、那这个会也会是一个所谓霸凌这样的事件嘛，在公企业的环境里面
1: 有可能哦，因为今天如果他今天真的被录音下来，结果那个录到的音内容是很难听的，举例来讲，如果他真的已经到辱骂甚至已经有三字经这种比较不好听的字眼出来的话，我想那个大概是直接是公然侮辱都有可能，也不见得是霸凌的程度而已。那我们会说霸凌的原因是因为他总会有一些譬如说骂人不带脏字啊，考射你的那些话，他没有触犯法律，他就是走在那个灰色地带。那以往我们都会觉得说，好，那也许只是这个主管他本身的品德不好，口德不好，他可能只是讲话比较粗俗，那大家就借此为解释就算了。可是在这个霸凌的话题之下，这个动作他就被有可能会被拿来比对说，哦，你看哦，法律有规定你不能讲那么粗俗的话，法律有规定你这种考射的话，如果你讲太多次，我会把它认定成你是刻意要针对我的。你不会对别人讲这种粗俗的话，可是你唯独会针对我的话，哦，那不行，因为你这个叫做就是已经到达霸凌的程度，是针对我的行为。
0: OK，
1: 所以确实我们以往有很多的行为，我们也许并不在意，或是我们并没有认知到它其实不好，或是我们就默认了那个行为。可是，在霸凌专法上路之后，这些行为都会被拿来放大检视了。
0: OK，了解。因为我们以前在当兵的时候呢。还有些长官呢，他就会把某些三字经或五字经呢放在他的语句的前面或后面哈、哦，这个可能现在都要小心一点。
1: 没错，没错，那些曾经的语气词、曾经的问候语、嗯，现在都很有可能是霸凌的条件。
0: 哦，
1: 没错，
0: 所以我们还可以在那个新闻报纸上说，哎，这一句话法官会判多少钱？
1: 价目表
0: 啊，价目表哦，
1: 对，
0: 是。
1: 您刚刚提到那个主管这件事嘛，我突然想到说，对我们 EAP 来说啊，其实在协助员工的过程当中，主管有一件事情其实是蛮容易踩到这个界限的，就是主管对于员工的角色模糊或是角色界限这件事情。我想角色模糊这个事情，它的白话文就叫做，我其实在正在这个公司工作好了，我在这个位置上，但是我到底知不知道我在我这个位置上要做到什么事情，我的业务范围的界限是什么，以及我要做到这个事情之后，我要怎么样做才是表示我做到了标准。如果我今天身为一个员工，我并不清楚我要做到哪些项目，我的责任范围，我也不知道我要怎么样做才叫做做到标准，做到好的话，其实对员工来讲，它是一种很模糊的空间。那个模糊其实会很费力，就是我会不知道我今天做这个事情到底算不算该我做的，还是这是我多做的。我也不知道我做这个东西之后到底是不是一个组织期待我的，或是我的主管期待我的。在一切都很模糊的时候，对于人心来讲，他就会有种无力的感觉，就是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我也不知道我做了之后会不会有什么任何的正向回馈，或是任何的回应。长久下来，其实对于员工来说，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无力跟耗能的感觉。那可是我想举这个例子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很多的组织在设计制度，或是我们在培训主管的时候，其实常常忽略这一点。就是我们都会认为说，哎，那我们的员工招募进来之后，我给他相对应的培训，他就应该要发挥我期待中的那个标准。但是是这样吗？不一定，对吧？而且每一个世代他所需要的培训的方法，需要教育或是引导的方法也不太一样。那所以就会变成了，比如说我们现在常说的新世代、Z 世代，甚至 Alpha 世代入职场之后，我们的传统主管还是用上一辈的教法在带他们，然后就遇到很多的瓶颈跟双边的沟通 的困境。
0: 你可以举一两个例子吗？这种差一两代的人。
1: 好，我觉得像你刚刚举的例子好了，就是当我今天过往的例子的经验是，我的主管、我的前辈带我的方式就是把东西交给我之后就命令我去做，然后呢我就是想办法自生自灭式的想办法把那个专案拼凑出来，我东问西问，然后我到处去拜托人家，哎，教我这个东西怎么做。这是可能是以前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个磨练的过程，可是当我们今天在对不同的世代伙伴把这样的情境放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觉得，哎，那你这是一个在遗弃我的过程吗？你在训练我的过程，你既然没有这么多的教导，你甚至没有一个框架告诉我说我今天要学这个明天学那个，然后我就会达到什么样的程度的时候，其实我会慌，其实我会认为我会解读成这个主管并不在乎我，对吧？所以其实我们曾经认为的合理的要求或是磨练，在不同时代当中它的解读可能不一样，那这个不一样就会导致一个冲突，是我的信任

0: 伙伴们可能就会觉得，哎，那这个主管不在乎我，那我也不要在这个职场上了，他可能就会反映在流动率上面，这很可惜。
1: 是，
0: 对，
1: 特别新人哈、哦，这个时代的新人呢、哦，
0: 嗯，
1: 好、哦，可不可以还有没有，就说所谓的 EAP 哈、哦，还会关心到，从个人把情绪、把家人的情绪、把家里的情绪，会影响到影响到工作的情绪里面，然后EAP 这样的一个协助呢，也会有帮助这样的还是说您不要把家里的情绪带来，反正公司我们就是把使命必达。
0: 我想就我的观点，我会说不同的世代或是时代对于这个话题的解读也会不太一样、
1: 嗯、
0: 以现在的环境来说，我们都在强调照顾员工嘛，也经常说的 ESG 的 S 的这个项目之下、
1: 嗯、
0: 其实强调都是内外部顾客、
1: 嗯、
0: 那内部顾客当然就是员工的角度、
1: 嗯、
0: 当我们今天不断的在强调我们要照顾员工，我们要成为一个友善企业的时候、
1: 嗯、
0: 那这个员工他所生活中照顾的任何后顾之忧，他也大家都会成为我想要照顾的对象。我举个例子来说，我们以往都会认为今天员工他跟他我举个例子好了，我跟我的另外一半吵架了、
1: 嗯、
0: 那这个吵架的原因跟工作没有关系啊，所以当我们就会去期待这个伙伴他在家跟老婆跟另外一半吵架没有问题，但是你不应该把你的情绪带到工作上来。可是我们现在真的会理解这并不容易做到，对吧？你昨天晚上吵架你熬夜了，你就是反映到隔天的精神状况。举个例，跟一个最近发生的例子是，我们现在的台湾基本上是不婚不生的族群比较多，不婚不生的是有很多人跑去领养了宠物，就是毛小孩。我们以前会认为说毛小孩他就是宠物，他不是小孩，他是宠物，也因此我的今天宠物他生病了甚至他过世的时候，我们当然会难过，但是那个难过的情绪如果影响到工作的时候，我们以前会觉得不太理解这个状况。
1: 对，
0: 可是我们现在反过来了，我们理解宠物它是小孩，它是毛小孩，所以它的一举一动，它的生病，甚至它今天要过世的时候，我们其实会跟对待我们的亲人一样的对待它，我们会对于那种心理的冲击感受其实是一样的。也因此我们开始对于哦，原来我开始理解不同的世代他们重视的程度不一样，原来我今天生活当中的困扰它带到工作上其实的影响是合理的，而且是我们允许的。好，那接下来问题就来咯，如果我们身为 EAP， 我身为一个组织方，我看到我的员工因为他的私人的事情而影响到情绪的时候，那我到底要不要照顾他，对吧？我要不要涉入他的私人事件，我要不要涉入他的私人情绪，或是下一个问题是，好，如果我知道我要涉入好了，那我要涉入到多深才表示我今天做到了一个友善职场的标准。我想这个是当今的雇主其实一直遇到的问题，就是我想要照顾员工，但是我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叫做我真的做到了照顾员工的这个标准。对，所以这个是我们一直在演变的过程。
1: 了解。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不晓得你工作的场域里面雇主有没有这么细心，或者有些雇主只有使命必达的是他的业绩，那对员工的照顾或许没有像Roger 所提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好，那我们音乐之后要来继续的跟 Roger 来聊天。如果你没有办法马上离开这个感觉让你受压的环境，怎么样开始做一些自我保护，或者是有些以为有些公司他们可能可以提供一些纾压的一些方式了，那是不是你也曾经被这样照顾过，那有没有效，我们要等一下继续跟 Roger 聊聊。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的是聚维这个管理顾问公司他的副总黄思宇 Roger 来到我们当中，跟大家聊聊企业职场的心理健康的问题，这个也是我觉得我们以往比较少去聊到的问题，但是非常重要，因为它的直接影响生产力，而且如果一个企业没有好好的去注重这个问题，除了离职率

0: 啊，影响的生产力啊，所以可能这整个工作的所谓的组织气氛还是会有怪怪的哈。但如果个人啊，你如果一个人没有办法马上离开这个环境，因为你还是要在这里工作领薪水哈，你怎么样有一些自我保护的机制哈，或者是说你自己，或者是说这样的企业也有提供纾压的纾压的一些活动啊，那大概都怎么样的去提供呢？
1: 好，对企业来说啊，其实在这二十年来有非常多的一个企业会朝向一个趋势，就是我提供各种的硬体措施或是软体服务，让我的员工可以免费使用。举例来讲，我们可能最早说的，有没有美食街，有没有健身房，有没有游泳池，对吧？这是曾经是我们的硬体设备，你能够不断的加强，让我们的员工能够感受到被照顾的一个时期。后来我们就会发现一些，那我除了硬体设施都有了之外，那我还可以再扩充一些什么服务呢？就朝向软体了。那个软体就像是，那我能没有一些，比如说比较友善的价别，像现在很多企业会推生日价嘛，对吧？你生日的时候我就放那天假给你，对，我就是用一些比较特殊的价别，让员工感受到他被照顾到，或是说我就提供一些软性的课程。瑜伽课、正念课或是任何人际沟通的课程，类似这样的主题，帮助我们的员工能够在工作跟生活当中有一点缓冲，有一点平衡。对，我想这都是这十几二十年来企业他们其实很愿意很投入的部分。那这其实也是关系到我们都很在乎人这个角色。到近几年来啊，像今年好了，台湾缺工缺得很严重，
0: 是，
1: 所以大家各企业会更加的留意，那我该如何把我的好的人才留下来？而人才留下的方法就包含了刚刚说这些所谓的福利政策也好，或是硬体设施，都尽可能够提供他，能够让他们更安心在这边工作。好，可是像刚刚提到的，如果我们今天这些措施都没有效的时候呢，有没有可能？当然还是有啊，
0: 有可能
1: 对，还是有可能啊。有些人的压力可能不是来自于工作，他可能就是来自于我个人的一些生活当中的生命历练，或是我的生命阶段遭受的一些遭苦落难的事情，这个恐怕我们无法避免。但当时当他们面对这个事情，又在职场上工作的时候，该要如何做？那我们这边会比较建议有一个做法，就是帮我们的自己能够画出一条界限出来。
0: 哦，
1: 对，那个界限它不管那个界限叫做是心理上的界限还是实际上的界限，我分两个层次来说。心理上的界限它指的是我知道这件事情可能跟我有关，可是我知道我改变不了对方，对吧？我改变不了我的主管，他要真的口出恶言，我改变不了他。但是我好歹能够改变的是，我如何面对他口出恶言的时候，我如何去理解，当他说出这些不适当的话语的时候，我能够理解他背后的动机。包括我的同事，包括我的小孩，大概也可以类似这样的模式。我在我的心理界限，我在我的心里面画出一条界限来。明明知道这个事情不对，但是我能够去转变我对于这个行为这个语句的观点。它简单讲有点像是转念的概念。从此之后，我转念之后，我理解它的情境之后，我就不会那么的受伤，不会那么的在乎。对，那个也是保护我们自己的一种方法。那刚刚另外一个说法是，那我们在物理空间上或是实际上的那个界限，举例来讲，
0: 调部门的、
1: 调部门也是一个选项，
0: 看到他我就转头。
1: 其实现在的时下的环境其实都蛮鼓励大家能够换工作，或是勇于尝试不同的工作，对吧？因为我们现在知道现在其实是缺工缺的严重的前提是其实转换工作的成本是降低的、
0: okay.
1: 所以我们其实这个世代也更鼓励大家说，那你应该要转换一下工作啊。而这个转换工作它其实有时候背后动机就是来自于这些，那我想要避掉一些我可能觉得不友善的职场、我觉得想要避掉一些我不是那么想相处的人、这个确实是在我的物理空间上画出一条界限，让我直接能够避免这些人的做法、OK， 那这个话题之下其实还有一个有趣的事情是，大概台湾在两年三年前其实又讨论过一个话题叫做离线权或是断线权，就是有一个权利它保障、对，它鼓励员工在你下班的时候不要去接收，或是鼓励企业不要在人家下班的时候联系你的员工。它其实是鼓励员工你下班就是好好休息，而不要下班之后还透过 LINE 啊或是 email 啊，然后心还悬在工作上面。因为既然你都下班了，它就是让你好好休息，让你能够储备面对明天的活力嘛。所以当你今天你人是下班了，可是你的心里一直没有下班的时候，它就会一直有一种纠结的状况，就是我好像放不下心来休息，我在人在休息的时候我还是有点担心我在工作上的情况，一两天没关系，可是如果这个状况延续很久的时候， 它就有点像是我们好像那个萤幕电脑程式，它总会有一个背景的程式一直在那边 run， 它可能所耗的资源没有这么多，但是长久累积下来它还是一个影响，
0: 就是一个待机状态。
1: 对，它就是一个待机，一直没有好好休息的状态。那这个状态它短时间之内没影响，可是长时间之后就会让这个人觉得很倦怠很无力的感觉。

0: 譬如说欧洲有些国家他们基本上已经把断线权这个权利是入法了、
1: 哦、
0: 他们是直接
2: 规定台湾还没有
0: 台湾还没有、嗯、别的国家有把它入法之后是规定你企业是不可以做这件事情的如果你违法它是有罚则的、
1: 哦
0: 嗯、台湾还没有台湾只是按照、按照我们目前模式就是我是一个建议跟鼓励、
1: 嗯、
0: 或是宣导 的层次、
1: 嗯、
0: 我们宣导大家要留意自己的健康我们宣导企业主不要在人家下班之后再去干涉人家的生活我们宣导说哎，那你今天真的被主管临时交判的周末的时候被临时交判事项的时候你可以如何好好的回应你的主管对吧行使你的权利这是我们台湾目前阶段的模式对我想在心理界限或是生物界限上这也是一条 很重要的里程碑那我们也非常期待台湾有朝一日能够把这东西也能够入法不是要去惩罚企业主只是说入法它意味着台湾对于这个话题的接受度讨论度或是成熟度相对都是高的、嗯、
2: 好
0: 那我想这个长远来看都是对员工有比较好的保障
2: 是我希望我们台湾可以有一天就是有这样的入法那、嗯、但是就说刚才我们提到有些时候我们在公司企业或者是单位里面会有一些你刚刚所说的这些办 HR 或办一些活动或者那我们也学习啊，这样看一些正面的书啊，运动啊，或者是作息的调整啊，或者是哎，已经有一个大家 break 的时间哈，每天下午三点半哈，然后大家做然后吃啊，喝这样啊，这样或者是说礼拜五下午某些时间点呢，大家可以自由交通时间哈，这种从企业所来的外在的这个。的帮助当然有限哈，这也可以帮他松一下，轻松一下。但是有些时候，整个大企业里面的内部人的互动，其实没有解决这些问题。是不是您可以分享一下所谓的 EAP 可以帮助整个组织层次的提供一些什么样的解法呢？
0: 嗯。好，那这个角度就会变得不太一样了，因为我们刚刚说的这些，譬如说心理界限啦，或是个人的正念舒压，听音乐、逛街、爬山，这些都比较是属于个人层次的舒压方法嘛。那如果我们今天要说的是，从组织面的角度来谈舒压的话，它就会被是从政策方向开始着手。举例来说 ，EAP 它确实也是因为这样的情境而存在着的，因为我们知道员工他本身的压力可能跟个人有关，可能跟工作有关，也因此很多的压力是需要从组织去做调整才能去做根本上 的应对的。举例来讲，我今天的压力是来自于我的主管，来自于我的部门之间的沟通，来自于我的分工可能不是那么明确的时候，那我个人再怎么舒压，它也是代表了我只是想要调整我个人的角度啊，可是有点杯水车薪的感觉，根源不在这嘛。那这时候我们 EAP 就能够协助企业去调整，那我是不是要去察觉到，哦，原来我的主管在这时候他需要分担一些责任，原来我这时候的部门的权责需要做一些调整，原来我的企业需要在这时候去做一些宣示，让我的员工都理解，哦，我的企业很在乎我的心理健康，而且他愿意投注某些资源来帮助我们去上这些课程、这些活动，或是推广 EAP 这样的服务的这个政策出来。那这都是从政策面能够协助员工的部分。
2: 政策面，
0: 对。
2: 好的，那你可不可以实际上举一些所谓 EAP 真的协助的这些生活化或工作上的例子？
0: 好，我这边如果回答这个问题，我想要从一个定义来说来回答起。这个定义就是，到底什么叫做员工协助方案？到底什么叫做 EAP？ 员工协助方案它的原文名字就是 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 所以简称叫 EAP 嘛。对，那 EAP 到底它的定义是什么？就国际间的标准来看呢，EAP 定义它大概就是两句话而已。第一句话叫做，我今天企业为什么要推广 EAP， 是因为我想要照顾企业主以及员工，这两种身份都是我想要照顾的。OK， 所以我想要第一个说的是，第一句话叫做我要提升组织的生产力。OK， 这是开宗明义 EAP 讲的第一句话。
2: 好积极哦。
0: 对，那这个积极是来自于第二句话哦，就是那个方法是什么？如果我们把提升组织生产力当成是一个目标在执行的时候，那方法是什么？那个方法对 EAP 来说，它就是要去降低每一个员工他的生活中的后顾之忧。这个后顾之忧很广，我们刚刚有举例过了，比如说心理类的后顾之忧、法律类的后顾之忧、财务上的状况，这些都是我们会遇到的后顾之忧的状况。而我们提升组织生产力的方法或是叫做手段，就是来自于我们帮助员工降低他这种个人后顾之忧的影响。对，所以对 EAP 来说啊，我们这个所谓组织方的协助一直是从 一方面提供资源照顾员工，二方面

0: 透过降低员工的后顾之忧去提升去稳定他们的工作表现。
1: 嗯，
0: 这是 EAP 的一开始的大前提是这样。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知道这个前提之后，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 EAP 它有好多好多的方案或是个案的服务。举例来讲，大家谈到 EAP， 如果贵公司有 EAP 的话，通常会想到，哦，我知道 EAP 就是 我们公司有提供一条24小时的服务专线，对，你可以随时拨电话进去，我今天不论人在哪里何时何地，只要我心情不好， 我都可以随时透过那个电话来寻求协助或是寻求一些安慰。对，这是蛮多人第一时间想到 EAP 的样子。确实这是 EAP 很核心的项目之一，但是除此之外，我们也会提供一些譬如说刚刚说的团体的服务，课程软系的课程，或是组织的教练，或是组织的譬如说像前期调查类似这种的服务，它都是能够帮助组织在员工心理健康上面能够精进的部分。那这也是我们 EAP 里面会做的地方。所以我想回答这个问题是，当我们今天在谈 EAP， 它的大前提是要让组织跟员工都能够从中获益的时候，那我们所衍生出来的方法就很多元。对，我们常听到的一对一的服务专线，一对一的个别咨询，它大概只是众多服务当中的一种。那我们有，也就是说当我们有各式各样的服务，它只要是能够协助到员工，只要能够协助到员工所在的部门，只要能够协助到整个组织的时候，都是 EAP 能够而且是愿意去从事的范围。
1: 好的，这样提哈，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最近常上这个热搜的关键字，就职场霸凌啊，职场霸凌 EAP 会怎么样去介入？那另外就是有人还是会疑问说，哎呦，这种隐私或保密的问题在这个这一点，你会这种 EAP 可以做得到吗？
0: 好，职场霸凌的部分呢，我想这是非常热门哦。职场霸凌对 EAP 来说，我们大概会分三种阶段来看待。前中后，就是事情的前中后。事情发生前，当然比较多的重点会放在宣传或是宣导，因为职场霸凌这件事情，就像我们刚刚有讨论过，它其实不是最近才发生的事情，只是它最近红起来了，或是最近被放在放大镜下面去检视了。所以就是说，这个预防跟宣导，它应该是日常的一部分。我们要让我们的主管知道，我们要让我们的员工知道，你有些话、有些行为其实并不适合。也许你过往并不知道，你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但是宣导的目的就是让你意识到、哦、原来这个叫做不适合的行为，那我之后知道了我就不会再做，或是说那个宣导也会包含的，好吧，我可能要告诉你说、哦、你现在在做这些行为的话，你可能有哪些后果，对吧，你的法律有规定，你可能有惩处，你可能有法律上的罚则，这些都是我们在宣导时候需要让我们这些员工或是主管们知道的部分，那这都是我们在职场霸凌发生以前需要做到的地方。好，这是预防的部分。那发生的时候呢，职场霸凌发生的时候，我们会做的事情，譬如说真的事情发生了，那他真的有些情绪影响，那 EAP 这边可以透过一对一的咨询或是心理健康的服务，让员工能够比较好的释怀，或是能够理解他这时候学习到怎样的人际沟通技巧，怎样画出他的人际那条界限，他比较不会受到这个事情的冲突，对吧？这事情发生当下我们会做的，接下来我们也会做的事情发生之后，他应该有一个法律规定的步骤，因为我们不是有说我们七月要修法要上路了嘛？
1: 对对对。
0: 新法上路之后，它其实会明确的规定，企业主当你收到这种职场霸凌的申诉案件之后，你的步骤是什么？其实法律有规定喽。简单讲，那个步骤就是你雇主知道之后，你必须要启动调查，因为你知道你的员工有人可能被不好对待了，所以你要去调查这件事情它的严重性、它的真伪、它的影响范围有多少。那调查出来之后，当然就会要去规范，如果事实是真的有人受到影响，那你可能要对于那个所谓的行为人，就是说不好听话的那个人，你可能会有一些调职、一些惩处、一些罚则、结果之类的。那针对那些比较所谓叫做受害人或是被行为人，那你当然就会有一系列的辅导或是安置，或是让他们两个人之间不要再有冲突的这种可能性的物理空间的配置，这种的，这些都是案例发生之后的事情。那我想从 EAP 角度来回应这件事情的是，因为对员工协助方案来说，我们其实非常在乎跟关心员工的心情状态嘛，或是心理健康，所以当我们也理解一个霸凌案件发生完了之后，他的调查程序结束之后，会不会这两个人从此就成为就是能够如释重

0: 赴病逝前线，
1: 不然容易，
0: 不容易，对吧？对，他其实就是我今天关系搞坏搞僵之后，你要我重新再做朋友恐怕不容易，但更何况我今天是在一个职场里面，我的，如果我的企业很大，我可以把你从台北调到新竹，调到高雄， OK， 这可以哦，反正你的物理空间很广，你可以从此老死不相往来。可是我们很多的台湾企业其实都是中小型企业啊，它并没有办法有这么大的物理空间把两个人调开之后就说哦这个事情解决了，没有办法，因为他们还是会见面。即使这个霸凌案件落幕了，即使惩处出来了，即使安抚的资源也做完了，这两个人还是会见面，那怎么办？这个事情并没有结束。所以对 EAP 角度来说，我们会特别强调的是，那有没有一种服务，它是在这个事件落幕之后能够去协助这两个人把这个关系能够修复回来。修复目标不是要让他们成为朋友，而是要让他们成为好同事，因为毕竟这是职场，
1: 对，
0: 你要不要成为朋友那是你的选择，但是组织方我有权利我有义务要要求你能够在工作上好好的互相搭配，对吧？所以这个是我们在 EAP 的角度里面会针对职场霸凌做前中后的服务，以及我们会特别再去强调关系的修复这个话题上。
1: OK， 那 Roger 你这样的分享大家可以更多的理解，只是说我想知道就在这样的过程里面有哪些专业的人士会投入这样的一个提供服务的一个这样EAP 的服务当中，
0: 专业人士投入 EAP 的服务吗？
1: 嘿、因为他们有这个需求出来的时候，你后面那一群所谓的顾问啊，或者是老师啊，大概有哪些人会是这样？
0: 这群老师顾问的起因是来自于需求，就是我们的需求在哪里，我们的解决方案就会在哪里。所以像刚刚的例子来说，以一个台湾区的调查结果，可能是73-75%的案件都是跟心理有关的时候，台湾毕竟是有心理师这个角色的吧，他们是非常的擅长，也非常的能够乐意帮助人在沟通上面，在互动上面，在亲子教养上面的这些技巧提升。也因此在台湾的趋势是，当我今天员工谈的话题给成跟心理健康有关的时候，大概后面的服务的专家群都是心理师，不管那个心理师叫做智商心理师、临床心理师，或是社会工作就是社工师都好，这些所谓的助人工作者，他们在于助人的这个领域上本来就是专业的人。那对 EAP 来说，我们是把这些专业的专家送到了员工的面前，让他可以享有这个资源。好，那这个是针对心理健康的资源。可是像刚刚我们也有提到，那有些法律的资源啊，法律也很明确嘛，他就是律师嘛，所以台湾EAP 里面就会帮我们的员工媒合一些律师的身份，让员工可以直接跟律师做咨询，去解决他的法律问题。那其他的还有比较另外的，譬如说财务，台湾也有财务顾问啊，对吧？台湾也有一些国际的证照，也有台湾发的证照。当我们的财务顾问领有这些所谓的证书的时候，就表示他受到国家的 qualify， 他是有资格、够具资格去做这个财务规划、保险规划的人员。所以确实我们的后端顾问会因着前端的这些需求而去找资源。
1: Okay.
0: 我想也可以顺便分享一下就是台湾的趋势，因为刚刚有提到我们刚刚年轻世代不婚不生，然后领养毛小孩这个例子，它其实是一个很特殊的趋势。而这个的解决方法，它就会变成是，那我们能不能在我们的台湾的领域当中，找到某一群人或是一群单位，他们是对于宠物很专业的对象。结果有哦，有一群人，他们是本身，譬如说他们是兽医师，他们本身除了帮助宠物看诊之外，其实他们也可以做一些线上的咨询，让我比较及时的帮助我的员工。我很临时需要的时候，我还来不及去看医生的时候，我可以透过这个线上宠物的咨询，去帮助我安顿我的心，因为对我的心情就是悬在那儿嘛。我的宠物就是有状况，它可以安顿我的心，所以确实会不同的话题，它会有不同的专家顾问群。那譬如说刚刚说的宠物也好，或是我们稍早一点有聊到的长照，台湾进入超高龄化社会的长照资源，或是台湾有另外一个话题，其实也蛮一直都很严重，就是我们的癌症的普及率其实很高。那既然它很高，我想台湾有非常医院都会非常成熟的面对治疗癌症的方法。有些是医疗行为，可是有些不是。那或是说有没有一些是不涉及医疗行为，但是对于癌症患者本身有认知上的帮助、认知上的提升，那个其实也是 EAP 很愿意从事的部分。也因此我们确实有在做的是，当我今天的对象是员工，但是他是罹癌的员工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一系列的服务是针对这些罹癌员工的服务。对，所以我想回应主持人的问题是，对这些专家们他们在哪里？基本上 他们在哪里，就是表示他们的

0: 需求在哪里，那我们 EAP 这个平台，这个资源整合平台就会去负责把这些资源他们都找出来，让员工更好的接触到。
1: 好的，我们再请 Roger 喝口水，听个音乐，我们一分钟之后再回来跟他聊聊，EAP 真的这么重要，有没有他提升的空间呢？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们特别的主题是要来跟大家聊聊在企业职场里面的心理健康。那特别我们刚才提到职场霸凌，或者有些时候会有职场不法，或者是说有职场性骚扰，这个也是好像大家现在界限越来越模糊，或者是霸凌的这个意识，被霸凌的意识也开始有的时候，那如果有一个这样 EAP 的公司介入，是不是他个人担心那个保密问题会比较好一点？还是有些时候如果你一个申诉管道也是到公司的某些高层，是不是这个问题保密的问题大家还是会有怪怪的啊？
1: 没错，保密的问题一直是在 EAP 里面非常核心的一个项目，它应该说严格讲它是一个核心的前提，也就是说当我们今天所有的服务如果不在保密的这个范围之下的话，我想很多人大概不会愿意来使用的。说真的，谁会想要把我的私人家务事跟公司说？如果我今天用了公司的服务，因此公司的任何一个人甚至我的主管会知道我发生什么家务事的话，那我可能会很有所顾虑啊，我才不要用。好，所以因此保密这个前提它基本上是 EAP 的大前提，就最主要的核心。那问题是当我们要如何去跟我们的使用者，我们的员工说明这件事情，保密它可以透过再三的保证或是我们咨询顾问的说明让员工能够相信这件事情，但是我想这个其实是比较末端的事情了，因为我们刚刚有提过 EAP 它本身并不是一个员工本身的行为而已，它是来自于一个组织方提供资源去照顾员工的政策，也因此既然它是一个政策，我们更会说的是那不然这样好了，我们干脆把保密这个项目既然它是大家都同意的事情，我们直接写在我们的服务政策里面，等于说我们在提供服务的时候就会跟企业的客户们谈好，只要提供我们这边的 EAP 服务它就是保密的，它一定是在没有涉及到人身安全的时候它绝对是保密的内容。但是如果一旦涉及了人身安全，譬如说有比较不好的致伤甚至自杀的案件的时候，为了保障人命的安全，我们必须要打破保密原则，我们必须做某些部分特殊对象的通告，
0: okay.
1: 这是一定做的。但是除此之外，保密它的话就会是透过这种我们自己的伙伴跟他的说明，或是通过公司制度上的订定去确保这个保密是真的能够被落地的。
0: OK， 好的，因为你这样聊聊，我觉得这一集我觉得很大的特别提醒就是哈，企业组织对员工的心理健康还是要很在意而且很关注，不只是业绩达成，不只是大家领奖金，这种对企业对员工的心理健康还是要有责任的。那你也提到 EAP 原来是在国外就流很已经实行的注重了一阵子，那是不是我们台湾也有要更多的引入，或者是怎么提升到更国际的标准呢？
1: 好，提升到国际标准这件事情它其实有不同的角度去看，那我想在这边时间是想要分享另外一个算是接下来的趋势吧，因为 EAP 员工协助方案它在企业当中它有时候会被当成是一种我推广然后有会很好的项目，但是要那个很好是由谁来定义的很好？每个企业都会说我很照顾员工啊，对吧？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说，那我提供这个提供那个表示我很照顾员工，但是到底有没有一个叫做一致的标准来认定这件事情？那我们很高兴在台湾其实在几年前就引入了另外一个认证的标准叫做 ISO 45003，那它在台湾应该是今年有第一家的金融业有通过了这个认证，那我们可预期的是接下来一定有未来有越来越多的企业会去注重这个标准。那我想它的重要性是在于说，以往我们都会说我自己

0: 是很照顾员工，那都是我自己说了算，或者我自己告诉我的员工说，哎，我提供什么什么东西给你，让你能够来用，所以很好。可是当有 ISO 认证标准之后，它就会变成是我今天提供的项目是符合 ISO 认证的，对吧？ ISO 告诉我说我要去关注员工身体健康，它有分成好几种层面，我依据这个标准去关心员工，我依据这个标准去收集到员工的需求，我接下来依据这个标准去提供相对应的解决方法。也因此对员工来说，我今天不只是一个企业主想要给什么我才有什么的模式，而是来自于一套标准的模式。我只要在说在符合 ISO 的标准之下，我就能够很放心的很自信的说我提供的员工照顾基本上是一个合国际标准的模式。
1: 嗯，你可不可以 Roger 可以 提一两点，你觉得你看到所谓的这样的 ISO 45003这样的国际标准的模式里面，跟你一路走来这个 EAP 的哈所辅导的，就所提供的服务，它有没有新的亮点？更具体的新的亮点，它的你说
0: 好，这个亮点我想分享的是在于危机事件这个处理上。
1: 哦，
0: 因为对企业来说啊，我今天要照顾员工，他通常会想到的事情是哪一个服务政策会让越多的员工享受到，我大家就会优先推取那个政策，对吧？比如说我举例，心理假是每对不起那个生日假、生日假是每个员工都有生日嘛，所以我这个政策是一视同仁，每个都享受得到的。但是如果我今天推的政策是叫做是譬如说生理假，那这就不一定每个人都会愿意都敢请，或是都会有遇到这个状况的，所以它就会是某些特定族群才会享受到的服务。那对 ISO 来讲其实也一样，我今天在推这个政策的时候，我也会去考虑那这个对象是谁，它的使用率或高或不高。也因此会有个很现实状况是，我们的企业通常在照顾员工的时候不会把危机事件纳入考虑，因为既然它叫危机事件，就表示它不常发生，对吧？它不常发生，我大概就不会花这么多的心力去预防它，甚至帮它设定一个流程，说哎，有朝一日我突然发生了，我知道我该怎么应变。通常企业不会做到这么细致的地方。但是对 ISO 来讲，它有规范这个条目，就是你要符合我的准则，你必须要在没有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要先去定定，如果有一天不好的事情发生了，那你要如何去面对，你要如何因应，你要纳入哪些资源进来。那我想其实例子就会是譬如说企业这边常会遇到一些员工的自伤，自己伤害自己或是自杀的状况，或是猝死的状况，这些都是我们在推 EAP 里面常遇到的比较遗憾的危机事件。那 ISO 里面就会定义，好，如果你知道这个是一个企业常会遇到的状况的时候，那我们接下来的流程是什么？我们发生事情当下谁要通报，谁要负责通知家人，谁要负责通知 EAP， 那 EAP 你被通知的时候你要找谁来帮忙，对吧？那企业里面有很多的相关单位啊，HR 也是相关单位，职安人员也是相关单位，部门主管更是。那事件发生之后，这些人他们分别要做哪些事情，有没有一个人去帮他们做规划？
1: OK，
0: 不然事情发生的时候当下大家可能就会啊，接下来怎么办，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遇过，那每个人都不知道该做什么时候，其实就会错失那个黄金时间。所以 ISO 它里面就有明确定义说，当你今天在没有发生事情的时候，你也应该要去把一部分的资源放在规划这些所谓危机事件的因应上面。我想这是在我们看到 ISO 里面很感兴趣，也是很觉得很感动的一个部分。因为它提醒了我们，其实这些资源不只是放在大部分员工可以使用的时候，有些少部分的特殊族群也好，不常发生的情况也好，它依然也都是我们照顾员工需要留意到的细节。
1: OK， 太棒了。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很高兴的Roger 在这边分享EAP 这样的一个提供的服务，我觉得也是让企业更正视这样的基本责任在企业照顾员工，除了身体的健康，心理的健康也会真的是他说也会影响生产力而且就是一个企业之外很多企业一起来做 EAP， 真的会把我们的社会的安全网更撑起来我觉得很棒。谢谢 Roger 的分享，我也呼吁各位，您是不是在企业工作各位你们一定要除了身体的健康之外心理健康的问题也要一并考虑起来，这样才能够更完整的照顾到员工，而且这样社会的一些风险大家一起来注意，我觉得也蛮好的。谢谢 Roger，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回见喽，
0: 谢谢。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子。
0: 你上礼拜讲到人生最轻松不那事情啊，最奢侈的哦事情有很多
1: 啊。对啊，我们上礼拜不是阿兰
0: 复习了一下，
1: 阿兰子不是要说哈礼拜要讲一个，你上礼拜有讲的。
0: 已经讲过啦、啊、
1: 你不是要讲一个什么哈礼拜要讲的什么事情
0: 又讲起来啊，你礼拜五就讲的啊，
1: 不记得了，
0: 礼拜四说礼拜五要讲，礼拜五已经讲过咯。我是说我们复习一下、你讲轻奢侈轻松不你嘛该第一组的时间知道吗、第一个是时间，
1: 时间健康，今
0: 天是很多健康，对，你的健康很重要，没健康就不是说
1: 什么，
0: 就不用说了。第三，你说什么呢？
1: 平静的心灵，
0: 平静的心灵，
1: 平静的平静，
0: 平静平静的心灵，安静心灵，心灵平静的心灵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东西。第四个叫慵懒的早晨，对，
1: 第四个是
0: 好像大家感觉上早晨都很匆忙的感觉，是不是？对不对？
1: 对啊，
0: 就所以有一个
1: 睡到自然醒，
0: 对，有一个慵懒的早晨是一个很奢侈的东西，就是你可以很随性的，你想要随性的发挥，你
1: 可以想一想你今天要做啥，或者想一想。其实我早晨起来我都会先想说，我这么好的早晨时光，我应该做一个对我来讲心里很至少就是说很有意义或者很神圣的事情。
0: 就是我跟你讲重点，就是所谓慵懒就是不要很赶，
1: 对，
0: 匆忙，
1: 对，
0: 要很平静慢慢的想做什么做什么，
1: 对、
0: 啊、对不对，深呼吸一下，然后再想想看，再浇个花有没有
1: 躺在床上还浇个花
0: 你干嘛躺在床上，你要起来啊、
1: 哦、
0: 早晨已经起来、躺在床上就还没起来。
1: 对啊，你记得我们都会受影响就是小时候我们都会说一年之计在于春，
0: 一日之计在于晨，
1: 所以这个早晨起来是
0: 老师出的作文题目都是这个，
1: 都是这样子，
0: 好一成不变。
1: 我写了好多次了，
0: 对啊，
1: 这个早晨第一个要做什么，对呀，第一个要做什么？啊、然后
0: 每次过年就要，或者是元旦就要计划明年要做什么。
1: 今天就是元旦的第一天，
0: 计划都没有，第一天
1: 都
0: 没有吃上。
1: 有第一天都会
0: 写变化，
1: 第一天都会写说，我今年我希望怎样
0: 要做什么做什么。
1: 有大
0: 愿，连第一个十分钟都没做就结束了。
1: 你不用写，你第一个早晨，你第一个就爬起来去打球了。
0: 没有，我小时候没有。
1: 哦，你
0: 都一直睡，

0: 对，睡觉。
1: 我也很能睡，小时候。
0: 嗯，
1: 所以我这个太慵懒时间在睡觉了。
0: 慵懒的早晨。
1: 第五个是什么？
0: 离航的能力，
1: 离航的能力，哈，对，旅行的能力。
0: 对啊，对啊，送礼班你不是要讲离航？
1: 对啊，离航，离航。欸，你说下礼拜要说什么？
0: 对啊，所以不记得锵锵，
1: 不记得锵锵啦，
0: 锵锵锵锵锵锵，声色。
1: 对啊，
0: 对啊。不过讲到 人生其实就是一个离航啦，
1: 对，
0: 人生就是一个特殊的旅程。你的，我有一天想说，哎，坐车子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一路乘客上上下下，人生的旅程你就会碰到不同的人，可以跟你一起坐到终点还真的
1: 真的很少。但是你坐公车你没有想要跟那个人一起坐到终点，你又不知道他是谁。
0: 坐火车啦，
1: 哦，坐火车
0: 就反正人生就像一列火车，或是也许像高铁，咻，这样就过了。
1: 所以都有人上有人下嘛，
0: 对，人生的旅程、这也是小时候都会写的作文课。
1: 对，
0: 那你在旅程上要做什么，然后呢，我们说在旅行的时候你都要准备很多很多的，就是因为他都需要准备。你说你都不能都没有准备你就出门了，你想会碰到什么状况？
1: 准备，你是说小时候的旅行？
0: 不是，我说其实你想想看，人生就常常有各样的旅行嘛。
1: 但你旅行的时候通常你有准备日常你要用到的东西。
0: 对，
1: 你就害怕你小时候我们一定要准备什么吃的什么的，老了呢就准备什么药什么的。你看老了就想 有一些慢性病的药得带着，不能一定要有都没吃。
0: 不只是慢性病，
1: 还要预防万一感冒的。
0: 对，拉肚子、胃痛，
1: 拉肚子、胃痛，
0: 还有
1: 牙痛。
0: 对，还有
1: 痛。
0: 对对对对，就是不要把那个万一你在异地的，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对，那如果我们说那这样干嘛那么麻烦，我要从一个地方跑到一个地方还要带一大堆，这个所以旅行要有很清楚的目标，我是要去完成什么目标。
1: 是啊，
0: 这也是奢侈。
1: 对
0: 啊，你最想，其实阿兰记到处在旅行，
1: 我现在就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的小孩也不在身边嘛，孙子也不用我顾啊，
0: 对，
1: 所以现在没事就往外跑。
0: 对啦，送礼拜你就是在说你要去夜游、那个
1: 要夜
0: 马拉松，
1: 对，
0: 还想说离航还跑到去，
1: 对，我连续两个五月底跟六月底都要去台东。
0: 五月底
1: 去试这个环岛四日，其中有一站是台东的夜间马拉松
0: 啊，还有夜间马拉松。
1: 对，因为台东那么热啊，白天你怎么跑？大夏天的，
0: 五月底啊。
1: 对啊，
0: 哦，那你顺便，我们就顺便访问一下阿兰记，什么是夜间马拉松啊？
1: 对，等我跑回来再告诉你们。
0: 现在先预告一下呗，
1: 就晚上去跑马拉松啊，要预告什么？就晚上跑。我跑的是，我本来要报名那个。
0: 那你是半马还是？
1: 我跑了迷你马，我都气死了。
0: 叫迷你马？
1: 不是，我要去报名11公里的半马。
0: 11公里叫半马还是22公里半马？
1: 没有，他们那个晚上跑了11就半马了，21是全马，他只有这样而已。
0: 哦，晚上是这样。
1: 对，因为他那个是很热嘛，都所以台东的马拉松只有晚上才能跑。
0: 几点到几点？
1: 好像是6:30开始跑。
0: 哦，
1: 对，然后结果我报的时候他就中间那个11公里的很快就没有了，就报完了。然后我朋友他们报有一半报这11公里的，一半报6公里的迷你马，
0: 还有6公里的迷你马，
1: 那个叫迷你马，所以我就报了6公里。因为我就觉得，我说哈，我才跑6公里，那根本就不用跑，
0: 那就来回就12公里。
1: 对啊，我说那好无聊啊，他们就说啊没办法，因为我本来想，他们说你去报名，我说好，等等。然后我就刚好出去不知道去哪里玩了一个多礼拜回来，然后我就想说

0: 我不知道他会额满啊，我哪知道会那么快？而且我是2个月前就报的、欸，所以我就
1: 可以多办几场了。
0: 对啊，我上去我说哎、欸、报不进去了、欸，我说怎么搞的？他怎么额满了？他们说那你只好报那个迷你码，所以我就不太想跟他讲，大家讲迷你码就没什么好讲，才6公里，我用走都走到了。
1: 所以你说6点半到几点啊？
0: 他好像是有限时，你90分钟还
1: 是要跑完啊？
0: 对，要跑完。
1: 哦，90分钟哦！
0: 我用走都走到了6公里，拜托。
1: 6公里，哦、
0: 对啊，
1: 这也有趣，这也不一定要到台东去走呗。
0: 但它就是一个活动嘛。
1: 6公里在随便台北什么地方都可以走6公里。
0: 它就是一个活动呗。
1: 哦。嗯啊、这个叫夜间马拉松，
0: 对，夜间马拉松、
1: 哦、这个、
0: 然后我又到了6月底又去瑞穗住那个天河
1: 哦，
0: 他是有个、也是一个活动，他买一送一、
1: 哎、这么好，
0: 对，一个人5000块住2个晚上吃午餐，够等
1: 5顿啊，5顿饭啊，
0: 算便宜的，等于一个房间1万块而已，他那个房间是然后买一送一哦，
1: 那
0: 他本来那个房间都10000多块、欸、
1: 对啊，所以其实就是你一个一买一送一就是一个房间就是10000块嘛，
0: 不是啦，一半而已啦，
1: 一个人5000块嘛，一个房间要2个人就是10000块、
0: 啊、对
1: 啊，
0: 就10000，但你可以住2个晚上、啊、
1: 哦，要住2个晚上、
0: 啊、对啊，
1: 2个晚上才10000块哦。
0: 对啊，还加上午餐呢、啊，5顿和你吃宵夜、晚餐，还有没有午餐而已，只有宵夜，还有晚餐，还
1: 有
0: 早餐。
1: 他是不是有补助啊？
0: 他就是一个活动，
1: 嗯，
0: 一个特价。
1: 对啊，那不错啊，我下次可以去。
0: 对，
1: 不过我所以离航哦，
0: 嗯，
1: 确实是各种花招。
0: 然后我们是坐火车去。
1: 坐火车或坐到花莲，
0: 坐到花莲，然后有 shuttle bus 来接，
1: 嗯，
0: 然后你就进去，它饭店很大，里面就有什么各式各样，像城堡一样。
1: 你知道瑞穗天河是，
0: 嗯，
1: 是连锁的，
0: 对，
1: 是天成饭店的，
0: 对，
1: 高级顶级的，哈、嗯，
0: 对，
1: 对啊，这个也是旅行业，
0: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因为现在就是。他是6月底以前呐、啊，他就想7月以后大家小孩放假就很多人去了，
1: 对，
0: 所以6月前促销的，四月到六月，4、5、6月三个月的促销活动，
1: 真的、哦，
0: 对，
1: 哦，对啊，因为很多人都已经不太喜欢在台湾，
0: 而且台湾那个饭店，尤其这么贵的饭店，
1: 对啊，
0: 你会觉得
1: 台湾一般的饭店都很贵，
0: 对，
1: 所以宁愿去国外。
0: 对啊，你有时候去日本啊或去哪里搞不好5天住那个5天3连飞机票都差不多，
1: 对啊，
0: 你也没有必要花那么多钱，对，
1: 所以你知道现在旅游业非常的夯了、嗯、
0: 对对，
1: 就是我的说产业来讲哈，
0: 嗯嗯，
1: 以全台湾在整个这20-30年来，
0: 嗯嗯，
1: 旅游业一直都是一个除了 COVID 之外哈，
0: 嗯嗯，
1: 哦、大家都还是已经到了那个老化年纪，就是银发族几乎都出潮，
0: 嗯嗯，
1: 就是通通都要到国外去旅游或者到哪里，尤其中国大陆，哇，嗯嗯，他们对鼓励银发族出去旅游的，
0: 嗯，
1: 的那个优惠啊什么价钱都很便宜，哎，
0: 嗯嗯，
1: 所以鼓励出去这也是一个奢侈的生命，
0: 嗯、
1: 哦、生命是。
0: 对
1: 哦，时间也多诶，
0: 时间多诶，讲到离行哈，大家都欢喜。今天感谢大家的收听，
1: 安子西，
0: 张来了。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节目，我是廖宁。哎，有时候人们常说呢，艺术可以打开人们的视野，也可以让人们看到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可能性，激发人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可是呢，很多时候我们透过自我反省来思考，或者自我智慧的发展呢，就像老子啦，弗洛伊德啦，甘地啦，穆罕默德，他们等等都是哲学家啦，政治家啦，思想家，心理学家，好像很复杂的事情。可是在我们一般来说呢，一个家长如果他在培养自己小孩的时候，他用什么角度，什么方向，跟什么思绪来为孩子做思考呢？可能我们很难去了解，在一群被社会认为不方便的人，其实他们很多时候正在努力成为别人的温暖哦。有没有想过这样呢？我们今天比较不一样的是，我们要介绍一个喜憨儿基金会他们经营的咖啡厅。很多客人最后记得的不只是咖啡，而是那份认真，那份真诚和那份努力。如果说您有过这个经验的话，我们当然是为你鼓掌，但如果没有的话，我倒是建议您，真的您可以去看看这个诚真咖啡厅。他们呢就在中山站的附近，如果你可以比较喜欢古老建筑的话，可能你会发现这样一个地方。今天我们就是要访问这个委屈喜憨儿基金会的产销协理廖雅慧廖协理。
1: 大家好。
0: 很好。然后还有一位是喜憨儿诚真咖啡中山店的店长叶颖熙。
2: Hello,
0: 叶小姐。
2: 大家好。
0: 不错吧，他们声音都还够啊。那么我想大概的先请问一下啊，人家都觉得咖啡厅很多成立的，也很多倒闭的，那我们对这成立跟倒闭跟咖啡厅现在很普遍的为一般人所喜好，但是这个咖啡一般人给人家心里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啊？我们常常想说，我就是早上要喝杯咖啡啊，为什么？要不然的话我没办法上洗手间。不然你听过没有？我以前我妹妹啊，她现在是在美国，她就说她每天，尤其她去美国以后定居之后，发觉她每天早上不喝咖啡，她都没办法做另外一件事情。所以这咖啡这个事情给人的感受是如何的就不晓得。我们先从咖啡来谈起，来谈，再继续谈呢，她这个喜憨儿基金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那么我们像咖啡一般是为人们所喜好的原因，你觉得原因是什么呢？
1: 其实我觉得它现在会变成是一种 lifestyle。
0: 对，
1: 有一些人会觉得喝咖啡是一个生活的形态，已经不只是需求，
0: 是
1: 可能
0: 习惯

0: 看。
1: 对对，然后
0: 好像非做不可，
1: 一定是一个一早起来，或是一个下午茶，就是。真的是那个不可或缺的一些产品。
0: 是，
1: 对，
0: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让人觉得，我就跟我妹一样，一大早起来什么都不做，先煮咖啡。
1: 是，
0: 以前我是喜欢什么煮咖啡的时候那个感受，从这里起来，然后从那里下来，就喜欢那种过程，就是好像很可爱，因为那过程可以让你思考。人真很奇妙的事情啊，喜欢忙碌。可是同时也喜欢在忙碌当中呢去寻找那么一丝丝的一个悠闲感。
1: 对。
0: 可是那个悠闲感是怎么来，当然是自己去寻找了。我就喜欢看煮咖啡的感受。
1: 是。
0: 那所以我喜欢说你到我面前来煮咖啡好不好，他们说为什么，我想看啊。那这是另外一种喜欢了。
1: 是。
0: 但是咖啡其实现在就变成我们这样，以前刚开始就说很时尚，人家都喝咖啡嘛，不喝咖啡你跟不上啊、哦。可是现在已经变成一种习惯，会有人说喝咖啡是不是会上瘾呢、啊？那你觉得呢？
1: 应该是多多少少吧，因为它毕竟还是有咖啡因的成分嘛。
0: 是。
1: 那不过这几年。我看了蛮多一些医学，或者是有一些医生说，其实可能咖啡被污名化的程度也有，因为有些医生也会觉得一杯一天大概二到
0: 一杯两杯，
1: 对
0: ，OK 的，
1: 对是可以的，对，所以应该其实我觉得现在对于咖啡的接受度是高的，
0: 高的，
1: 对对。
0: 对于就是一天一杯咖啡啊，我还有一个笑话啊。上次我们是看人家说一天一杯咖啡，哎呀好像不够哎，那一天只能喝一杯咖啡怎么办呢？杯子放大就好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有过一个短片嘛，他杯子好大一个，我也是一杯咖啡啊，是不是？那人就是会宽恕自己，
1: 是的，
0: 原谅自己，是不是？人真的很奇怪。但是就像我说的，我特别要讲的就是说，您是那个喜憨儿基金会的北区产销协理哦。
1: 嗯，
0: 喜憨儿哦，我们以前一直在想喜憨儿是什么样的一个给人家带来是什么样的感受啊。当然不能从现在大家都比较能体恤了，
1: 是，
0: 而且也能够很用宽容的心情去看。哎，我们会觉得说喜憨儿其实在理解速度上比较慢，语言表达上，或者是社交反应上，情绪管理啊，或者是生活判断上，可能跟一般人不同，就这样而已啊，没有什么不同啊，对不对？那你要求人他们理解你，我觉得还不如我们去理解他们，是不是？
1: 是。
0: 那你告诉我，您在从事这个喜憨儿基金会方面，您做了多久了？
1: 我在基金会21年了，
0: 21年，不短的时间了。
1: 是，
0: 那您本来是学的这方面的吗？
1: 我本来是心理系。
0: 哦，
1: 对，然后
0: 很多是心理系、社工系的。
1: 目前在整个生障团体的生障社福界，心理系、社工系，或者是现在非常多諮商
0: 啊，对
1: 对，然后其实。我觉得我们都很欢迎各式各样专业的人可以投入身心障碍的服务，因为不只是刚刚提到的心理社工这样子的专业需求，那这个身心障碍服务的这个领域也有很多关于立法是需要来协助的，因为有非常多不同专业领域的人，如果能一起进来这个身心障碍领域服务，我觉得台湾的整个社福的架构或者是会更完整。
0: 觉得我们现在的社福单位还可以吗？
1: 因为这几年对于长照的论述比较多，那很大的资源到在长照领域，当然人口老龄化是一个问题，所以长照的需求量当然很大。那资源就是这么多，肯定在资源面上会有一些竞合的关系。那我们是一直我们也会面对身心障碍者会老化嘛，就是像我进来喜憨儿21年了，当初我们服务的对象，可能我刚进喜憨儿的时候，他也不过就是高中毕业16岁，但21年之后或20年之后，他也是36、7、8岁，甚至40岁，所以

0: 尤其身心障碍者，他们在老化的速度比一般人更快，而且他们是比较断崖式的。你可能
1: 是吗？
0: 对对对，你可能前一年还 OK， 还
1: 很 OK，
0: 但是突然他可能在后一年就是有断崖式的老化。
1: 嗯嗯，
0: 所以他们的老化速度快，然后再加上他们可能是身心障碍的背景，所以他们面对老的议题比一般人更复杂、
1: 更敏感。
0: 然后有时候你会不理解他的现在的状态，
1: 嗯，
0: 是老还是身心障碍造成的？
1: 嗯，
0: 对，但。那这几年就是我觉得我们很多身心障碍的团体以台湾的发展来说都在面临双老的问题，就是障碍者本身老了，
1: 哎，照顾的人也老了，
0: 对，照顾者更老，所以蛮多包含我们基金会还有很多其他社福团体的基金会都在思考双老的这个议题。那对于这些
1: 我第一次听到双老，
0: 真的吗？
1: 我突然觉得触动，还心里有点不太舒坦。
0: 是，
1: 这个是目前要面对的耶。
0: 是的，是的，双老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很多，尤其台湾的身心障碍的发展是大概就是这30年40年是一个比较健全的部分，所以对于身心障碍者的人权照顾也真的 focus 比较多。要不然以前我妈妈的那一辈，他们可能觉得身心障碍者就关在家里啊，
1: 不要出门，
0: 不要出门啊，丢人现眼啊，但是这30-50年来对于他们的发展，我们过去尤其是我们基金会对于自立，他们能够自立，或者他们能够从工作中有自我成长，
1: 是，
0: 那这一路走来到他们其实我觉得都跟一般人一样，我们一般人工作了30年40年退休，也是要面临，其实这中间的过程我也有父母老的时候，然后工作退休了以后我也有退休的生活，只是他们会跟我们稍微反过来一点点，因为他们的照顾者通常是父母，手足比较少，对，手足还是有自己的其他生活形态，但是通常父母都会是身心障碍者的主要照顾者。那只是
1: 父母年纪大怎么办？
0: 对，所以目前包含我们喜哈尔基金会还有其他的基金会都一直在开始推动双老的议题。如果父母都不在世了，这个比较年长的身心障碍者他要有什么资源能够来照顾他，然后再配合上政府的长照的政策，怎么对于他们在老年后的生活提供比较完整的。那当然我觉得台湾人或是中国人对于信托这件事情涉略的也比较少，外国人或者外国不管是不是有没有钱，或者外国比较有钱的人，他们会思考到信托，例如说他们走了以后可以把他们的财产信托给子女。那这几年对于双老这件事我们也蛮着重去推动信托这件事，例如说父母在的时候就把他财产做信托，然后如果离世了之后可以委托基金会或委托一些
1: 让他生活上不至于发生很严重的，
0: 或者是他去住了机构，那还是有一笔信托的钱呢去支付他的生活，
1: 是是是，
0: 对，所以这几年也在开始推信托这个观念，
1: 嗯，
0: 对，那当然信托这件事这个观念是要慢慢累积的，没有那么容易，
1: 没那么快吧，
0: 也没有那么容易，尤其信托
1: 是不是在我国人的心理上还是对信托这件事还有一点点怀疑，
0: 会有这件事国外走的真的比较快嘛，哈，他们很久以前就有信托这个概念，但是国内来说过去会做信托大部分都是很有钱的大家族，
1: 才有剩余的钱才能做这件事情。
0: 对对对，但是现在对于身心障碍者这一块，我们有在思考，不是只是有钱人要做，你越没有这个资产，你如果走了，你要好好照顾这个身心障碍者，是要有一笔能够足以让他依靠的这个钱，然后还要有一个比较公正的单位可以帮你管理的，所以信托这几年也是大家对双老这个议题开始去推的一个对于未来他们生活照顾的一个方法。
1: 真的耶，我刚开始其实我很怀疑啊，因为我以前有个老同事啊，他们夫妻两个都很正常，而且都很优秀，可是他一个孩子，他生了一个

0: 孩子就是有这个就障碍的问题。
1: 是，
0: 那障碍的问题呢，就小时候还好，那我后来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再生一个，他们就害怕，
1: 嗯，
0: 会害怕说再生一个这样子的怎么办，
1: 嗯，是。
0: 然后当然慢慢长大了以后也会怕说他老了怎么样，这个孩子要怎么办，丢到哪里去，就像您说的双老问题。
1: 是，
0: 那我觉得这个是个很残酷的现实。你要怎么样否认没办法，他就是摆在你面前。
1: 是
0: 啊，那后来孩子长大了越来越健康，问题是不是健康，问题是他越来越大越来越重，
1: 是
0: 越来你父母都没办法照顾他了，就是父母是老了嘛，没有力气嘛。那对这样的问题，就像您说的，就是用信托基金的问题，有办法有这个像单位来收容他们
1: 啊，应该
0: 照顾他们。
1: 对，应该是现在大部分的机构，还是会有一些费用的问题，或者是他就算住在机构，也有可能未来是需要就医，或者是他有比较重大的疾病，也是都会有费用。那信托是把父母的遗产或财产做一个信托管理，但当他一旦没有亲属了，那他还是活在这个世界上，那他的生活开销支出医疗保险各方面
0: 很大的问题，
1: 就会用这个信托的基金来支付。
0: 那我们有这个信托的这个单位吗？有，现在
1: 比较值得信赖，每一个
0: 银行都有，
1: 都有，大部分就是目前来说公有国库的银行，例如说台银啊，甚至比较大的什么中国信托
0: 都有，
1: 大部分的银行都有推出来。然后如果您觉得比较稳当的，您真的就可以找例如说台湾银行、第一银行、彰化银行这种比较是国营的行库，他们都有推这样的信托，
0: 哦，
1: 对，
0: 这样子有人推就好，啊，
1: 是有我们基金会也会请一些银行来说明，因为信托一样会有管理信托的费用，
0: 啊，对
1: 对，所以有一些银行他们也愿意去做这个公益的 support，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做一些讲座，让家长们或者主要照顾者去理解信托怎么执行，然后当然它会产生一些费用，那怎么从信托的基金里面支付，
0: 是，
1: 对，然后再来就是信托的执行者也是需要在前置就先去做好一些设定跟委托，例如说像我们的服务对象可能对于喜憨儿基金会是信任度很高的，因为他可能这一辈子都在我们的基金会接受我们的服务，
0: 是，他已经接受了，
1: 那我们也有家长是很支持，
0: 就很了解，
1: 对，所以他们就会认为我们可以担任他未来是信托基金的代理人，
0: 是，了解，
1: 对，所以如果他有这个需求，然后基金会身为这个代理人就能够帮他去做这个信托基金的执行，对对，
0: 这个是很重要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今天呢艺术是生活节目呢比较不一样的，我们是访问喜憨儿基金会的北区产销协理廖雅慧廖协理，请他呢大概跟我们说一下像喜憨儿是怎么回事啊。以前我们在老人家其实对小孩子啊，尤其是隔代的啊，老阿嬷啦，什么会讲小孩子说，哎呀，拱孙嘞，拱囝嘞，都讲一个憨字拱呐哈。但是这个憨那个这拱囝拱孙，并不是他真的傻，
1: 是
0: 他带着喜爱的意味，
1: 是
0: 疼爱宠爱，这拱孙嘞，是，然后是带着那种疼爱的口吻，
1: 是
0: 不是？可是如果他真正说，对你照顾上有一点点困难跟挫折的时候，就有点不知所措了。那你觉得说一般来说，如果家里碰到这样的人哈，你觉得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
1: 其实先回馈一下刚刚廖姐说的哈，就是喜憨儿基金会，喜憨儿这三个字真的。他的出发点
0: 就是公嘛，
1: 对，
0: 我觉得喜
1: 一种疼惜的感觉，
0: 喜这个字就是有秀的意思，对不
1: 对？
0: 喜就是秀
1: 嘛，都是从台语来的，对，就是很疼惜这个公音呐，这个也就是刚刚提到我们怎么看待这个身心障碍者，就是很疼惜这个音呐，那 身心障碍者他发生的原因有

0: 很多有人是遗传，也有人是后天，或者是在生产过程缺氧脑伤这些的几率都有，或者是基因的改变，例如说唐氏症，它就是基因的问
1: 哦，
0: 题，
1: 唐氏
0: 对
1: 症。
0: 对对，它是基因的变异的问题。那智能障碍当然就有很多不同的
1: 造成
0: 造
1: 原
0: 成
1: 因。
0: 的原因，对，那其实。就像刚刚之前说的，三四十年前，甚至四五十年前，大家对于身心障碍者是污名化的，所以就
1: 真
0: 会觉
1: 的。
0: 得说，哦，就是公诶，诶，什么阿呆，
1: 哎，阿呆。
0: 或者是甚至就直接冠上笑，诶，就是疯子，
1: 对
0: 对对
1: 对，
0: 对，他们，
1: 没有好话，
0: 对对对，
1: 以前是这样子
0: 是
1: 的。
0: 是，然后后来其实因为显爱基金会的总会是在高雄，那我们的创办人也是家长，就是我们的董事长，
1: 家里有这么一个
0: 他
1: 人，
0: 们有一个非常重度的脑麻的孩子，所以他们一开始也是为了这个孩子去成立这个基金会。那其实就像刚刚廖姐说的，我们的创办人他们两位都是台大的高材生，但都不知道为何
1: 对呀，
0: 是是，但是他们也凭借着自己的力量跟他们有的资源，
1: 很
0: 去为他
1: 好，
0: 的孩子跟为这一群孩子去开创一个事业。那他们也有想到，我不想我的孩子被人家污名化，
1: 是，
0: 对，所以后来因为高雄嘛，就是公台语，所以他们就觉得哎。就是刚刚讲的，大概人都说啊，我爱戆囝，我爱戆孙，对，这是一个很疼惜的，
1: 本
0: 所
1: 来
0: 以
1: 是个疼惜的一个
0: 是
1: 说
0: 是，
1: 法。
0: 所以后来才创办了"喜憨儿"这三个字，希望把对于身心障碍者的污名这件事情变
1: 转
0: 成是
1: 变
0: 一个
1: 了。
0: 代名词。所以后来"喜憨儿"这三个字就会还蛮顺利，就是整个社会都接受之后，它会变成是一个身心障碍者的代名词了。我们不太会再用那么污名化的名字
1: 是。
0: 去叫他们。那也希望就是他们在大家的疼惜当中去自我实现啊，因为人嘛，还是希望能够有自我实现的一天。
1: 对
0: 对，
1: 对，真的是如此哦。那当然说，我们真正喜憨儿两喜憨这两个字其实蛮好的啊，一直秀嘛哈，哎呦拱秀的，对吧？那我们一般来说，老人家会疼惜孙子啊，疼惜小孩呢，哎呀，都是带着另外一种宽容的语气来叫他们。可是，当如果没办法承受的时候，他们对他们会有要求，会有要求的话，就其实对孩子来说，尤其是有点障碍的孩子来说，他就是一种不一样的压力。
0: 是。
1: 对他来说都，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做了，我连那个什么。洗脸的时候毛巾都拧不干，有的时候会这样子。毛巾拧干，什么叫拧干？他搞不清楚啊。那端盘子，他就是没办法端好。对，我们觉得说平衡就好了，他就是没办法平衡。这时候你要怎么样教他们呢？真的很难呢。
0: 我觉得第一步一定是理解，就像刚刚廖姐说的，就你他的理解能力本来就比较弱。
1: 是。
0: 那我们用一般的表达方式，对于他的理解力来说，其实是可能是困难的。所以第一步是我们要理解他
1: 是，
0: 理解到哪里了。你就说我们一般人也很常，像我的妈妈也会很常说，哎，你去遐把黑提来，没有任何一个说明要拿什么。对，但是如果你用这样子的交代语言，对于身心障碍者是
1: 他
0: 很
1: 就
0: 难
1: 没
0: 理
1: 办法
0: 解的，
1: 了。
0: 去遐是倒位，甲遐提来是什么，对不对？这个就很困难。但是，所以对于身心障碍者的沟通，第一个是理解，第二个就是相对的要用他们能理解的语言，去把事情交代得非
1: 清
0: 常
1: 楚，
0: 清楚啊，不可以太模糊，因为他们的理解能力不太够。那第二个就是为什么他是喜憨儿的儿呢？他其实就是永远的小孩，因为他的智能上确实受限了，所以这个部分是比较生理上的限制是比较困难突破的。那我们如何去对待面对一个永远的小孩？他就是在不断的学习。一直学习，
1: 是，
0: 我们面对我们一般我的儿子或我们的小孩，他就是一直在学习，
1: 对，
0: 对，所以我们也要给予身心障碍者非常多的机会。有时候确实我们在我们的面包店或者我们的餐厅。

0: 有非常多的、有店长、也有老师在教导他们、过程当然很辛苦、然后我们确实面对一群孩子、他们真的可以今天学明天忘，上午学下午忘啊，现在学马上忘，然后很长的是，例如我们老师们回馈最痛苦的是、放一个年假、过年放七八天九天、回来
1: 就忘了，
0: 全部忘，
1: 从头开始，
0: 差不多
1: 是啊，
0: 是每天他们每天来知道、自己的工作，如果天天来上班知道自己的工作就是、可能一来就是赶快去
1: 收东西、
0: 对，然后打卡然后什么、放了一个假回来一来、跟你打个姐姐好，然后就站在那，
1: 就站在那
0: 要需要等你的指令，什么都忘了，
1: 是啊，
0: 是是是，所以我也很常鼓励我们的伙伴，就是他们真的就是孩子，就是要天天学，常常学，不断学，对，那我说实在的，他们的世界很简单，过不去的都是我们一般人，所以我们要调整我们的心态去跟他们好好相处，才不会真的会有时候真的会那个对自己
1: 突然间会
0: 憋心或者走心，对对对，
1: 我怎么搞了教半天你还是一样在原地踏步，是不是
0: 会有这样的挫折感，但是这就是他们的特质，
1: 是，
0: 对，
1: 我觉得你这个字用得很好，就儿就是他永远的儿，
0: 是，
1: 你要把他当成永远的儿童，那你要觉得说儿童是一个天真浪漫从头开始 OK， 但你不要当成说哦，我今天教的你明天就要记得，那你就会有挫折感，是不是，所以一般来说啊，他们是一直像孩子一样单纯了哦、可是也有人记忆力比较惊人的，有没有？
0: 有些生长者的记忆力很特的，记忆力非常特别，或者是因为他的障别、我们知道、像自闭症，他这个障别的孩子，他们可能对于记忆力非常强，或是他们有很特别的记忆功能，像我自己亲身经历，我们的有一个服务对象是自闭症的、的那个障别，
1: 是，
0: 但是他就是国立，就是跟电影演的一样，就是国立跟音立是可以一个互相很快的换算，例如说你跟他说2004年3月24号，他可以立刻回答你礼拜几，
1: 是，
0: 对，然后你还可以问他那这一天是农历几月几号，
1: 他马上想得出来，
0: 他可以在他的推论里面就说出来，而且去确认是正确的，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以前我没有在这个行业的时候觉得这是电影演的啊，是假的，或者是没
1: 有
0: 那么深刻的感受，但是我们的服务对象确实真的有，然后我们也有服务对象是很会搭交通工具的，你今天例如说我今天来录影的这个地方，
1: 是，
0: 可是我可能住在比较远的地方，例如说你随便讲什么从台北市信义区我要去中和什么航楼得，他会给你捷运怎么坐，怎么转搭公车，
1: 他是以前就看过有这个印象，
0: 他
1: 还是他自己去搜寻，
0: 他会搜 search， 但他 maybe 没有坐过这个车，但是他从他 search 当中
1: 有印象，
0: 对，然后他会给你几个 solution，
1: 你要搭这么厉害，
0: 对，你要搭捷运转公车，再走路，或什么样怎么样，对，就是有一些人确实有特殊能力，
1: 真的，那也很厉害了，
0: 是是
1: 是，不
0: 是，
1: 是，其实就像你刚刚说的，说啊，有时候早上教了下午忘，那今天教了明天忘，其实现在年纪大的人也是待会儿马上就忘好不好，
0: 是是是，
1: 转头就忘，要从客厅走到房间就忘了我要来拿什么东西，这个不一定，
0: 是是，
1: 是不是，所以你不要把它当成这是一项说不好的事情啊，也不要当成是个挫折，
0: 是，
1: 你把它当成多练几次好吧好吧，我就是容易忘嘛，
0: 是，
1: 那你多练几次就 OK 了，是不是，那我们用真心的去对待就好了啊，那当然有这样，我刚说有的人对情感特别敏锐啦，有的人其实只需要更多的时间去适应环境就好了、不要常常用 能力来定义人，你能做，昨天能做为什么今天不能做，你不要用这个能力来定义他的人啊，这么当成说好吧好吧， 你从头来啊，告诉你昨天就怎么怎么怎么，今天你再讲一次，可能他就记得了，
0: 是是
1: 又有点。

0: 干心就是了，是不是？这不太容易了，
1: 很不容易。所以一线的工作伙伴真的很辛苦，
0: 真的还是必须要这样才行哦。
1: 是。

0: 好，我们现在回到节目中来听一小段音乐之后呢，再回到节目中来继续我们来访问这个喜憨儿基金会的廖雅慧廖协理啊。那我想请教您啊，对于这个基金会来说，你们既然做了这么多事情，到底为了喜憨儿做过什么样的不一样的一个辅导或者是计划？
1: 好，喜憨儿基金会的前身，或刚刚我提到的，我们的创办人
0: 是
1: 家长，然后呢，一开始也是一群家长，我想为他们的孩子
0: 做一些事情
1: 。那在民国七十几年，就是我们七十八年成立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国人们对于身心障碍者的理解还不是很多，而且大部分那时候的环境通常是什么教养院啊、机构啦，就送去那。说比较难听就是关起来。那当然就是我们那时候的创办人跟董事长，他们觉得其实这群孩子是要有机会跟
0: 引导
1: 外人接触，才有机会让他们的生命不同。
0: 对啊，
1: 所以那时候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创办人就先到了日本。日本这一部分走得比我们快，他们日本的黑猫，他们在民国七十几年，就是2018年代的时候，他们日本的黑猫，他们开了一家面包店，叫 Swan Bakery 天鹅烘焙坊。
0: 是
1: 在日本，他们在这个烘焙坊里面，
0: 黑猫是他们的
1: 母公司，
0: 母公司。
1: 然后他们开了一个就是天鹅烘焙坊。然后他们里面聘雇了社区的身心障碍者在面包店里工作。
0: 是
1: 那这个形式，我们的创办人觉得，很好啊，
0: 好啊，
1: 我的机构的门都是关着的，谁也不会很轻易的进去，而且以前要进去，
0: 我有需要我才进去，
1: 或者是你进去也要那么访那个填表填半天，申请半天才能进去嘛，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我开一个面包店，

一样了，我的大门是敞开的。那我用面包这个媒介，你可能那时候是需要买面包，你需要生活所需，那你有机会可以选择走进来这样的面包店。所以我们那时候在高雄从这个理念开始成立了第一家面包店。当然那时候廖姐有印象，大家会说，哎，要做胖吗？哈，你这

0: 以让身心障碍者比较没有戒心，就是防备的去接触社会大众，走入社区。所以我们就从面包店，
1: 没有跟人跟人之间直接的面对面，
0: 是是是。那我们就从面包店开始，我们就从训练身心障碍者会打扫。过去他们可能真的没有在家里，也爸妈也舍不得打扫，但你就是出来工作，我们就可能从最基础的训练打扫，再更基础的一点就是，哎，摆东西摆正确，啊，什么面包放在哪里，
1: 右边左边，
0: 对，
1: 按照顺序来，
0: 是是是，然后再难一点的可能会算算钱，身心障碍者很特别。他 说不定有数字概念，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他这样，但不见得有金钱概念
1: 啊，
0: 是他不知道100块
1: 它的价值在哪里，
0: 对对对，可以买什么，是这个就是我们专业的老师要重新教。那今天能站上收银的这个位置的孩子还要有加减能力，虽然现在 现在 POS 机很先进的，
1: 那
0: 现在不要说身心障碍，现在很多年轻的孩子你问他37块，100块减37块，
1: 等一下我拿计
0: 算机，对对对，所以现在是反而是要教他们会工具的使用，你要会用工具就能把这件事做好，
1: 是，
0: 所以我们开了，一开始开了这个面包店，你发现在工作的训练上能够带给他们蛮大的成就感，从本来不会扫地，哎，到来可以把每一个角落扫干净啊，可以把柜台擦干净，甚至他有一天可以站在收银台给客人收钱、找钱、装袋，这些事情都让这一群可能过去是一个算是资源的损耗者，但他们现在也可以创造，
1: 是，
0: 对，所以我们基金会的创办人说过一句话，就是过去的人说我们给人家吃鱼不如给他钓竿，
1: 对，
0: 但是我们又做了一步，我们把鱼塘建好，我们弄了这样子的庇护商店，我们弄了这样的面包店，让他们在这个鱼塘里面学习怎么用钓竿，怎么捕鱼，然后甚至他们可以最后抓到鱼，对，所以如果过去没有这个鱼塘，他们可能没有办法有学习的机会，
1: 是是是是，
0: 所以我们就开始喜哈尔就是
1: 烘焙坊开始，
0: 对对，而且应该是在台湾第一个做比较像盈利单位的事情，但是背后的目的是为了这一群身心障碍者去做一些服务，
1: 很好啊。
0: 对对，所以我们这几年的发展就是从烘焙坊为一个起点，去把服务的价值做比较大，那当然就烘焙之后我们就有中央的工厂，有比较大的需求，我们有中央的烘焙工厂，然后再来是我们更进一步做了北中南都有餐厅，餐厅这件事情是烘焙坊的算 2.0 版进阶
1: 进阶版，
0: 对，因为我们发现其实客人进来买面包就是3分钟5分钟就结束了嘛，选购完结账就走了，但是餐饮的 serve 这个服务是一个比较长的，
1: 对，
0: 一个用餐至少要个40分钟到1小时，那我们想要创造一个一般人可以跟身心障碍者的接触点跟接触时间更长，所以餐厅是一个我们觉得可以发展的项目，因为一般人进来从点餐坐下来的服务，然后上餐，
1: 然后上餐，然后收，
0: 会有比较长的接触，也可以帮助社会大众更能够在这个过程里面去跟身心障碍者接触，不然一般人其实说实在的机会不多嘛，对不对，
1: 很少啦，
0: 是是是是，
1: 尤其你多少我出门的时候我就是等待的，等待我自己的舒服的，
0: 是是，
1: 舒服点在哪里，
0: 是是是，
1: 而不会想说我还要去帮你的忙或怎么样，
0: 对对，
1: 不会有这个念头，
0: 对，
1: 是不是，但如果说我同时也能够观察，我 OK 呀，
0: 是，
1: 是不是，
0: 是，
1: 那人有人有时候也是好奇嘛，那如果说让你跟喜憨儿有所接触的话，其实不会，我觉得不会有什么什么排斥或困难，
0: 是，所以我们想要营造一个很自然而然的很多面向的接触点，所以我们选择了非常有挑战性的餐饮服务业，
1: 所以像餐饮服务对对你们来说，除了做烘焙的话，做餐饮，那还有吗？
0: 目前来说，喜哈尔来说，我们目前是以烘焙为出发点。

0: 点，然后我们跨足了餐饮这个品项、嗯嗯、那像台北这边就是有跟陈真咖啡合作了一个、嗯嗯、算是现在新式餐饮的一个形态，
1: 是
0: 那我们在新竹跟高雄
1: 也都有、啊、
0: 也都有餐厅，只是那个部分是我们自营的餐厅，没有跟外界的品牌合作，
1: 没有跟外界的品牌合作、
0: 嗯、我们在
1: 现在外界品牌也没嘛，还有什么
0: 啊？目前只有跟陈真先
1: 合作，对
0: 啊，
1: 就陈真咖啡嘛，
0: 对对对，这个就是
1: 那餐的方面呢，
0: 餐的方面
1: 另外训练
0: 如果是新竹跟高雄、嗯、他们就是自己研发自己做
1: 哦，
0: 对
1: 自己研发自己做、
0: 啊、是，所以这一段就是让大家耗费了所有的心力。其实餐饮这几年非常竞争嘛，也不是一个很容易经营的、嗯、业态或业种、嗯、那自己去研发自己去做，在目前的餐饮业来说当然挑战性很大，
1: 当然了，
0: 对，那
1: 因为吃的人都会有所要求嘛，
0: 是
1: 不
0: 是,
1: 是,
0: 是
1: 如果说、嗯、我今天来吃 OK 的话，我下次还会来，
0: 对对，
1: 你要那种回购率、哦、
0: 是
1: 跟回头率比较高的话、
0: 啊、
1: 你一定要从服务方面
0: 是
1: 不是，
0: 还有餐的专业度、嗯、这个部分、嗯、因为毕竟我们是要面对一般消费大众的、嗯、那餐的好不好或者服务的好不好会是一般社会大众的消费取决嘛、嗯、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台北会跟陈真咖啡合作，毕竟陈真咖啡这个品牌在一般的餐饮业界有一定的知名度跟知名度，
1: 是
0: 那他也有他们很专业的餐饮 know how、
1: 嗯、
0: 我们跟业界合作最希望学习到的就是管理的 know how 因为这个部分自己摸索、
1: 嗯、
0: 其实耗费了大家的很多心力跟能力、嗯、
1: 是，
0: 对，那我们有在职场上有非常多都是社工背景啊、嗯、或者是心理学背景啊、嗯、他们的专业度在于教导身心障碍者或辅导他们工作、嗯、训练他们工作、嗯、所以我们就很希望能够对于餐饮这个业界的专业、
1: 嗯、
0: 透过一个专业的品牌来一起合作、
1: 嗯嗯嗯、
0: 提升我们自己的餐饮能力，
1: 对对，也是重要了，
0: 是
1: 因为家人跟亲友其实对这样的成员啊，我们不能讲都不定小孩，他也也许长大了、嗯、
0: 是是是，
1: 对这样的成员他们重要的协助是什么，比如我们不是要保护一辈子，
0: 嗯，
1: 没办法保护他一辈子，要帮助他怎么慢慢拥有生活的能力、
0: 嗯嗯、
1: 啊，所以很多家长会因为心疼啦啊，全部代劳，
0: 是
1: 你不用做了，我帮你弄啊，什么不用我都帮你。这问题是你帮他太多，并不是你长远的爱呀、啊。哦，那么要叫他自己搭车啊，哦，要教他练习买东西啦，学习工作啦，学习与人互动其实很重要。
0: 对对，
1: 那跟家里的人互动当然没有什么大问题，可是跟别人互动有时候对他来说是一种很大的挫折跟障碍，
0: 对，
1: 他没有办法，
0: 嗯，
1: 所以要建立他了，建立他什么东西？建立他的信心，还建立责任感
0: 以我们对于我们现在的服务，就是对于身心障碍者在我们的职场工作这件事，
1: 嗯、
0: 我们大概就是从两个面向去训练、
1: 嗯，
0: 一个是工作能力，
1: 嗯，
0: 肯定你要有能力，
1: 嗯，
0: 好，你有一定的技能哈，
1: 是，
0: 这些是最基本的训练要求、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工作态度，
1: 嗯，
0: 态度这件事是特别难训练的，包含刚刚廖姐说的，这态度不只是对于工作的认可，然后对于很简单的来上班要准时，与同事相处如何服从主管，跟客人怎么应对，
1: 是
0: 这些都是工作态度的训练。所以我们的两大面向是一个是工作技能，这个技能就是不断不断的练习，它一定会进步。
1: 对，那态度很难耶，太空了吧，
0: 非常难。但所以我们大概在我们的训练里面都就会有一些，就是例如说对内他在工作上该很简单，他们也是需要很简单的指令。第一，
1: 是
0: 光是要求上下班要准时，它就是一个最基本的态度，对吧？但这件事情有时候某些孩子们是困难的，就是没有办法执行的。
1: 是，
0: 对。那第二就是怎么在团体里面跟所有的伙伴们一起工作，或者如何能够理解主管交代的事物，然后再来就是对于工作服务业

0: 该有的工作态度是什么，礼貌，这些就会从各式各样的面向去训练他们。对，
1: 有时候真的很难耶，很空的东西你你要如何教他们。连我们的小孙子五岁而已，那天他妈跟他讲说，你今天练琴的态度不对，他讲什么叫态度，
0: 是
1: 就问句什么叫态度，你要解释态度两个字要花很长的时间解释，可是你不能不解释，
0: 是
1: 你一定要让他了解懂得什么叫态度，
0: 对，
1: 你用什么态度去应对。所以说这个跟其实喜憨儿哦，他会用另外一种，会有另外一种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我也讲的态度了，他不一样的感受嘛。
0: 或许是理解造成的，他可能还是真的不能理解您说的
1: 是什么意思。
0: 对，所以我们会把比较抽象的语言，建立比较一致性的标准，很多态度是从行为建立起来的，
1: 是，
0: 所以我们会把行为准则做得比较清楚，例如说上下班不可以迟到，上班时间不能用手机，好，跟什么人说话一定要说请，就是我们会把行为这件事规范的比较严格，透过行为的训练，会造成态度的改变，对，所以老师们，我们职场上都配有专业的救护员，那他们就是对于这些部分，除了工作技能训练之外，对于行为、对于态度去做一些要求跟规范，对。但是人被要求一定是痛苦的，所以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就要学习怎么样在于社会当中能接受这个要求，然后能让他们理解这个要求是一个什么样的规范而一定要的。
1: 是，这个真的是有点怎么讲，难度，就是对一般人的通常会觉得难度，说你还要照顾他们的尊严，
0: 要的，
1: 对，一定要的，对吧？还照顾他们尊严，还培养他们的责任感，
0: 是必须的，
1: 还养成他们的与人互动的一种一种亲近呢，亲近感，会不会对他们会不会有点困难？
0: 他们的边界感比较难控制，
1: 边界感，
0: 对，他们边界感比较难控制，他对于喜欢的人可能都几乎没什么边界对，但是他们可能对于应该这么说，他们对于人的喜恶没有那么明显，他们大部分都是比较善的，所以他们对于大部分人都很喜欢，所以那个边界感有时候就会失控，所以现在要教导他们的是怎么比较正，也不能说正常或正确，怎么比较合宜的表达出自己对于别人的互动距离感喜欢，这个对他们来说，他们很就是很天真啊，我喜欢我可能就想要抱你，或者是姐姐要握你的手，或是跟你打招呼，每见你一次打招呼一次，那这可能有时候过度的频繁就会没边界感，或者是会让有时候来店里的客人也会有困扰或压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训练他们的工作的过程里面也是要教导的部分。
1: 是，我觉得很了不起，就是一般来说对于做这个工作的人啊，我都非常佩服了，因为我们一般人会觉得说太想当然而就说这不是很简单的事吗，就觉得说你应该会应该懂，昨天讲了为什么你今天就忘了干干净净的，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0: 是，这句话很常听见，
1: 是不是，对不对？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连我儿子我都这样，我问他电脑方面一些问题的时候，他说不是跟你说过了。我说你不要认为我一定说一次就会，是不是？
0: 是，
1: 因为对我来说，我就想说，这是数位移民跟数位原住民的问题。我就跟他讲，他说什么叫？我说你们是数位原住民，我是数位移民呐。我是后来才移民到这里的，所以我对你的学习的态度，我一定不像你那么快能够领受，所以你要能够懂。所以我觉得像这种问题哦，尤其现在进入数位时代哦，真的很多问题不是说简单两三个字就能解决的。那你就要有超常人的

0: 耐心跟毅力，慢慢的讲，慢慢的说。那我说，有也许你会就看是这些人怎么那么慢呢？啊，他是慢，但是他也保留了人们最单纯的、最柔软的一部分。你能这么想的话，就不会觉得说啊，天喜啊，有时候会这样讲哈，就
1: 是
0: 累死了，为什么？讲不听，或者是说讲了半天好像必须一直不断的重复哦。
1: 对，
0: 那你要有另外一种心态来对待哦。有时候你对他们的感受呢，不只是要有耐心，而且你要知道他们也需要有温度的啦。
1: 是啊，所以我们也很期待我们的客人来我们的店里，
0: 是不
1: 是？像如果到我们的城镇咖啡，它是一个市定的古迹。
0: 哎，对，你就可以介绍一下，你那个古迹是。古迹是设定的吗？市定的古迹？
1: 对，市定古迹，它是、
0: 哦、台北市市定的古迹。
1: 对对对，它是日据时代的卫生所嘛、
0: 哦，
1: 然后在长安西路五号，就是中山派出所旁边。那、
0: 哦、
1: 它本来就是一个市定古迹。
0: 是是是。
1: 那第一个古迹的环境肯定就是它保留了日据的风格，
0: 旧的。
1: 对、
0: 嗯，
1: 然后第二就是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客人进来很舒适，很悠闲、来体验。我们的服务，我们可能真的不像一些连锁有名的咖啡店嘛，进来的三五分钟，夸夸夸就服务完了，然后就
0: 要有点耐心。
1: 对，我们来这里，我们也希望你放下脚步，然后好好的体验一下我们的憨儿，能够这些身心障碍者能够在这个过程里提供你很贴心跟很适切的服务。
0: 是。
1: 然后另外是你真的能从他们服务过程当中去领略一群人，只要努力学。真的能做得好，他可能可以帮你递上茶水，他可以教你怎么扫 QR code 点餐、
0: 哦、真的吗、
1: 啊、当然当然、
0: 哦、他可以教这个
1: 有了我们有的客人确实不太会，然后就是 他会教你怎么扫 QR code 点餐、
0: 嗯、
1: 然后呢他帮您送餐点帮您收餐点、然后他在我们的整个训练过程里、其实只是一个可能比一般人速度慢一点，但是是一个非常有态度跟温度的服务的人员。
0: 是，太好了，你能够这么想的话呢，你应该是很能够享受的啊、哦。
1: 是是，
0: 因为近年来呢，社会大众看法其实也在转变了啊、哦。那公益团体啦，融合教育啦，还有庇护工厂。哦，有现在有庇护工厂，媒体的推广，越来越多人开始理解哦，这个喜憨儿或者是有点障碍、神经障碍的人，他们并不是社会负担，不要把它当成社会负担哦，而是需要被社会接住的人，
1: 对，
0: 哦，我们要能够接住他们，就是你能够 touch 他们。哦、要用另外一种宽容的心态、像喜憨儿基金会啊，今天廖学里讲的，还有第一社会福利基金会，其实很多都是长期的就业跟陪伴，
1: 对、
0: 那也让社会慢慢看到，只要给机会，他们一样能工作，能付出，
1: 对，
0: 一样能发光，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般民众我们要特别的对他们呢有另外一种宽容的心态，那种宽容心态你会觉得也蛮好玩的，就看看他们，哎，汉光教我扫 QR code 的、有的时候我年纪大了电脑用的不熟，那 QR code 现在点餐有的人说好累啊，我不是你过来我告诉你我要什么就好了吗、还要我扫 QR code 慢慢的自己点啊，有的老人家就不愿意尝试的啊！我跟你讲，我要爱晒、啊，你给他上面哈提出来，给我吃的喝啊！哦，都爱搞什么扫 QR code，有的老人家会这样。但是如果说你用另外一种心态的话，还 OK 的非常高兴呢，今天有这个机会呢，我们请到喜憨儿基金会的这个廖雅慧廖协理，他告诉我们的一些如何呢，跟这个喜憨儿。他们有更好的一个接触面，
1: 是的，
0: 哦，那这个接触面知道说社会还是付出一番努力为他们啊、如何的跟社会的人士一般接触，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跟大家有非常很好的互动，
1: 对，
0: 那这种互动就是帮助他们呢、
1: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一直希望

0: 在我们的食衣住行各式各样的生活、很自然而然的能够接触到身心障碍者，
1: 对，
0: 也从你的食衣住行很自然而然的有机会让这一群人提供给你各式各样的服务，
1: 是 是真的是啊。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呢，套一句一些特教老师常说的话，很值得我们记住。他说他们不是活在自己的世界，而是我们很少愿意走进他们的世界啊。那当真正接触之后，很多人才发现那些看来好像很慢的人，其实呢反而保留了人们最单纯最柔软的一部分，让我们也用柔软的心来接受他们吧。好，谢谢您。那我们还有很多呢，就是真正面对喜憨儿的时候，你要如何帮助他们？到时候我们请这个店长来告诉我们，
0: 可以
1: 好不好？
0: 好的。
1: 好，那谢谢您，谢谢这个廖协理，今天特别抽空到我们节目中来。也希望我们朋友，你如果听到的话，记住了，在中山站是吧？
0: 对，中山捷运站长安西路15号，
1: 长安西路十五号呢、啊，我们有这个喜憨儿跟成真
0: 咖啡
1: 合作的一个餐厅，你不妨去试试看。我觉得呢，看到那个房子就很舒服了，进去呢也很舒服，
0: 很
1: 温暖，很
0: 温馨，
1: 对，
0: 然后是一个很好，大家在那得到心灵净化的一个地方。
1: 真的太好了，那希望大家都有这方面的尝试啊、哦！好，谢谢您，
0: 谢谢，
1: 我们祝福各位听众平安、健康、快乐，
0: 拜拜，
1: 下次我们空中再见喽，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王建轩时间。

各位 Needs Radio 的好朋友，欢迎您锁定王建轩时间，我是代班的主持人陈伟。这是一位王先生他所创办的无籽西瓜社福基金会。哎，听众朋友，听到这个名字不是卖农产品的哦，他是专门在照顾独老没有后代的长者。因为王先生其实自己

0: 己也是没有后代的长辈。 OK， 基金会呢，无籽西瓜即将举办了乐龄的公益讲座，叫做乐龄好好玩出游的三堂平安必修课。这个讲座呢，其实也回应到我们这一个无籽西瓜俱乐部王创办人以他自己的生命的哲思和经验，他思考到其实即便是独老，晚年仍然是很快乐，不会孤寂的。那有三个行动纲领，那就是终身学习、志愿服务、快乐出游。哇，这个，所以因此讲座的这当中就是我们讯息，就是我们的终身学习啦。那这个乐龄好好玩呢，高龄者出游玩得优雅快乐，重点是很平安，这件事情其实是相当重要的。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其实是在8月5号的乐龄好好玩的讲座当中的其中一位讲师。这个讲座的三位讲师里面，分别是谈身心的，谈医护医事领域的，还有就是要来替您看紧您的荷包的。哦，所以这一个当中的这一个主题呢，就叫做刷卡送保险就够了吗？投保尝试爱你之。我马上介绍出我的来宾，他是磊山保险经纪人公司的业务经理林新培。 Hello， 新培你好。
1: Hello， 陈薇姐你好，各位听众好。
0: 新培，我首先要请教您哦，其实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说啊，我这个出门啊，其实我刷个信用卡就有送旅平险了，我何必还要去保险呢？您能不能分析一下这样子的看法？
1: 好，是因为大众通常如果是跟团或买机票，通常我们现在的习惯会用信用卡来付款嘛。可是可能大家要留意一件事情，就是信用卡支付全额的公共运输工具，或者是 80% 以上的旅行团费，它才会享有所谓信用卡附赠的旅游平安险。但因为信用卡是属于银行发行的，那每一家银行他们配合的产物公司的旅平险的内容其实有可能不太一样，所以在刷卡之前我们都会建议说，假设我今天手边有三张卡是我比较会消费的，那这三间我们都可以先确认说它配合的旅平险的内容到底是哪些。不是我们想象的旅平险所有的附赠的那个刷卡都会付哦，所以它可能会有一些条件，譬如说你必须是身故或者是说是意外的实支实付它才会理赔，那有一些细项的不便险或海外突发医疗的部分它就没有在保障当中。
0: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蛮关键的，因为其实海外医疗这一件事情在我们听到在今年可以说是震撼了，就是亚洲的，那就是大 S 在日本游玩的时候他病逝了。 OK， 所以海外医疗这件事情突然之间就变成了报纸的头条哦，而不是只是大家就觉得那个就是有时候遇到自己保险的好朋友，在担任保险的好朋友才聊的。所以海外医疗险甚至有时候有些旅平险刷卡送的旅平险是不付的哦。
1: 没有错，而且海外它的全名正确应该是海外突发疾病，就是突发这两个字其实关键，它的定义就是其实第一个是突发性、非预期，还有需要立即在当地就医，然后过去90天或180天内它没有接受过这个相关病症的诊疗，它就是海外突发疾病。那您刚刚举的例子，大 S 他是因为流感的关系嘛，然后并发重症。如果他当时在旅平险当中，他的购买是有购买到海外突发疾病的这一个医疗险的话，他在当地就医完全是没有问题，因为流感其实它是突发的嘛，哈。那有时候像我们食物中毒啊，或者是突然的肠胃炎这些东西都是突发的，那他就是在这个东西包含。但是如果他今天反之，他的旅平险当中只有理赔的是意外实支实付，那很明确的就流感啊、肠胃炎，它并不是意外嘛，它并不是摔伤跌倒，所以它就不会在保障范围当中。那刚刚我提到。

0: 要说，因为信用卡他们有时候附赠的是意外的实支实付的部分，那就会变成突发疾病的部分，它可能就没有办法启动。所以这都是我们在刷卡、在买这些机票或者团费之前，我们可以先去了解一下自己的那个银行信用卡配合的财务公司到底是什么专案，那到底有没有这么全面，再去决定要不要刷这张卡。
1: 哇，这个真的是关键的提醒呢，因为大家有时候就想说，信用卡大家可能都手头有个2张到5张，我就随便挑一
0: 是，
1: 张嘛。哎，其实
0: 嗯，
1: 这当中有美角的，但是我其实要再进一步的来请教哦，这个海外的突发疾病医疗险，我刚刚觉得新培其实讲了一个我心头一震。那听起来不赔既往症哎，我随便举一个既往症哦，例如说老三高引发了心肌梗塞，引发了中风，哇，这些都有可能是致命的。但是因为我是老三高，我固定在我的健保资料里面，不是什么往前溯的90天或往前溯的180天。就是我就是在老三高，我就是有固定的在服药，我的健保资料里面就是有登录，所以呀，我想要请教新培的是说，像这一种就是我现在因为是在谈乐龄好好玩嘛，所以其实长辈10个里面可能有8到9个都是老三高哦，因为这真的是现代的文明病，所以我们一些既往症，如果我们要避免它。在因为我们出去游玩，因为高兴，因为可能爬山戏水而诱发了，就是更严重的一些突发的，像是中风啊这一种心梗啊这种，我们的保险应该是怎么样来协助我们，帮助我们？
0: 好，其实通常我们会建议啦，因为如果像是老三高这件事，它一定是会有拿处方签药的。那如果在理赔上，我们会发生一件事情，如果在调病历发现他们过往就是有这些既往症，我们通称叫既往症，其实就会有理赔纠纷。所以通常我就会一定会跟客户讲清楚，就是如果是三高血糖的，你在台湾已经在就医并且在服药的，那他真的就是不算是海外突发疾病。我们必须要有这个认知吼，然后
1: 是。
0: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当然在我们还能够承保的医疗的范围当中，我们自己的商业保险可以补齐。因为其实现在因为其实我们现在高龄化了嘛，那加上就是台湾的人民的平均余命其实整个提升了，所以有非常多的保险公司，他们其实就开始规划一些高龄者可以买的一些保险。所以这方面也可以去探讨一下，但是如果你真的已经是有救急的在身上，一般保险也买不了。那旅平险最大的帮助其实就是意外医疗的这个部分，因为其实老人家也很怕跌倒这件事情。那
1: OK，
0: 跌倒的发生，就是旅平险这件事情就可以大大得到一些帮助跟一些保护。
1: 了解。所以听起来这一种就是例如说既往症啊，我们就是透过自己两个管道，一个是我们本来就有的医疗险，有没有很多人都是那种就是可能还很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帮忙保，然后他可能付钱付到了数以十年之后，还可以有机会这个医疗险就延盖到可能例如80岁、75岁，甚至终生适用这一种。一来是这一种，那二来是因为现在回应超高龄社会，所以其实商业保险公司、私人保险公司、民间保险公司也都有推出一些是高龄者可以买的这一
0: 没
1: 种
0: 错，
1: 保
0: 它还有
1: 险。
0: 一个专案，他们比较像是专案型，可
1: 哦。
0: 能我这个都是高，否高龄，他直接就买一个主约，那他可能就会举例了，他可能就是我现在80岁或75岁，我有10年的时间可以有这个保障，但10年过完之后，这个保障就失效了。好，有点像短期或定期的，现在保险公司开始有出这样的东西。那你说体况这些事情哦，例如高血压、三高这些东西，只要稳定用药，然后它有诚实告知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是有机会可以评估的，不会完全是婉拒的。
1: OK，这个很
0: 嗯，
1: 重要，就是
0: 对，没
1: 如
0: 错。
1: 果说诚实以告，其实保险公司还是会有一些险种可以供这些人买自己的这个医疗的险，这样子。OK，所以
0: 没错。
1: 我们刚刚我想要再进一步的谈，通常这个旅平险 大概是到

0: 几岁以后有钱也保不到险啦，或者说几岁以后，第二个问题是几岁以后可以保的那个就是保额出险后的理赔就相对的少很多。
1: 好，通常旅平险 它其实从 baby 就可以保，可是 baby 的保的额度跟15岁到70岁的人保的额度是截然不同的。那如果我们以成年的高龄的长者来说，就70以上的，他们可以70以上，有一些保险公司是会承保，但是他们就面临到一个小小的小问题，就是他们可能的，譬如一般人，譬如说我的年纪，我可以保到500万、1000万的额度。但是如果是长者来讲，他就是70到75还有个额度限制，然后75到80有个额度限制。那目前的话是80到84岁未满85岁是可以投保的，然后也有一个额度限制。所以代表着你最年长的时间点，就是目前的保险公司的话大概是实际年龄不要超过85岁，他们其实大概都可以有200万的身故。因为通常我们的旅平都是那个很高的数字都是意外身故或意外失能才会理赔的。那我刚刚讲了嘛，从1000万、1500都可以，可是长者的话大概就是会落在200或100的额度，然后包含他的意外实质实付跟突发疾病这一块，他的额度都会比别人低，可是就是总比他完全不能保其实更好一点，因为出去玩嘛还是要有点基本保障存在这样子。
0: 对，所以听众朋友，我做一个简单的整理哦。我们的这一个小节就是啊，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啦。我们的创办人王建轩先生如今已经来到了高龄87岁，他想要买保险也买不到了啦。
1: 没错没错，就会比较难一点。
0: 对对。
1: 但是你说坊间有没有可能会有承保到90岁？有时候特别专要一个一个打去询问保险公司。
0: 嗯，听懂听懂，
1: 辛苦一点这样子。嗯，
0: 对对，这个其实我认识很多年纪比较长的长辈哦，就是可能比那个 baby boomer 就是大概年纪，也就是大概年纪超过了80岁以上的长辈，他们那个普遍他们一辈子没买过什么保险因为他们那时候的保险的观念还不是很兴盛，所以像这些长辈我想要问一下，所以像这一块80岁以上的长辈，本来他们的可以买的保险就少，又加上他们本身自身他们在壮年的时候可以投保的时候有相当的经济支配权的时候，他们的险也不是就也他们的投保概念也没有像如今这么的发达，所以我想问，可是这种西大人哦，就是我们家里面的长辈，有时候我们真的想说带他们出去玩哦，就是要很珍惜，因为玩一次少一次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就可能就比较没有办法有保险的指引？那我想问，就算没有保险的指引 OK， 就算我们真的没有保险，连专案的保险也买不到的话会很严重吗？
1: 其实啊，如果只要是我们注意小心安全，当然都还好，因为蛮多长辈其实他们不一定自己出国会买旅平险，因为他可能没这个观念，如你所说的，我的父母也是，可能那种邻里坐游览车在台湾旅行，他自己完全不会再加保险，就是可能跟团当中的一些责任险的部分他们会有，可是他们其实就是我们当然每一次都希望很顺心的出门，很圆满的回家。但是如果真的是超高龄的话，比如说85岁以上，他的确在旅平险会有很大的限制，基本上要买的难度很高。所以我们，但是如果他买得了，比如说70到85中间的长辈，他们除了就是对自己生命跟身体安全有保障之外，其实还有另一个部分就是不便险的部分。因为有时候我们出门总会遇到，尤其是搭飞机这种旅行的长途旅行当中，会遇到一些突发状况，比如行李遗失或行李的损坏，或者是说班机延误，这些东西也是旅平险当中额外的一个附加的一个条件，就是一个可以帮助长辈有一点点就是弥补他的损失。但如果是完全没有办法投保保险的长辈的话，我们只能用一个方法，就可能用年金险来帮他打造一个安全的医疗基金，因为年金险它有一些东西是高龄长辈可以投保的这样子。
0: 我听
1: 懂，对，要不然其实保险一定。

0: 会有一些年纪限制。
1: OK，我接下来要来到了一个特别来服务，就是五子西瓜社福基金会里面，我们特别邀请来使用我们服务的长者，那就叫做没有后代的独老。所以因为大家常常这个两个层面哦，首先第一个层面是我们常常在谈保额的时候，就是保险的额度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去算出它出险后的理赔。像伟伟就听过那种，就是买这一种旅平险的时候，我们在算出险的理赔，要刚好可以使得自己的房贷完全的把它付清。哦，所以那个概念就是身故之后的出险理赔金可以完全的付清房贷，所以听众朋友，您可以了解，就是这种说法的一种概念，就有一点像是，如果我坐飞机失事了，但是我的妻小还可以因为我的这个身故的出险理赔金，安然的至少有一间房子住在里面，不会流落街头。哦，新培好像有听过这种说法，对不对？
0: 有，没错，是。
1: 对对，然后当然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如果像这一个受益人的部分，哦，保险受益人的话。有两种，我想要请教的是，如果是那一种保险受益人是自己的血亲，那可能不是兄弟姐妹这种同辈的，而是所谓法律上说的卑亲属，例如是我的侄女这样子的情况，那这个受益人有争议吗？
0: OK，我先补充一
1: 是。
0: 下，刚刚前面我有点小小没有讲到，因为刚好提到说信用卡如果负担那个旅平险的保的一些旅费，它有附赠所谓信用卡就是买那个怎么讲，
1: 公共
0: 旅
1: 运
0: 行的
1: 输
0: 团
1: 或
0: 费，
1: 者旅
0: 对，
1: 行
0: 公共
1: 团
0: 运输
1: 费，
0: 或者
1: 对。
0: 团费，它会有那个就是负担那个旅平险嘛，但是要特别注意的是保障的对象，它通常是持卡人本人、配偶跟25岁以下的未婚子女。
1: 哦，这
0: 不
1: 很
0: 代
1: 重
0: 表就是
1: 要。
0: 我刷所有的人都可以跟我这样子，所以我都会建议，如果我要跟你去旅行，我刷我的卡，你刷你的卡，这样我们才有个别自己的保障比较好。
1: OK，听众朋友，这是一个关键哦。第一个，配偶，因为这个法律的姻亲关系，而且就是夫妻配偶，或者是现在比较这个比较多元的这样的成家的情况。第二个其实是，如果要是子女的话，是25岁以下的未婚子女哦，还有未婚这样子的规定
0: 他有写到，就
1: 哦。
0: 是有一些，应该说这些资讯，就是可能我们从某一家银行，他信用卡，他有讲到一些细节的时候，你其实就可以截取一些资料是看得到的。可是因为大众啦，如果没有去细看，我们通常就刷了就刷了嘛，也没有在管这些
1: 对
0: 这
1: 对
0: 样
1: 对，
0: 子。
1: 那您说刚刚好像还有第三种是什么样的对象？是要几等亲内的吗？
0: 没有，他就是本人、配偶跟那个就是子女
1: 哦，
0: 的部分，那就是如您刚刚提到的那个受益人的概念是一样的，就是有所谓法定继承人的概念，因为
1: 那
0: 子女就是直系卑亲属嘛，然后
1: 对
0: 配偶就是对，
1: 对，
0: 是
1: 但
0: 这样。
1: 是我要请教您的是，大家有时候会帮父母刷旅费。那请问，例如陈伟帮陈爸爸刷了旅行团的全额旅费，请问这样子，陈爸爸有办法旅平险吗？信用卡会送吗？
0: 你们是直系，你们是血亲关系嘛？
1: 对
0: 这个
1: 对
0: 东西还好，但最好是我跟你是朋友，最好是分开来，
1: ，OK。
0: 避免后续的一些理赔的问题。因为每家保险公司他们大概就是直系血亲属比较没有问题，可是他们其实有一些会特别写出来说，就是对象持卡是谁。所以我要讲的是，就是在那个刷那张卡的那个旅平的资讯，刷那张卡要付团费之前，先搞清楚他的旅平当中的这个附赠有没有什么条件。
1: 哦，这是非常重要的提醒，
0: 这
1: 对
0: 是
1: 对对，
0: 对，
1: 对，
0: 这个，而且就是有些东西他会付一些不便险给你，有一些又不付，有一些又只有意外等等的，所以我通常在刷这个卡件，我觉得最快的方法就是我确定我今天要刷某个银行的卡，我打去问他合作的那个旅平公司是哪一家，那可不可以直接让我去问清楚，这样就可以了，这是最快的方法，而不是
1: 没
0: 网络
1: 错。
0: 上查会有很多说法嘛，这
1: 哦，
0: 样子。
1: 对对
0: 还有专
1: 对。
0: 案的问题，OK，还有卡别哦，金卡还是白金卡，额度都不一样。
1: 理解理解。OK， 那如果回到，因为我们

0: 现在是已经进入到一个子议题，就是关于受益人的层面哦，受益人的层面。所以如果是直系血亲或者是卑亲属，那个是旁系的卑亲属，例如我的侄子侄女，因为我自己本身没有后代这样子，他这个受益人成立的吗？不会有争议吧？
1: 哦，好，举个例，就是我之前有一个长者的朋友，他是就是没有不婚，然后也父母都已经离开了，然后他要出国旅行。好，那他那时候就告诉我说，新培受益人我要写你，可是我跟他是同事关系哦。
0: 嗯，
1: 是可以的，是可以指定的，但你要讲为什么。或者是说我今天因为我本人也还没结婚哦，那如果未来是说我旅平，然后我可能买了1000万，但是我想说那如果真的发生事情，如果我的父母也年老都不在了，那我这笔钱要给谁？我可以指定可能我要捐给你们的基金会啊。
0: 对，这就是我要问的，受益人可以是一个毫无血缘以及法律姻亲关系的对象，那个对象
1: 是但必须要写原因，而不能只是写他，因为可能他，因为应该说怎么说，我们买这个保险的过程、第一个，比如说我写了，像我的那个同事，他写了林新培好了，但林新培在那个选项当中，并没有所谓什么侄女啊、配偶啊，然后什么兄弟姐妹的选项可以勾嘛，因为通常我们会勾那个关系嘛，哈，那这时候保险公司其实就会。愿意要通知你，问你我跟他的关系是什么，他就要回这个函
0: ，OK，
1: 然后都没有问题了，那保单才会下来，他会卡，他一定会卡，他不会说写谁都可以这样子，他一定会要你回一些纸本的文件去说明，然后去告知，然后保险公司才会成立这个旅平险的保单，是这样子的。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那我觉得非常好，就是保险公司成立保单之前，他会要求这个双方都必须续名原因，这真的很重要。因为听众朋友，因为我们在这个年代，我们常常有那种自动订阅，就是许多人那个钱一不小心就喷出去，就是因为有一个叫自动续订的这种概念哦。
1: 啊、对，现在用 AI 也会有哦。
0: 对，但是我要跟听众朋友讲，就是还好这种保单是你成不成立，他会把那个必要因素他在期前就是先跟你做过确认，而不会有那种就是他摆着，然后你完全不知道，但其实不成立，没买成功。
1: 没错没错，应该还是要有一个房贷跟稽核的机制，
0: 理解理解，
1: 才不会造成一些法律问题这样子。
0: 听懂。所以然后第二个关键点，我刚刚听到上一分钟新培有讲，就是无血亲也无姻亲关系的受益人，他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对不对？
1: 没错，对
0: 对，所以
1: 是的，
0: 但这就是关键了。我先问一下，不好意思，真的是小白问题。这个这种东西，这种钱拿到了，这一种保险出险的理赔，例如就是要保人他身故了，我这个钱拿到了要上税吗？我们现在常常有这种议题，就是连其实就经典的案例，就是连像是就是严凯泰总裁，他继承了他的家业，可是当他的身故了之后，他的巨额的这个遗产的传承，其实他的家人也是用保单才有办法付出相关的税金的啊。新培，请说。
1: 好，您刚刚问到的是说，如果是保单，不管是旅平险或是一般保单，就是如果他留下来一笔巨款，可能是千万的巨款的，也要给就是受益人的话，要不要缴税金的意思嘛？
0: 受益人要不要缴？对，
1: 对，好，应该这么说，应该说他一定会有应该说给受益人指定名字的，譬如说我出游，然后我指定那个受益人是我的母亲，名字都写，不是只是勾法定继承人，我是把名字都写清楚，或是勾我朋友也可以，但要把名字什么资讯都很清楚，各自都要写。这种指定的话没有税的问题，
0: 理解。
1: 指定受益人 ，OK。但他如果是法定继承人，可能就会看他有点像是这个人拿到了金额是多少，因为他有可能有假设好了，我的妈妈。然后他继承了给我，他离开之后，他除了这张保单之外，他还有土地，还有不动产，还有存款，还有股票，都到我身上，这个东西是会加起来的，是会累加的。然后要看我们全年的那个合计的免税额是多少。OK， 所以我们通常都会建议。

0: 你如果是我是买保单，然后我的保单是确定有受益，就身故金要指定受益人，我觉得会更好一点。对，但是你的巨额如果已经超过几亿的那种，它不可能完全是不用缴税的，因为它会，对对
1: 我
0: 对，
1: 知道，
0: 我讲的是比较旅行险，大概就是我刚刚说可能1000多万、2000多万这种的。但是通常我们一般的旅人，我们就是我自己规划的客户，他们通常大概都抓500、1000吧，就是一次的旅行当中，大概就是身故金是这个数字。那如果我指定的是就是某一个人名字的明确，那就是他来。后续就是他来办理所谓受益的这个部分。
1: 好，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哦，如果旅平险的受益人，其实也可以选择填写多位，不过一定要标明分配的比例，以避免日后产生纠纷。那受益人呢，其实我们刚刚提到，可以指定是配偶、子女、父母这些一等亲以内的亲属，也可以指定是法定继承人。但刚刚一再的强调，如果受益人是这个朋友啊、同居人啊、未婚的夫妻等等，那保险公司就会再进行调查，以避免产生道德风险。而另外一方面，我们刚刚也提到说，如果受益人是法人而不是自然人的时候，那他在填写的时候，在这一个慈善机构的正式名称哦，因为我们有时候谈到，如果是法人，有时候是捐给慈善机构嘛，他要填写正式的名称，还有法人的登记的字号。好的，我今天非常感谢磊山保险经纪人公司的业务经理林新培跟我们的分享。其实新培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他是生命激励讲师。真的是这个新培的影片，还有他的这一个见证的这个书籍呢，其实大家您上网去搜寻一下，都可以搜寻得到。我要跟大家来说，您可以搜寻关键字就是林新培，欣喜的欣，欢欣的欣，培就是我们说蓓蕾花的蓓蕾的这一个蓓啊，林新蓓。所以大家要叫你林新培还林新蓓，您比较习惯。
0: 其实他是破音字念贝，可是我
1: 对对
0: 从
1: 对，
0: 小妈妈都叫我新培，我觉得新培听起来比较优雅，
1: 哈哈
0: 所
1: 哈哈，
0: 以都可以都可以，但新培就是比
1: 是。
0: 较习惯一点这样子。
1: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位讲员林新培，他是我们五子西瓜社福基金会的公益乐龄讲座《乐龄好好玩出游》的3堂平安必修课这当中的一个主讲员，他的这一个主题是荷包说，哎，刷卡送险就够了吗？投保尝试爱你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要听得更详细，并且有一些想要跟新培来互动请教的，欢迎您跟五子西瓜社福基金会来报名8月5号的讲座。谢谢您的收听，再一次的陈伟也要祝福大家安康喜乐。这个节目是由陈伟代班王建轩时间，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受访者林新培，新培谢谢你。
0: 谢谢陈薇姐，谢谢各位听众，期待8月5号相见喽，
1: 好，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制作主持的《相伴走天涯》。
1: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新冠疫情爆发的四年之后，全世界的人们重新燃起了出门旅行的热情。其实，在防疫的闭关期间，许多不为人知的奇景人文被各地的独行者发掘出来。伊妮邀请您一起去探索这美好的大世界，让我们相伴走天涯。

大概伦敦是世界上大家能够知道的地方，这个地方呢也有很多人来过，也有很多人经过。因为呢，伦敦是很可以说是进入欧洲的一个门户都市，它也是大英帝国历年来也许是几个世纪以来五六个世纪以来最重要的一个城市。那今天它是一个。算是比较历史悠久，但是另外一种说法就是比较陈旧的大都市。但是呢，它因为它有很多历史文化的沉积，在这么多年至少600年、700年的时间里头，伦敦一直都是非常重要的，属于欧洲门户，也是这叫 Anglo-Saxon，就是对于。白人，欧洲的白人来说呢，这个伦敦是大家可能一生至少会去一次的城市。那我为什么会来到伦敦呢？因为我安排了一个暑假的假期，我要到意大利去度假。那从我住的地方呢，进入意大利的飞机都没有直航的。那后来我就觉得说，也许我应该就。在伦敦作为一个跳板，飞进了伦敦，然后进入欧洲就很方便，有很多的飞机航班，所以呢，我就决定到伦敦。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理由，也就是因为我女儿的家庭很快就会全家搬到伦敦，那目前的先行部队，我的女婿已经到伦敦工作了，所以呢，我就顺便也去看看我的女婿吧。所以我就决定买了一张直飞的飞机票，从我所居住的美国的西部的城市，竟然能够在不到10个钟头的这个空航的行程里头，可以直飞到伦敦，希德罗机场，这个 Heathrow 这个机场呢，也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因为在伦敦呢，它有4个机场，那其他的机场的规模都没有办法跟 Heathrow。这个飞机场比较，因为希德罗是国际航班的停驻点，那当然是 Gatwick 另外一个第二大的机场呢，也有一些国际航班进入，但是其他的就是比较小的机场，多半是英国国内机场或者是跟欧陆许多的城市直飞的。那样的一个机场，但是那些机场呢，基本上每一个机场所距离的都是相当的，不是那么接近。那坐他们的公共交通，起码就是要1个半钟头，或者是甚至可以长达2、3个钟头的接驳时间。所以呢，这个在如何换到欧洲去，这个行程呢，我会在后面。几个礼拜的时间里头，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但是我今天很简单，就是从我家住的地方，竟然不需要经过西岸的什么洛杉矶啊、旧金山呐、也不需要经过美国东岸的纽约啊，做转机的动作，我可以直接就飞到伦敦，然后就可以在10个钟头之内我就到伦敦。所以呢，这是一个比较方便的接驳的方式。那我很快的就来到了伦敦，可以说是前一天晚上的黄昏我去出发，第二天的这个大概下午的时间，我就已经坐在我的伦敦所订的 Airbnb 这个房子里头了，所以真的是很方便。到达时间是早上的大概的不到10点钟，所以就是晚上睡一觉我就到了伦敦了。那来到伦敦呢，第一个印象就是从 Heathrow 机场出来，我就必须要开始坐公共交通，所以呢，在我的理解就是说，我可以拿我的任何一个信用卡，就是跟他们的系统连接到，这样子的话，我就是每次进出，不论是各种它的铁道公司非常的多，而且它的地图看着你头昏，非常的大。那很好笑的是，他会给你一个大概巴掌大的一个小小的折叠好的一个就是地图的全图，但是呢，他因为你想只有手掌巴掌那么大的话，就是即使它折叠了以后，每个字体都是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主持人伊妮。今天我来到了伦敦。

非常小的，所以我看到很多在英国的人，比如说眼睛是老花眼之后的年纪的人，都会带个小小的放大镜去看他的这个地图，因为实在印得太小了。但是呢，小有小的好处，你可以塞在任何一个地方就方便你去查阅。那伦敦的地铁系统呢，大家都警告我说是很复杂的，但是呢，我觉得我也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因为我这一次是单独来到伦敦来走南闯北，所以我必须要坐公共交通，我不能够想象每一段我都要坐 taxi。那这个 taxi 是非常贵的，在伦敦是非常非常贵，即便是他坐地铁或者是轻轨。或者是公共汽车，任何一种方式的这个车票也不便宜。所以呢，我在今后的5-6天之内，我会都需要每天需要坐很多段的这个公共交通。所以呢，我会越发的体会这个在伦敦非常大的一个开销，就会是坐地铁，然后或者是出城去。比如说，我有一天会到温莎城堡，那是还有这个就是女皇的这个别宫啊，她的那个她的皇宫哈、啊。所以呢，譬如说我要到有一天要到牛津去，也是出城去，那在坐火车的情况，就大概要将近2个钟头才能够到达牛津的 Oxford。所以这些交通的价钱，我会再一一的每次去什么地方，我会告诉大家大概有多少钱。那这边是英镑计价，那英镑跟美金大概是 1.4 对一块，英镑比较大，所以呢，这个对我们来讲，从美国过去的人呢，就觉得什么事情都很贵。那这个英镑价高，所以呢，在我这一次伦敦之行呢，我想我就会在很多方面，我也就会跟大家做一个对比的这个价格的这样的比较啊。好，我们不多说，我第一天呢就是用大约3个钟头的时间，从伦敦的机场来到了我订好的 Airbnb。 那这个 Airbnb 我订是订在 Canary Wharf 是金丝雀码头，这是一个地名。那这个金丝雀码头呢，它为什么我会定在这边呢？其实这地方其实蛮著名的，因为交通方便，它就跟比较古老的像利物浦 Liverpool 这个地点一样，它是一个交通的，就是市场四通八达交通的一个汇集点。那这 Canary Wharf 是近代的，那它是这个非常重要的金融区跟购物的地区。那它是在这个狗岛，就是 Isle of Dogs， 就是狗 Dogs 啊，狗岛的那个岛上面。这个伦敦呢，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海盗就穿越到这个城市里头，然后它很多地方就形成了像小岛一样或半岛一样的这样子穿插在里头。它这个城市中间就有泰晤士河，一个比较重要的河穿过它。那现在呢，我去的金丝雀码头呢， Canary Wharf 呢，它是在哪一个地区呢？就是 West India Docks。 所以从金丝雀码头的地铁站一出来，它多半都会经过 West India Docks， 就是西印度码头。那这个地方呢，就是他们很大的一个大转盘，很多的不管是船或者是地铁或者是铁路或者是轻轨等等的这些接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金丝雀码头呢，又靠近他们最重要的金融区，而且呢，它那个地方就有非常多的，在它建设这个地铁的时候，接驳火车的那个火车站，在接驳，比如说轻轨，就是在地上的那个
轻轨车的接驳，还有呢新建。

院的那个几个比较重要的这算是shopping mall，它是在地上或者是地下几层，就是在你通航通到各种不同的线路的时候，你需要去购物，需要去吃饭，需要去做每个不同的办事，都是在这个 Canary Wharf 这一站做。所以呢，我的朋友就是 Debra，他是住在 Canary Wharf，所以他就说，那这样子你去找一个住的地方。离我们近，我们每天见面方便，因为就在 Canary Wharf 的站头见面就非常方便。那我就听取了他的建议。那这个附近的在伦敦找住的地方并不是那么简单，因为呢价钱是很贵的。我记得我不管以前过去几次来到伦敦呢，我住的地方要不然就是离。比如说白金汉宫，或者是这个伦敦塔，或者是比较知名的那个景点附近，那在好多年前，大概一二十年前，一天就是200多英镑。所以呢，这一次呢，我的女儿她就很快的，她是这个 Airbnb 的能手，她就立刻就帮我找到了这一个 Airbnb。这个 Airbnb 是一个单身的女人，她叫 Farah，是一个法国女人拥有的房子。那这个房子呢，她是住在顶楼，然后下面她是就是等于是屋中屋了，就是它13楼、14楼都是他的。那你也可以从14楼进入他自己的居住区，然后楼下是客厅跟厨房，还有我们这个客房。这个客房就是他租给我的房间，是一个套房。那这样子的话，他一天大概不到200块钱，但是呢，因为地势的便利，我就觉得很值得。而且呢，好处是有一个 host，他是一个 host family，所以他的家里并不是一个旅馆，而是一个家庭。我可以进出他的厨房，使用他厨房的这些设备。这样子的话，我有时候从外头买来东西，我就可以在这个地方用他的 microwave 热一热，我还可以煮开水，还可以泡茶，可以喝咖啡。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也是很舒服。虽然我不去占用他的这个生活空间，但是我自己这个房间也很舒服。所以我觉得价廉物美。所以我就第一件事就直奔他的那个地方，把行李放下来。那即便是从机场到 Canary Wharf，都还要坐一个机场的这个快速的这个地铁到达市区，然后到了市区以后，我是在 Canary Wharf 下了以后，我再坐三站的地铁对不起，三站的轻轨到达我住的这个 Airbnb，但是已经非常的方便，所以呢对于我来讲，这个对于地方的安全方便是我选择的重点。那尤其这个法国女人，她把她家布置得非常漂亮，而且她房子非常有阳光。你知道，在英国，每个人都说你到伦敦不要忘了带伞，哈，这是一个必须的，所以我也带了伞。那我第一天去英国呢，运气不错，白天好像还有一点阳光，但是呢，我一进到了那个 Airbnb，才把行李 unpack 去把打开来。等到我要再出来的时候，我决定吃点中饭嘛，哈，结果吃中饭呢，那个时候就吹起了非常黑暗的这个风，就看起来就是要下雨的样子。所以呢，在伦敦，阳光是偶尔露头，但是大部分的时间是阴天。那而且呢，在这个其实全世界各地都热得不得了的时候，伦敦只要起了风，它的太阳不见了，接着就是你会觉得冷。如果你不穿外套的话，你就会开始觉得冷。但是因为我来自于 Las Vegas，是那么热的地方，所以来到伦敦，我觉得非常凉爽，也是非常舒服的。那我们下午的时间，我就在那个附近到处走一走。然后呢，我很重要的就是说，我要知道在哪里可以买得到蔬菜水果，因为对我来讲，我要吃。每天在旅行的期间，我一定是需要就是要吃到足够的 vitamin C，有维他。

那么维生素 C 群的话，我比较不会感染或生病。最近已经没有任何的这个新冠疫情的威胁了，没有人戴口罩，然后进入这个国家也不检查，但是据说零零星星还是有可能会染上这个新冠疫情的这个病毒，所以我还是比较小心。对于吃东西，我是一定要争取多一点，这样子有可以让我的抵抗力、免疫能力加强的。这个吃蔬菜水果是一个重要的成分。那这在一两个钟头之内，我对那个市区，在我所在的地区就很熟悉了。我就熟悉了那个金丝雀码头，也熟悉了怎么样换车到附近的这个车站，然后回到了居住的地方，又找到了可以买蔬菜水果。或者是吃晚餐的地方，这样子我就觉得我已经有了第一步跨入这个城市，我有了一个安全感，而且发现呢，在这边我只要能够张口去问，大家都非常的友善，都会给我指点方向，指点怎么样坐车。他们伦敦的人是耐性十足的，我发现他们这一点的优雅跟友善，让我对这个城市非常非常有好感。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

喜爱 Niche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相伴走天涯，这是印尼。话说我已经进了伦敦，而且也在我的 Airbnb 呢把行李落下来，现在我在附近的街道走一走，觉得是基本上安全，能够好好的散步，也找到了买蔬菜水果的地方，那种小店。那这就是首先先把我的需要放入冰箱的一些蔬菜水果拿到了房间，然后我就开始跟我的朋友联络，跟他们报这个平安报道哈。然后呢就开始在谈我们接下来的行程。那第一天晚上我没有安排需要去哪里逛街，主要就是走一走市区，到我这个女婿工作的那个彭博社 Bloomberg 他们的总部去参观一下。那我女儿女婿都是新闻人，那他们呢在不同的国家工作的时候，我每次去拜访他们都要求他们带我去看看那些很大的新闻单位，这是我的好奇。因为我本是新闻系毕业，所以呢对于以前在我读书的时候非常希望能够去参观的新闻机构我都去

都去看过了。那像女婿呢，他在从美国的这个纽约州州政府所在地的 Albany， 他们的新闻机构到搬到香港，我就去参观了他们那个 SCMP， 就是以前的南华早报。那 SCMP 是一个英文报纸，也是香港最大的一个非中文的媒体机构。然后呢，到了新加坡，我又去了他所在的Bloomberg， 他就进到彭博社，新加坡的彭博社，哦，香港的彭博社我也去看过。那现在搬到伦敦的，他现在来到伦敦，他要主管英国的这个主编室，所以呢，我就想去参观一下，因为呢，在英国的伦敦的这个彭博呢，就是跟他的纽约是两个主要的总部。那因为在伦敦那边就主管整个欧洲方面的这个各个国家，然后呢，在美国的彭博社呢，就是当然是管理国际，美国跟国际、中南美洲还有亚洲方面的那个主要的总部。那所以我去看参观了以后，我就觉得这个是今天晚上的功课做完了，同时呢晚上要去由女婿带领我们到他最觉得最好的一家餐馆，然后当然是老妈掏钱，但是呢很开心的就是说我们可以在伦敦的市区走了一个 walking tour。 那女婿就给我介绍在那个伦敦市区那一块地区呢，就是靠近这个London Tower， 伦敦的塔。然后其实呢这些景点我已经跟我的朋友讲过，因为我过去来的时候就是像我第一次参观伦敦的观光客，我去了伦敦桥 London Bridge， 伦敦塔，然后去看了他们皇室珠宝展，然后去了海德公园，那去这个传统还有伦敦眼，然后去泰晤士河上的游轮，然后还去到皇宫去看他们的卫兵换班，那个头上戴了非常高的黑毛的那种帽子的那种皇家侍卫队的换班仪式，每天这个大家的观光客都要挤在那个门口，然后去看到那边，还要去西敏寺 Westminster， 然后 Big Ben 大笨钟这个等等的，这些都是第一次来伦敦的人一定会去看的地方。那这一次呢，因为大家心说哦，你已经来过好几次，那这样子的话你想去哪里呢？我说我基本上就是去没有去过的地方。那这一次呢，我希望因为是独自旅行，所以我可以用我很多的时间去看博物馆，所以呢也许去看一下温莎堡，这是在城外的，也许去看一下这个 Oxford 牛津城啊，牛津城有非常多的地方可以看，所以同时呢，我要把我以前没有看过的比较重要的博物馆，大英博物馆，还有海事博物馆，还有这个其他的天文台，就是这一次等于是探索知识吧，因为我一个人逛博物馆也不会有压力，我可以尽我这时间从早看到晚，那看我喜欢看的东西。那结果朋友就帮我做了一个安排，我第一天就去温莎，然后去拜访我的一个朋友，这个朋友以前在台湾是邻居，那也是很合得来的一个朋友，那他也好高兴我要来，所以我们就决定我第二天就会去温莎，去温莎那里头就顺便就去看伊顿公学，然后在那个地方就是比较多的文化气息，可以看到他们一些老的皇室的皇家的他们的，还有一个就是伊丽莎白女王的长眠之地啊，他们的一个就是在温莎堡旁边的一个他的宫殿，他所住的那个以前住的，从小时候也住过，然后每次从伦敦出来他要度假都是回这个

这个皇宫，所以呢，就是看第一天就是看地儿，然后第二天呢，我就会去牛津。那去牛津的时候呢，就看那边的许多的博物馆，还有图书馆，还有去那边吃一顿非常道地的饭。当然，最重要的就是看牛津大学的内部去参观，那个这是牛津的一天。然后第三天，一二，第三天我就会花整天的时间到大英博物馆，早上开门就进去，到晚上关门出来，在大英博物馆。然后第四天呢，我就会去参观 Carty-Sark 这个海事博物馆，航海的所有大英的历史都在那里头。然后呢，皇家海军学院，还有Carty-Sark 就是他那个 Clipper 那个轮船快艇，以前在做茶叶的进口的时候，他们都是用快艇去运这个那个船，特别的叫 Carty-Sark，他现在所在的地方也叫 Carty-Sark。好，那就是这样子大致的做安排。当然这里头没有任何的 shopping，也没有任何那个大家第一次来伦敦需要去看的地方啊。那我那时候都已经看过了，所以我觉得我反正所在之地，皇宫还是皇宫，泰晤士河还是泰晤士河，伦敦塔、伦敦眼都是依旧健在，所以我实在不需要再花时间再到那边去。好，那我就是现在呢，到了第二天的时候，清晨起来，好高兴，是一个阳光普照的日子，真的太高兴了，因为我知道这边的阳光普照，而且连我要去的那个地方，朋友已经很仔细的给我写了，怎么样坐伊丽莎白女王的这一条线路。这伊丽莎白女王线路是在她这个过世之前开通的，是伦敦最新的一个地铁路线。那这个伦敦的这个路地铁线呢，从非常老的将近200年前开始的那种铁路，今天依旧健在。那当然是看起来老旧，但是呢，没纽约的地铁那么脏，没有那么乱，而且它的管理大家都还是非常爱护这个比较陈旧的地铁，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地铁。但是呢，这个200多年来，他们依旧还能够准点的这样子，穿梭在伦敦的大小街市区里头，然后再一段一段的再加上去新的，慢慢的扩展，变成一个非常绵密的网路。这样子说来的话，我不得不佩服，也许伦敦他们在工业时代产生这个地铁之后，他们的 workmanship 已经到达非常高的水平，所以今天没有听说他们需要把哪一段推倒重来，都还是用原有的这个基础建设，只是慢慢的添加上去。所以在这一次呢，我觉得在伦敦有很多人说，在伦敦你这只能坐地铁，因为一个人旅行的话，你为了要经济方便，而且最重要的把握时间的话，对于伦敦的地铁系统，我必须要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除了历史悠久以外，他们的经营管理实在是让我觉得非常非常惊讶，能够那个干净，虽然是一个老的东西，但是它保留的是非常干净，而且是很好好的去保养的这样的一个面貌。这是证明，就是说伦敦他们对于基础建设也有相当长久的远见，他不会说因为品质的问题，到了几年之内就要大修或者是停止营运，他一直都是停止营运的，一直都是不会停止，不会片面的把哪一段停止。但是呢，我又必须要说一点，这一次的经验，就伦敦地铁的经验呢，是很可惜，现在工会的势力太强了，所以他们是轮流罢工的，知道吗？我到英国之前呢，就有我的朋友好紧张，给我消息说，你来伦敦的这2个礼拜，就是他们的

空中这个航道控制员的工会要轮流罢工，他什么135在这个哪一个机场罢工，26在哪个机场罢工，然后最重灾区是在希德罗机场，这个国际机场，而且都是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三天中间任选两天，那些这个 Air Patrol 的这个工会是要轮流罢工，现在正在紧锣密鼓的在那边跟政府跟这个企业在谈判，如果谈得成就少罢工或者不罢工，谈不成你来的那一天搞不好飞机就会停飞，你就要换机票。那我就觉得哇，这不是太紧张了，我整个的行程都是以这个基础，就是这个飞机的航班为基础，如果我碰到工会罢工那天我飞不进伦敦的话，那我这个都泡汤了吗？不是。结果后来呢，他们在我出发前的两个礼拜看起来就是工会达成一定的协议，那至少我进跟出都不会被影响到，因为我进出都是在礼拜六，那我心想糟糕了，如果是礼拜六礼拜天的罢工的话，那就是对我的行程的影响是很大。那我的朋友说别高兴，那个这个空中的这个旅行呢保下来了，但是你要知道地铁是三天两头都会罢工，地铁线路都会罢工，所以你呢要特别注意，你跑去了如果发现哪里哪一段现在人家告诉你罢工，你要有心理准备，然后想办法换乘，也许绕道或者是什么，就是不要，他们的罢工是以小时为计算的，就是说你那一般的人不会一直盯着看，那我们这种就是旅游客的话都是到了才知道，哦，好不幸啊要罢工了。所以到了第二天到温莎的那天呢， Windsor Castle 这一站呢是在城外，坐车要换，就是我坐的第一段是到 Canary Wharf 金丝雀港，然后呢再往金丝雀码头的这个车子出去，我就改成伊丽莎白号。伊丽莎白呢到这个到温莎呢是其实它中间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有很多支线会出去的站，那个站叫 Paddington。那在这 Paddington 呢就人上人下非常多的人，然后从 Paddington 到Windsor Castle， 就是在 Windsor Castle 我的朋友叫我在哪一站下去，就在那个区域，结果呢我去到那边坐上伊丽莎白号，我就很高兴了，我说伊丽莎白线呢今天可以一路准时到达，但是我在那个站上看到有点人心惶惶的样子，大家在里面商讨，我也不知道什么，我只是问说这一条路线是会去 Paddington， 然后会到 Maidenhead， 对不对？大家都说对的，你看这个线上都有，但是他们在讨论，我也不知道，就那个我问的那个女孩非常友善，长得很漂亮，她显然是要庆祝别人的生日或什么，手上拿了一束花，又拿了一个礼物哈，包得很漂亮的礼物站在那边，我就跟她笑一笑，我就问她问题，我看她很友善，她也很友善告诉我，结果呢我就上车了，车来我上车就忽然看到她冲过来，然后就在那个我就看到她在对我招手，那我就赶快到门边去，我想也许我掉了什么东西，她来告诉我，就她说我告诉你啊，这个车到了 Paddington 这个接驳站你一定要下车，因为听说到温莎那边的车子罢工了，你的车就到不了你要去的站啊。我一听这样子我很感激，他还奔过来在车门口，然后他那我说那我怎么办，他说你先下了 Paddington 再说，那个时候我说好谢谢你告诉我，他就很放心的就退下去，然后就车子慢慢门就关了，就我就很感激，我说伦敦的人这么 nice， 就是说我都已经分手了他又奔过来告诉我这件事情，那我就坐在车上呢，反正先到了 Paddington 再说吧，我想

要换车或要转车，就是也许是等下一班，但是呢，我心里想，这罢工了，我是不是去不了了呢？结果就问旁边的人说，我怎么听说有罢工？那旁边另外一个人就说，你去哪里？我说我去温 Sir。他说没关系，你先去找到。有一个叫 Slough，S L O U G H，你到 Slough 是在那个温莎前面的。

车已经知道他下面面对的是一个会罢工的线路，但是好像没什么紧张，就是大家就说去到再说吧。结果呢，我到了 Paddington 就下车，果真是所有的车都已经都那个下光了，就是没有人在 Paddington 之后的站再坐着车去到那边。然后这时候我就说，哎呦，那怎么办呢？这个伊丽莎白号不到我去的地方，那他们就跟我讲说，你到 Paddington 呢，你就走出这个车站，走到一般的 National。Train station， 我说啊，要到另外一个站呢、啊。他说不远不远，你看得到的，你走出去。然后呢，我就到了他们传统的，因为伊丽莎白站是伊丽莎白线路是都是新车站，那是盖在传统的那个老的车站旁边的。那我走了以后，出了那个车站，就看到了那个老的车站，那是比较古色古香的车站 ，Paddington 是大站，我就去到那边。然后就看呢，有穿制服的在那边，好像就在可以看得出来是在车站服务的人。我们就去问他说，我要去温 Sir， 然后去哪里坐车？就这个人就看他手上的一个那个资料，他说：“哎呦，你现在啊，赶快去 Platform 14 14号月台，那边有一班车要往那个方向开，快开了，你赶快去。”这时候呢，感谢我每天走步行一万步，所以我就一路问的，就我那时候在二号月台，我要奔到十四号月台去，所以我就一路奔了，快快的这样。大概路人走路不是那么快，他不像香港人跟日本人那么快，但是也不慢。但是我是用奔跑的，大家看到我啪啪啪啪跑过去，大家都有点就让开，然后让我很快的往那边移动。就远远的我看到有十四在那个building 的上面，一个很大的十四，我就往那个方向冲过去。他们的车门已经关了，但是伦敦的老火车呢有一个特色，其实每个火车都差不多，就是呢你可以在外面车子只要还没有动，你去按它的一个按钮呢，它的门会开，这个车是不会动的，就有人在上下的话。但是我去的时候那个车门已经关了，就我就学到那，我就赶快问这是不是会去 Windsor 的大方向是 Windsor， 他说哦，这个是到 Slough 不到 Windsor， 但是你可以坐这部车。就呢我就跳上去，他就帮我一按，然后门开了，我跳上去，然后再关门，过不到一分钟车就开了。那我当然是有点紧张，我知道他是会到前面的几站。结果去到那边我就问，我说请问这到不到 Maidenhead 是在Slough 后面的大概三站。结果那大家都面面相觑，说我们都是去 Slough， 然后有人就说你看看了，到那边再想办法换别的车或坐 taxi 什么的。这个时候我就有点着急，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我的朋友是在那个后面的站等我。结果呢，而且呢这个车有一个怪事，就是原来每一站都会停的，就这一站这一个车呢飞快的不停，一路都不停。我是想他把我带向何方呢，我说这个车到哪里，他们就说到 Slough。 哦，我说好，那也至少方向正确，我就不担心。后来我就问说有没有人要去那个 Maidenhead， 去问了半天都没有人回复我。这个大妈气急败坏大声讲话，他们一看我就是好像要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我就问了一遍以后，他们就在那边商量，然后我又在说有没有人知道这个车会不会到 Maidenhead。 结果呢这时候在车尾离我大概有20公尺长的一个女性，她很优雅的一个跟我年纪差不多的女性，她大概看我也蛮着急的，她就跟我讲说 Yes, it's going to Maidenhead。 哦，感谢上帝她会去，因为我看这个车一路都不停，显然就是要到 Slough 才会停，它的可能是加班车，因为那条线路已经是罢工了，所以这是一个特别的车。然后竟然这个特别的车竟然会在 Slough 之后还停。可是呢又一个比较恐怖的事情，就是我当时心安了，说这个车会到我要去的站，

但是呢，到了斯洛那一站，他一路不停，到那边就停下来。车上所有的乘客都下车了，只剩下我一个人留在这个车厢里头。后来呢，我当时就有一个直觉，我觉得那个优雅的女士那么肯定的告诉我会去 Maidenhead，那我想我就听她一回吧。我就坐在车上，看来这个车也不是要赶人下去，这个车门关了就往前跑，往前跑呢。等到我再注意他停下来的，就是我要去的那一站。我说你是不是神很爱我呢？是不是上帝很爱我，让我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我竟然下车，全车只有我一个人。所以，那我就在这个这么快乐的时间内，我不仅我还找到了那个站，因为呢这个站一路不停把我带到那边，只有在 Slough 停下来，然后我进到那个 Maidenhead。Maidenhead 是一个非常小的站，走出来就是外面的街道了。那我走出去，看到我的朋友，我就跟他讲，我朋友是早到。他说：“哎，你们车子很准时啊。”我说：“你知道吗？这个车其实是罢工的，这个后来的车。不过我觉得大家都不着急，我就讲这个到温莎的已经讲了很多时间了，但是我觉得这也是跟大家介绍在这边的一个比较特别的点，就是它的公共交通很好，但是呢有时候会罢工，所以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好，待会儿回来。”

欢迎回到相伴走天涯，我是忆妮，今天谈的是伦敦。那现在呢，我已经终于平安的到达了温莎。那这个温莎呢，朋友住在这边的原因是因为他这个温莎到机场开车只要15分钟。那他的家庭也是一个大家一天到晚要进进出出坐飞机出差这样的一个家庭，所以他说对我来讲呢，如果飞机能够飞机场15分钟到实在太好了，像你们从市区过来的话起码要2个钟头之前的时间就已经需要到，然后再加上路上奔波2个钟头，就公共交通问题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负担，所以他就当初买房子就选在温莎附近。而且温莎附近呢，因为是这皇城，这个对于女王要住的地方，还有历史最有名的温莎皇宫，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境保护需要的地方，所以他们的风景非常优美，然后呢所有的都会保水土。

啊，什么都会保持得非常好，而且城市建设绝对不会有低于标准的情况。所以呢，他就，而且更特别的是，他说这边的房屋的价格并不是太贵，因为一般的人如果需要在市区工作的人，对他们来讲这个地方太远，那所以他住在这附近他非常的满意，因为他已退休，他的先生还在工作，那先生的工作是在世界上各地跑，他们这个地方照相，每次他以前拍他们家里不论是春夏秋冬的照片都像风景明信片，所以呢我也很就是说一定要来这边看看他。那他就安排了一个节目，就是让我去吃，他说你要不要去一个，他其实没问我他要怎么安排我，但是我以为就是去，我们要去温莎的这个古堡，然后到皇宫，然后去参观一下，结果他的安排很好，他说我们呢先到我家去喝杯咖啡，然后呢我们就去喝下午茶，因为他们11点半就可以有下午茶啊，我带你去一个特别的茶室，那它这叫做 Laura Ashley 的茶室。所谓 Laura Ashley 是英国一个非常传统的设计师品牌，他们认为皇室的或者是跟皇家有关的很多的设计的东西都是这个 Laura Ashley Style，它就是一种生活上的一个品牌。那他说我们去到这个茶室呢，这茶室离他家真的不远，就是离皇宫也很近，这是叫做它叫 Burnham Burnham Beaches Beaches， 这个以前是温莎他们皇宫之外的一个狩猎的建筑物，所以它是一个 Georgia 就是乔治亚市的那个不是皇宫那么豪华，但是它是一个皇家狩猎的一个就是地区，所以呢它现在就变成了是一个旅馆，然后呢它这里头就有这个旅馆的特色，它是一个五星级旅馆，然后这个旅馆的特色就是他们的陈设是非常的典雅，是古典式，然后呢他们的有非常大的有十英亩那么大的一个地区，有一个高尔夫球场，然后呢他们也开了一个非常非常出名的茶，就是 tea room， 那这个 tea room 他们的这个食材啊什么都是很出名的，那所以他们很多人是到这边来叫做 staycation 是通常 vacation 是度假嘛， staycation 就是说他们是住家之外，他到一个地方去住旅馆，就是住着享受美食，享受那个旅馆的这个漂亮的房间，这叫 staycation。 那这他说这是一个非常风靡的一个 staycation 的所在，那这边呢周围非常漂亮，你可以打高尔夫球，然后他的茶室就是真正他们说是非常 Laura Ashley 的 tea room， 就是这个 Burnham Beaches 这个地区这个 hotel 的 big hotel 中间的茶室，他就把我带到那个茶室去喝茶。那这个茶室呢就是他自己人头计费，那来到的是三层的，这个跟我们在台湾也很多人喜欢喝下午茶，那这一次呢就是我的朋友就说我一定带你喝一个最原始最英式的下午茶，那个下午茶的茶当然是很好，那我是选了 Earl Grey， 然后他是选的English breakfast， 然后他先生是一个 mint， 是薄荷茶，这样大家可以自己选自己要的茶，然后他就是有三层的那种点心，就茶那个下午茶的点心，下面两层，他知道我们都不太吃很多的甜的，所以呢他是下面的一层是三明治，很精致的三明治，中间是 scone， 这英国的那个热的那种圆锥的形状的那种饼，那是非常好吃的英国的 scone， 然后配上他们的特别的奶油，它这个奶油它是打了蜂蜜进去，所以非常好，非常就是很细致的那个 scone， 然后最上面就是甜点，
那种甜点就是摆得非常

漂亮，大家会从我附的照片里头看出来。我们就吃了一个下午茶，下午茶吃完，他先生就时间非常的，就是他是一个真的会好好的看时间，就调配他们这个行程的人。先生很好，很绅士的英国人。那他是一个海洋生物学家，然后他的工作是在英国的最大的那个邮轮公司，那个他通常是在 Queen Elizabeth 这艘船，他是在做那个海象还有海洋生物的测试的一个主管，所以他一年工作半年这样子。那另外半年是他休息，但他在船的时候就是连续的三个月，然后休息三个月，再三个月又休息三个月这样子。所以对他来讲这个工作呢也很好，那他的太太呢就可以常常的回台湾去，那他的先生上船的时候他有时候就会去回台湾，这样对于两个退休，对于他这个退休的喜欢探人生，到探世界到处旅游的人是非常好，因为他也可以上船去跟他先生待这样子。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人生的方式，那对他来讲住在温舍是恰恰合适。好，我们就不多说，我们吃完了下午茶呢，那下午茶也非常饱了，你吃完也就很可以就去旅游了。然后就把我开到了温舍旁边，他们熟门熟路，因为他们住的他们是邻居嘛，是温舍Castle 的邻居，所以他知道哪一条街可以停车，又不需要挤，然后又离温舍走路又很方便，他有地缘的优势。所以我们一下来就看到了在温舍古堡，远远的可以看到在山上他的古堡。然后我们走过的这一个是一大片英国非常流行的这种一大片绿地，这像草坪一样的绿地，然后那里头就有他们英国的运动。我们美国如果你到一个地方一定是打 softball, 就是像垒球一样的，但是他们都是打 cricket。 那 cricket 这个 game 呢是一个木板，你就拿着这个木板去击球，那个球呢看起来是蛮重的，那就这样击出去，打也打不远，然后就跑垒，也是跑到不同的地方，它有不同的规则。但在我来讲，我就跟他们讲，我说这个好像没什么高潮啊，这种 cricket 就是大家都慢慢的上去打，然后那个球也不会快速的飞，就是打了都是滚过去这样子。我觉得好像不是很刺激这样。他说反正从小他们就会打 cricket, 然后打这 cricket ball 呢，这个打完 cricket 呢，反正大家就是教，就是尤其是 rival school, 就是他们的那种技术的工学学校呢，他们有这种运动的传统保留下来，就是英国他们认为是一种高尚运动，就是以前是贵族的，现在呢这个运动还是本质上还是保留原貌。那他说大家反正都打，我就看了半天，我实在觉得不太刺激啊，因为太多好玩的球赛，这种慢吞吞的，然后慢吞吞走上台上去，然后打一个不会弹起来的球，慢慢滚的球，所以哎呀，我也不是不晓得，反正我皇室的运动你不太能够理解，但是现在普及到人群，大家也喜欢像贵族一样来玩耍，我想这个就是一个我的印象。那因为今天时间上我的控制呢，应该还有一些我要讲的温莎皇宫跟这个伊顿公学呢，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办法非常的深入，但是温莎皇宫基本上也是围起来，你只能在从外貌看温莎皇宫的建筑是温莎的那古堡是什么样的古堡，那可以看出来温莎古堡它有很多像战略，有一点因为它是古堡，就是有军事的那个防御的措施，然后皇宫是在另外一面哈，所以呢它这古堡面对的可能是要面对以前在 Anglo-Saxon 的时代的人的攻击，他们也是诸侯遍地啊，就大家有就不安稳的地方，所以他们的古堡就有很多圆形的那种砖，看起来是砖或者是石头建设的那种圆圆的fort, 然后人就从里头，那是没有窗户的，有小洞，就从里头可以射箭或打枪出来保护皇宫。

这就是一个皇帝，这个皇宫所在的地方，他是要去保护他。然后呢，我就看到了他们，我们上次女王过世的时候，不是他们有好长的队伍从伦敦一路排到地这边，他的灵车经过的地方，两边夹道都是送别的英国人民吗？所以我看到了他们最后的这一段，就是说那个铁门之后进去，人一般的人是不能进去的，但是在那一天他们整个的开放，让人家可以把女王一路送回他自己的寝宫。所以呢，我看到那条道路，那也是非常长，可以想见的应该成千上万的人是有的，大家都去哀悼他，等于给他送别。所以英国女皇的衣饰都非常的有尊荣，她的这一生经过了大英帝国的起跟落，所以呢，在这个她走的时候，她依旧保持了她的无上的尊荣跟人民的爱戴。所以这一点是我觉得这个长寿的执政70年的这个老的女王，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是一个幸运的君主。好，我们今天呢就谈到这边，我下个礼拜接着继续谈我们的温莎古堡跟伊顿公学。好，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谢谢您的收听，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呢依旧要如同每一次开始的时候呢，节目开始的时候来问候您哦。梁慧要祝福您今天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一整天都平安、顺心、喜乐、健康、幸福。每一次在节目当中，总是先祝福我们听众朋友。祝福您呢，今天有美好的心情哦。其实这个美好的心情呢，是怎么样去创造出来的？是怎么样营造出来的呢？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这种所谓生活经验哦。但是常常会有人说，我也知道啊，生活就是要正面思考啊，就是要乐观啊，但是就是会觉得有困难嘛。就像梁慧祝福我们听众朋友，梁慧要祝福你有美好的心情，但是你要怎么样能够真正有美好的心情呢？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方式，是不是有什么样子的一种过程可以帮助自己有美好的心情呢？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探讨这方面的相关的一些主题哈。那今天呢，我们为你邀请到这位爱的生活家呢，他是一位专家中的专家哦。然后今天非常的荣幸可以邀请到辅仁大学临床心理系的陈坤虎教授，他是家庭教育以及心理咨商的专家哈。同时他也是具备临床心理师证照的有实务经验的一位心理师啊。那呢，陈坤虎博士呢，他自己呢很谦虚啦，他都是到外面。

0: 演讲啊，到各地去演讲，他都说他是小虎老师，给自己取一个小名啊，小虎老师。好的，那今天要请教我们的小虎老师，请他来跟我们分享跟正向心理学相关的一些内容哈。好的，那么在邀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哈。小虎老师呢，我们必须要简介一下他哦，就是丰功伟业啊，让我们认识一下他哦，因为我们是专家的这个背景哦，要让大家了解一下哦。那陈昏谷博士呢，我们的小虎老师呢，他的专长是正向心理学、儿童与青少年临床心理学、认知行为治疗、自我认同、团体心理治疗等等的哈。当然这个方面呢，观察的这个面向很广哦。像是心理健康啦，然后呢什么心理自我认同啦，怎么样乐观啦，怎么样积极呀，怎么样面对压力呀，怎么样有好的生活品质啊，怎么样有好的睡眠啦，或者是青少年啊，青少年的一些自我认同，然后他们的成长历程啊，然后还有就是像我们的心理学当中有一种就是自我的发展，整个人的发展，所以像我们对于我们的追求成就啦，还有我们的这种对自己的看法、自我概念等等哦。同时呢，这个在健康心理学方面，还有关于老人心理学跟所谓的缓和医疗的部分，所以这面向是相当的广哦。不过在今天呢，我们要聚焦在这个所谓的正向心理学的这个方面呢，我们要请我们的陈昏谷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哦。因为你看在这个社会当中啊，每个人可能都会常常会有一些紧张的这种情绪嘛，对不对？经济的问题啊，压力的问题啊等等的，所以到底要怎么样可以找到快乐的力量，怎么样能够正面思考呢？我想我们会需要了解哦。那么这个正向心理学呢，是这些年来呢算是比较新兴的一个学派哈。那希望我们能够培养一些正向特质啊，正向思考啦，然后怎么样去创造一个正向的环境啊，怎么样增进我们的正向的情绪等等的。那老师因为他常年呢在各地开设工作坊啊，同时他也呢经常带领一些小团体啊，以及到处演讲啊，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他也会让我们用这样子的方式去体验一下啊，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对谈，透过这样子的示范讲解等等的虽然说我们是在广播节目当中哦，虽然听众朋友呢，您跟我们看起来有很遥远的距离哦，但是老师试图以这种团体带小团体的方式呢，互动的方式哦，来带领我们，我想我们就一同来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正向心理学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园地啊。好的，讲了这么多，我们现在赶快来欢迎我们的陈昏谷博士，我们的小虎老师。Hello， 老师你好。
1: Hello，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小虎老师。
0: 是，刚才呢，我们已经充分了解我们的小虎老师的专业了哈。那么呢，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好好的来认识一下什么是正向心理学嘛。谈到这个正向心理学呢，很多人都会说，大家都说要乐观啊，要正向思考啊，不要想那么多啦，事情不会那么糟啦啊。然后你就是想不开，你就是钻牛角尖了啊。然后每次这种建议都给我们很大的压力啊。那他就是乐观不起来，他就是没有办法想开嘛，他就是一直钻牛角尖啊。所以我想我们需要更多的来了解一下这所谓正向心理学它的整个的脉络发展，或者它让我们对它有个整体的认识，我们怎么样可以达到那样的一个境界。
1: Okay.
0: 我们请老师来带领我们一下。
1: 好，谢谢两位的介绍哦，跟今天的铺陈，我们今天的内容正向心理学的部分，先跟大家说一个不好的有点不好的消息，就是我们人哦学不好的东西特别快，学好的东西特别慢，那就是因为正向这个东西就是比较好的东西嘛，所以其实有些时候不是一触可及，就是马上学的就会，所以他就需要经过不断的练习哈。比如说我们说爱就很久忍耐又有恩慈，对不对？他听起来很容易，你想想看，如果你在被欺负或者是管小孩，你爱是很久忍耐，你就觉得已经很难，我要很久忍耐又有恩慈，这太难了。所以有两个方式，第一个是常常祷告圣灵充满，第二个就是要不断的练习。所以正向这个东西哦，就是大家听起来很容易，实际上做起来很难，是因为它需要经过不断的练习。

0: 嗯，您刚讲到就是说常常祷告圣灵充满，我想可能是老师您是基督徒嘛，
1: 是是是，
0: 所以您可以透过信仰的力量然后培养自己里面的这种正向的力量，
1: 是是是，
0: 但是并不是每一位听众朋友他都是信主的、啊、
1: 是是是，
0: 他也不见得有什么样的宗教的这个信仰的力量、啊、
1: 对对对，
0: 不管怎么样，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背景之下，我们都需要培养这种所谓的正向的思维嘛，
1: 对对 对,
0: 对，那有人说了，可是我以前都是很积极的去想，对，一定会成功，这次一定会成功，可是最后都没有成功啊，那我都不敢再去相信了。我就觉得，我如果这次我就真的很正面，万一我又失败了，我不是失望更大吗？
1: 是是是，对，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应该这样想，就是我们会害怕失败，这是天性。
0: 嗯，
1: 对，但所以这个害怕失败，有些时候我们会把目标定太高，
0: 嗯，
1: 或者是比较不切实际。但有个部分就是，如果你把它想成一个，它是个循环，
0: 嗯，
1: 正向也是个循环，负向也是循环。如果我们在一个正向的循环里面，你就比较容易每天有比较多的盼望，
0: 嗯，
1: 比较多的正向，即使碰到外面的风风雨雨，
0: 对，
1: 你也比较容易能够用正向的方式看待，因为你看出去的眼界就是比较正向。那如果你是负向的思考方式，
0: 嗯嗯、
1: 或看出去都是负面的话、嗯，你就容易落入这种比较恶性循环、负向的循环。我比如说哈，以前我在台大心辅中心接个案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学生来，他就说：“老师，我告诉你，我什么东西都不会。”
0: 嗯，
1: 我听了就傻眼，就是说哇，我说那你怎么考上台大的？你知道他怎么回答？他说运气好。
0: 哦，
1: 我就
0: 不可能啦，
1: 对呀、啊，
0: 他如果只是运气好，他不可能考上台大。
1: 对，然后我就说，那别人怎么考不上台大？他说我也不知道。
0: 嗯，
1: 所以你看，他就是把一个想法，就是很夸大，我什么东西都不会。
0: 嗯，
1: 那我就请他把这句话写下来。啊，我老师，我什么东西都不会。然后呢，写完以后我就拿起来一直笑啊，我说啊，他说老师你在笑什么？
0: 嗯，
1: 我说你不是什么都不会吗？怎么连写字都会？
0: 嗯，
1: 所以你看，有些时候聪明反被聪明误，他就会落入负向的循环。
0: 嗯嗯，
1: 那时候我就有点受不了，把他带到外面，带到那个治疗室的外面。我说啊，你告诉我你看到什么？然后他说哦，我看到那个就是花草树木啊。然后他突然跟我说一句话，他就说：“老师，我告诉你，我这几个月都往自己心里面看，都看到负向的，我忘记。”外面是正向的，
0: 嗯，
1: 所以有些时候要、去彩色的世界，
0: 嗯，
1: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是，你如果戴着一个黑白的眼镜看出去，当然就是黑白，因为你就是在负向循环里面。
0: 是，
1: 那如果你戴的眼镜是一个彩色正向的世界，你看出去就会一个比较正向的一个世界。所以就是我们人是可以很复杂，但是生活里面要简单，就是你常常谨守，就是说啊，你要有，当有一些负面的想法出来的时候，你要有一些正面的想法去对应它，不然那个负面想法会淹没了你的灵魂，
0: 对，
1: 吞噬你的灵魂。
0: 对 对, 对，老师讲的太好了，所以老师一直强调说这是一种需要练习的。
1: 是是是、哦、对对对，
0: 好像练习这两个字很重要。
1: 对，因为就变成好习惯嘛。
0: 嗯，
1: 如果你不练习的话，因为你那个我们那个负向的循环，那也是练习啊、嗯。你不断的相信自己，说我很烂，我很差，我再怎么样努力都没办法成功，你就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练
0: 习，
1: 没有人喜欢我。
0: 是，
1: 对
0: 哦，所以练习它是需要有察觉到，因为有的时候负面思想他没有意识，他就一直出现，他也没有说我没有故意要负面呢，我没有一直要这么想啊。
1: 对，
0: 可是他就会一直这么想啊。
1: 是是是，
0: 很多人会反驳说，那我现在没有特别的负面，我没有特别想要负面的思想，可是它一直出现，一直出现啊。
1: 这个就是我们在讲的，这叫做自动化思考。
0: 嗯，
1: 你就是因为它不断的被你练习，所以它出来的速度就很快嘛、
0: 嗯，
1: 那就是一个负向的自动化思考。
0: 嗯，
1: 那如果你多练习正向的话，它就会变成正向的自动化思考。
0: 哦，所以从负向的思考到正向的思考，有一个过程，是我要刻意的正向思考。
1: 对 对, 对，
0: 然后它变成习惯。
1: 对，变成一个习惯。
0: 哦，
1: 对，所以就是要练习、
0: 嗯。那老师继续跟我们分享，那接下来那该怎么办呢？
1: 对，第一个部分就是说，我问你一下，
0: 嗯、
1: 你觉得？工作压力比较容易。

0: 容易影响你的工作表现，还是睡眠睡不好比较容易影响你的工作表现？
1: 我觉得工作压力吧。
0: 是哈，我们的研究做出来是什么？是你的睡眠如果睡不好，就会影响你的，你就觉得工作压力很大，因为你没有力气去面对
1: 哦，
0: 然后就会影响你的工作表现。
1: 那我懂了，因为有压力，所以就睡不好。
0: 是，
1: 睡不好之后呢，就工作表现不好。
0: 对，
1: 所以重点是在于睡不好。
0: 重点是你要好好睡好。
1: 哦，可是有压力的时候就睡不好啊，怎么办？
0: 那反过来，你要没有有压力的时候，你要逼自己去睡觉。
1: 哦，
0: 就像人在状况不好的时候，你应该多运动，多就是然后让自己的脑力啊、体力比较充足，你体力充足的时候脑力就容易比较有正向的部分哈。比如说我问一下你，不要，你比较容易在晚上想不好的还是早上想不好的？
1: 晚上啊。
0: 当然是啊，晚上就会觉得哦，怎么好像就是人家对不起我，然后就事情就想得很糟糕，
1: 一整天到了睡觉之前就是潮水般的这种，
0: 对对对，
1: 这种思想会出现嘛。
0: 那我们当爸爸妈妈都是晚上比较容易骂小孩子，白天比较容易骂小孩？
1: 晚上。
0: 那晚上为什么？因为体力不好。
1: 嗯，
0: 体力不好就希望你听我的。
1: 嗯，
0: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是要保守自己的体力，
1: 嗯，
0: 要把它保持得很好。那体力要保持好，第一个要运动嘛，
1: 嗯，
0: 第二个要什么充足的睡眠，但是现在人都不充足睡眠，为什么？晚上滑手机，看连续剧，
1: 追剧，
0: 然后、其实那个早上起来压力很大，
1: 嗯，
0: 所以像我们自己上课，
1: 嗯，
0: 上课的时候有些时候，比如说下午上课，中午一定要先稍微休息一下，不然下午睡觉下午上课会头晕，
1: 嗯，
0: 所以基本上就是要好好睡觉。
1: 嗯，
0: 这也是帮助你往正向的方向走。所以有些人都会说啊、我心情不好，睡不好，睡不好就应该要再去睡觉。
1: 嗯，
0: 因为所以你在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如果你开始想负向的一些想法的时候，请你坐起来，把你刚才想的写下来。
1: 嗯，
0: 然后就说啊，反正就是一个像情绪垃圾桶，你就把它放在旁边。
1: 嗯，
0: 然后就啊，再怎么想就是那几个。
1: 嗯，
0: 你有没有发现在想啊，就
1: 对，
0: 就
1: 写下来，
0: 就写下来，然后就啊，好像心里有个答案，好了，那我就决定去睡觉了。
1: 哦，
0: 对，
1: 等于说这个东西写下来之后，就先不管它了。
0: 对，
1: 已经写下来了，
0: 已经写下来
1: 了，摆在旁边，暂时摆旁边，
0: 对，
1: 丢出去一下，
0: 对，
1: 我要去睡觉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哎，这是一种练习，
0: 真的真的。所以有些时候我自己也会这样，晚上如果睡一直乱想，那到啊，再大家都会发现，再怎么想就是这几个。
1: 对。
0: 对，然后你到时候发现隔天起来好像没那么严重。
1: 嗯，
0: 为什么？因为你的体力好了，脑筋就会好了。
1: 嗯，所以小虎老师在跟我们强调，就是说一个根本的问题哦，我们要有正面的好心情，我们的身体必须好，
0: 是
1: 身体要健康，睡眠要睡得好，然后呢，吃喝睡，生活作息要好。
0: 对，
1: 这个是一个让我们心情愉快的很基本的一个基础。
0: 我再举个例子，有一次我在台大的时候，有个学妹，她说：“学长，我跟男朋友分手了，然后呢，我吃不下什么什么，我就说，怎么？”她就问我怎么办，我就说只有两件事情：第一个吃饱，第二个睡好。
1: 嗯，
0: 这两件事情很重要，所以我们很多人都会忘记这件事情。
1: 嗯，
0: 就吃饱睡好这件事情是很重要，因为体力就会影响脑力。
1: 哦，所以我们生理的因素其实是非常大的哈，毕竟我们的大脑呢，它也是我们的身体的器官的一部分，
0: 是
1: 它需要好好运作，它也需要营养，它需要好好的很多的氧气在我们脑袋里，睡得不够呢，没有氧气，
0: 对对，
1: 缺氧的话，我们就心情会不好，
0: 真的，真的，你就会你的注意力就会局限，你的思考就会局限，对，特别我体力的不好的时候，就是那个注意跟思考都很局限，就不容易想出好的结果这样。
1: 老师讲这个话就是相当有道理了哈。所以如果说我们遇到一些困难的事情哈，老师刚才有跟我们说了，那就是睡觉之前啊，或者当你很烦的时候写下来，把这些写下来之后，你就说好，我暂时把东西丢出去，丢到这张纸上面，
0: 对，
1: 忘记这一切，我现在已经把它写在纸上了。
0: 是是是。
1: 好，现在这个不要在我的脑袋里了，脑袋清空，现在去睡觉，去吃饭。
0: 对。
1: 暂时脱离这种状态。
0: 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往正向的第一步了。
1: 哦。
0: 对对对。
1: 这很实际耶。
0: 是是是是。
1: 我们得要练习这样去做。
0: 对对对。
1: 哎，这得要放心，有些人。

0: 还真的放不了心哎，
1: 真的，
0: 他还丢不出去，想说不行啊，我这样子丢不出去，我这样怎么可以不去烦恼了？
1: 对，因为烦恼有用，你就继续烦恼。通常烦恼是没有用的，
0: 对，
1: 因为它会耗掉你更多的心力。
0: 嗯，
1: 那耗掉更多你心力，你的体力就容易更耗掉。
0: 嗯，
1: 所以你应该有种感觉，就是说，当我紧张的时候，哇，就到时候觉得好累哦。为什么？因为你心力浪费了，体力跟着浪费，你反而没有力气去做事情。
0: 嗯，所以烦恼并不会让事情有所改变呢。我痛苦或是忧虑不能改变这个事情，
1: 是
0: 我们就让自己的状态不要忧虑不要烦恼，
1: 是可以一点点啦，一点点是、哦、因为人不可能都是正向，跟就是碰到不好的事情他会有心情不好的时候，那是正常的，只是不要极端。
0: 嗯，
1: 哎，对，我们就说有些极端就变成很忧郁很焦虑。
0: 哦，
1: 对，
0: 了解，让自己稍微在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之下。
1: 对，特别是有些时候你会在乎别人讲话，
0: 嗯，
1: 就说、啊、他怎么，老板怎么这样子跟我讲，或者是、
0: 嗯、
1: 是其他人怎么对我讲这种话。
0: 嗯，
1: 对，我举例，我常常举这个例，以前我在考博士班的时候，然后呢就有八个口试委员，然后其中一个口试委员就第一句话就说，哎，陈坤虎啊，我对你做的研究感到无比的沮丧跟失望。我心想说，嗯，为什么老是讲这种话？
0: 嗯，
1: 然后他第二句话还是哎叹口气说，哎，我还是对你做的研究感到无比的沮丧跟失望。
0: 哈
1: 哈哈，哎，这个话语很摧毁人呢、欸。
0: 对
1: 对, 对，而且是在入学考试，就是决定你可不可以上博士的那个。
0: 嗯、
1: 那你猜，如果是你，你当下会怎么想？嗯，
0: 可能就顿时压力很大，
1: 对，或者是糟糕了，
0: 很紧张，
1: 对，糟糕，很紧张，怎么办？对对对，一直那我心里那时候心想，哦，你沮丧难过关我屁事，那是你的想法，不是我的想法，
0: 嗯，
1: 所以因为你的想法我无法控制，但我要控制我自己的想法，
0: 嗯，
1: 如果我是想说啊，糟糕了，怎么办啊？那我就没有希望了，那我就不知道怎么样去。接下来去面对嘛、嗯、
0: 对
1: 对，所以那我在想说，哎，那就是你的想法不是我的想法，那我不管怎么样，我知道自己的能力或自己知道自己的局限、
0: 嗯、
1: 然后自己知道自己的定位，
0: 对，
1: 那其实心情就会比较稳定一点。
0: 嗯，原来是这样子。嗯嗯，那聊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不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陈坤虎博士，辅仁大学临床心理系的教授哦，他小名叫做小虎老师，他跟我们谈正向心理学哦，在节目当中他要分享我们要怎么样呢，能够保持这种正面的心态啊。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请我们的小虎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我们的小虎老师哦，来跟我们分享。小虎老师呢，他是辅仁大学临床心理系的陈坤虎教授，陈坤虎博士，他来跟我们来分享正向心理学的内涵。
1: 好，来，我们刚刚已经那个暖身了嘛，现在来我们正式进入正向心理学的实质的内涵。好，梁慧，我问了你，你觉得自己开心还是快乐吗？Yes or no?
0: 快乐吗？
1: 可以选中间。
0: 我觉得我应该算是对中间。
1: OK, OK, 好。那你喜欢你的工作环境吗 ?Yes or no?
0: 我喜欢。
1: 喜欢 ,OK,、好。这个其实每个听众都可以问自己，因为这个很直接的反应嘛。好，那接下来呢，你觉得你给自己的生活品质打几分？0到100分。
0: 嗯。应该有80分
1: 哦，80分不错。
0: 嗯，
1: 你在研究做出来，年纪越大，生活品质越好。
0: 哦，是啊，那我年纪确实已经有一点了。
1: OK, 好，那我再问你哈，这里有五种学历哈，你猜谁的生活品质最好？国中、高中、大学、硕士、博士，谁的生活品质最好？这五种，
0: 硕士。
1: OK, 好。国外做出来就是一个中型曲线，就是国中最低嘛，再慢慢高中、大学、硕士跟博士。
0: 嗯，
1: 啊，那所以你看我们博士在生活品质最差，
0: 所以等于是说生活品质最好是大学
1: 啊，对大学。但是这是国外美国的研究，我觉得台湾做出来应该是硕士啦。
0: 嗯，
1: 因为在台湾好像几乎人人都可以进大学，在美国是很少人可以进大学嘛，因为他们学费贵嘛。你看最近美国在炒那个啊，就是
0: 对
1: ，OK, 好，那在这边就是在国内应该是我觉得是硕士，因为他的可能的薪水跟地位、工作地位比较好，所以鼓励大家有机会去念到硕士这样 ，OK, 好，然后那你觉得你可以做真正的自己？
0: 做真的是自己，
1: 0到100分。
0: 应该可以吧，
1: 应该可以哈。好，就是带这可能是什么，你的环境帮助你做你喜欢做的事情。
0: 嗯，
1: 对，所以正向心理学里面哈，有一个很重要是什么，就是说你的正向特质跟正向的一个情绪跟正向的环境。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就是这三个就是三位一体嘛，就是环境很重要，你的特质很重要，然后呢在你的正向情绪也很重要，所以这个今天我会慢慢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好，那两位我再继续问你，如果要叫你写三件你觉得快乐的事情，你会写哪三件事情？
0: 写三件快乐的事情啊，第一件，你是只要做事情的状态吗？
1: 对，都可以。
0: 嗯，

0: 的话就是第一件的话应该就是可以跟亲人亲友很快乐的团聚，
1: 是是是是，
0: 这是第一件。
1: 第一件，
0: 第二件就是说，在财务方面能够充裕，然后没有烦恼，
1: 对对对。
0: 再来的话就是身体很健康。啊，没有健康的一些压力。
1: 对对对对 ，OK。
0: 第一也倒一下，第三个变成第二个，第二个变成第三个。
1: 对对，这个是很就是一般人会这样，像我们去调查，比如说有些人觉得活着就很快乐，那如果你是父母，刚有 baby 出生的或什么，你会觉得孩子大便通畅就很开心快乐，然后或者是说，就像刚才讲啊，要有财务自由，有点财务自由，或者是没有压力啊。有些人是睡到自然醒，因为他根本太累了。OK， 但是这些快乐的事情哦，其实说真的不难，不难，因为每天都可能会发生。好，所以呢，好，那我再问你，如果写三件你今天发生的好事情，从早上到现在，
0: 早上在现在，因为我们节目呢，是11点播出嘛，11点录音，所以之前发生的事情，早上到现在快乐的事情，我今天见到陈奎甫教授，我觉得很快乐。
1: 是，谢谢。
0: 因为一进来你就笑眯眯的，
1: 是是是。
0: 然后从一开始录音到现在，你始终是笑眯眯的。我觉得你有活出你自己所倡议的真相心理学，
1: 是是是。
0: 我觉得看到你就很开心。真的是这种感觉。
1: 谢谢谢谢。
0: 然后第二件的话就是今天早上我在准备这个录音的节目的时候，我有上网去查一些资料，然后我有去做一些节目的准备的工作。这个准备的过程让我很开心。
1: 是是。
0: 我觉得我有一些学习、我有一些新的了解，对于真相心理学有些新的体会，这件事情让我很快乐。
1: OK， 谢谢谢谢梁慧的三件好事情。就是刚才说笑笑，我同学都说我是笑面虎，就笑笑的讲狠狠的话。OK， 在开玩笑。好，所以你看哦，每一天即使梁慧从早上到现在才没多久的上班时间，都可以选出三件好事情。这可以证明好事情天天有。只是你忘了。
0: 对，或者是没有把它挖掘出来。
1: 对，如果所以呢，有个研究做，就是做这样，就是说，如果你每天晚上睡觉前，写今天发生的三件好事情，一天写三件事情，连续写三个礼拜，你就慢慢变正向。为什么？因为你的 perception， 你的出去的感觉就像我们戴着正向的眼睛，因为每天都有正向事情发生嘛，
0: 是，
1: 只是你忘了嘛，就是忘了提醒自己啊，今天很美好。比如说我像今天早上起来，我就看到对，我们家对面的新店的山那个有云的那个瀑布的感觉，然后就照下起来，照相起来的传给很多亲朋好友。这个就是一件好事情。然后今天开车来很顺利，很多好事情。今天看到梁慧也很多好事情。所以你看每一天都有很多好事情发生，但是每天不一定都有很多鸟事发生。鸟事就比较不好事，除非你喜欢看电视节目，看新闻。但其实自己在一天生活里面都有很多正向的事情发生。
0: 是，
1: 对，好，所以这个提醒就是给观众的第二个，刚刚第一个礼物就是什么，要睡好嘛，吃饱。第二个礼物是什么？每天晚上睡觉前写三件好事情，然后写三个礼拜，你这个人心情就会有点转变。那再额外补充就是说，我们有个概念叫小确幸嘛。对，就小确幸就是好多小事情发生，小事情发生就会让你开心快乐，
0: 对，
1: 而且这个快乐才能够长久。比如说你比如说你赚到就是你签乐透，签了中了几百万几千万，那个快乐不会太久。但是如果你每一天可以累积一些小事情发生，包含跟家人互动，包含身体健康，然后包含跟比如说出去外面走走，或工作有点成就感，这每天小事情 一直累积的话，其实你每天快乐就的、嗯、快乐 的心就能够长久。
0: 嗯，
1: 所以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刚刚两位问说，哎，有些人觉得啊、我就是快乐不起来，我就正向不起来。

0: 其实你每一天都可以，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已经很多的正向元素，
1: 嗯，
0: 但是我们忘了，
1: 嗯嗯，
0: 对，所以我们就是要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这些正向的事情上。
1: 老师讲到重点了，就是注意力，
0: 嗯，
1: 我们的注意力放在什么事情上？
0: 是 是, 是，
1: 如果我们注意力就只放在那些让我们烦恼的事情上，
0: 对，
1: 哦，他就是每天就是都很烦、很痛苦、
0: 是是
1: 很忧郁了，
0: 对，
1: 很焦虑。但我们的注意力如果是放在我们觉得那些好事情上面，我们的情绪就会不一样。
0: 是是是，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搬砖头砸自己脚，还说很痛、嗯，因为你自己开始把那个砖头、那个负向的眼镜戴起来，就好像拿那个砖头砸自己脚，说很痛，你看很痛。实际上是自己去选择，没有或无意识的去把那些负向思考或定睛在那些不好的事情上。实际上，生活里面有很多好事情发生。
1: 嗯嗯，那在这边我问一个问题呀、啊，有些人可能他会有一种恐惧，就是说，
0: 是
1: 如果我不去烦恼或我不去想这些事情的话，我就去想说每天的好事情，
0: 是是是，
1: 会不会有点像缩头乌龟一样的，我就是不去看那些问题了
0: 啊，
1: 然后呢
0: okay, okay
1: 就是逃避现实了，
0: 是是是 OK, 这个东西问题问非常好、嗯、我们有个，如果我们从这个刚刚这个梁慧问题、嗯、我们从一个乐观的角度去切入、嗯、有些人呢就会想得很烂，但还是会去做，
1: 嗯，
0: 就是他先烦恼在前面，我们叫功能性悲观，就是说他想得很烂但还是会去做，比如说他倾向认为自己会犯错，所以必须万全的准备，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或者是会想到事情会变得很糟糕，所以我会尽量避免让这种事情发生。
1: 对，也就是说当他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警觉心了，
0: 对对，
1: 他就比较不会出错。
0: 对，
1: 他过分乐观，觉得都没有问题啊，都很好啊，那反而出错。
0: 对，所以这个东西就很麻烦，就是说，因为有很多人，特别是成就很高的人，
1: 嗯，
0: 他们就会把他们就会说，哦，我要预防万一，我比如说我们写论文好，哦，不能够给别人批评啊，批评我们就写觉得自己写的不好。嗯，欸，其实这个思考我们研究做出来是他这样子的思考，这样的乐观的形态，我们叫做功能性悲观嘛，因为他有功能，功能是什么他会去做嘛。
1: 对。
0: 但是乐想的比较烂嘛，就是悲观嘛，
1: 嗯，
0: 这样子的话他的身心健康状态他是不太好的。
1: 功能性悲观的话，
0: 对，功能性
1: 状态不好，他压力的可能很大。
0: 对，
1: 每天都很紧张。
0: 很紧张，很焦虑。
1: 嗯。
0: 那久了以后，他可能就会变失能性悲观，说啊，那我不去做了，
1: 哦，
0: 因为就会觉得一直做都还是可能会出错嘛，
1: 哦，
0: 那是这出在哪里？他的想法上出错了，
1: 嗯嗯，
0: 对对。但是如果反过来呢，他是功能性乐观，就是他想得很棒，有去做，哎，那个他的长期，他的身心健康状态是最好，他也比较容易有幸福感，他比较低的忧虑或焦虑，好，比如说这种人是说，我相信我的未来一片光明，我而且会努力去创造自己的未来，
1: 嗯嗯，
0: 或者是我会认为自己设定，我可以认为自己设定目标能够达成，而且我会为此努力不懈，
1: 嗯，
0: 好，所以你看这个完全是思考，
1: 这个是功能性乐观，
0: 对，功能性乐观。
1: 那失能性乐观是什么？
0: 失能性乐观啊，就是说想得很棒但不去做、
1: 哦、我们就是怕这种状态嘛，
0: 就是
1: 那功能性悲观至少会去做呀，
0: 对呀、啊，
1: 失能性乐观那这样子都不去做，这样怎么办？
0: 就是船到桥头自然直，这个我们做出来，这个他的身心状况也是不好的，
1: 嗯，
0: 所以最好的还是要功能性乐观。
1: 我懂了，也就是说反正既然都要功能性嘛，反正都要去做嘛，
0: 对 对, 对，
1: 那你很忧虑的去做还不如很快乐的去做，
0: 对啊，
1: 是不是这样子？
0: 是啊，反正这件事情都是要做嘛、嗯、那为什么你一定要把它想得很糟糕？
1: 嗯，
0: 对啊，所以有些时候就是自己会自己局限自己，就觉得一定要想得很不好，
1: 嗯，
0: 然后才会去做，这样
1: 不一定了、
0: 哦、那不是跟心里一个小剧场，自己跟你打仗都累了，就像刚才我打仗累了，你心力耗损了，你还有力气去做？
1: 嗯，我觉得老师讲的很有道理哦。你刚才谈到功能性悲观，就是说他的特质是他会去努力去解决问题的人，
0: 对对对对。
1: 可是他是在一个忧虑的状况之下去解决问题，
0: 对。
1: 但是今天他习惯性拼命去做，这个特质没有变，
0: 嗯，
1: 没有改变。但是他把他的想法改变了，我现在就是用一种乐观的方式去做这些

0: 事情，
1: 是
0: 其实它就会达到效果的，嗯，对不对？
1: 对， 对，
0: 所以很有趣，如果说今天是一个失能性悲观的人，
1: 嗯，
0: 也就是说他很悲观他又不去做，
1: 那就更惨，
0: 那就更惨了但是很悲观又不去做的人，跟所谓失能性乐观很乐观但是也不去做的人，这个都是一样，都是事情不会有

0: 对，所以基本上那个我起心动念就是逼自己去做，
1: 嗯，
0: 哎，做了一分钟两分钟，你发现其实没那么难，
1: 嗯，
0: 但是人性都会做之前都会什么先害怕在前面，哦，把它想得很糟糕，嗯，然后我们先不要面对好了，然后呢，这问题先放摆一边，嗯，其实无可厚非的，
1: 嗯，
0: 但是问题你还是想着，你还是心里在想说，我这件事情还没做怎么办？
1: 嗯，
0: 还是会加担心嘛，
1: 嗯，
0: 所以基本上就是逼自己去做，
1: 嗯嗯，是，有的时候因为太焦虑了，就没办法行动了，
0: 对，
1: 所以如果说我们今天可以用一种所谓的。老师刚刚提到的，每一天睡前练习写三件发生的好事，三个礼拜就我们的想法就慢慢慢慢正面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在一个正面的状态之下，然后我们又去做这些事情的话，那就会带出一个正向的结果了。
0: 是是是，
1: 嗯，老师请继续。
0: 好，所以刚刚我们有讲说正向心理学有三个主要的一个概念，嗯，一个正向经验，一下正向特质，还有，嗯，一个环境，嗯，那我稍微分享一下正向经验，就是那种快乐啊、幸福感啊或安适感，这种叫正向经验，
1: 嗯，
0: 那正向特质就好多，哦，包含什么刚刚我们谈的乐观啊，
1: 嗯，
0: 或者是坚韧啊、坚韧性嘛，
1: 嗯，
0: 还有什么创造力啊、有智慧啊、有美德啊，
1: 嗯，
0: 或者自己可以决定做一些事情，就自我决定，
1: 嗯，是，
0: 那正向环境就包含小到个人，
1: 嗯，
0: 家庭、社会环境，
1: 嗯，
0: 或者是文化国家，所以我觉得我比如说我们大环境来讲，就觉得哇，社会很纷乱，
1: 嗯嗯，
0: 因为看看那个政治的台面上的两党，嗯，然后我们就很纷乱，这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但是我们可以控制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小的环境，
1: 嗯，
0: 好，所以如果你有正向的特质，再加上正向的环境，你就有很多的正向经验，开心快乐嘛，哈，嗯，
1: 是，
0: 比如说。审美观，你审美观每次出门，哎，觉得啊这个工作环境很漂亮，
1: 嗯，
0: 好，然后又审美观又好，你会觉得哦来这边工作很幸福，
1: 嗯，
0: 对不对？或者是你很乐观，跟同事互动也很好，你就觉得很开心快乐。嗯，但如果你就觉得比较容易悲观，然后你又觉得老板又不关心员工，那这时候你就比较容易心情不好，比较犹豫起来，嗯，好，所以基本上就是我们尽可能让自己的正向特质发挥，
1: 嗯，
0: 另外一种是什么？创造正向环境，
1: 嗯，
0: 包含什么？你的工作的摆设，嗯，你的桌子如果很乱，清一清，放一个最近很红的拉布布好了，
1: 嗯，嗯，
0: 或者是一些小花，
1: 嗯，
0: 然后你就觉得整个环境就不太一样，嗯，你就会开始，比如说你先放小花以后，你发现哇，这个桌上很乱，开始整整，那心情就会很好，嗯。所以怎么样让自己创造一个正向环境也是非常重要，因为外面改变不了，但是你可以改变是自己可以控制的。
1: 嗯嗯，正向的环境创造出来，然后我们的再加上我们的正面的特质。就会容易产生正面的经验。
0: 嗯哼，对对对，
1: 这非常棒的啊，的确是这样子的。嗯，
0: 好，来，我再来考你一个。
1: 嗯，
0: 你觉得自己是不是一个幸运的人？
1: 我觉得我应该算是蛮幸运的吧。
0: 好，那你觉得如果幸运的人哈，
1: 嗯，
0: 你觉得他有哪一些特质？你觉得你是有哪些特质？
1: 幸运的人啊，
0: 嗯。
1: 幸运的人有哪些特质？我不知道，但是只能够讲我有哪些特质。
0: 对，也可以，可以。
1: 我有哪些特质吧？别人会说，我觉得我很善良，
0: 是，
1: 这是一个，
0: 是。
1: 然后，很努力解决问题，
0: 是。
1: 而且就是那个毅力。
0: 哦，对，毅力，
1: 毅力，
0: 对。
1: 还有就是创造一些资源，就说。
0: 是
1: 可能没有资源，但是我会想办法找到资源，这样子。
0: 哦，是是是，
1: 就找到这种，算是就是因为有人会说啊，没钱嘛就没办法做嘛。
0: 对对对。
1: 那我就一直想办法说，那我没钱我要怎么做？这样
0: 是是是，
1: 就是会想办法去，
0: 哦，
1: 去让没钱也可以做。
0: 对 对, 對，
1: 类似像这样子，
0: 就挑战嘛。
1: 对 对, 對，还有就是我比较不会盯着别人的问题去看，
0: 嗯哼，
1: 就是比较容易看到。别人做的好的部分，那别人做的比较不好的部分，我比较可以包容。
0: 是是，
1: 大概是这样子。
0: OK OK，嗯，好。所以有一群经济学家就对这个，嗯，这个幸运这个很好奇。
1: 嗯嗯。

0: 然后他们就去访问了一群他们觉得自己幸运的人，他们就有归纳六点啊，觉得自己幸运的人的特性特质哈，跟大家分享一下。刚刚梁慧讲的也非常重要，是你自己觉得自己幸运，所以你有很多特质，其实都可以写下来。
1: 嗯，
0: 因为这个是你拥有的特性嘛哈。那我只是分享一下，经济学家怎么样把归纳这六点特质。好，第一个是做事坚持，你刚刚有做事非常坚持，有毅力。
1: Okay,
0: 再来能够从错误当中学习，我们不要死脑筋。这个事情做错了可以从错误当中学习。再来就是保持弹性。好，有些时候人家不配合什么，你要有一个弹性，都不能够非常的一定要听你的。所以要有保持弹性。再来与别人要合作。因为就是这个社会一定不能单打独斗，所以跟别人合作，就像你刚才讲的，找资源就是跟别人合作。对，然后再来就是对自己的工作负责任嘛，这个当然是要好。最后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相信自己。对，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年轻人都缺乏一个就是相信自己可以去闯一片天的那种雄心壮志。
1: 是，
0: 他常常我们会发现就是说他学很多，但是呢就觉得好像没有信心走出去。但我觉得这个自信心就是对自己非常的重要。我举两个例子，有一个例子就是有以前我就问学生说，学生，我就说小朋友，你们要就研究生嘛，他们要出去当心理师，我说你有没有信心自己当一个良好的心理师？他说我还没有，我要学的东西很多。我说你学的东西已经够多了。他说不够多。那我就觉得所以这不签，其实他们学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就是比一般的人都多很多，但是他就是没有相信自己。那另外一个学生上完课以后，他就说，老师，虽然我不知道我未来要做什么，但我有信心走出去。哇，我就觉得拍手。对，这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自信心。所以当外面风风雨雨，或者你很多的挫折，但是你还是要相信自己。可以闯出一片天，所以相信自己还是很重要。当机会来临呢，幸运就会跟着发芽。
1: 老师讲这六点再帮我归纳一下好不好？
0: 坚持做事，坚持。
1: 听众朋友你可以把它写下来。幸运的人，觉得自己很幸运的人，他们的特质第一个就是坚持。
0: 坚持。第二个从错误中学习。
1: 错误中学习。好。
0: 好。第三个保持弹性。
1: 保持弹性。再来。
0: 第四个合作。
1: 合作。
0: 第五个负责。
1: 负责。再来。
0: 第六个相信自己。
1: 相信自己。老师这样写下来，我就发现的确这些特质，刚才老师问我说，我觉得我是一个幸运的人嘛。
0: 是是是。
1: 我觉得大部分是我是符合的。
0: 对，太棒了。
1: 大部分是符合的。对。
0: 不是，所以不要忘记你是个幸运的人。
1: 对对 对, 对，相信自己。可能在相信自己的部分稍微弱了一点，其他五个都有符合，
0: 是，
1: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我是一个幸运的人。我现在只要再继续补强一个相信自己就可以了。
0: 是是是是。
1: OK， 老师请继续。
0: 好，所以另外一个我接下来讲几个大的概念，这个概念跟正向特质有关哈。刚刚我们其实有谈到一点点，就是相信自己就是自己的自尊心，觉得自己很烂。自己比不上别人，这叫做自尊心嘛，或自信心。再来就是乐观嘛，哈。再有个叫积极因应。好，那我来考你哦。你觉得积极，比如说积极因应是什么？就是喜欢面对挑战和克服障碍。
1: 喜欢面对挑战，应该是克服障碍吧？
0: 对对，就是这种人，就是喜欢面对挑战跟克服障碍。你觉得这个特质棒不棒？
1: 我觉得确实是很好啊，
0: 很好，或者有愿景并且努力实现他们，
1: 很好啊，
0: 很棒，对不对？
1: 对，
0: 这种人还会设法列出如何成功达到的一个步骤，
1: 对，
0: 好，然后再来就是什么，达到某一个目标以后，他们会设定一个更具挑战的目标，哇，还会这种人还会化阻力为正向经验，碰到困难的时候会主动解决它。然后别人说你不行，他会不认为自己输定了。哇，如果我的研究生都这样的话，我躺着。

0: 干。
1: 对
0: 对对，所以这个是这个叫积极因，就很积极。
1: 积极性哈、
0: 哦、啊，对，积极性，
1: 所以这是特质嘛？
0: 对，这是一个特质哈、
1: 哦。OK，
0: 好，
1: 好，聊到这个地方呢，我想我们可以稍微归纳一下，因为我们今天这一集节目时间快要到了哈。老师先跟我们分享哦，辅仁大学临床心理学系的陈坤虎教授，我们小虎老师，他跟我们分享正向心理学三个很重要的部分：正向环境、正向特质跟正向经验啊、哦。创造正向环境，然后呢，我们保有正向特质，就可以得到正向的经验啊、哦。刚才老师有谈到了这个容易成功的人啊，觉得自己很幸运的人的这六大特质，他有谈到这个所谓的保持积极性啊的这个部分啊。那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聊到这个地方。我们针对这个所谓的正向特质当中的积极性的这个部分，我们接下来在下个礼拜当中我们会继续来分享，同时会继续来探讨正向环境、正向特质跟正向经验怎么样互相的搭配啊，然后让我们的思考可以更加正面。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小虎老师。
0: 谢谢，谢谢大家。
1: 听众朋友，我是梁慧，希望今天的节目也可以带给你更多的正向思考的经验啊，让你可以进入到一个心理状态，进入到一个正向心理的状态。那我们就继续下收听我们下一次的节目爱的生活家节目，我是梁慧，祝福您幸福快乐，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念伟制作主持的《就爱放音乐》。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碰面哈。很开心哦，今天呢我们又要开始一个全新的系列，跟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这个好听的音乐哈。那很开心，我自己非常的兴奋哦，可以跟大家来重温这些好听的音乐哈。因为我们今天所开启的这个系列呢，绝对是我相信绝大部分的人呢，应该多多少少都听过这里面的几首，或者是每一首的曲子哈，或许你都很熟悉哈。那我们将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我希望可以跟大家回顾在迪士尼所谓的黄金十年当中的动画长片当中的好听的曲目哈。好，这个迪士尼的黄金动画十年哈，这个其实是在迪士尼的动画长片，我们知道它其实一直到现在还持续推出各式各样的长篇的动画，好，长篇动画基本上就是它的时间都超过一个小时以上，好，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故事哈。那其实都是属于他们的年度型的巨作哈，因为一个动画长篇其实它要花非常非常多的人力物力才可以完成整个的长篇哈。那在1989年开始呢，一直到1999年呢，这十年当中呢，其实是迪士尼陆续推出的几个很精彩很精彩的动画长片的连续的出击哈，那造就了它有一波很大的这个让全世界的人都注意到它哈。那这些几个好看的故事呢，其实也一直流传到现在哈。那虽然那些都是还属于 2D 的时代，好，所以 2D 动画的时代，但是呢这些作品呢堪称是经典一绝哈。那也有人把它称之为所谓迪士尼文艺复兴时代哈，这个都有不同种的说法。但是无可否认的事情是，这十年来的这些几个作品呢，其实都为它打下了非常非常好的基础哈。因为所以迪士尼可以说是现在的迪士尼，绝对要归功于这十年来的这个非常了不起的这些作品哈。好，所以呢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来回顾这些作品哈。那尤其其实这些作品除了他们的剧情，除了他们在动画上面的这个成功以外，其实不可否认的一件事情是，这十年来的作品它的最精彩的部分呢，都是在它的音乐上面的呈现。好，这是绝对不可否认的哈。所以必须说这个这些作品其实它能够成功跟它的优秀的音乐是脱不了关系的哈。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要跟大家在就爱放音乐当中来聊聊这些作品。好，不知道朋友们还记得几出呢？好，这几出这个

动画长片哈，我觉得都是堪称最精彩、最精彩的存在哈。那而且它也是陪伴着我的成长哈。我必须说，这个实在是，这些作品呢，跟我之间有非常非常密切的、非常非常密切的关联哈。那而且这几部我自己都非常的喜欢，那也是我觉得很尽心的几部片子哈。如果我有小孩，我也一样会让他们看这些片子哈。好，那我们来跟大家回顾一下迪士尼这个所谓的黄金十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从1989年的时候开始哈。所以1989年的时候的小美人鱼，1991年的美女与野兽，92年的阿拉丁，94年的狮子王，95年的风中奇缘，96年的钟楼怪人，97年的大力士，98年的花木兰以及99年的泰山，总共是9部作品。好，这个就是堪称所谓的黄金十年之作。好，那这个不知道朋友们，你这几出你看了哪几出呢？或者是你最喜欢哪一出呢？其实这每一出我都看了哈，这每一出我都非常非常喜欢。当然里面有我很喜欢的作品哈，跟这些我觉得很杰出的一些创作。那我们就会在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会用两周的时间跟大家来好好聊一聊哈，把这些作品跟大家来做一个回溯哈。好，话不多说哈，我们就来哈。首先来听听这个作品呢，在1989年的时候开启了这一连串令人觉得非常 amazing 的这个系列作品当中的最起头哈，来自于一个丹麦的一个故事，童话故事，许许多多的人都记得的一个故事哈。但是它是用什么样子的音乐的呈现，让人可以带进这个故事的漩涡里面，让你进到所谓童话故事的世界里面哈。其实音乐起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来，我们来听听这首音乐。

0: 哇，真的非常好听，对不对？小美人鱼 The Little Mermaid 所带来的音乐哈，那我必须特别要介绍这个剧当中的很重要的音乐的总监，其实他也是在这个黄金十年的动画长片当中的所谓在音乐上面的灵魂人物，音乐上面的推手，他是 Alan Menken。 那 Alan Menken 呢是在这几部动画当中都担任了音乐总监很重要的一个职务，当然 有几出是不是他的作品，但是这十年来的大部分的作品都绝对都跟他有非常直接的关系，所以必须说这个他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那到现在基本上他还持续有音乐性的这些作品，其实我都觉得是堪称佳作。好，那接下来呢就要跟大家来介绍当中的几首非常重要的歌曲。因为其实在这个歌曲可以说是这个让迪士尼动画能够让别人所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些很关键性的地方。那也有很多人说迪士尼的作品呢让这个好莱坞跟百老汇之间有了一个很中间的一个桥梁，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一直以来在美国的整体的演艺环境当中，西岸跟东岸是完全不同的走向。因为西岸它看起来它很消费市场取向，它看起来有很多元，它的商业很蓬勃，但是呢东岸又看起来是所谓的文化艺术跟这种很基本的 fine art 的这种重镇，所以两者之间看起来 有一点互相在较量的意味。但是一直以来这个在东岸的所谓以舞台剧发展为基础的这个表演的形式呢，会觉得在西岸的电影呢是看起来只是非常的消费性，看起来没有在艺术的成就上面比不上东岸。而在这个过程当中突然杀出了一条另外一条路哈，是由动画用舞台剧的模式来放样做在动画里面，看起来好像是给孩子们的作品，但是却在当中融入了非常多表演的精髓哈，所以呢这个就成为了一个很特别的一军，好，那就是迪士尼。迪士尼的动画呢，后来其实有不乏有很多的作品，在它上映了之后的数年之后，就把它改编成了舞台剧，好，在百老汇上演。所以像《The Little Mermaid》、《Beauty and the Beast》好，或者《Lion King》好，这些等等的很优秀的作品都在百老汇有上映。好，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曾经有看过哈？那像这样子的作品，其实也让人觉得它的内容其实很不错，而且它所用的音乐就是这个动画里面的音乐，可见的它在音乐的成就上面是很不凡的哈。来跟大家来介绍一首在当中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哈。这首歌曲呢是由这个主角艾丽儿，她是一个渴望能够了解人类的生活的一个人鱼 mermaid。 好，那这个故事的角度是从人鱼的角度去看哈，所以呢他觉得人类，他对于人类的世界是非常好奇的，到底人类可以做什么，人类跟我不一样在哪里，因为人类有脚，而有脚我没有脚，他生活在陆地上，我生活在水里面，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其实这个就是很多的幻想的开始。好，所以这个可爱的这一位小小年纪的这个人鱼呢，就开始对于人类的世界有一些的向往。好，很好玩。好，所以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Part of Your World， 一起来听。
1: Maybe he's right. Maybe there is something the matter with me. I just don't see how a world that makes such wonderful things could be bad.

0: 哇，非常好听的歌曲哦， Part of Your World 来自于 The Little Mermaid 当中的歌曲。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之外方言的节目，我是聂永维，很开心呢能够跟好朋友们一起在节目当中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哈。我们从今天开始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长的一个系列呢，要跟大家来回顾这个在迪士尼的黄金十年当中的数个非常优秀的作品哈。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介绍就是在1989年的时候所推出来的迪士尼动画长片 The Little Mermaid 小美人鱼。好，那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是由这个当中的主人翁这个艾丽尔他所自己演唱的一个自己的心声吧，叫做 Part of Your World。 这首歌曲很有趣，因为它是从一个人鱼的角度来幻想就是人类的世界是什么，因为他有很多他不看不懂他不懂的字哈，就像说他不懂的脚是什么，他不知道什么叫做燃烧，好，火焰是什么，因为在水里面没有火焰嘛，好，类似像这样的这个角度其实很好玩哈。你想想看他的构思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角度哈。那所以我很喜欢这首歌，尤其他的伴奏，他用就是简简单单的几个音，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可以把这个波光粼粼的感觉把它表达出来，所以真的是很好听的一首曲子。好，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另外一首曲子，这首曲子更酷了，这首曲子呢是可以说是这一出剧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主题曲吧，就是说明在生活在水底下是一个多么快乐的一个日子，这是很好玩。这个当中有一个甘草型的人物叫做 Sebastian， 好，塞巴斯汀是一只龙虾吧，他应该是一只龙虾吧，我看那个样子哦。OK， 那他是这个艾丽儿的这个爸爸叫做 Triton， 川顿当中的旁边的一个大臣，好，那他就常常要顾着这一位这个小公主呢，不要让她跑出去就是惹事哈，所以他就不断的要劝她说，告诉她说，哎，其实在这个水里面是蛮好的一个生活哈，那就用这样的方式来劝说她，让她不要一直天天都想往外跑。哎，但是呢，这个劝说到底有没有用呢？嘿，这个我们就可以来听听这个曲子哈。好，一起来听听这首曲子，非常精彩哈，《Under the Sea》。
1: Ariel, listen to me. The human world, it's a mess. Life

好，非常好听的歌曲 Under the Sea。这首歌曲其实不要小看这一首歌曲，当年可是在这个奥斯卡金像奖上大杀四方哈。这个小美人鱼这一个作品呢，其实在奥斯卡金像奖就是夺得了非常非常好的成绩哈。他当时候呢，在金像奖当中夺得了最佳原创音乐奖以及最佳歌曲奖，好，同时间在金球奖上一样得下了最佳原创音乐奖 Origin Score 以及最佳歌曲奖 Best Song Under the Sea， 好，所以这个堪称是当时候的最热销的一首歌曲吧。好，以一个动画能够达到如此的成绩，其实是真的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好，那接下来呢，跟大家来分享另外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在当中的一个算是一个反派的一个歌曲吧。其实在这个很多的他的这几个动画长片当中都有一类似的这个情况，就是他会有反派来唱一首歌曲，这是很好玩的一个地方。那这个反派是怎么样的？这个反派的名字叫做乌苏拉。好，那他是一个也是一个人鱼，但他是一个章鱼吧，章鱼的人鱼。那他是一个巫师，那他想要什么呢？他想要夺得这个所谓海底的权利，也就是他想要取代这个 Triton 当这个国王。那当时候他就这个等于说诱惑了这个 Ariel， 好，那希望呢跟他做一个交换。什么呢？他 Ariel 最动人的就是他的歌声，好，所以他就是 Ariel 很想要成为人类，好，他想要去人类的世界去冒险看看。那后来这个乌苏拉就跟他做了一个交易，就是好，那你把你的歌声给我，

Poor unfortunate soul，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方言的节目，我是聂伟。今天呢，我们跟好朋友们一起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的哈，来自于迪士尼的 The Little Mermaid 1989年所推出的动画长片当中好听的一些音乐哈，来跟大家一起来回味哈。那刚刚所听的这首歌曲是当中的反派 Ursula 所演唱的歌曲，基本上他就是希望能够骗取艾丽儿 Ariel 这个女主角的这个声音，能够然后他用了巫术把她变成了人类，但是她却是一个哑巴的一个女生。那要解开这个咒语呢要怎么办呢？这个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才能够解开，是什么呢？必须有他爱他的人能够亲吻他才可以这个解除这个魔咒。好，那因此镜头一转呢就转到了这个人类的社会里面是这个什么样子。好，那这一样是一个王国当中的一个王子，应该叫做 Eric 嘛，艾利克王子。那这个Ariel 呢就成功了变成了人类，然后到了 Eric 的身边。好，那时间一转到时空一转到这个人类的社会里面呢，就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发生了。接下来有一首短短的曲子，我自己非常喜欢。这个是一个一个歌曲呢谈到在这个人类的社会当中的厨房是怎么样，这个是一个厨师唱的一种很快乐的一个歌曲，他感觉还有一点法国香颂的感觉，来听听这首歌曲。

0: the girl?
1: Wanna kiss the girl?
0: Gotta
1: kiss the girl. Go on and kiss the girl.
2: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周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维，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哈。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回味的是来自于迪士尼黄金十年的动画当中的首部哈，那这个是1989年所推出来的动画长片，叫做 The Little Mermaid 小美人鱼，那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其实这是一出我自己觉得非常非常优质的一个动画的一个作品，到现在还是百看不厌哈。那重点是在这个动画的长篇的作品当中，他很杰出的是他在音乐上面的创作，那一直以来到现在都堪称是经典性的作品，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一周呢可以跟大家一起用一点时间来分享这个迪士尼的黄金十年的这几部作品，让大家可以一起回味一下到底这个这些好听的音乐哈。其实我必须说这个听这些歌曲对我而言一个感触很深，因为其实这些都是陪伴着我长大的歌曲，但到现在依然是觉得非常的动听。所以音乐其实它能够跨越很长很长的时间。其实 我自己觉得这是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讲，能够有这些音乐陪伴在其间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而且现在工具其实很方便，让我们可以很快就可以听到很多我们觉得很好听的一些作品，其实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好，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哈就在这个地方要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哈。那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几集的时间当中跟大家一起走完这个迪士尼的黄金十年哈，会有两周的时间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些好听的作品哈。那我会陪着大家一起听听这十年来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精彩的一些内容哈，希望大家会喜欢。好，我们就爱方言的节目呢我们今天就要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哈。最后送上我觉得它很精彩的结尾，每一次的这个动画的结尾都会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的印象深刻，是一个很辉煌的一个那种音乐的一个呈现哈。这也是我觉得他的音乐总监 Alan Menken 让我觉得很敬佩的地方哈。来一起听听在他的 Happy Ending 的部分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音乐的呈现，非常的好听。好，今天的节目呢就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朋友的收听，我们 News Radio 就爱放音乐，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 News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ws Radio NEEDS News 的 N New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介绍分享这个台语闽南语有趣的好玩的有智慧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呢、要来介绍这个节气节气、
1: 对，这个节气也有人说节气节气都有人说、对、因为、节气一年的中间、有24个节气，
0: 对
1: 哦、所以啊，咱慢慢介绍，即马已经进入到秋天，所以秋天的第四个节气就是秋分。
0: 对，我们之前一开始介绍节气的时候，都讲就是一年四季嘛，春夏秋冬，然后每一个季节的开始就是立。
1: 对，
0: 开那那立正站好的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
1: 是
0: 然后中间呢就会有分，
1: 对，
0: 春分夏没有，
1: 夏至
0: ，嘿对、然后秋有秋分，那、冬是冬至，
1: 冬至，对，
0: 所以今嘛被秋分，所以表示已经中间后面了，
1: 是，
0: 嗯，
1: 呵。安怎咱来用这个分哈、春分甲秋分，不过热天就是夏至，寒天就是冬至哈，不过咱无讲冬至呀哈，
0: 对呀、
1: 对，是冬至哈，对，哈，不过嘿，对，这个分哈是都都好啊，春天哈甲秋天这个季节。都都好是咱的地球南北的半球哈，日干梅都都啊好，
0: 对半
1: 对半
0: 啊、对对对，
1: 对，所以就有安尼讲，春分、秋分、梅日对半，
0: 对，刚好，因为我们知道冬至就是以台湾来讲的话啦，就是日。头的时间最短，那夏至就是日照时间最长，白天。春分跟秋分、为什么要分呢、是因为刚刚好、这叫日照的时间是一半一半、差不多12小时有太阳12小时没太阳这样、所以就是看得到太阳看不到太阳、所以就是那个对婚、所以秋春婚秋婚
1: 每日对分
0: 对分就是夜半夜日迷日啦、半夜跟迷、就是晚上跟日、日白天、对分啦、对分就是
1: 到分一半一半
0: 对分一半的、
1: 对、所以我们就叫做秋
0: 分
1: 所以经过这个秋分了后慢慢就是日越来越短夜越来越长
0: 对
1: 所以在我们中国人的说法里面日

0: 是阳，啊，梅是阴，
1: 嗯嗯嗯嗯嗯，
0: 所以慢慢梅较长的时候，变成阴较强，
1: 嗯，阴盛阳衰，
0: 哎对，阳慢慢较虚的，
1: 嗯嗯嗯嗯，
0: 哦，所以就变成嘿阴盛阳衰，
1: 嗯，
0: 哦对。在这个时阵，我有一个趣味的是，咱拢有听一句话叫做“秋后算账”，
1: 哦，
0: 是安怎要算小的爱
1: 来到？秋后算账
0: 的爱来到
1: 秋天以后呢？
0: 对，好，啊，还有另外一个更加恐怖的，就是秋绝
1: 啊，对，秋天才能。啊
0: 行行
1: 行行，
0: 就是这换人啊，再关关关关关个秋天也是，才要来个抬头。
1: 对哦，秋天好像都没有太明亮的感觉，或是太，可是有秋收啊。
0: 哎，对，哦，在这些人来讲是好消息的，
1: 嗯，
0: 对。好，所以这类就是啊，跟中国人诶迄个关系，就是讲啊。咱的节气里面哈，甲迄个五行，哦，嘿，金木水火土哈，有配合。
1: OK，
0: 好，这当然是较专业吧。好，对，咱无遐尼啊深的研究。
1: 嗯，
0: 总是咱知影，这个秋天就是属的金。
1: 嗯嗯嗯嗯嗯，
0: 好，
1: 嗯哼，
0: 对。啊，所以有这个金，就是有金属嘛，
1: 哈。
0: 德啊啦，兴起啦，吼，拢是金属，
1: 嗯嗯嗯嗯，
0: 所以得带出来迄个较有迄个肃杀的气氛。
1: 嗯，好，所以秋绝，秋后算账，都跟秋天有关系。
0: 对，
1: 但是还是有点希望，就是有秋收。
0: 对，好，嘿，对，对。这些人来讲，
1: 嗯，
0: 好，嘿，秋天是应该是一个真欢喜的季节，
1: 嗯，
0: 好，这个时阵就是讲秋分天气，白云的来呀嘛，
1: 嗯，
0: 好，啊，处处新瓜的好稻栽，
1: 嗯，
0: 这个就是讲啊。秋天嘛，不是拢一无是处啦，哈，像你有秋高气爽，
1: 嗯，
0: 哦，啊，所以迄个咱讲秋收嘛，哈，到秋天咱拢会迄个修行，
1: 是，
0: 啊，所以伫这个时阵，就是这些人因欢喜伫这个时阵，哈，哎，年冬要来采收，
1: 嗯嗯嗯，
0: 哦，嘿，所以那是。年冬好收的日子就无忧啦，
1: 嗯，
0: 哦，日子就袂啊，遐尼啊，
1: 的确，
0: 对，
1: 所以秋分、天气白云来，
0: 嗯，
1: 然后是
0: 处处
1: 新瓜
0: 好稻栽，好，
1: 为什么？为什么要唱歌？
0: 对，因为欢喜的唱歌嘛，你要采收的时阵，一个欢喜。的唱山歌
1: 啊，
0: 对，
1: 所以秋分呢的天气有白云来，意思就是秋高气爽了，然后处处新歌好喝酒栽，就是歌道了，哈，
0: 嗯，
1: 也有可能要新的植栽吗？可能不同稻期又有不同的。做法
0: 对对对，因为特别是台湾虽然是细细，
1: 嗯，
0: 不过伊南部甲北部迄个迄稻啊的收成都无同款，
1: 对，
0: 啊，到这个时阵哈，迄个台湾南部迄个第二季的稻啊，吼，差不多拢已经发甜啊，
1: 嗯，
0: 哦，所以这个时阵南部的拢会当采收，
1: 嗯嗯嗯，
0: 哦，啊，不过采收了。那个蚕哈，并无底下啊，
1: 休困，
0: 并无底下
1: 休
0: 困，对。所以在这个时阵，在迄个啊，差不多彰化、新港、分林，一直到台南这方面哈，都有人开始犁蚕，犁蚕要种什么？来种酸呐。
1: 啊，
0: 嘿，好，所以咱有安尼讲，七月蚕，八月酸。
1: OK，
0: 好，对，这个时阵就开始该种。
1: 这里的七月八月是农历了。
0: 对，
1: 七鬼仓背鬼
0: 算，
1: 大概台湾中南部，算南部啦，这个不同的农作物的栽种时间，
0: 是，
1: 嗯，好，
0: 在这个时阵因为天气有变化，
1: 对，
0: 所以咱得啊，一旦有

0: 对秋分来讲，差不多有三个指标，咱会当看到这个普通的这个现象哈、嗯。第一个就是讲啊，迄、那个雷声哈，无搁再丢丢弹，
1: 嗯，
0: 嘿，雷声哈，所以雷声始收，就是雷声差不多拢较少，较少弹雷啦，好，无亲像热天哈，迄、那个西北风来的时阵的雷公死啦，安、所以这个时阵的较无听到雷声，
1: 嗯，
0: 好，啊，第二个指标咱看到就是因为遐唐团哈，准备要来
1: 冬眠，
0: 对，
1: 啊，
0: 嗯、啊，所以因就开始挖坑，
1: 然后吃饱哎、
0: 欸，嘿，对，啊，所以挖坑啊，储存遐粮食，
1: 嗯。嗯
0: 啊，因为刮天哈，嘿，有的所在会落雪啊，啥、嗯，所以因得把迄个坑哈，
1: 哦，挖比较深，
0: 对，啊，搁把迄个坑裂啊，盖起来，嘿，
1: 保暖，嗯、然后隐藏隐秘，
0: 对，嗯、准备要来冬眠，对，
1: 哎、欸，有需要，
0: 嘿，就是。到这个时阵哈，迄、那个西北风已经无啊，
1: 对，
0: 哈、哦、对，所以啊，
1: 台风也少了，
0: 对，嗯、所以雨水就较少，嗯、所以迄个天气就较大色
1: 啊，对，秋色，嗯、也有这个说法，其实是天气的关系、啊，雨水少一点了，所以空气可能湿度没那么高了。
0: 是，
1: 嗯，
0: 哦，所以人讲为什么到寒天哈，咱得爱有迄个保养品的
1: 保湿，
0: 对，
1: 因为秋冬的水汽少一点，
0: 对，好，所以秋天得较大热，所以啊，咱得爱加补充一寡水分，
1: 对，哦，要有什么润肺的养生食材，
0: 对，嗯。当然，在这秋分了后，就是日夜温差的慢慢较大。
1: 嗯，对，哦、日夜温差也渐渐有了出来了。
0: 对啊，所以那天气开始有变化，咱就是得讲，那是这个时阵阁有落雨来讲，咱就是讲一阵秋雨，一阵寒。
1: 哦。
0: 啊，十阵秋雨，就爱穿棉衫。
1: 哎、欸，对，这个我们之前，他就倒过来了嘛，因为我们之前讲夏天的时候是讲，过了那个
0: 一阵雨的一阵热，
1: 对，就越来越热，然后秋分的人就越来越凉，有下一阵雨就可能低个三度两度。之前讲夏天是说，一天一天热三度这样，然后现在是一阵雨一阵雨就越来越冷，要准备如果已经下过十场的秋雨了，就要准备请弥撒，就是那个要过冬了。
0: 对，
1: 那刚刚 Pio 这有讲到这个金木水火土来看的话，它是秋天属于金，那以色彩学来看，秋天想到就是橘色、红色、橘色，什么秋叶啦，然后柿子啦，水果，然后还有很好吃的螃蟹，它煮熟了也是红色。
0: 有影诶，哎，真的蛮应景的哈。哎，对，好，所以嘿，对，那伫渔业这方面哈，对，做啊，迄个掠鱼的，迄个特海人哈，嘿，对，这个时阵就是啊，摸虾啦，
1: 哦，
0: 鳍啊啦，金啊啦哈，所以有安尼的讲法，就是讲七七八金九摸虾，哈，这个就是在讲迄、那个迄、那个七月是差不多啊，是鳍啊大出，
1: 嗯，
0: 哦，八月哈、哦、是金啊大出，
1: 嗯，
0: 九月就是摸虾大出，哈、哦，哎，
1: 这听起来都一样，
0: 对，哈，对咱这个消费者来讲，拢总是好价的海产，
1: 对，好，他讲七七。背景高摸黑，就是可能应该农历了吧？
0: 对，
1: 算农历的，
0: 就是就是啊，古历。
1: 好，农历的七月是吃这个奇亚，
0: 嗯，
1: 八月是吃吉玛，九月是吃摸黑、嗯。那这个吉玛，奇亚吉玛黑呀，摸黑
0: 摸黑摸黑，不是黑呀、
1: 啊？对对对，
0: 摸黑是
1: 蟹，
0: 那是。也是
1: 八只脚的啦。

0: 点
1: 有熬有
2: 对。那奇亚呢，阿昏听过是毁奇亚，那我们刚有查呢，它是汉字是写成一个毁字边，然后拦截的截，那汉音就是也是截啦，齁，截止日期截止的截，然后背景就是寻啊，好，一个毁字旁一个寻找的寻，那摸黑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螃蟹的蟹，
0: 这是蟹，
2: 嘿，那这三种就是专业人士知道他们怎么分，那我们只知道怎么吃。
0: 嘿，对，只要是新鲜的龙就合甲。
2: 对。好，所以七背景高摸黑。黑。
0: 对。
2: 摸黑不是黑药，是黑。
0: 好，对。好，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啊，咱在渔业这方面啊，除了这个金马哈，螃蟹当家以外嘛，够一寡鱼啊啦哈，鲨鱼啦、鲫鱼啦、乌鲳啦，还虾呀嘛是真好食，特别是这个时阵你若去到偏湖，都做些海产，
2: 对，
0: 汤去好啊，入宝山而空手而回。
2: 对，该吃的要吃，但是我们也是就是中庸啦，还是要留他们的后代继续繁衍，不要一次吃光光之后才有机会再继续吃得到。
0: 对，所以啊，都家阿芬我那我提到红旗，就是在这个时阵求婚这个卡刀，红旗我那是
2: 对，
0: 我那是盛产，对，所以咱拢那是当季有甚物款的果子、菜色，还是迄个龙鱼夹，咱拢会当买来食。
2: 没错，
0: 这是上帝对咱的赏赐，
2: 对，
0: 咱得来加感恩来享受。
2: 没错，
0: 对。
2: 而且我们就是一直以来讲的都是最好是当令的食物，
0: 对，
2: 然后它是最适合我们当季需要的营养成分才会出产的，不论是鱼或者是农作物，这些都是有对应关系的，所以红柿子这个时候是大错啦，
0: 对，
2: 秋天，所以也邀请大家可以好好的来享受这些美食，而且这些都是大自然给我们的礼物哦。
0: 对，对，当然在这个秋分的前后，咱会当度到的节日就是告诉节，
2: 对，它在九月中下旬的时候，
0: 对，9月28号，
2: 那就 对，教师节是9月28号，然后秋分这个日子大概啦，就是9月20几号，
0: 对，
2: 所以会遇到教师节，
0: 是中秋节，因为每一年的迄个节气无真同款，所以有时伫这个时阵，我那会去拄到中秋节。
2: 对，有时候这个因为农历一直在变化，
0: 对，
2: 国历是相对稳定啊，那农历它会一直变，有时候闰二月，有时候闰五月，一闰就那个国历阴历就又分开了。
0: 对，
2: 有时候秋分的时候会遇到中秋节，有时候不会。
0: 对对，总是咱在拢在这个节气的前后。
2: 今天讲的这个秋分，
0: 对，
2: 表示秋天快结束咯，
0: 已经第四个节气了，
2: 对，一个季节有六个节气，那秋分是秋天的第四个节气，
0: 是，
2: 好，那我们刚也介绍到就是秋分了就会慢慢变凉了，然后这个日照的时间也慢慢变短了，所以还是要奉劝大家把握时间呐，一年快结束喽。
0: 是
2: 呀，多谢你收听阿麦喂，我是阿芬，
0: 我是皮友，
2: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W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子。
0: 你上礼拜讲到人生最轻松本的事情，最奢侈的，

0: 事情有很多啊。
1: 对啊，我们上礼拜不是阿兰记
0: 复习了一下，
1: 阿兰记不是要说哈礼拜要讲一个，你上礼拜有讲的，
0: 已经讲过啦、啊。
1: 你不是要讲一个什么哈礼拜要讲的什么事情？
0: 有讲起来啊，你礼拜五就讲的呀、啊，
1: 唔记得了。
0: 礼拜四说礼拜五要讲，礼拜五已经讲过喽。我是说，我们复习一下。你讲，轻奢侈，轻送不呢嘛？该第一组是时间，好冇？第一个是时间，
1: 时间健康。第二
0: 是很多健康，对，你的健康，轻重要。冇健康就唔是讲，
1: 什么
0: 就不用说了。第三，你讲嘛？该呢？
1: 平静的心灵，
0: 平静的心灵，
1: 平静的平静，
0: 平静平静的心灵，安静心灵，好，心灵平静的心灵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东西。第四个叫慵懒的早晨，
1: 嗯，
0: 对。
1: 第四个是
0: 好像大家感觉上早晨都很匆忙的感觉，是不是？
1: 嗯，
0: 对不对？
1: 对啊，
0: 就所以有一个
1: 睡到自然醒，
0: 对，有一个慵懒的早晨是一个很奢侈的东西，就是你可以很随性的，你想要随性的发挥，你
1: 可以想一想你今天要做啥，或者想一想。其实我早晨起来，我都会先想说，我这么好的早晨时光，我应该做一个对我来讲心里很至少就是说很有意义或者很神圣的事情。
0: 嗯嗯，就是我跟你讲，重点就是所谓慵懒，就是。不要很赶，
1: 对，
0: 匆忙，
1: 对，
0: 要很平静，慢慢的想做什么做什么，
1: 对、啊、
0: 对不对？深呼吸一下，然后再想想看，再浇个花有没有？
1: 躺在床上还浇个花？
0: 你干嘛躺在床上？你要起来啊！
1: 哦、
0: 来早晨已经起
1: 来，
0: 躺在床上就还没起来。
1: 对啊，你记得我们都会受影响哈，就是小时候我们都会说，一年之计在于春。
0: 一日之计在于晨，
1: 所以这个早晨起来是，
0: 老师出的作文题目都是这个，
1: 都是这样的，
0: 好一成不变。
1: 我写了好多次了，
0: 对
1: 呀、
0: 啊，
1: 这个早晨第一个要做什么？请问、啊、第一个要做什么？然后
0: 每次过年就要，或者是元旦就要计划明年要做什么。
1: 今天就是元旦的第一天，
0: 计划都没有。第一天都没有时尚，
1: 有第一天
0: 都
1: 会写
0: 变化，
1: 第一天都会写说，我今年我希望怎样
0: 要做什么做什么，
1: 有大
0: 愿，连第一个十分钟都没做就结束了。
1: 你不用写，你第一个早晨，你第一个就爬起来去打球了。
0: 没有，我小时候没有、
1: 哦、你
0: 都一直睡，
1: 对，睡觉。
0: 我也很能睡，小时候，
1: 嗯，
0: 所以我这个太浪费时间在睡觉了。
1: 慵懒的早晨、
0: 第五个是什么？
1: 离航的能力，
0: 离航的能力、哦、对、嗯、旅行的能力，
1: 对啊对啊。松礼拜你不是要讲离航？
0: 对啊，离航离航，你说哈礼拜要说什么？
1: 对啊，所以不记得锵锵，
0: 不记得锵锵啦，
1: 锵锵锵锵锵锵，声色。
0: 对啊
1: 对啊，不过讲到人生其实就是一个离航了、啊、
0: 对，
1: 人生就是一个特殊的旅程。你的，我有一天讲说，哎，坐车子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就一路乘客上上下下、嗯、人生的旅程你就会碰到不同的人，可以跟你一起坐到终点的还真的
0: 这真的很少。但是你坐公车，你没有想要跟那个人一起坐到终点，
1: 哦、
0: 你又不知道他是谁。
1: 坐火车啦，
0: 哦，坐火车，
1: 就反正人生就像一列火车，或是也许像高铁，咻，这样、
0: 啊、
1: 就过了。所以
0: 都有人上，有人下嘛。
1: 对，人生的旅程、
0: 嗯，
1: 这也是小时候都会写的作文课。
0: 对。
1: 那你在旅程上要做什么？然后呢，我们说在旅行的时候，你都要准备很多很多的、嗯、就是因为他都需要准备。
0: 嗯，
1: 你说你都不能都没有准备你就出门了。
0: 嗯，
1: 你想会碰到什么状况？
0: 准备，你是说小时候的旅行？
1: 不是，我说其实你想想看，人生就常常有各样的旅行嘛。
0: 但你旅行的时候，通常你有准备日常你要用到的东西。
1: 对，
0: 你就害怕你小时候我们一定要准备什么吃。

0: 的什么的，老了呢就准备什么药什么的。你看老了就想啊，有一些慢性病的药得带着，不能等下哎呦都
1: 还
0: 没
1: 不只
0: 吃。
1: 是慢性病，
0: 还要预防万一感冒的，
1: 对，拉肚子、胃
0: 拉肚
1: 痛，
0: 子、胃痛，有
1: 还
0: 没
1: 有，
0: 有牙痛，
1: 对，还
0: 什么
1: 有，
0: 痛？
1: 对对对对，就是不要把那个，万一你在异地的，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对，那如果我们说，那这样干嘛那么麻烦？我要
0: 对
1: 从一个地方跑到一个地方，还要带一大堆
0: 是
1: 这个，所以旅行要有很清楚的目标，
0: 啊，
1: 我是要去完成什么目标？
0: 是啊，
1: 那这也是奢侈
0: 对，
1: 啊！你最想，你其实阿兰记到处在旅行
0: 我
1: 啊。
0: 现在就，因为你这大家都知道，我的小孩也不在身边嘛，孙子也不用我顾啊，所以现在没事就往外跑，就，
1: 对啦，双礼拜你就是在说你要去夜
0: 哦，你
1: 游那
0: 说
1: 个
0: 要夜
1: 马
0: 跑
1: 拉
0: 的，
1: 松，
0: 对，
1: 还想说离航还跑到去
0: 对，
1: 台
0: 我
1: 东
0: 连续
1: 去，
0: 2个5月底跟6月底都要去台东
1: 五月
0: 五
1: 底，
0: 月底去四这个环岛4日，其中有一站是台东的夜间马拉松跑
1: 还
0: 步，
1: 有
0: 对，
1: 夜间马拉
0: 对，因
1: 松。
0: 为台东那么热啊，晚白天你怎么跑？
1: 五
0: 大
1: 月
0: 夏
1: 底啊，
0: 天
1: 五
0: 的，
1: 月底啊，
0: 对啊。
1: 哦，那你顺便，我们就顺便访问一下阿兰记，什么是夜间马拉松啊？你
0: 对，
1: 们
0: 等
1: 这
0: 我
1: 个
0: 跑回来再告诉你们。
1: 现在先预告一下呗。
0: 就晚上去跑马拉松啊，要预告什么？就晚上跑，我跑的是，我本来要报名那个，
1: 啊，你是半马还是？
0: 我跑的迷你马，我都
1: 啊，
0: 气
1: 还有
0: 死了。
1: 叫
0: 我
1: 迷你马，
0: 不是，我要去报名11公里的半马，
1: 11公里叫半马还是22公里半
0: 没有
1: 马？
0: 他们那个晚上跑了11就半马了，21是全马。它只有这样而已，
1: 哦，晚
0: 三
1: 上
0: 种，
1: 是这样。
0: 对，因为它那个是很热嘛，都所以台东的马拉松只有晚上才能
1: 啊，
0: 跑，
1: 几点到几点？
0: 好像是6点半开始跑，
1: 哦。
0: 对，然后结果我报的时候，它就中间那个11公里的很快就没有了，就报完了，然后我朋友他们报有一半报这11公里的，一半报6公里的迷
1: 哦，
0: 你
1: 还
0: 马。
1: 有6公里的迷
0: 那个
1: 你
0: 叫
1: 马。
0: 迷你马，所以我就报了6公里，因为我就觉得，我说哈，我才跑6公里，那根本就不用跑嘛。
1: 那就来回啊，就12公里
0: 对啊，
1: 啊。
0: 我说那好无聊啊。他们就说啊，没办法，因为我本来想，他们说你去报名，我说好，等等，然后我就刚好出去，不知道去哪里玩了1个多礼拜回来，然后我就想说，我不知道他会额满啊，我哪知道会那么快，而且我是2个月前就报的。所以
1: 那
0: 我
1: 他
0: 就，
1: 可以多办几场了。
0: 对啊，我上去我说哎报不进去了哎，我说怎么搞的？他怎么额满了？他们说那你只好报那个迷你马，所以我就不太想跟他讲，大家讲迷你马就没什么好讲，才6公里，我用走都走到了。
1: 所以你说6点半到几点啊？
0: 他好像是有限时，你90分钟还
1: 要跑
0: 是
1: 完
0: 对要跑完。
1: 哦，90分钟
0: 不
1: 哦，
0: 用走，都走到了6公里，拜托。
1: 6公里
0: 对
1: 啊，这也有趣，这也不一定要到台东去走呗。
0: 但它
1: 六
0: 就是
1: 公
0: 一个
1: 里你
0: 活
1: 在
0: 动
1: 六
0: 嘛，
1: 公里在随便台北什么地方都可以走6公里，
0: 它就是一个活动呗。
1: 哦。啊，这个叫夜间马拉松，
0: 对，夜间马
1: 哦，
0: 拉松。然
1: 这个，
0: 后我又到了6月底，又去瑞穗住那个天河。它是有个，也是一个活动，
1: 他
0: 他
1: 也要
0: 买一送一，
1: 这么好，
0: 对，一个人5000块，住2个晚上，吃午餐，高等，
1: 5顿呐，5顿饭呐，不
0: 算
1: 是只，
0: 便宜的，等于一个
1: 对
0: 房
1: 啊。
0: 间1万块而已。他那个房间是，然后买一送一哦，
1: 那
0: 他
1: 就
0: 本来
1: 是，
0: 那个房间都1万多块。
1: 对啊，所以其实就是你一个一买一送一，就是一个房间就是1万块嘛，
0: 不是啦，一半而已啦，一
1: 才
0: 万
1: 五
0: 块。
1: 千，一个人5000块嘛，一个房间要2个人就是一
0: 对
1: 万
0: 呀，就
1: 块
0: 一
1: 啊，
0: 万，但你可以住2个晚上
1: 哦，
0: 啊。
1: 要住2个晚上
0: 对
1: 啊，
0: 呀，
1: 2个晚上才1万块啊，
0: 对呀，还加上午餐呢，
1: 哇！
0: 五顿给你吃，宵
1: 哇
0: 夜、晚餐，还有没
1: 哇，
0: 有午餐而已，只有宵夜，还有
1: 他
0: 晚
1: 有
0: 餐，
1: 补
0: 还有
1: 助
0: 早
1: 哦，
0: 餐。
1: 他是不是有？

0: 补助啊，
1: 它就是一个活动，
0: 嗯，
1: 一个特价。
0: 对啊，那不错啊，我下次可以去。
1: 对，
0: 不过我嗯，所以离航哦，
1: 嗯，
0: 确实是各种花招都
1: 有。然后我们是坐火车去，
0: 坐火车或坐到花莲。
1: 坐到花莲，然后有 shuttle bus 来接，
0: 嗯，
1: 然后就进去，他饭店很大，里面就有什么各式各样，像城堡一样。
0: 你知道瑞穗天河是，
1: 嗯，
0: 是连锁的，
1: 对，
0: 是天成饭店的，
1: 对，
0: 高级顶级的，哈、嗯，
1: 对，
0: 对啊，这个也是旅行业，
1: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因为现在就是。他是6月底以前呐、啊，他就想7月以后大家小孩放假就很多人去了，
0: 对，
1: 所以6月以前促销的，四月到六月，四五六月三个月的促销活动，
0: 真的、哦，
1: 对，
0: 哦，对啊，因为很多人都已经不太喜欢在台湾，
1: 而且台湾那个饭店，尤其这么贵的饭店，
0: 对啊，
1: 你会觉得
0: 台湾一般的饭店都很贵，
1: 对，
0: 所以宁愿去国外。
1: 对啊，你有时候去日本啊或去哪里搞不好五天住那个五天三连飞机票都差不多，
0: 对啊，
1: 你也没有必要花那么多钱，对，
0: 所以你知道现在旅游业非常的夯啦、嗯、
1: 对对，
0: 就是我的说产业来讲哈，
1: 嗯嗯，
0: 以全台湾在整个这20-30年来，
1: 嗯嗯，
0: 旅游业一直都是一个除了 COVID 之外哈，
1: 嗯嗯，
0: 哦、大家都还是已经到了那个老化年纪，就是银发族几乎都出潮，
1: 嗯嗯，
0: 就是通通都要到国外去旅游或者到哪里，尤其中国大陆哇、嗯、他们对鼓励银发族出去旅游的，
1: 嗯，
0: 的那个优惠啊什么价钱都很便宜、欸、
1: 嗯嗯，
0: 所以鼓励出去这也是一个奢侈的生命，
1: 嗯、
0: 哦、生命是
1: 对
0: 哦，时间也多诶，
1: 时间多诶，讲到离行哈，太感到欢喜，今天感谢太感谢苏糖，
0: 安子生，
1: 张来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健康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专业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知识可以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深入浅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欢迎收听王永瑶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我们今天特别在职场的心理健康里面，要邀请特别的专业来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大家所最近关注的主题啊。因为职场的心理健康，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来注重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职场的心理健康如果出现了警讯，我们怎么样来处理？今天的来宾黄思雨啊，他是巨维这个特别巨维的顾问公司他的副总，我们要请他的英文名叫 Roger， 好，要请 Roger 来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主题。我们欢迎 Roger， 请您跟听众朋友问好，而且特别稍微介绍一下巨维这个公司主要的服务的内容是什么，为什么会跟心理或职场的这个健康有关系呢？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的名字叫思雨，黄思雨，那我的英文名字叫 Roger， 谢谢主持人的介绍。那我现在确实是担任巨维管理顾问公司的副总经理。那巨维管理顾问公司它是一家在台湾专门在做员工协助方案，就是专门在照顾企业员工心理健康的单位。那我们在台湾已经有22年那么久了，

0: 所以基本上在台湾的员工协助方案这个领域，或是照顾员工心理健康这个领域，其实有蛮多丰富的经验。那今天非常有荣幸有这样的机会能够来跟各位听众分享一下我们这边所听到的所看到的项目。
1: 好，谢谢 Roger 今天花时间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哈。那当然我们工作跟生活的平衡，以前我在外商就有这样的概念哈，就是 work-life balance。 当然我不晓得我各位你们如果一直在所谓的台资企业里面，是不是这几年也有这样的概念在我们的工作与生活当中。虽然我们目前开始注重所谓的 ESG 啊哈，这些各个平衡以及永续呢，多少都会提到这个事情。那但是我觉得我们在上班的时间非常长，上班的时间要跟人沟通的时间也非常的频繁，所以在工作的过程里面，是不是有些时候你会有一些倦怠，而且倦怠是某些事情或某些人造成的啊。所以工作或许难或许不难，但是心里有些时候会很累哈。所以是不是各位听众朋友，你们自己或者家人会常常会有一些抱怨啊，哇，工作压力好大，那怎么办？这个时候是不是已经有所谓的心理健康的警讯出现了？所以我可以请 Roger， 你可以稍微聊一聊哈，哎，是不是因为工作压力大，跟心理健康的连结性如何？
0: 我想先回应主持人刚刚说的，因为确实在台湾的心理职场心理健康这个话题上啊，确实发展比较早，确实是从外商那边开始的。那我想台湾在20年前左右，那时候的对于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或是对于心理健康的污名程度，其实跟现在不太一样，对吧？我想这个大家我们都经历过这段时期，台湾的民目前已经走向了越来越愿意接受，越来越开放，也越来越能够正式面对共同讨论这个所谓心理健康的话题。可是确实这样的概念是在从外商那边做起会比较多。那所以我们自己在服务的经验当中啊，确实发现 EAP 这个选项，或是这个员工心理健康的选项，它通常在外商一开始会比较多的企业愿意推广。那台湾大概是从科技业开始推广企业会比较多，那陆陆续续这十几年来20年来之后，我们陆续发现其实不只是外商，台商的企业，甚至很多的中小企业，或是我们很多的特殊的产业，比较以往可能我们会没有那么想象到的产业，他们都陆续开始对这个员工心理健康有关注，甚至有兴趣了。当然这个逻辑或是这个历史演变跟刚刚主持人提到的 ESG， 甚至我们5年前共同经历的那个 SARS 的或是那个疫情，其实有非常大的影响。
1: OK，
0: 因为在疫情之后大家都被关在家里嘛，那时候大家都是 work from home， 都是在居家工作，所以突然之间的生活作息转变之后呢，我们大家突然压力就来了。那压力来了之后，对企业来讲，我当然很想要期待找一些资源能够帮助我的员工，让他能够不要那么大的压力，或是让他们比较能够 work life balance。那这时候 EAP 这个选项就突然之间被大家所热搜了，被大家所重视了。
1: 是，
0: 所以从疫情开始到后来台湾开始着重 ESG， 到最近或比如说我们的来卫福部也开始关注了国人的心理健康，我想在的政策或是趋势都导致了台湾的心理健康这个话题是越来越被重视的。那刚刚主持人有问到嘛，就是压力大跟生活跟心理上的警讯会是什么？我想这边最直接的啦，因为我们知道心理压力它会造成我们非常非常多的行为症状，
1: 身心是连结的，
0: 对，身心是连结，它会有很多的疾病其实都反映着我们的心理状况是需要被关注的。那所以我这边想简单说的一个概念，就是当我们今天是压力大，而压力大到它已经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的时候，大概就是我们一定要去关注它的时候了。
1: 是，
0: 我想我们都能够理解或同意，每一个人工作都一定有压力大的状况。
1: 是，
0: 那在上班中哪有没有那个没有压力的？一定有。
1: 是是，
0: 那只是那个压力大到，如果它已经影响到我的作息，譬如说那个作息影响，譬如说我的焦虑状况很严重，我得很不想再出门了，我常常很不想起床，
1: 每天不想起床，面对太阳，或者是不想出门上班。
0: 对，
1: 我上完之后，上班之后就很想下班。
0: 没错，就当我们已经有这种很明显的具体的行为的时候，我想这都是影响到作息或影响到生活的时候，那这都是我们需要额外在留意的时间点了。
1: 所以各位不晓得有没有经历所谓的这种工作带来的这些压力，当然会呈现在很多面向，可能你睡眠睡不好，或者是很容易醒，很容易头痛，或者记忆力不太集中，记忆力不集中，特别在有些需要操作机器的，或者是驾驶，然后那个就很影响他的

0: 生产力跟安全性哈。当然，因为这个压力也造成心血管的收缩啊，什么是血压的上升、胸闷这些状态，也可能会让一个人不太舒服，而且长期会造成一些疾病。那另外，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这个那种状态，就是我如果要做简报的时候，我就常常要跑厕所哈，或者是说，哎，这几天因为要做简报，我就这个便秘就特别特别的持续严重啊，或者因为压力大呢，这个饮食习惯改变，吃的特别多，哦，特别多，因为感觉吃可以减缓压力，哦，不晓得真的还假的哈，哦。当然有很多研究也可能有这样的证实。另外就是压力大的时候，就会肩膀这个僵硬啊，或者是全身紧绷。这个我们在台湾也会有很多人要去按摩桑脊嘞哈，希望它可以减缓这个肌肉酸痛的状态。当然，因为压力也会造成身体的那种免疫系统会有下降哈，哦，所以不管是这种疾病哦，这种容易感冒或者体力变成比较弱，皮肤变得差啊，或者是痘痘会比以前长得更快更多啊，哦，或者是有一些慢性的疲劳，真的会影响每个人的身体的状态或心理的状态都是互相影响的，这个是可能大家会遇到的这生理的状态了。那
1: 这也是我们在 EAP 的就是员工协助方案的服务过程当中，那一直会遇到的员工他们在寻求 EAP 协助的时候大概常见的症状，睡不好的啦，然后暴饮暴食的啦，体重下降的啦，对，这些大概都是我们很常去面对跟理解到，对，这就是所谓的压力反应。那有了这些压力反应之后，员工他们就会有一种动机，我想要改变，来想要让我自己能够舒压，也因此他们才会需要 EAP 这样的资源协助。
0: 所以在 EAP 介入之前，他们因为这些都是身体的状态嘛，他们就会可能到处看医生，或者是有一些不管是各科的医师，神经、精神、睡眠这些心血管、肠胃，或者是那个肌肉酸痛这些疼痛科、麻醉科医师，或者免疫健康可能是家庭科或者免疫风湿科的医师之外啊，可能还有人会找心理医师啊，心理医师或者咨商师，他们聊聊或许会改变某些状态。所以是不是在台湾的职场你觉得比较常见的一些困扰哈，在你的这几年的工作里面哈，是所谓的员工 EAP 的员工协助的这个方案里面说比较常见到的心理困扰会是哪些
1: ？OK， 好，对员工的心理困扰来源其实普遍来讲是非常多元，而且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时代，它会有不同的趋势。举例来讲，我们现阶段的台湾的企业主或是员工们在使用 EAP 的时候，其实绝大部分的想要谈论的议题都还是会跟心理健康有关，跟压力有关。但是除了心理健康压力之外，其实生活中还有其他的事情造成他们的压力或是不舒服啊。举例来讲，还有一些法律的问题或是经济上的问题，都会让他们觉得，哎，我生活当中有点卡卡的，可能会需要专业资源的帮忙。但问题是说，近几年来的心理咨询的比例确实高蛮多的。我们自己的服务经验看起来，一年平均下来大概是73%左右的使用率，谈的都是心理健康。然后大概有将近17%到19%的比例谈的是法律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是，这个法律也会造成员工生活当中的不方便，或是他们需要额外分神，所以造成的额外压力。对，好，可是因为这个是我们现阶段的比重是这样哦。可是你回推到往前10年，甚至是15年左右的时候，完全不同。那个时候的大家对于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相对没有这么高。
0: 对，
1: 也因此那时候的比例是相反的，就是大概有60%左右的员工，他们的压力会说，我的压力来自于法律问题。可是你让我说，我真的因为压力大，然后你让我觉得有什么不舒服吗？我说我没有，我只是想要解决那个问题而已。所以呢，那时候的统计结果就会变成是，可能六成多的比例都是跟法律有关，但是只有少数的可能2%到3%会认为是跟心理健康有关。其实那个是差蛮多的。
0: 好的，那会不会有所谓的财务问题？因为最近几年诈骗哈，真的是无所不在。
1: 对，
0: 所以你们的服务对象里面会因为诈骗而会影响他的情绪，影响他的工作，影响他的人际关系，

0: 会有吗？
1: 有，其实也非常明显。在 EAP 的服务当中有另外一个特性，就是它会跟着当下的时事或是流行的话题会有不一样的使用状况。诈骗确实是这两年来非常明显的一个趋势，因为台湾的诈骗真的非常严重。而这个诈骗对员工来讲，如果我遭受到了，当然我第一时间是财务损失嘛，财务损失我该如何透过法律的方法把我的财务损失要回来，主张我的权利，这是需要法律咨询可以协助的地方。但同时被诈骗的人、被害者，他们通常还是会有些心理负担啊。举例来讲，我可能会很害羞，我可能会觉得很内疚，我怎么会被骗了？对，我明明是一个，比如说我高知识分子，我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可是我怎么会在这么小的事情上，我突然栽了一个跟斗？所以他们通常还是会有一种比较内疚，或是不太好意思说对外说的这个状况。那这些都是所谓的压力，对吧？所以每一个诈骗案件，对我们来说，一台是数字，就是使用的率比例越来越高。第二就是我们需要提供服务，让这些被诈骗的伙伴、员工们能够复原的资源也会越来越多元。那财务方面的规划，法律方面的咨询，甚至心理方面的协助，大概都是我们会需要做到的项目。
0: 哇，好像非常的完整哦。所以在职场里面，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那种，他是有没有那种感觉，或是这个。状态它是长期累积还是短时间的被诈骗的，所以造成的状态，或者是说可能不小心家里有人过世了，或者是突然家里遭小偷了，或家里失火了，那种生活的状态可能是从家庭延伸到工作，也可能是工作里面的最近的所谓的职场霸凌造成的新闻事件，所以来咨询的人也变多了。因为有些时候我知道有一些疾病，因为某某名人过世了，突然那个疾病的被询问度就会拉爆了，这样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状态？
1: 没错，确实这两年台湾的心理健康方面都会强调职场不法侵害这件事情，那或是说我们台湾今年也即将要修法嘛，就是7月1号之后职场霸凌的专法要上路了。那这件事情它是确实是很明显的，在我们 EAP 这个领域里面观察到的是，员工有越来越多的人会去问的是，那我这样的状况是不是算是职场霸凌？那如果我今天被职场霸凌的话，我认为我被职场霸凌的话，那我们这边 EAP 这边能够提供什么协助给他？所以确实职场霸凌这个话题在这一两年的台湾里面是非常明显的部分。对，那它其实就是直接关系到这个组织的心理健康，甚至是心理安全感。
0: OK， 你可不可以再举一两个比较常见的例子，除了刚刚你所说的之外，是特别什么所谓职场里面的工作关系实际的例子，比如说一群同事他们在订鸡排，就是不会跟某某一个人不会，一定不会，一定把他排除在外，类似这样有没有比较具体的例子可以在 EAP 的这个辅导里面所遇到的这些实际案例？
1: 好，在职场霸凌这样的类似这样的情境之下，其实例子是非常的多。那我想我这边可以举一些例子跟大家说明一下，到底那个职场霸凌对我们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境。譬如说主持刚刚提到的订鸡排没有揪这件事情，它当然会是一个，我也许是我们职场当中其实并不罕见的状况。那它为什么会变成入法当中，变成是我们常常这拿来举例说，你订鸡排没揪，你吃饭没找我，就是一个职场霸凌。它其实被定义成是，他没有做到的事情是，我没有去把隔壁那个同事变成是我的隔壁的同事一份子，或是说我是刻意孤立他、冷落他，因此才会触犯到比较敏感的话题。它其实是来自于孤立跟冷落这样的行为。
0: 其实这样的行为，其实以前我们就知道，在很多职场里面都有那种小团体、小团体，他就不想要跟你在一起，或者是他就不会让你加入这个小团体。以前我们可能不了解或者不知道，这个叫职场霸凌，但是现在大家都连小朋友都会。乱标签说爸妈霸凌这样，然后就打电话所以现在霸凌好像那个定义会是什么样的定义才会说霸凌这样子的？你可以跟大家说，这样你刚才你鸡排那个算霸凌吗？还是说有某些定义才会算霸凌？
1: 好，法规上有一些明确明文规定的项目，譬如说这个事件它不是单一次发生，它是要不止一次的常态性的如此。举例刚刚的例子来延续好了，如果我今天只是订鸡排没有揪人家，没有揪我的同事，那如果只是一次性的，它大概不会被认定成

0: 霸凌啦，因为我想我们都难免会有一时之间疏漏的地方，或是他他刚好那天请假没有来，我没有订到，没有算到他的份，或者说那我们平常本来就是不是一个团体嘛，我们本来就没有那么的合，所以我今天找我的好朋友吃饭，我不找我隔壁那个朋友吃饭，其实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法规其实并没有要规范到那么细，所以他只是在于说，当我今天这个行为是刻意的，我今天就是故意不找你，我明明知道你在旁边，我故意不找你，而且我排挤你的这个动作它是重复发生的时候，大概才在法律上比较有机会被认定成是霸凌的程度。所以我想目前很多伙伴或是很多的民众听到就是那我们现在好像动不动就被霸凌了，动不动我就说我被霸凌了，动不动就很担心说我是不是霸凌人家了。对，我们的在这个话题上确实会变得比较敏感，可是我想在法规的定义上，它绝对不是要鼓励大家变成是我们互相彼此不相往来，或是我们彼此之间隔了一层纱，我好像从此之后我跟你之间就不太能够真诚的互动。我想这绝对不是任何一个企业或是法规定义的目标，但是它总是定了一个最低标准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今天是刻意为之而且是长期这样的话，这个就不是一个被允许的行为了。
1: OK， 另外就是因为有些 大的公司里面常常会议很多啊，会议里面当然 不同的阶层的人就会在一起开会的过程，有时候这些主管呢或者有些同事，他的言语上的口语就会蛮直接的对某些人当场羞辱，或者是这种会羞辱之外还会有威胁的这种语气这个好像有些人偷偷被录音了那这个也会是一个所谓霸凌这样的事件嘛，在企业的环境里面
0: 有可能因为今天如果他今天真的被录音下来，结果那个录到的音内容是很难听的，举例来讲，如果他真的已经到辱骂甚至已经有三字经这种比较不好听的字眼出来的话，我想那个大概是直接是公然侮辱都有可能，而不见得是霸凌的程度而已。那我们会说霸凌的原因是因为他总会有一些譬如说骂人不带脏字啊，考射你的那些话，他没有触犯法律，他就是走在那个灰色地带。那以往我们都会觉得说好，那也许只是这个主管他本身的品德不好，口德不好，他可能只是讲话比较粗俗，那大家就借此为解释就算了。可是在这个霸凌的话题之下，这个动作他就被有可能会被拿来比对说你看法律有规定你不能讲那么粗俗的话，法律有规定你这种考射的话，如果你讲太多次，我会把它认定成你是刻意要针对我的。你不会对别人讲这种粗俗的话，可是你唯独会针对我的话，那不行，因为你这个叫做就已经到达霸凌的程度，是针对我的行为。
1: OK，
0: 所以确实我们以往有很多的行为，我们也许并不在意，或是我们并没有认知到它其实不好，或是我们就默认了那个行为。可是，在霸凌专法上路之后，这些行为都会被拿来放大检视了。
1: OK， 了解。那因为我们以前在当兵的时候呢。还有些长官呢，他就会把某些三字经或五字经呢放在他的语句的前面或后面这个可能现在都要小心一点。
0: 没错没错，那些曾经的语气词曾经的问候语现在都很有可能是霸凌的条件。没错，
1: 所以我们还可以在那个新闻报纸上说这一句话法官会判多少钱
0: 价目表
1: 价目表
0: 对，
1: 是
0: 您刚刚提到那个主管这件事嘛，我突然想到说，对我们 EAP 来说其实在协助员工的过程当中，主管有一件事情其实是蛮容易踩到这个界限的，就是主管对于员工的角色模糊或是角色界限这件事情。我想角色模糊这个事情它的白话文就叫做，我其实正在这个公司工作好了，我在这个位置上，但是我到底知不知道我在我这个位置上要做到什么事情，我的业务范围的界限是什么，以及我要做到这个事情之后，我要怎么样做才是表示我做到了标准。如果我今天身为一个员工，我并不清楚我要做到哪些项目，我的责任范围我也不知道，我要怎么样做才叫做做到标准，做到好的话，其实对员工来讲它是一种很模糊的空间。那个模糊其实会很费力，就是我会不知道我今天做这个事情到底算不算该我做的，还是这是我多做的。我也不知道我做这个东西之后到底是不是一个组织期待我的，或是我的主管期待我的。但一切都很模糊的时候，对于人心来讲他就会有一种无力的感觉，就是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我也不知道我做了之后会不会有什么任何的正向回馈或是任何的回应。长久下来其实对于员工来说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无力跟耗能的感觉。那可是我想举这个例子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很多的组织在设计制度或是我们在培训主管的时候其实常常忽略这一点。

0: 就是我们都会认为说，哎、欸，那我们的员工招募进来之后，我给他相对应的培训，他就应该要发挥我期待中的那个标准。
1: 嗯，
0: 但是是这样吗？不一定，对吧？而且每一个世代他所需要的培训的方法、需要教育或是引导的方法也不太一样。
1: 嗯、
0: 那所以就会变成了，比如说我们现在常说的新世代、Z 世代，甚至 Alpha 世代入职场之后，我们的传统主管还是用上一辈的教法在带他们，然后就遇到很多的瓶颈跟双边的沟通 的困境、
1: 哦。你可以举一两个例子吗？这种差一两代的人。
0: 好，我觉得像你刚刚举的例子好了，就是当我今天过往的例子、的经验是，我的主管、我的前辈带我的方式就是把东西交给我之后、
1: 嗯、
0: 就命令我去做、
1: 嗯、
0: 然后呢我就是想办法自生自灭式的想办法把那个专案拼凑出来，我东问西问，然后我到处去拜托人家，哎，教我这个东西怎么做。这是可能是我以前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个磨练的过程。可是当我们今天在对不同的世代伙伴把这样的情境放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觉得，哎，那你这是一个在遗弃我的过程吗？你训练你在训练我的过程，你既然没有这么多的教导，你甚至没有一个框架告诉我说我今天要学这个，明天学那个，然后我就会达到什么样的程度的时候，其实我会慌，其实我会认为我会解读成这个主管并不在乎我，对吧？所以其实我们曾经认为的合理的要求或是磨练，在不同时代当中它的解读可能不一样，那这个不一样就会导致一个冲突，是我的新人伙伴们可能就会觉得，哎，那这个主管不在乎我，那我也不要在这个职场上了，他可能就会反映在流动率上面、
1: 哦、
0: 这很可惜，
1: 是
0: 对
1: 特别新人、哦、这个世代的新人、哦
0: 嗯
1: 哦、可不可以 还有没有就说所谓的 EAP、哦、他会关心到、从个人把情绪、把家人的情绪、把、家里的情绪、会影响到、影响到工作的情绪里面、
0: 嗯、
1: 然后EAP 这样的一个协助呢，也会有帮助这样的还是说您不要把家里的情绪带来，反正公司我们就是把使命必达。
0: 我想就我的观点，我会说不同的世代或是时代对于这个话题的解读也会不太一样、
1: 嗯、
0: 以现在的环境来说，我们都在强调照顾员工嘛，也经常说的 ESG 的 S 的这个项目之下、
1: 嗯、
0: 其实强调都是内外部顾客、
1: 嗯、
0: 那内部顾客当然就是员工的角度、
1: 嗯、
0: 当我们今天不断的在强调我们要照顾员工，我们要成为一个友善企业的时候、
1: 嗯、
0: 那这个员工他所生活中照顾的任何后顾之忧，他也大家都会成为我想要照顾的对象。我举个例子来说，我们以往都会认为今天员工他跟他，我举个例子好了，我跟我的另外一半吵架了、
1: 嗯、
0: 那这个吵架 的原因跟工作没有关系啊，所以当我们就会去期待这个伙伴他在家跟老婆跟另外一半吵架没有问题，但是你不应该把你的情绪带到工作上来。可是我们现在都会理解这并不容易做到，对吧？你昨天晚上吵架，你熬夜了，你就是反映到隔天的精神状况。
1: 嗯，
0: 举个例，跟一个最近发生的例子是，我们现在的台湾基本上是不婚不生的族群比较多，
1: 嗯、
0: 不婚不生的是有很多人去跑去领养了宠物，就是毛小孩。
1: 嗯，
0: 我们以前会认为说毛小孩他就是宠物，他不是小孩，他是宠物。也因此，我的今天宠物他生病了，甚至他过世的时候，我们当然会难过。但是那个难过的情绪，如果影响到工作的时候，我们以前会觉得不太理解这个状况。可是我们现在反过来了，我们理解宠物他是小孩，他是毛小孩，所以他的一举一动，他的生病，甚至他今天要过世的时候，我们其实会跟对待我们的亲人一样的对待他，我们会对于那种心理的冲击感受其实是一样的。也因此我们开始对于哦，原来我开始理解不同的世代他们重视的程度不一样，原来我今天生活当中的困扰他带到工作上其实的影响 是合理的，而且是我们允许的。好，那接下来问题就来咯，如果我们身为 EAP， 我身为一个组织方，我看到我的员工因为他的私人的事情而影响到情绪的时候，那我到底要不要照顾他，对吧？我要不要涉入他的私人事件，我要不要涉入他的私人情绪，或是下一个问题是，好，如果我知道我要涉入好了，那我要涉入到多深才表示我今天做到了一个友善职场的标准。
1: 嗯，
0: 我想这个是当今的雇主其实一直遇到的问题，就是我想要照顾员工，但是我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叫做我真的做到了照顾员工的这个标准。
1: 嗯，
0: 对，所以这个是我们一直在演变的过程。
1: 了解。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不晓得你工作的场域里面雇主有没有这么细心，或者有些雇主只有使命必达的是他的业绩，那对员工的照顾或许没有像Roger 所提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好，那我们音乐之后要

来继续的跟 Roger 来聊天，如果你没有办法马上离开这个感觉让你受压的环境，怎么样开始做一些自我保护，或者是有些以为有些公司他们可能可以提供一些纾压的一些方式了，那是不是你也曾经被这样照顾过，那有没有效，我们要等一下继续跟 Roger 聊聊。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的是聚维这个管理顾问公司他的副总黄思宇 Roger 来到我们当中，跟大家聊聊企业职场的心理健康的问题这个也是我觉得我们以往比较少去聊到的问题，但是非常重要，因为它的直接影响生产力而且如果一个企业没有好好的去注重这个问题，除了离职率啊，影响生产力啊，所以可能这个整个工作的所谓的组织气氛还是会有怪怪的但如果个人你如果一个人没有办法马上离开这个环境，因为你还是要在里工作领薪水你怎么样有一些自我保护的机制或者是说你自己，或者是说这样的企业也有提供纾压的一些活动那大概都怎么样的去提供呢？
1: 好，对企业来说啊，其实在这20年来有非常多的企业会朝向一个趋势，就是我提供各种的硬体措施或是软体服务，让我的员工可以免费使用。举例来讲，我们可能最早说的，有没有美食街，有没有健身房，有没有游泳池，对吧？这是曾经是我们的硬体设备，你能够不断的加强，让我们的员工能够感受到被照顾的一个时期。后来我们就会发现一些，那我除了硬体设施都有了之外，那我还可以再扩充一些什么服务呢？就朝向软体了。那个软体就像是，那我能没有一些，比如说比较友善的价别，像现在很多企业会推生日价嘛，对吧？你生日的时候我就放那天假给你，对，我就是用一些比较特殊的价别，让员工感受到他被照顾到，或是说我就提供一些软性的课程。瑜伽课、正念课或是任何人际沟通的课程，类似这样的主题，帮助我们的员工能够在工作跟生活当中有一点缓冲，有一点平衡。对，我想这都是这十几二十年来企业他们其实很愿意很投入的部分。那这其实也是关系到我们都很在乎人这个角色。到近几年来啊，像今年好了，台湾缺工缺得很严重，
0: 是，
1: 所以大家各企业会更加的留意，那我该如何把我的好的人才留下来？而人才留下的方法就包含了刚刚说这些所谓的福利政策也好，或是硬体设施，都尽可能够提供他，能够让他们更安心在这边工作。好，可是像刚刚提到的，如果我们今天这些措施都没有效的时候呢，有没有可能？当然还是有
0: 有可能
1: 对，还是有可能啊。有些人的压力可能不是来自于工作，他可能就是来自于我个人的一些生活当中的生命历练，或是我的生命阶段遭的一些遭苦落难的事情，这个恐怕我们无法避免。但当时当他们面对这个事情又在职场上工作的时候，该要如何做？那我们这边会比较建议有一个做法，就是帮我们的自己能够画出一条界限出来。对，那个界限它不管那个界限叫做是心理上的界限还是实际上的界限，我分两个层次来说。心理上的界限它指的是我知道这件事情可能跟我有关，可是我知道我改变不了对方，对吧？我改变不了我的主管，他要真的口出恶言我改变不了他，但是我好歹能够改变的是我如何面对他口出恶言的时候，我如何去理解当他说出这些不适当的话语的时候，我能够理解他背后的动机，包括我的同事，包括我的小孩，大概也可以类似这样的模式。我在我的心理界限，我在我的心里面画出一条界限来，明明知道这个事情不对，但是我能够去转变我对于这个行为这个语句的观点。它简单讲有点像是转念的概念，从此之后我转念之后，我理解它的情境之后，我就不会那么的受伤，不会那么的在乎。对，那个也是保护我们自己的一种方法。那刚刚另外一个说法是，那我们在物理空间上或是实际上的那个界限，举例来讲，
0: 调部门啊，
1: 调部门也是一个选项，
0: 看到他我就转头。
1: 其实现在的时下的环境，大家都蛮鼓励大家能够换工作

0: 或是勇于尝试不同的工作，对吧？因为我们现在知道，现在其实是缺工缺的严重的前提是，其实转换工作的成本是降低的。所以我们其实这个世代也更鼓励大家说，哎，那你应该要转换一下工作啊。而这个转换工作，它其实有时候背后动机就是来自于这些，哎，那我想要避掉一些我可能觉得不友善的职场，我觉得想要避掉一些我不是那么想相处的人。这个确实是在我的物理空间上画出一条界限，让我直接能够避免这些人的做法。OK。那这个话题之下，其实还有一个有趣的事情是，大概台湾在2年3年前，其实又讨论过一个话题，叫做离线权或是断线权，就是有一个权利，它保障，对，它鼓励员工在你下班的时候不要去接收，或是鼓励企业不要在人家下班的时候联系你的员工。他其实是鼓励员工你下班就是好好休息，而不要下班之后还透过 LINE 啊或是 email 啊，然后心还悬在工作上面。因为既然你都下班了，他就是让你好好休息，让你能够储备面对明天的活力嘛。所以当你今天你人是下班了，可是你的心里一直没有下班的时候，他就会一直有一种纠结的状况，就是我好像放不下心来休息，我在人在休息的时候，我还是有点担心我在工作上的情况。一两天没关系，可是如果这个状况延续很久的时候，它就有点像是我们好像那个荧幕电脑程式，它总会有一个背景的程式一直在那边 run， 它可能所耗的资源没有这么多，但是长久累积下来，它还是一个影响，
1: 就是一个待机状态。
0: 对，它就是一个待机，一直没有好好休息的状态。那这个状态它短时间之内没影响，可是长时间之后就会让人这个人觉得很倦怠、很无力的感觉。对。
1: 待机状态待久了，这个可能那个风扇会乱转，声音会变大，
0: 对，然后或是设备会老旧，对，那需要维修，
1: 灯就不太亮亮，
0: 对，所以其实人也是这样啊。当我今天没有好好休息的时候，那长期累积下去，真的不是好事情。所以3年前，台湾有其实在劳动部跟劳动局有曾经过讨论过这个话题。那当然，台湾的劳动意识还没有像国外那么的明确。譬如说澳洲，譬如说欧洲，有些国家他们基本上已经把断线权这个权利是入法了。他们是直接
1: 台湾还没有，
0: 台湾还没有。别的国家有把它入法之后，是规定你企业是不可以做这件事情的。如果你违反它是有罚则的。台湾还没有，台湾只是按照我目前模式，就是我是一个建议跟鼓励或是宣导的层次。我们宣导大家要留意自己的健康，我们宣导企业主不要在人家下班之后再去干涉人家的生活，我们宣导说，哎，那你今天真的被主管临时交判的周末的时候被临时交判事项的时候，你可以如何好好的回应你的主管，对吧？行使你的权利，这是我们台湾目前阶段的模式。对，我想在心理界限或是生物界限上，这也是一条很重要的里程碑。那我们也非常期待台湾有朝一日能够把这东西也能够入法，不是要去惩罚企业主，只是说入法它意味着台湾对于这个话题的接受度、讨论度或是成熟度相对都是高的。
1: 好，
0: 那我想这个长远来看都是对员工有比较好的保障。
1: 是，我希望我们台湾可以有一天就是有这样的入法。那但是就说刚才我们提到有些时候我们在公司、企业或者是单位里面会有一些你刚刚所说的这些办 HR 哈，办一些活动，或者让我们也学习啊，这样看一些正面的书啊，运动啊，或者是作息的调整啊，哈，或者是已经有一个大家 break 的时间哈，每天下午3点半哈，然后大家做然后吃啊喝喝这样啊，这样或者是说礼拜五下午某些时间点呢，大家可以自由交通时间哈，这种。从企业所来的外在的这个的帮助当然有限哈，这也可以帮他松一下，轻松一下。但是有些时候整个大企业里面的内部人的互动其实没有解决这些问题，是不是您可以分享一下所谓的 EAP 可以帮助整个组织层次的提供一些什么样的解法呢？
0: 好，那这个角度就会变得不太一样了。因为我们刚刚说的这些，譬如说心理界限啦，或是个人的正念舒压，听音乐、逛街、爬山，这些都比较是属于个人层次的舒压方法嘛。那如果我们今天要说的是从组织面的角度来谈舒压的话，它就会被是从政策方向开始着手。举例来说， EAP 它确实也是因为这样的情境而存在着的。因为我们知道员工他本身的压力可能跟个人有关，可能跟工作有关，也因此很多的压力是需要从 组织去做调整，才能去做根本上的应对的。举例来讲，我今天的压力是来自我的

0: 主管，来自于我的部门之间的沟通，来自于我的分工可能不是那么明确的时候，那我个人再怎么舒压，它也是代表了我只是想要调整我个人的角度啊，可是有点杯水车薪的感觉，根源不在这嘛。那这时候我们 EAP 就能够协助企业去调整，那我是不是要去察觉到，哦，原来我的主管在这时候他需要分担一些责任，原来我这时候的部门的权责需要做一些调整，原来我的企业需要在这时候去做一些宣示，让我的员工都理解，哦，我的企业很在乎我的心理健康，而且他愿意投注某些资源来帮助我们去上这些课程、这些活动，或是推广 EAP 这样的服务的这个政策出来。那这都是从政策面能够协助员工的部分。
1: 政策面，
0: 对。
1: 好的，那你可不可以实际上举一些所谓 EAP 真的协助的这些生活化或工作上的例子？
0: 好，我这边如果回答这个问题，我想要从一个定义来说来回答起。这个定义就是，到底什么叫做员工协助方案，到底什么叫做 EAP。 员工协助方案它的原文名字就是 Employee Assistant Program， 所以简称叫 EAP 嘛。对，那 EAP 到底它的定义是什么？就国际间的标准来看，EAP 定义它大概就是两句话而已。第一句话叫做，我今天企业为什么要推动 EAP， 是因为我想要照顾企业主以及员工，这两种身份都是我想要照顾的。OK， 所以我想要第一个说的是，第一句话叫做我要提升组织的生产力。OK， 这是开宗明义 EAP 讲的第一句话。
1: 好积极哦。
0: 对，那这个积极是来自于第二句话哦，就是那个方法是什么？如果我们把提升组织生产力当成是一个目标在执行的时候，那方法是什么？那个方法对 EAP 来说，它就是要去降低每一个员工他的生活中的后顾之忧。这个后顾之忧很广，我们刚刚有举例过了，比如说心理类的后顾之忧、法律类的后顾之忧、财务上的状况，这些都是我们会遇到的后顾之忧的状况。而我们提升组织生产力的方法或是叫做手段，就是来自于我们帮助员工降低他这种个人后顾之忧的影响。对，所以对 EAP 来说啊，我们这个所谓组织方的协助，一直是从一方面提供资源照顾员工，二方面透过降低员工的后顾之忧去提升、去稳定他们的工作表现。这是 EAP 的一开始的 大前提是这样。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知道这个前提之后，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 EAP 它有好多好多的方案或是个案的服务。举例来讲，大家谈到 EAP， 如果贵公司有 EAP 的话，通常会想到，哦，我知道 EAP 就是我们公司有提供一条24小时的服务专线，对，你可以随时拨电话进去，我今天不论人在哪里、何时何地，只要我心情不好，我都可以随时透过那个电话来寻求协助或是寻求一些安慰。对，这是蛮多人第一时间想到 EAP 的样子。确实这是 EAP 很核心的项目之一，但是除此之外，我们也会提供一些譬如说刚刚说的团体的服务，课程、软系的课程，或是组织的教练，或是组织的譬如说向心力调查，类似这种的服务，它都是能够帮助组织在员工心理健康上面能够精进的部分。那这也是我们 EAP 里面会做的地方。所以我想回答这个问题是，当我们今天在谈 EAP， 它的大前提是要让组织跟员工都能够从中获益的时候，那我们所衍生出来的方法就很多元。对，我们常听到的一对一的服务专线、一对一的个别咨询，它大概只是众多服务当中的一种。那我们有，也就是说当我们有各式各样的服务，它只要是能够协助到员工，只要能够协助到员工所在的部门，只要能够协助到整个组织的时候，都是 EAP 能够而且是愿意去从事的范围。
1: 好的，这样提哈，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最近常上这个热搜的关键字就职场霸凌啊，职场霸凌 EAP 会怎么样去介入？那另外就是有人还是会疑问说，哎呦，这种隐私或保密的问题在这个这一点，你会这种 EAP 可以做得到吗？
0: 好，职场霸凌的部分呢、啊，我想这是非常热门哦。职场霸凌对 EAP 来说，我们大概会分三种阶段来看待。前中后，就是事情的前中后。事情发生前，当然比较多的重点会放在宣传或是宣导，因为职场霸凌这件事情，就像我们刚刚有讨论过，它其实不是最近才发生的事情，只是它最近红起来了，或是最近被放在放大镜下面去检视了。所以就是说，这个预防跟宣导，它应该是日常的一部分。我们要让我们的主管知道，我们要让我们的员工知道，你有些话、有些行为其实并不适合。也许你过往并不知道，你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但是宣导的目的就是让你意识到，哦，原来这个叫做不适合的行为。那我之后知道了，我就不会再做，或是说那个宣。

0: 那也会包含的，好吧，我可能要告诉你说，哦，你现在在做这些行为的话，你可能有哪些后果，对吧？你的法律有规定，你可能有惩处，你可能有法律上的罚则，这些都是我们在宣导的时候需要让我们这些员工或是主管们知道的部分。那这都是我们在职场霸凌发生以前需要做到的地方。
1: OK，
0: 好，这是预防的部分。那发生的时候呢？职场霸凌发生的时候，我们会做。

0: 应该有一个法律规定的步骤，因为我们不是有说我们企业要修法要上路了嘛、嗯、
1: 对对对，
0: 新法上路之后它其实会明确的规定企业主当你收到这种职场霸凌的申诉案件之后你的步骤是什么，其实法律有规定咯、
1: okay.
0: 简单讲那个步骤就是你雇主知道之后你必须要启动调查，因为你知道你的员工有人可能被不好对待了，所以你要去调查这件事情它的严重性、它的真伪、它的影响范围有多少。
1: 嗯，
0: 那调查出来之后当然就会要去规范，如果事实是真的有人受到影响，那你可能要对于那个所谓的行为人、
1: 嗯、
0: 就是说不好听话的那个人、
1: 嗯、
0: 你可能会有一些调职、一些惩处、
1: 嗯、
0: 一些罚则、结果之类的、
1: okay.
0: 那针对那些比较所谓叫做受害人或是被行为人，那你当然就会有一系列的辅导或是安置，或是让他们两个人之间不要再有冲突的这种可能性的物理空间的配置，这种的，这些都是案例发生之后的事情。那我想从 EAP 角度来回应这件事情的是，因为对员工协助方案来说，我们其实非常在乎跟关心员工的心情状态嘛，或是心理健康，所以当我们也理解一个霸凌案件发生完了之后，他的调查程序结束之后，会不会这两个人从此就成为就是能够如释重负病逝前嫌，
1: 不然容易
0: 不容易，对吧？对，他其实就是我今天关系搞坏搞僵之后，你要我重新再做朋友恐怕不容易，但更何况我今天是在一个职场里面、
1: 嗯、
0: 如果我的企业很大，我可以把你从台北调到新竹调到高雄， OK 这可以哦，反正你的物理空间很广、
1: 嗯、
0: 你可以从此老死不相往来。可是我们很多的台湾企业其实都是中小型企业啊，他并没有办法有这么大的物理空间把两个人调开之后就说、嗯、哦这个事情解决了，没有办法，因为他们还是会见面，即使这个霸凌案件落幕了，即使惩处出来了，即使安抚的资源也做完了、
1: 嗯、
0: 这两个人还是会见面，那怎么办？这个事情并没有结束。所以对 EAP 角度来说，我们会特别强调的是，那有没有一种服务，它是在这个事件落幕之后能够去协助这两个人把这个关系能够修复回来。修复目标不是要让他们成为朋友，而是要让他们成为好同事，因为毕竟这是职场，
1: 对，
0: 你要不要成为朋友那是你的选择、
1: 嗯、
0: 但是组织方我有权利我有义务要要求你能够在工作上好好的互相搭配、
1: 嗯、
0: 对吧？所以这个是我们在 EAP 的角度里面会针对职场霸凌做前中后的服务、
1: 嗯、
0: 以及我们会特别再去强调关系的修复这个话题上。
1: OK， 那 Roger 你这样的分享、哦、大家可以更多的理解，只是说我想知道就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哦、有哪些专业的人士会投入这样的一个提供服务的的一个这样EAP 的服务当中、
0: 嗯嗯、专业人士投入 EAP 的服务吗？
1: 嘿、hey, 因为他们有这个需求出来的时候，你后面那群所谓的顾问啊或者是老师啊、嗯、大概有哪些人会是这样？
0: 这群老师顾问的起因是来自于需求，就是我们的需求在哪里、
1: 哦、
0: 我们的解决方案就会在哪里、
1: 嗯、
0: 所以像刚刚的例子来说以一个台湾区的调查结果可能是73-75%的案件都是跟心理有关的时候、
1: 嗯、
0: 台湾毕竟有心理师这个角色的吧，他们是非常的擅长也非常的能够乐意帮助人在沟通上面在互动上面在亲子教养上面的这些技巧提升、
1: 嗯、
0: 也因此在台湾的趋势是当我今天员工谈的话题给整个人心理健康有关的时候，大概后面的服务的专家群都是心理师，不管那个心理师叫做职场心理师、临床心理师或是社会工作就是社工师都好，这些所谓的助人工作者他们在于助人的这个领域上本来就是专业的人，那对 EAP 来说我们是把这些专业的专家送到了员工的面前让他可以享有这个资源。好，那这个是针对心理健康的资源，可是像刚刚我们也有提到、欸、那有些法律的资源啊，法律也很明确嘛，他就是律师嘛，所以台湾EAP 里面就会帮我们的员工媒合一些律师的身份，让员工可以直接跟律师做咨询去解决他的法律问题。那其他的还有比较另外的譬如说财务，台湾也有财务顾问啊，对吧？台湾也有一些国际的证照，也有台湾发的证照。当我们的财务顾问领有这些所谓的证书的时候，就表示他受到国家的 qualify， 他是有资格、够具资格去做这个财务规划、保险规划的人员。所以确实我们的后端顾问会因着前端的这些需求而去找资源。
1: Okay.
0: 我想也可以顺便分享一下就是台湾的趋势，因为刚刚有提到我们刚刚那个年轻世代不婚不生然后领养毛小孩这个例子，它其实是一个很特殊的趋势，而这个的解决方法它就会变成是那我们能不能在我们的台湾的领域当中找到某一群人或是一群单位，他们是对于宠物很专业的对象，

0: 结果有、哦、有一群人他们是本身譬如说他们是兽医师、
1: 嗯、
0: 他们本身除了帮助宠物看诊之外，其实他们也可以做一些线上的咨询、哦、让我比较及时的帮助我的员工、嗯、我很临时需要的时候我还来不及去看医生的时候、
1: 嗯、
0: 我可以透过这个线上宠物的咨询去帮助我安顿我的心、
1: 嗯、
0: 因为对我的心情就是悬在那嘛，我的宠物就是有状况，它可以安顿我的心，所以确实会不同的话题，它会有不同的专家顾问群、
1: 嗯。
0: 那譬如说刚刚说的宠物也好，或是我们稍早一点有聊到的长照，台湾进入超高龄化社会的长照资源、嗯，或是台湾有另外一个话题，其实也蛮一直都很严重，就是我们的癌症的普及率其实很高。
1: 嗯、
0: 哦，那既然它很高，我想台湾有非常医院都会非常成熟的面对治疗癌症的方法。
1: 嗯，
0: 有些是医疗行为，可是有些不是。那或是说有没有一些是不涉及医疗行为，但是对于癌症患者本身有认知上的帮助、认知上的提升，
1: 嗯、
0: 那个其实也是 EAP 很愿意从事的部分。也因此，我们确实有在做的是，当我今天的对象是员工，但是他是罹癌的员工的时候，
1: okay.
0: 我们也会有一系列的服务是针对这些罹癌员工的服务。
1: Uh-huh.
0: 对，所以我想回应主持人的问题是，对这些专家们他们在哪里？基本上。他们在哪里就是表示他们的需求在哪里、
1: 嗯、
0: 那我们 EAP 这个平台这个资源整合平台、
1: 嗯、
0: 就会去负责把这些资源通通都找出来，让员工更好的接触到。
1: 嗯，好的，我们再请 Roger 喝口水听个音乐，我们一分钟之后再回来跟他聊聊、哦、EAP 真的这么重要，有没有他提升的空间呢、啊？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们特别的主题是要跟大家聊聊在企业职场里面的心理健康。那特别我们刚才提到职场霸凌，或者有些时候会有职场不法，或者是说有职场性骚扰，这个也是好像大家现在界限越来越模糊，或者是霸凌的这个意识，被霸凌的意识也开始有的时候，那如果有一个这样 EAP 的公司介入，是不是他个人担心那个保密问题会比较好一点？还是因为有些时候如果你一个申诉管道也是到某公司的某些高层，是不是这个问题保密的问题大家还是会有怪怪的啊？
1: 没错，保密的问题一直是在 EAP 里面非常核心的一个项目，它应该说严格讲它是一个核心的前提，也就是说当我们今天所有的服务如果不在保密的这个范围之下的话，我想很多人大概不会愿意来使用的。说真的，谁会想要把我的私人家务事跟公司说？如果我今天用了公司的服务，因此公司的任何一个人甚至我的主管会知道我发生什么家务事的话，那我可能会很有所顾虑啊，我才不要用。好，所以因此保密这个前提它基本上是 EAP 的大前提，就最重要的核心。那问题是当我们要如何去跟我们的使用者，我们的员工说明这件事情，保密它可以透过再三的保证或是我们咨询顾问的说明让员工能够相信这件事情，但是我想这个其实是比较末端的事情了，因为我们刚刚有提过 EAP 它本身并不是一个员工本身的行为而已，它是来自于一个组织方提供资源去照顾员工的政策，也因此既然它是一个政策，我们更会说的是，那不然这样好了，我们干脆把保密这个项目，既然它是大家都同意的事情，我们直接写在我们的服务政策里面，等于说我们在提供服务的时候就会跟企业的客户们谈好，只要提供我们这边的 EAP 服务，它就是保密的，它一定是在没有涉及到人身安全的时候，它绝对是保密的内容。但是如果一旦涉及了人身安全，譬如说有比较不好的致伤甚至自杀的案件的时候，为了保障人命的安全，我们必须要打破保密原则，我们必须做某些部分特殊对象的通告，
0: okay.
1: 这是一定做的。但是除此之外，保密它的话就会是透过这种我们自己的伙伴跟他的说明，或是通过公司制度上的定去确保这个保密是真的能够被落地的。
0: OK， 好的，因为你这样聊聊，我觉得这一集我觉得很大的特别提醒，就是企业组织对员工的心理健康还是要很在意，而且很关注，不只是业绩达成，不只是大家领奖

0: 金啊，这种对企业对员工的心理健康还是要有责任的、啊。那你也提到 EAP 原来是在国外就留很已经实行的注重了一阵子，那是不是我们台湾也有要更多的引入，或者是怎么提升到更国际的标准呢？
1: 提升到国际标准这件事情，它其实有不同的角度去看。那我想在这边时间是想要分享另外一个算是接下来的趋势吧。因为 EAP 员工协助方案，它在企业当中，它有时候会被当成是一种我推广然后有会很好的项目，但是要一个很好是由谁来定义的很好？每个企业都会说我很照顾员工啊，对吧？那我们每一个人都说，那我提供这个提供那个，表示我很照顾员工。但是到底有没有一个叫做一致的标准来认定这件事情？那我们很高兴在台湾，其实在几年前就引入了另外一个认证的标准，叫做 ISO 45003。那它在台湾应该是今年，今年有第一家的金融业有通过了这个认证。那我们可预期的是，接下来一定有未来有越来越多的企业会去注重这个标准。那我想它的重要性是在于说，以往我们都会说，我自己很照顾员工，那都是我自己说了算，或者我自己告诉我的员工说，我提供什么东西给你，让你能够来用，所以很好。可是当有 ISO 认证标准之后，它就会变成是我今天提供的项目是符合 ISO 认证的，对吧？ ISO 告诉我说我要去关注员工身体健康，它有分成好几种层面，我依据这个标准去关心员工，我依据这个标准去收集到员工的需求，我接下来依据这个标准去提供相对应的解决方法。也因此对员工来说，我今天不只是一个企业主想要给什么我才有什么的模式，而是来自于一套标准的模式。我只要在说在符合 ISO 的标准之下，我就能够很放心的很自信的说，我提供的员工照顾基本上是一个合国际标准的模式。
0: 你可不可以 Roger 可以提一两点，你觉得你看到所谓的这样的 ISO 45003这样的国际标准的模式里面，跟你一路走来这个 EAP 的哈所辅导的，就所提供的服务，它有没有新的亮点？更具体的新的亮点，它的你说
1: 好，这个亮点我想分享的是在于危机事件这个处理。因为对企业来说啊，我今天要照顾员工，他通常会想到的事情是哪一个服务政策会让越多的员工享受到，我大家就会优先推取那个政策，对吧？比如说我举例，心理假是每生日假，生日假是每个员工都有生日嘛，所以我这个政策是一视同仁，每个都享受得到的。但是如果我今天推的政策是叫做是譬如说生理假，那这就不一定每个人都会愿意都敢请，或是都会有遇到这个状况的，所以它就会是某些特定族群才会享受到的服务。那对 ISO 来讲其实也一样，我今天在推这个政策的时候，我也会去考虑那这个对象是谁，它的使用率或高或不高。也因此会有个很现实状况是，我们的企业通常在照顾员工的时候不会把危机事件纳入考虑，因为既然它叫危机事件，就表示它不常发生，对吧？它不常发生，我大概就不会花这么多的心力去预防它，甚至帮它设定一个流程，说有朝一日我突然发生了，我知道我该怎么应变。通常企业不会做到这么细致的地方，但是对 ISO 来讲，它有规范这个条目，就是你要符合我的准则，你必须要在没有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要先去定定，如果有一天不好的事情发生了，那你要如何去面对，你要如何因应，你要纳入哪些资源进来。那我想其实例子就会是，譬如说企业这边常会遇到一些员工的自伤，自己伤害自己，或是自杀的状况，或是猝死的状况，这些都是我们在推 EAP 里面常遇到的比较遗憾的危机事件。那 ISO 里面就会定义，好，如果你知道这个是一个企业常会遇到的状况的时候，那我们接下来的流程是什么？我们发生事情当下谁要通报，谁要负责通知家人，谁要负责通知 EAP， 那 EAP 你被通知的时候你要找谁来帮忙，对吧？那企业里面有很多的相关单位啊， HR 也是相关单位，职安人员也是相关单位，部门主管更是。那事件发生之后，这些人他们分别要做哪些事情，有没有一个人去帮他们做规划？不然事情发生的时候，当下大家可能就会接下来怎么办，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遇过，那每个人都不知道该做什么时候，其实就会错失那个黄金时间。所以 ISO 它里面就有明确定义说，当你今天在没有发生事情的时候，你也应该要去把一部分的资源放在规划这些所谓危机事件的因应上面。我想这是在我们看到 ISO 里面很感兴趣，也是很觉得

0: 很感动的一个部分，因为它提醒了我们，其实这些资源不只是放在大部分员工可以使用的时候，有些少部分的特殊族群也好，不常发生的情况也好，它依然也都是我们照顾员工需要留意到的细节。
1: OK， 太棒了。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很高兴的Raju 在这边分享、哦、EAP 这样的一个提供的服务，我觉得也是让企业更正视这样的基本责任啊，在企业照顾员工，除了身体的健康，心理的健康也会真的是，他说也会影响生产力哈，而且就是一个企业之外，很多企业一起来做 EAP， 真的会把我们的社会的安全网更撑起来哈，我觉得很棒。谢谢 Roger 的分享，我也呼吁各位，您是不是在企业工作哈？各位你们一定要除了身体的健康之外哈。和心理健康的问题也要一并考虑起来，这样才能够更完整的照顾到员工，而且这样社会的一些风险大家一起来注意，我觉得也蛮好的。谢谢 Roger，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回见哦，
0: 谢谢。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节目，我是廖宁。哎，有时候人们常说呢，艺术可以打开人们的视野，也可以让人们看到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可能性，激发人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可是呢，很多时候我们透过自我反省来思考，或者自我智慧的发展呢，就像老子啦，弗洛伊德啦，甘地啦，穆罕默德，他们等等都是哲学家啦，政治家啦，思想家，心理学家，好像很复杂的事情。可是在我们一般来说呢，一个家长如果他在培养自己小孩的时候，他用什么角度，什么方向，跟什么思绪来为孩子做思考呢？可能我们很难去了解，在一群被社会认为不方便的人，其实他们很多时候正在努力成为别人的温暖哦。有没有想过这样呢？我们今天比较不一样的是，我们要介绍一个喜憨儿基金会他们经营的咖啡厅。很多客人最后记得的不只是咖啡，而是那份认真、那份真诚和那份努力。

0: 如果说您有过这个经验的话，我们当然是为你鼓掌，但如果没有的话，我倒是建议您，真的，您可以去看看这个城镇咖啡厅，他们呢，就在中山站的附近。如果你可以比较喜欢古老建筑的话，可能你会发现这样一个地方。今天我们就是要访问，这个委屈喜憨儿基金会的产销协理，廖雅慧廖协理。
1: 大家好，
0: 很好。然后还有一位是喜憨儿城镇咖啡中山店的店长叶颖熙啊，
2: Hello,
0: 叶小姐，
2: 大家好，
0: 不错吧？他们声音都还够啊。那么，我想大概的先请问一下啊，人家都觉得咖啡厅很多成立的，也很多倒闭的。那我们对这成立跟倒闭跟咖啡厅现在很普遍的为一般人所喜好，但是这个咖啡一般人给人家心里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啊？我们常常讲说，我就是早上一定要喝杯咖啡啊，为什么？要不然的话我没办法上洗手间。不然你听过没有？我以前我妹妹啊，她现在是在美国，她就说她每天，尤其她去美国以后定居之后，发觉她每天早上不喝咖啡，她都没办法做另外一件事情。所以这咖啡这个事情给人的感受是如何的就不晓得。我们先从咖啡来谈起，来谈，再继续谈呢，他这个喜憨儿基金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那么我们将咖啡一般是为人们所喜好的原因，你觉得原因是什么呢？
1: 其实我觉得，它现在会变成是一种 lifestyle。
0: 对，
1: 有一些人会觉得喝咖啡是一个生活的形态，已经不只是需求，
0: 是
1: 可能
0: 习惯。
1: 对对，然
0: 后好像非做不可。
1: 一定是一个一早起来，或是一个下午茶，就是真的是那个不可或缺的一些产品。
0: 是，
1: 对。
0: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让人觉得，我就跟我妹一样，一大早起来什么都不做，先煮咖啡。
1: 是。
0: 以前我是喜欢什么煮咖啡的时候那个感受，从这里起来，然后从那里下来，就喜欢那种过程，就是好像很可爱，因为那过程可以让你思考。人真很奇妙的事情啊，喜欢忙碌，可是同时也喜欢在忙碌当中呢，去寻找那么一丝丝的一个悠闲感。
1: 对。
0: 可是那个悠闲感是怎么来？当然是自己去寻找了。哦，我就喜欢看煮咖啡的感受。
1: 是。
0: 那所以我喜欢说，你到我面前来煮咖啡好不好？他们说为什么？我想看呐、啊。那这是另外一种喜欢呢、啊。哦，但是咖啡其实现在就变成我们这样，以前刚开始就说很时尚，人家都喝咖啡嘛，不喝咖啡你跟不上。哦，可是现在已经变成一种习惯。会有人说喝咖啡是不是会上瘾呐、啊？那你觉得呢？
1: 应该是多多少少吧，因为它毕竟还是有咖啡因的成分嘛。
0: 是，
1: 那不过这几年我看了蛮多一些医学，或者是有一些医生说，其实可能咖啡被污名化的程度也有，因为有些医生也会觉得一杯一天大概
0: 一
1: 到，
0: 杯两杯
1: 对，
0: ，OK 的。
1: 对，是可以的，对，所以应该其实我觉得现在对于咖啡的接受度是高的，
0: 高的啊、哦，
1: 对对。
0: 对，就是一天一杯咖啡啊！我还有个笑话啊，上次我们是看人家说一天一杯咖啡，哎，好像不够哎，那一天只能喝一杯咖啡怎么办呢？杯子放大就好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有过一个短片嘛？他杯子好大一个，我也是一杯咖啡呀、啊，是不是？
1: 对，
0: 那人就是会宽恕自己，
1: 是的，
0: 原谅自己，是不是？人真的很奇怪。但是就像我说的，我特别要讲的，就是说，您是那个喜憨儿基金会的北区产销协理哦。喜憨儿哦，我们以前一直在想，喜憨儿是什么样的一个，给人家带来是什么样的感受啊？当然不能从现在大家都比较能体恤了，
1: 是，
0: 而且也能够很用宽容的心情去看。哎，我们会觉得说，喜憨儿其实在理解速度上比较慢。语言表达上，或者是社交反应。

0: 上情绪管理啊，嗯，或者是生活判断上可能跟一般人不同，
1: 嗯，
0: 就这样而已啊，
1: 嗯，
0: 没有什么不同啊，
1: 嗯，
0: 对不对？那你要求人他们理解你，我觉得还不如我们去理解他们，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那你告诉我，您在从事这个喜憨儿基金会方面，
1: 嗯，
0: 您做了多久了？
1: 啊，我在基金会21年了。
0: 21年，不短的时间了。
1: 是是是，
0: 那您本来是学的这方面吗？
1: 我本来是心理系。
0: 哦，
1: 对，然后
0: 很多是心理系社工系的。
1: 嗯，目前在整个生长团体的，嗯，生长社福界，嗯，心理系社工系，嗯，或者是现在非常多諮商
0: 啊，对，
1: 对，然后其实我觉得我们都很欢迎各式各样专业的人，
0: 嗯，
1: 可以投入，嗯，身心障碍的服务，
0: 嗯，
1: 因为不只是刚刚提到的心理社工这样子的专业需求，
0: 嗯，
1: 那这个身心障碍服务的这个领域，
0: 嗯，
1: 也有很多关于立法是需要来协助的，
0: 对，
1: 因为有非常多不同专业领域的人，如果能一起进来这个身心障碍领域服务，嗯，我觉得台湾的整个社福的架构或者是会更完整。
0: 觉得我们现在的社福单位还可以吗？
1: 因为这几年对于长照的论述比较多，那很大的资源到在长照领域，当然人口老龄化是一个问题，所以长照的需求量当然很大，
0: 嗯，
1: 那资源就是这么多，肯定在资源面上会有一些竞合的关系，嗯，那我们是一直我们也会面对身心障碍者会老化嘛，就是像我进来喜憨儿21年了，嗯，当初我们服务的对象可能我刚进喜憨儿的时候他也不过就是高中毕业16岁，
0: 嗯，
1: 但21年之后或20年之后他也是36、7、8岁甚至40岁，
0: 嗯，
1: 所以尤其身心障碍者他们在老化的速度比一般人更快，而且他们是比较断崖式的，哦，你可能
0: 是吗？
1: 对对对，你可能前一年还 OK，
0: 还很 OK，
1: 但是突然他可能在后一年就是有断崖式的老化，
0: 嗯，哼哼，
1: 所以他们的老化速度快，然后再加上他们可能是身心障碍的背景，所以他们面对老的议题比一般人更复杂
0: 更敏感，
1: 然后有时候你会不理解他的现在的状态，
0: 嗯，
1: 是老还是身心障碍造成的，
0: 嗯，
1: 对，但那这几年就是我觉得我们很多身心障碍的团体以台湾的发展来说，都在面临双老的问题，就是障碍者本身老了，
0: 哎，照顾的也老了，
1: 对，照顾者更老，
0: 嗯，
1: 所以蛮多包含我们基金会还有很多其他社福团体的基金会都在思考双老的这个议题。那对于这些
0: 我第一次听到双老，哎，
1: 啊，真的吗？
0: 我突然觉得触动啊，心里有点不太舒坦，
1: 是
0: 这个是目前要面对的耶。
1: 是的，是的，双老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很多，尤其台湾的身心障碍的发展是大概就是这30年、40年，
0: 嗯，
1: 是一个比较健全的部分，所以对于身心障碍者的人权照顾也真的 focus 比较多，
0: 嗯，
1: 要不然以前我妈妈的那一辈，他们可能觉得身心障碍者就关在家里啊，
0: 不要出门，
1: 不要出门啊，丢人现眼啊，但是这30、50年来对于他们的发展，我们过去尤其是我们基金会对于自立，
0: 嗯，
1: 他们能够自立，嗯，或者他们能够从工作中有自我成长，
0: 嗯，是，
1: 那这一路走来到他们其实我觉得都跟一般人一样，我们一般人工作了30、40年退休，
0: 嗯嗯，
1: 也是要面临其实这中间的过程，我也有父母老的时候，然后工作退休了以后我也有退休的生活，
0: 嗯，
1: 只是他们会跟我们稍微反过来一点点，因为他们的照顾者通常是父母，
0: 嗯，
1: 手足比较
0: 少，
1: 对，手足还是有自己的其他生活形态，
0: 嗯，
1: 但是通常父母都会是身心障碍者的主要照顾者，那只是
0: 父母年纪大怎么办？
1: 对，所以目前包含我们喜憨儿基金会还有其他的基金会都一直在，嗯，开始推动双老的议题，如果父母都不在世了，这个比较年长的身心障碍者他要有什么资源能够来照顾他，
0: 嗯，
1: 然后再配合上政府的长照的政策，
0: 嗯嗯，
1: 怎么对于他们在老年后的

0: 生活提供比较完整的。那当然我觉得台湾人或是中国人对于信托这件事情涉略的也比较少，外国人或者外国不管是不是有没有钱，或者是外国比较有钱的人，他们会思考到信托，例如说他们走了以后可以把他们的财产信托给子女。那这几年对于双老这件事我们也蛮着重去推动信托这件事，例如说父母在的时候就把他财产做信托，然后如果离世了之后可以委托基金会或委托一些
1: 让他生活上不至于发生很严重的，
0: 或者是他去住了机构，那还是有一笔信托的钱呢去支付他的生活。
1: 是是是，
0: 对，所以这几年也在开始推信托这个观念。对，那当然信托这件事这个观念是要慢慢累积的，没有那么容易，
1: 没那么快吧，
0: 也没有那么容易。尤其信托
1: 是不是在我国人的心理上还是对信托这件事还有一点点怀疑，
0: 会有这件事国外走的真的比较快嘛，哈，他们很久以前就有信托这个概念，但是国内来说过去会做信托大部分都是很有钱的大家族才
1: 有剩余的钱才能做这件事情。
0: 对对对，但是现在对于身心障碍者这一块我们有在思考，不是只是有钱人要做，你越没有这个资产，你如果走了你要好好照顾这个身心障碍者，是要有一笔能够足以让他依靠的这个钱，然后还要有一个比较公正的单位可以帮你管理的，所以信托这几年也是大家对双老这个议题开始去推的一个对于未来他们生活照顾的一个方法。
1: 真的耶，我刚开始其实我很怀疑啊，就我以前有个老同事啊，他们夫妻两个都很正常，而且都很优秀，可是他一个孩子，他生了一个孩子就是有这个就障碍的问题。那障碍的问题呢，就小时候还好，那我后来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再生一个，他们就害怕，会害怕说再生一个这样子的怎么办，
0: 是，
1: 然后当然慢慢长大了以后也会怕说他老了怎么样，这个孩子要怎么办，丢到哪里去，就像您说的双老问题。
0: 是，
1: 那我觉得这个是个很残酷的现实，你要怎么样否认，没办法，他就是摆在你面前，
0: 是
1: 啊，那后来孩子长大了越来越健康，问题是不是健康，问题是他越来越大越来越重，
0: 是
1: 越来你父母都没办法照顾他了，就是父母是老了嘛，没有力气嘛，那对这样的问题就像您说的，就是用信托基金的问题有办法有这个像单位来收容他们
0: 啊，应该
1: 照顾他们，
0: 对，应该是现在大部分的机构还是会有一些费用的问题，或者是他就算住在机构也有可能未来是需要就医，或者是他有比较重大的疾病也是都会有费用，那信托是把父母的遗产或财产做一个信托管理，但当他一旦没有亲属了，那他还是活在这个世界上，那他的生活开销支出医疗保险各方面
1: 很大的问题
0: 就会用这个信托的基金来支付。
1: 那我们有这个信托的这个单位吗？有现在比较值得信赖，
0: 每一个银行
1: 都有
0: 都有，大部分就是目前来说公有国库的银行，例如说台银啊，甚至比较大的什么中国信托
1: 都有，
0: 大部分的银行都有推出来。然后如果您觉得比较稳当的，你真的就可以找例如说台湾银行、第一银行、彰化银行这种比较是国营的行库，他们都有推这样的信托，对，
1: 这样子有人推就好，
0: 是有，我们基金会也会请一些银行来说明，因为信托一样会有管理信托的费用，
1: 对，
0: 所以有一些银行他们也愿意去做这个公益的 support，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做一些讲座，让家长们或者主要照顾者去理解信托怎么执行，然后当然它会产生一些费用，那怎么从信托的基金里面支付，
1: 是，
0: 对，然后再来就是信托的执行者 也是需要在前置就先去做好一些设定跟委托，例如说像我们的服务对象可能对于喜欢

0: 基金会是信任度很高的，因为他可能这一辈子都在我们的基金会接受我们的服务，
1: 是他已经接受了。
0: 那我们也有家长是很支持我们，
1: 就很了解，
0: 对，所以他们就会认为我们可以担任他未来是信托基金的代理人，
1: 是了解，
0: 对。所以如果他有这个需求，然后基金会身为这个代理人，就能够帮他去做这个信托基金的执行，对对，
1: 这个是很重要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今天呢艺术是生活节目呢比较不一样的，我们是访问喜憨儿基金会的北区产销协理廖雅慧廖协理，请他呢大概跟我们说一下像喜憨儿是怎么回事啊。以前我们在老人家其实对小孩子啊，尤其是隔代的啊，老阿嬷啦啊，什么会讲小孩子说哎呀拱孙嘞，拱囝嘞，都讲一个憨字的拱呐哈。但是这个憨那个这拱囝拱孙，并不是他真的傻，
0: 是
1: 他带着喜爱的意味，
0: 是
1: 疼爱宠爱，这拱孙嘞，是然后是带着那种疼爱的口吻，
0: 是
1: 不是？可是如果他真正说对你照顾上有一点点困难跟挫折的时候，就有点不知所措了。那你觉得说一般来说如果家里碰到这样的人哈，你觉得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
0: 其实先回馈一下刚刚廖姐说的哈，就是喜憨儿基金会，喜憨儿这三个字真的他的出发点
1: 就是公嘛，
0: 对，
1: 我觉得
0: 是一种疼惜的感觉。
1: 对对对，喜这个字就是有秀的意思，对不对？喜就是秀嘛，
0: 都是从台语来的，对，就是很疼惜这个公音呐。
1: 对对，
0: 这个也就是刚刚提到我们怎么看待这个身心障碍者，
1: 对对对，
0: 就是很疼惜这个音呐。身心障碍者他发生的原因有很多，有人是遗传，也有人是后天，或者是在生产过程缺氧脑伤，这些的几率都有，或者是基因的改变，例如说唐氏症，它就是基因的问题。
1: 唐氏症，
0: 对对对，它是基因的变异的问题。那智能障碍当然就有很多不同的
1: 造成
0: 的原因。对，那其实就像刚刚之前说的，三四十年前，甚至四五十年前，大家对于身心障碍者是污名化的，所以就会觉得说，哦，就是公的，阿呆，或者是甚至就直接冠上笑，就是疯子，
1: 对
0: 对对对，他们
1: 没有好话，
0: 对对对，
1: 以前是这样子的，
0: 是。然后后来其实因为喜憨儿基金会的总会是在高雄，那我们的创办人也是家长，就是我们的董事长
1: 家里有这么一个人，
0: 他们有一个非常重度的脑麻的孩子，所以他们一开始也是为了这个孩子去成立这个基金会。那其实就像刚刚廖姐说的，我们的创办人他们两位都是台大的高材生，但不知道为什么。
1: 对呀、啊，
0: 是是，但是他们也凭借了自己的力量跟他们有的资源，去为他的孩子跟为这一群孩子去开创一个事业。那他们也有想到，我不想我的孩子被人家污名化，
1: 是
0: 对，所以后来因为高雄嘛，就是公台语，所以他们就觉得哎。就是刚刚讲的，大家都说啊，我爱公囝，我爱公孙，对，但是一个很疼惜的，
1: 本来是个疼惜的一个
0: 说法，是是，所以后来才创办了喜憨儿这三个字，希望把对于身心障碍者的污名这件事情变成是一个代名词，所以后来喜憨儿这三个字就会还蛮顺利，就是整个社会都接受之后，它会变成是一个身心障碍者的代名词了。我们不太会再用那么污名化的名字去叫他们，那也希望就是他们在大家的疼惜当中去自我实现啊，因为人嘛，还是希望能够有自我实现的一天。对，
1: 真的是如此哦。那当然说我们其实我们真正喜憨儿喜憨这两个字其实蛮好的啊，一直秀嘛哈，哎呦拱秀的，是吧？那我们一般来说，老人家会疼惜孙子啊，疼惜小孩呢，哎呀，都是带着另外一种宽容的语气来叫他们。可是当如果没办法承受的时候，他们

0: 对他们会有要求，会有要求的话，就其实对孩子来说，尤其是有点障碍的孩子来说，他就是一种不一样的压力。
1: 是
0: 对他来说都，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做了，我连那个什么。洗脸的时候毛巾都拧不干，有的时候会这样子，毛巾拧干，什么叫拧干他搞不清楚啊，那端盘子他就是没办法端好，对，我们觉得说平衡就好了，他就是没办法平衡，这时候你要怎么样教他们呢？真的很难呢。
1: 我觉得第一步一定是理解，就像刚刚廖姐说的，就他的理解能力本来就比较弱，
0: 是。
1: 那我们用一般的表达方式，对于他的理解力来说，其实是可能是困难的。所以第一步是我们要理解他，
0: 是
1: 理解到哪里了。你就说，我们一般人也很常，像我的妈妈也会很常说：“哎，你去遐把黑提来。”没有任何一个说明要拿什么。对。但是如果你用这样子的交代语言。对于身心障碍者是很难理解的，去遐是倒位，把遐提来是什么，对不对？这个就很困难。但是，所以对于身心障碍者的沟通，第一个是理解，第二个就是相对的要用他们能理解的语言，去把事情交代的非常清楚，不可以太模糊，因为他们的理解能力不太够。那第二个就是为什么他是喜憨儿的儿呢？他其实就是永远的小孩，因为他的智能上确实受限了，所以这个部分是比较生理上的限制是比较困难突破的。那我们如何去对待面对一个永远的小孩？他就是在不断的学习。一直学习，
0: 是
1: 我们面对我们一般我的儿子或我们的小孩，他就是一直在学习，
0: 对
1: 对，所以我们也要给予身心障碍者非常多的机会。有时候确实我们在我们的面包店或者我们的餐厅有非常多的有店长也有老师在教导他们，过程当然很辛苦，然后我们确实面对一群孩子，他们真的可以今天学明天忘，上午学下午忘啊，现在学马上忘，然后很长的是例如我们老师们回馈最痛苦的是放一个年假，过年放七八天九天，回来
0: 就忘，
1: 全部忘，
0: 从头开始，
1: 差不多
0: 是啊，
1: 是每天他们每天来知道自己的工作，如果天天来上班知道自己的工作就是可能一来就是赶快去
0: 收东西，
1: 对，然后打卡然后什么，放了一个假回来，一来跟你打个姐姐好，然后就站在那，
0: 就站在那，
1: 要需要等你的指令，什么都忘了。
0: 是啊，
1: 是是是，所以我也很常鼓励我们的伙伴，就是他们真的就是孩子，就是要天天学，常常学，不断学，对，那我说实在的，他们的世界很简单，过不去的都是我们一般人，所以我们要调整我们的心态去跟他们好好相处，才不会真的会有时候真的会那个对自己
0: 突然间会
1: 憋心或者走心，对对对，
0: 我怎么搞了教半天，你还是一样在原地踏步，
1: 会有这样的挫折感，但是这就是他们的特质。
0: 是，
1: 对，
0: 我觉得你这个字用得很好，就儿就是他永远的儿，
1: 是，
0: 你要把他当成永远的儿童，那你要觉得说儿童是一个天真浪漫，从头开始 OK， 但你不要当成说哦，我今天教的你明天就要记得，那你就会有挫折感，是不是？所以一般来说啊，他们是一直像孩子一样单纯了。哦，可是也有人记忆力比较惊人的，有没有？
1: 有些身障者的记忆力很特的，记忆力非常特别，或者是因为他的障别，我们知道，像自闭症，他这个障别的孩子，他们可能对于记忆力非常强，或是他们有很特别的记忆功能，像我自己亲身经历，我们的有一个服务对象是自闭症的那个障别，
0: 是，
1: 但是他就是国立，就是跟电影演的一样，就是国立跟音立是可以一个互相很快的换算，例如说你跟他说2004年3月24号，他可以立刻回答你礼拜几，
0: 是，
1: 对，然后你还可以问他那这一天是农历几月几号，
0: 他马上想得出来，
1: 他可以 在他的推论里面就说出来，而且去确认。

0: 是正确的，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以前我没有在这个行业的时候，觉得这是电影演的啊，是假的，或者是没
1: 有
0: 那么深刻的感受。但是我们的服务对象确实真的有，然后我们也有服务对象是很会搭交通工具的。你今天，例如说，我今天来录影的这个地方，可是我可能住在比较远的地方。例如说，你随便讲，什么从台北市信义区，我要去中和什么航楼得，他会给你捷运怎么坐，怎么转搭公车。
1: 他是以前就看过有这个印象，
0: 他
1: 还是他自己去搜寻，
0: 他会搜 search， 但他 maybe 没有坐过这个车，但是他从他 search 当中
1: 有印象，
0: 对，然后他会给你几个 solution。
1: 你要搭这么厉害，
0: 对，你要搭捷运转公车，再走路，或什么样怎么样，对。就是有一些人确实有特殊能力，
1: 真的，那也很厉害了，
0: 是
1: 是，
0: 是
1: 不
0: 是？
1: 是。其实就像你刚刚说的，说啊，有时候早上教了，下午忘；那今天教了，明天忘。其实现在年纪大的人也是，待会儿马上就忘，好不好？
0: 是是，
1: 转头就忘，要从客厅走到房间就忘了我要来拿什么东西，这个不一定哎，
0: 是
1: 是，是不是？所以你不要把它当成这是一项说不好的事情啊，也不要当成是个挫折，
0: 是
1: 你把它当成多练几次，好吧，好吧，我就是容易忘嘛，
0: 是，
1: 那你多练几次就 OK 了，是不是？那我们用真心的去对待就好了啊。那当然有这样。我刚说有的人对情感特别敏锐啦，有的人其实只需要更多的时间去适应环境就好了，不要常常用能力来定义人，你能做，昨天能做，为什么今天不能做？你不要用这个能力来定义他的人啊，这么当成说好吧好吧，你从头来啊，告诉你昨天就怎么，今天你再讲一次，可能他就记得了。
0: 是，
1: 要有点耐心就是了。
0: 是
1: 不是？是不太容易了，
0: 很不容易。所以一线的工作伙伴真的很辛苦，
1: 真的还是必须要这样才行哦。
0: 是。

0: 再回到节目中来啊，继续我们来访问这个喜憨儿基金会的廖雅慧廖协理啊。那我想请教您啊，对于这个基金会来说，你们既然做了这么多事情，到底为了喜憨儿做过什么样的不一样的一个辅导或者是计划？
1: 好，喜憨儿基金会的前身，或刚刚我提到的我们的创办人是家长，然后呢一开始也是一群家长我想为他们的孩子
0: 做一些事情
1: 、那在民国七十几年，就是我们七十八年成立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国人们对于身心障碍者的理解还不是很多、而且大部分那时候的环境、通常是什么教养院啊机构啦就送去那说比较难听就是关起来
0: 、
1: 那当然就是我们那时候的创办人跟董事长，他们就觉得其实这群孩子是要有机会跟
0: 引导
1: 外人接触
0: 、
1: 才有机会让他们的生命不同
0: 、
1: 所以那时候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创办人就先到了日本
0: 、
1: 日本这一部分走得比我们快，他们日本的黑猫、他们在民国七十几年，就是2018年代的时候
0: 、
1: 他们日本的黑猫他们开了一家面包店叫 Swan Bakery 天鹅烘焙坊，
0: 是
1: 在日本，他们在这个烘焙坊里面，
0: 黑猫是他们的
1: 母公司
0: 、母公司、
1: 然后他们开了一个就是天鹅烘焙坊
0: 、
1: 然后他们里面聘雇了社区的身心障碍者在面包店里工作，
0: 是
1: 那这个形式，我们的创办人觉得，哎，很好啊，
0: 好啊，
1: 我的机构的门都是关着的，
0: 嗯嗯，
1: 谁也不会很轻易的进去，而且以前要进去，
0: 对，我有需要我才进去，
1: 或者是你进去也要那么访那个填表填半天，申请半天才能进去嘛，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我开一个面包店就不一样了，我的大门是敞开的，那我用面包这个媒介，你可能那时候是需要买面包，你需要生活所需，那你有机会可以选择走进来。这样的面包店
0: 、
1: 所以我们那时候在高雄从这个理念开始成立了第一家面包店
0: 、
1: 当然那时候廖姐有印象，大家会说也要做胖吗哈，你这
0: 根本家里
1: 老脆啊然后什么什么的，就是到那时候
0: 他们说其他问题没办法搭配，
1: 是那时候对于身心障碍的理解是这样，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创办人很坚持、他们觉得坚持走这一条路
0: 、
1: 是可以让身心障碍者比较没有戒心，就是防备的去接触社会大众走入社区
0: 、
1: 所以我们就从面包店，
0: 没有跟人跟人之间直接的面对面，
1: 是是，那我们就从面包店开始、我们就从训练身心障碍者会打扫
0: 、
1: 过去他们可能真的没有在家里，也爸妈也舍不得打扫，那你就是出来工作
0: 、
1: 我们就可能从最基础的训练打扫
0: 、
1: 再更基础的一点就是摆东西摆正确、什么面包放在哪里
0: 、右边左边按照顺序来，
1: 是是是，然后再难一点的、可能会算算钱
0: 、
1: 身心障碍者很特别，他说不定有数字概念
0: 、
1: 好，1234567890他这样、但不见得有金钱概念
0: 、
1: 是他不知道100块
0: 它的价值在哪里，
1: 对对对，可以买什么，这个就是我们专业的老师要重新教
0: 、
1: 那今天能站上收银的这个位置的孩子还要有加减能力，虽然现在现在 POS 机很先进的
0: 计算机
1: 、现在不要说身心障碍，现在很多年轻的孩子你问他37块，100块减37块，
0: 等一下我拿
1: 计算机，对对对，所以现在是反而是要教他们会工具的使用
0: 、
1: 你要会用工具就能把这件事做好
0: 、是，
1: 所以我们一开始开了这个面包店，也发现在工作的训练上能够带给他们蛮大的成就感，从本来不会扫地到来可以把每一个角落扫干净啊，可以把柜台擦干净、甚至他有一天可以站在收银台给客人收钱找钱装袋
0: 、
1: 这些事情都让这一群可能过去是一个算是资源的损耗者、但他们现在也可以创造，
0: 是，
1: 对，所以我们基金会的创办人说过一句话，就是过去的人说我们给人家吃鱼不如给他钓竿，
0: 对，
1: 但是我们又做了一步，我们把鱼塘建好
0: 、
1: 我们弄了这样子的庇护商店，我们

0: 弄了这样的面包店，让他们在这个鱼塘里面学习怎么用钓竿，怎么捕鱼，然后甚至他们可以最后抓到鱼。对，所以如果过去没有这个鱼塘，他们可能没有办法有学习的机会，
1: 是是是是，
0: 所以我们就开始喜哈尔就是
1: 从烘焙坊开始，
0: 对对，而且应该是在台湾第一个做比较像盈利单位的事情，但是背后的目的是为了这一群身心障碍者去做一些服务，
1: 很好啊。
0: 对对，所以我们这几年的发展就是从烘焙坊为一个起点，去把服务的价值做比较大，那当然就烘焙之后我们就有中央的工厂，有比较大的需求，我们有中央的烘焙工厂，然后再来是我们更进一步做了北中南都有餐厅，餐厅这一件事情是烘焙坊的算 2.0 版进阶
1: 进阶版，
0: 对，因为我们发现其实客人进来买面包就是三分钟五分钟就结束了嘛，选购完结账就走了，但是餐饮的 serve 这个服务是一个比较长的，
1: 对，
0: 一个用餐至少要个40分钟到一小时，那我们想要创造一个一般人可以跟身心障碍者接触点跟接触时间更长，所以餐厅是一个我们觉得可以发展的项目，因为一般人进来从点餐坐下来的服务，然后上餐，
1: 然后上餐，然后收，
0: 会有比较长的接触，也可以帮助社会大众更能够在这个过程里面去跟身心障碍者接触，不然一般人其实说实在的机会不多嘛，对不对？
1: 很少啦，
0: 是是是是，
1: 尤其你知道我出门的时候，我就是等待的，等待我自己的舒服的
0: 是是
1: 舒服点在哪里，
0: 是是是，
1: 而不会想说哦，我还要去帮你的忙或怎么样，
0: 对对，
1: 不会有这个念头，
0: 对，
1: 是不是？但如果说哎，我同时也能够观察，OK 呀，
0: 是
1: 是不是？
0: 是，
1: 那人有人有时候也是好奇嘛，那如果说让你跟喜憨儿有所接触的话，其实不会，我觉得不会有什么排斥或困难，
0: 是，所以我们想要营造一个很自然而然的很多面向的接触点，所以我们选择了非常有挑战性的餐饮服务业，
1: 所以像餐饮服务对对你们来说，除了做烘焙的话，做餐饮，那还有吗？
0: 目前来说，喜哈尔来说，我们目前是以烘焙为出发点，然后我们跨足了餐饮这个品项。那像台北这边，就是有跟陈真咖啡合作了一个算是现在新式餐饮的一个形态。
1: 是。
0: 那我们在新竹跟高雄
1: 也都有
0: 餐厅，只是那个部分是我们自营的餐厅，没有跟外界的品牌合作。
1: 没有跟外界的品牌合作，
0: 我们在
1: 新，现在外界品牌也没嘛，还有什么
0: 目前只有跟陈真先
1: 合作，对
0: 啊，
1: 就陈真咖啡嘛，
0: 对对对，这个就是
1: 那餐的方面呢？
0: 餐的方面
1: 另外训练
0: 如果是新竹跟高雄他们就是自己研发自己做对
1: 自己研发自己做
0: 是，所以这一段就是让大家耗费了所有的心力。其实餐饮这几年非常竞争嘛，也不是一个很容易经营的业态或业种，那自己去研发自己去做，在目前的餐饮业来说当然挑战性很大，
1: 当然了，
0: 对，那
1: 因为吃的人都会有所要求嘛，
0: 是
1: 不
0: 是,
1: 是,
0: 是, 是
1: 如果说我今天来吃OK 的话，我下次还会来。
0: 对对，
1: 你要那种回购率哈，跟回头率比较高的话，你一定要从服务方面
0: 是
1: 不是？
0: 还有餐的专业度这个部分，因为毕竟我们是要面对一般消费大众的，那餐的好不好，或者服务的好不好，会是一般社会大众的消费取决嘛？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台北会跟陈真咖啡合作，毕竟。陈真咖啡这个品牌在一般的餐饮业界有一定的知名度跟知名度，
1: 是，
0: 那他也有他们很专业的餐饮 know how， 我们跟业界合作最希望学习到的就是管理的 know how， 因为这个部分自己摸索其实耗费了大家的很多心力跟能力，
1: 是，
0: 对，那我们有在职场上有非常多都是社工背景啊或者是心理学背景啊，他们的专业度在于教导身心障碍者或服务

0: 舞蹈他们工作，训练他们工作，所以我们就很希望能够对于餐饮这个业界的专业，透过一个专业的品牌来一起合作，提升我们自己的餐饮能力，
1: 对，也是重要了，
0: 是
1: 因为家人跟亲友其实对这样的成员啊，我们不能讲说不定小孩

0: 腾啦，哈，全部代劳，
1: 是
0: 你不用做了，我帮你弄啊，什么都我都帮你。问题是你帮他太多，并不是你长远的爱呀、啊。哦，那么要叫他自己搭车啊，哦，要教他练习买东西啦，学习工作啦，学习与人互动其实很重要。
1: 对对，
0: 那跟家里的人互动当然没有什么大问题，可是跟别人互动有时候对他来说是一种很大的挫折跟障碍，
1: 对，
0: 他没有办法，
1: 嗯，
0: 所以要建立他了，建立他什么东西？建立他的信心，还建立责任感。
1: 以我们对于我们现在服务就是对于身心障碍者在我们的职场工作这件事，
0: 嗯，
1: 我们大概就是从两个面向去训练，
0: 嗯，
1: 一个是工作能力，
0: 嗯，
1: 肯定你要有能力，
0: 嗯，
1: 好，你有一定的技能，哈，
0: 是，
1: 这些是最基本的训练要求，
0: 嗯嗯。
1: 第二个就是工作态度，
0: 嗯，
1: 态度这件事是特别难训练的，包含刚刚廖姐说的这个态度，不只是对于工作的认可，然后对于很简单的来上班要准时，与同事相处如何服从主管，跟客人怎么应对，
0: 是，
1: 这些都是工作态度的训练。所以我们的两大面向是一个是工作技能，这个技能就是不断不断的练习，它一定会进步。
0: 对，那态度很难耶，太空了吧，
1: 非常难。但所以我们大概在我们的训练里面都就会有一些，就是例如说对内他在工作上该很简单，他们也是需要很简单的指令。第一，
0: 是
1: 光是要求上下班要准时，它就是一个最基本的态度，对吧？但这件事情有时候某些孩子们是困难的，就是没有办法执行的。
0: 是，
1: 对。那第二就是怎么在团体里面跟所有的伙伴们一起工作，或者如何能够理解主管交代的事物，
0: 嗯嗯，
1: 然后再来就是对于工作服务业该有的工作态度是什么，礼貌，这些就会从各式各样的面向去训练他们，对，
0: 有时候真的很难耶，很空的东西你要如何教他们，连我们的小孙子五岁而已，那天他妈跟他讲说你今天练琴的态度不对，他讲什么叫态度，
1: 是
0: 就问句什么叫态度，你要解释态度两个字要花很长的时间解释，可是你不能不解释，
1: 是
0: 你一定要让他了解懂得什么叫态度，
1: 对，
0: 你用什么态度去应对，所以说这个跟其实喜憨儿哦，他会用另外一种，会有另外一种不一样的，我也讲的态度了，他不一样的感受嘛，
1: 或许是理解造成的，他可能还是真的不能理解您说的
0: 是什么意思，
1: 对，所以我们会把比较抽象的语言建立比较一致性的标准，很多态度是从行为建立起来的，
0: 是，
1: 所以我们会把行为准则做得比较清楚，例如说上下班不可以迟到，上班时间不能用手机，好，跟什么人说话一定要说请，就是我们会把行为这件事规范的比较严格，透过行为的训练，会造成态度的改变，对，所以老师们，我们职场上都配有专业的救护员，那他们就是对于这些部分，除了工作技能训练之外，对于行为、对于态度去做一些要求跟规范，对。但是人被要求一定是痛苦的，所以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就要学习怎么样在于社会当中能接受这个要求，然后能让他们理解这个要求是一个什么样的规范而一定要的，
0: 是，这个真的是有点怎么讲，难度，就是对一般人的通常会觉得难度，说你还要照顾他们的尊严，
1: 要的，
0: 对，一定要的，对吧，还照顾他们尊严，还培养他们的责任感，
1: 是必须的，
0: 还养成他们的与人互动的一种亲近呢，亲近感，会不会对他们会不会有点困难，
1: 他们的边界感比较难控制，
0: 边界感，
1: 对，他们边界感比较难控制，他对于喜欢的人可能都几乎没什么边界， 对，但是他们可能

0: 说他们对于人的喜恶没有那么明显，他们大部分都是比较善的，所以他们对于大部分人都很喜欢，所以那个边界感有时候就会失控。所以现在要教导他们的是怎么比较正，也不能说 正常或正确，怎么比较合宜的表达出自己对于别人的互动、距离感、喜欢、这个对他们来说，他们很就是很天真啊，我喜欢我可能就想要抱你，或者是姐姐要握你的手，或是跟你打招呼、每见你一次打招呼一次，那这可能有时候过度的频繁就会没边界感，或者是会让有时候来店里的客人也会有困扰或压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训练他们的工作的过程里面也是要教导的部分。
1: 是，我觉得很了不起，就是一般来说对于做这个工作的人啊、我都非常佩服了，因为我们一般人会觉得说太想当然而这不是很简单的事吗，就觉得说你应该会应该懂，昨天讲了为什么你今天就忘了干干净净的，
0: 是
1: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0: 啊，是这句话很常听见，
1: 对不对？啊，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连我儿子我都这样，我问他电脑方面一些问题的时候，他说不是跟你说过了。我说你不要认为我一定说一次就会，是不是？
0: 是，
1: 因为对我来说，我就想说，这是数位移民跟数位原住民的问题。我就跟他讲，他说什么叫？我说你们是数位原住民，我是数位移民呐、我是后来才移民到这里的，所以我对你的学习的态度，我一定不像你那么快能够领受，所以你要能够懂。所以我觉得像这种问题哦，尤其现在进入数位时代哦，真的很多问题不是说简单两三个字就能解决的。那你就要有超常人的耐心跟毅力，慢慢的讲，慢慢的说。那我说，也许你会就看是这些人怎么那么慢呢？他是慢，但是他也保留了人们最单纯的、最柔软的一部分。你能这么想的话，就不会觉得说啊，天不喜啊，有时候会这样想哈，就
0: 是
1: 累死了，为什么？讲不听，或者是说讲了半天好像必须一直不断的重复、
0: 对，
1: 那你要有另外一种心态来对待、有时候你对他们的感受呢，不只是要有耐心，而且你要知道他们也需要有温度的啦。
0: 是啊，所以我们也很期待我们的客人来我们的店里，
1: 是不是？
0: 像如果到我们的城镇咖啡、它是一个市定的古迹。
1: 对，你就可以介绍一下，你那个古迹是设定的吗？市定的古迹。
0: 对，市定古迹，它是、
1: 台北市市定的古迹。
0: 对对对，它是日据时代的卫生所嘛、然后在长安西路五号，就是中山派出所旁边，那它本来就是一个市定古迹。
1: 是是是。
0: 那第一个古迹的环境肯定就是它保留了日据的风格，
1: 旧的。
0: 对、然后第二就是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客人进来很舒适，很悠闲、来体验我们的服务。我们可能真的不像一些连锁有名的咖啡店嘛，进来的三五分钟夸夸夸就服务完了，然后就
1: 要有点耐心。
0: 对，我们来这里我们也希望你放下脚步，然后好好的体验一下我们的憨儿，能够这些身心障碍者能够在这个过程里提供你很贴心跟很适切的服务。
1: 是，
0: 然后另外是你真的能从他们服务过程当中去领略一群人只要努力学真的能做得好。他可能可以帮你递上茶水，他可以教你怎么扫 QR code 点餐、
1: 真的吗？
0: 当然当然、
1: 他可以教这个。
0: 有了，我们有的客人确实不太会，然后就是 他会教你怎么扫 QR code 点餐、然后呢他帮您送餐点，帮您收餐点、然后他在我们的整个训练过程里其实只是一个可能比一般人速度慢一点，但是是一个非常有态度跟温度的服务的人员。
1: 是，太好了。你能够这么想的话呢，你应该是很能够享受的
0: 是是。
1: 因为近年来呢，社会大众的看法其实也在转变了那公益团体啦，融合教育啦，还有庇护工厂有些。

0: 在有庇护工厂啊，媒体的推广，越来越多人开始理解哦，这个喜康儿或者是有点障碍、神经障碍的人，他们并不是社会负担，不要把它当成社会负担啊，而是需要被社会接住的人。
1: 对，
0: 哦，我们要能够接住他们，就是你能够 touch 他们。哦，要用另外一种宽容的心态啊，像喜憨儿基金会啊，今天廖协理讲的，还有第一社会福利基金会，其实很多都是长期的就业跟陪伴。
1: 对，
0: 哦，那也让社会慢慢看到，只要给机会，他们一样能工作，能付出，
1: 对，
0: 一样能发光。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般民众，我们要特别的对他们呢有另外一种宽容的心态，那种宽容心态你会觉得也蛮好玩的，就看看他们，哎，汉光教我扫 QR code，有的时候，我年纪大了，电脑用的不熟，那 QR code 现在点餐，有的人说好累哦，我不是的，你过来，我告诉你我要什么就好了吗？还要我扫 QR code 慢慢的自己点啊？有的老人家就不愿意尝试的。啊！我跟你讲，我要爱晒，啊！你给他上面哈提出来，给我吃就好啊！哦，都爱搞什么扫 QR code，有的老人家会这样。但是如果说你用另外一种心态的话，还 OK 的非常高兴呢，今天有这个机会呢，我们请到喜憨儿基金会的这个廖雅辉廖协理，他告诉我们的一些如何呢，跟这个喜憨儿。他们有更好的一个接触面，
1: 是的，
0: 哦，那这个接触面知道说社会还是付出一番努力为他们，哦，如何的跟社会的人士一般接触，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跟大家有非常很好的互动。
1: 对，
0: 那这种互动就是帮助他们呢，
1: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一直希望在我们的食衣住行各式各样的生活，很自然而然的能够接触到身心障碍者，也从你的食衣住行很自然而然的有机会让这一群人提供给你各式各样的服务。
0: 是真的是啊，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呢，套一句一些特教老师常说的话，很值得我们记住。他说他们不是活在自己的世界，而是我们很少愿意走进他们的世界啊。那当真正接触之后，很多人才发现那些看来好像很慢的人，其实呢反而保留了人们最单纯最柔软的一部分，让我们也用柔软的心来接受他们吧。好，谢谢您。那我们还有很多呢，就是真正面对喜憨儿的时候，你要如何帮助他们？到时候我们请这个店长来告诉我们，
1: 可以
0: 好不好？
1: 好的。
0: 好，那谢谢您，谢谢这个廖协理，今天特别抽空到我们节目中来。也希望我们朋友，你如果听到的话，记住了，在中山站上，
1: 对，中山捷运站长安西路15号，
0: 长安西路十五号呢，我们有这个喜憨儿跟成真
1: 咖啡
0: 合作的一个餐厅，你不妨去试试看。我觉得呢，看到那个房子就很舒服了，进去呢也很舒服，
1: 很
0: 温暖，很
1: 温馨，
0: 对，
1: 然后是一个很好，大家在那得到心灵净化的一个地方。
0: 真的太好了，那希望大家都有这方面的尝试啊。好，谢谢您，
1: 谢谢。
0: 我们祝福各位听众平安、健康、快乐。
1: 拜拜，
0: 下次我们空中再见喽，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王建轩时间。

0: 各位 Needs Radio 的好朋友，欢迎您锁定王建轩时间，我是代班的主持人陈伟。这是一位王先生他所创办的五子西瓜社福基金会。哎，听众朋友，听到这个名字，不是卖农产品的哦，他是专门在照顾独老没有后代的长者，因为王先生其实自己也是没有后代的长辈。 OK，基金会呢，五子西瓜即将举办了乐龄的公益讲座，叫做乐龄好好玩出游的三堂平安必修课。这个讲座呢，其实也回应到我们这一个五子西瓜俱乐部王创办人以他自己的生命的哲思和经验，他思考到其实即便是独老，晚年仍然是很快乐，不会孤寂的。那有三个行动纲领，那就是终身学习、志愿服务、快乐出游。哇，这个，所以因此讲座的这当中，就是我们讯息，就是我们的终身学习啦。那这个乐龄好好玩呢，高龄者出游玩得优雅、快乐，重点是很平安，这件事情其实是相当重要的。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其实是在8月5号的乐龄好好玩的讲座当中的其中一位讲师。这个讲座的三位讲师里面，分别是谈身心的，谈医护医事领域的，还有就是要来替您看紧您的荷包的。哦，所以这一个当中的这一个主题呢，就叫做刷卡送保险就够了吗？投保尝试爱你知。我马上介绍出我的来宾，他是磊山保险经纪人公司的业务经理林新培。 Hello， 新培你好。
1: Hello， 陈薇姐你好，各位听众好。
0: 新培，我首先要请教您哦，其实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说啊，我这个出门啊，其实我刷个信用卡就有送旅平险了，我何必还要去保险呢？您能不能分析一下这样子的看法？
1: 好，是因为大众通常如果是跟团或买机票，通常我们现在的习惯会用信用卡来付款嘛。可是可能大家要留意一件事情，就是信用卡支付全额的公共运输工具，或者是80%以上的旅行团费，它才会享有所谓信用卡附赠的旅游平安险。但因为信用卡是属于银行发行的，那每一家银行他们配合的产物公司的旅平险的内容其实有可能不太一样，所以在刷卡之前我们都会建议说，假设我今天手边有三张卡是我比较会消费的，那这三间我们都可以先确认说它配合的

0: 旅平险的内容到底是哪些？不是我们想象的旅平险，所有的附赠的那个刷卡都会付哦，所以它可能会有一些条件，譬如说，你必须是身故，或者是说是意外的实支实付，它才会理赔。那有一些细项的不便险或海外突发医疗的部分，它就没有在保障当中。
1: 哦，哎，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蛮关键的，因为其实海外医疗这一件事情在，我们听到在今年可以说是震撼了，就是亚洲的，那就是大 S 在日本游玩的时候，她病逝了。OK，所
0: 没
1: 以
0: 错，
1: 海外医疗这件事情突然之间就变成了报纸的头条哦，而不是只是大家就觉得那个就是有时候遇到自己保险的好朋友，在担任保险的好朋友才聊的，所以海外医疗险，甚至有时候有些旅平险，刷卡送的旅平险是不付的哦。
0: 没有错。而且海外的，它的全名正确应该是海外突发疾病。就是"突发"这两个字其实关键，它的定义就是，其实第一个是突发性、非预期，还有需要立即在当地就医，然后过去90天或180天内，他没有接受过这个相关病症的诊疗，它就是海外突发疾病。那您刚刚举的例子，大 S 她是因为流感的关系嘛，然后并发重症。如果她当时在旅平险当中，她的购买是有购买到海外突发疾病的这一个医疗险的话，她在当地就医完全是没有问题，因为流感其实它是突发的嘛，哈。那有时候像我们食物中毒啊，或者是突然的肠胃炎这些东西都是突发的，那它就是在这个东西包含。但是如果他今天反之，他的旅平险当中只有理赔的是意外实支实付，那很明确的，就流感啊、肠胃炎，它并不是意外嘛，它并不是摔伤、跌倒，所以它就不会在保障范围当中。那刚刚我提到说，因为信用卡他们有时候附赠的是意外的实支实付的部分，那就会变成突发疾病的部分，它可能就没有办法启动。所以这都是我们在刷卡、在买这些机票或者团费之前，我们可以先去了解一下自己的那个银行信用卡配合的财务公司到底是什么专案，那到底有没有这么全面，再去决定要不要刷这张卡。
1: 哇，这个真的是关键的提醒呢，因为大家有时候就想说，信用卡大家可能都手头有个2张到5张，我就随便挑一
0: 是，
1: 张嘛。哎，其实
0: 嗯，
1: 这当中有美角的，但是我其实要再进一步的来请教哦，这个海外的突发疾病医疗险，我刚刚觉得新培其实讲了一个我心头一震。那听起来不赔既往症哎，我随便举一个既往症哦，例如说老三高引发了心肌梗塞，引发了中风，哇，这些都有可能是致命的。但是因为我是老三高，我固定在我的健保资料里面，不是什么往前溯的90天或往前溯的180天，就是我就是在老三高，我就是有固定的在服药，我的健保资料里面就是有登录，所以呀，我想要请教新培的是说，像这一种就是我现在因为是在谈乐龄好好玩嘛，所以其实长辈10个里面可能有8到9个都是老三高哦，因为这真的是现代的文明病，所以我们一些既往症，如果我们要避免它，在因为我们出去游玩，因为高兴，因为可能爬山戏水而诱发了，就是更严重的一些突发的，像是中风啊，这一种心梗啊，这种我们的保险应该是怎么样来协助我们，帮助我们？
0: 好，其实通常我们会建议啦，因为如果像是老三高这件事，它一定是会有拿处方签药的。那如果在理赔上，我们会发生一件事情，如果在调病历发现他们过往就是有这些既往症，我们通称叫既往症，其实就会有理赔纠纷。所以通常我就会一定会跟客户讲清楚，就是如果是三高血糖的，你在台湾已经在就医并且在服药的，那它真的就是不算是海外突发疾病。我们必须要有这个认知吼，然后
1: 是。
0: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当然在我们还能够承保的医疗的范围当中，我们自己的商业保险可以补齐。因为其实现在因为其实我们现在高龄化了嘛，那加上就是台湾的人民的 平均余命其实整个提升了，所以有非常多的保险公司，他们其实就开始

0: 规划一些高龄者可以买的一些保险，所以这方面也可以去探讨一下。但是如果你真的已经是有救急的在身上，一般保险也买不了，那旅平险最大的帮助其实就是意外医疗的这个部分，因为其实老人家也很怕跌倒这件事情。那
1: OK。
0: 跌倒的发生，就是旅平险这件事情就可以大大得到一些帮助跟一些保护。
1: OK，了解。所以听起来这一种就是例如说既往症啊，我们就是透过自己两个管道，一个是我们本来就有的医疗险，有没有很多人都是那种就是可能还很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帮忙保，然后他可能付钱付到了数以十年之后，还可以有机会这个医疗险就延盖到可能例如80岁、75岁，甚至终生适用这一种。一来是这一种，那二来是因为现在回应超高龄社会，所以其实商业保险公司、私人保险公司、民间保险公司也都有推出一些是高龄者可以买的这一
0: 没
1: 种
0: 错，而
1: 保
0: 且还有一
1: 险。
0: 个专案，他们比较像是专案型，
1: 哦。
0: 可能我这个都是高龄，他直接就买一个主约，那他可能就会举例了，他可能就是我现在80岁或75岁，我有10年的时间可以有这个保障，但10年过完之后，这个保障就失效了。好，有点像短期或定期的，现在保险公司开始有出这样的东西。那你说体况这些事情哦，例如高血压、三高这些东西，只要稳定用药，然后它有诚实告知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是有机会可以评估的，不会完全是婉拒的。
1: OK，这个很重要，就是
0: 对，没
1: 如
0: 错。
1: 果说诚实以告，其实保险公司还是会有一些险种可以供这些人买自己的这个医疗的险，这样子。OK，所
0: 没
1: 以
0: 错。
1: 我们刚刚我想要再进一步的谈，通常这个旅平险大概是
0: 是。
1: 到几岁以后，有钱也保不到险啦，或者说几岁以后？第二个问题是几岁以后可以保的那个就是保额出险后的理赔就相对的少很多。
0: 好，通常旅平险，它其实从 baby 就可以保，可是 baby 的保的额度跟15岁到70岁的人保的额度是截然不同的。那如果我们以成年的高龄的长者来说，就70以上的，他们可以70以上，有一些保险公司是会承保，但是他们就面临到一个小小的小问题，就是他们可能的，譬如一般人，譬如说我的年纪，我可以保到500万、1000万的额度。但是如果是长者来讲，他就是70到75，还有个额度限制，然后75到80有个额度限制。那目前的话是80到84岁未满85岁，是可以投保的，然后也有一个额度限制。所以代表着你最年长的时间点，就是目前的保险公司的话，大概是实际年龄不要超过85岁，他们其实大概都可以有200万的身故，因为通常我们的旅平都是那个。很高的数字都是意外身故或意外失能才会理赔的。那我刚刚讲了嘛，从1000万、1500都可以。可是长者的话，大概就是会落在200或100的额度，然后包含他的意外实支实付跟突发疾病这一块，他的额度都会比别人低。可是就是总比他完全不能保其实更好一点，因为出去玩嘛，还是要有些基本保障存在这样子。
1: 对，所以听众朋友，我做一个简单的整理哦。我们的这一个小节就是啊，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啦。我们的创办人王建轩先生，如今已经来到了高龄87岁，他想要买保险也买不到了啦。
0: 没错，没错，就会比较难一点。
1: 对
0: 对，
1: 对，
0: 但是你说坊间有没有可能会有承保到90岁？有时候特别专要一个一个打去询问保险公司，
1: 听懂，听
0: 就会比
1: 懂。
0: 较辛苦一点这样子。
1: 对对，这个其实我认识很多年纪比较长的长辈哦，就是可能比那个 baby boomer，就是大概年纪，也就是大概年纪超过了80岁以上的长辈，他们那个普遍，他们一辈子没买过什么保险啊，因为他们那时候的保险的观念还不是很兴盛，所以
0: 没错。
1: 像这些长辈，我想要问一下，所以像这一块80岁以上的长辈，本来他们的可以买的保险就少，又加上他们本身自身，他们在壮年的时候可以投保的时候有相当的。

0: 经济支配权的时候，他们的险也不是，就也他们的投保概念也没有像如今这么的发达。所以我想问，
1: 是
0: 可是这种喜大人哦，就是我们家里面的长辈，有时候我们真的想说带他们出去玩哦，就是要很珍惜，因为玩一次少一次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就可能就比较没有办法有保险的指引？那我想问，就算没有保险的指引 ，OK， 就算我们真的没有保险，连专案的保险也买不到的话，会很严重吗？
1: 其实啊，如果只要是我们注意小心安全，当然都还好，因为蛮多长辈其实他们不一定自己出国会买旅平险，因为他可能没这个观念。如你所说的，我的父母也是，可能那种邻里坐游览车在台湾旅行，他自己完全不会再加保险，就是可能跟团当中的一些责任险的部分他们会有，可是他们其实就是。我们当然每一次都希望很顺心的出门，很圆满的回家。但是如果真的是超高龄的话，比如说85岁以上，他的确在旅平险会有很大的限制，基本上要买的难度很高。所以我们，但是如果他买得了，比如说70到85中间的长辈，他们除了就是对自己生命跟身体安全有保障之外，其实还有另一个部分就是不便险的部分。因为有时候我们出门总会遇到，尤其是搭飞机这种旅行的长途旅行当中，会遇到一些突发状况，比如行李遗失或行李的损坏，或者是说班机延误，这些东西也是旅平险当中额外的一个附加的一个条件，就是一个可以帮助长辈有一点点就是弥补他的损失。但如果是完全没有办法投保保险的长辈的话，我们只能用一个方法，就可能用年金险来帮他打造一个安全的医疗基金，因为年金险它有一些东西是高龄长辈可以投保的，这样子。
0: 我听懂。
1: 对，要不然其实保险一定会有一些年纪限制。
0: OK， 我接下来要来到了一个特别来服务，就是无籽西瓜社福基金会里面，我们特别邀请来使用我们服务的长者，那就叫做没有后代的独老。所以因为大家常常这个两个层面哦，首先第一个层面是我们常常在谈保额的时候，就是保险的额度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去算出他出险后的理赔。像伟伟就听过那种就是买这一种旅平险的时候，我们在算出险的理赔要刚好可以使得自己的房贷完全的把它付清哦，所以那个概念就是身故之后的出险理赔金可以完全的付清房贷。所以听众朋友您可以了解，就是这种说法的一种概念，就有一点像是如果我坐飞机失事了，但是我的妻小还可以因为我的这个身故的出险理赔金安然的至少有一间房子住在里面，不会流落街头。哦，新培好像有听过这种说法对不对？
1: 有，没错，是。
0: 对对，然后当然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如果像这一个受益人的部分哦，保险受益人的话有两种，我想要请教的是，如果是那一种保险受益人是自己的血亲，那可能不是兄弟姐妹这种同辈的，而是所谓法律上说的卑亲属，例如是我的侄女这样子的情况，那这个受益人有争议吗
1: ？OK， 我先补充一下，刚刚前面我有点小没有讲到，因为刚好提到说信用卡如果负担那个旅平险的保的一些旅费，它有附赠所谓信用卡就是买那个怎么讲，
0: 旅行团费，
1: 公共运输或者旅行团费，它会有那个就是负担那个旅平险嘛。但是要特别注意的是，保障的对象它通常是持卡人本人、配偶跟25岁以下的未婚子女。
0: 哦，
1: 不代表就是我刷所有的人都可以跟我这样子，所以我都会建议，如果我要跟你去旅行，我刷我的卡，你刷你的卡，这样我们才有个别自己的保障比较好。
0: OK， 听众朋友，这是一个关键哦。第一个，配偶，因为这个法律的姻亲关系，而且就是夫妻、配偶，或者是现在比较这个比较多元的这样的成家的情况。第二个其实是，如果要是子女的话，是25岁以下的未婚子女哦，还有未婚这样子的规定。

0: 他有写到，就是有一些，应该说这些资讯，就是可能我们从某一家银行，他信用卡，他有讲到一些细节的时候，你其实就可以截取一些资料是看得到的。可是因为大众啦，如果没有去细看，我们通常就刷了就刷了嘛，也没有在管这些
1: 对对
0: 这样
1: 对，
0: 子。
1: 那您
0: 对对
1: 说
0: 对。
1: 刚刚好像还有第三种是什么样的对象？是要几等亲内的吗？
0: 没有，他就是本人配偶跟那个就是子女
1: 哦，
0: 的部分，那就是如您刚刚提到的那个受益人的概念是一样的，就是有所谓法定继承人的概念，因为
1: 那
0: 子女就是直系被亲属嘛，然后
1: 对，
0: 配偶就是对，
1: 对对对，
0: 是
1: 但
0: 这样。
1: 是我要请教您的是，大家有时候会帮父母刷旅费。那请问，例如陈伟帮陈爸爸刷了旅行团的全额旅费，请问这样子，陈爸爸有办法旅平险吗？信用卡会送吗？
0: 你们是直系，你们是血亲关系嘛？
1: 对
0: 这个
1: 对
0: 东西还好，但最好是我跟你是朋友，最好是分开来，
1: ，OK。
0: 避免后续的一些理赔的问题。因为每家保险公司他们大概就是直系亲属比较没有问题，可是他们其实有一些会特别写出来说，就是对象持卡是谁。所以我要讲的是，就是在那个刷那张卡的那个旅平的资讯，刷那张卡要付团费之前，先搞清楚他的旅平当中的这个附赠有没有什么条件。
1: 哦，这是非常重要的提
0: 嗯，
1: 醒。
0: 这
1: 对
0: 是
1: 对对，
0: 对，
1: 对。
0: 这个，而且就是打有些东西他会付一些不便险给你，有一些又不付，有一些又只有意外等等的，所以我通常在刷这个卡之前，我觉得最快的方法就是我确定我今天要刷某个银行的卡，我打去问他合作的那个旅平公司是哪一家，那可不可以直接让我去问清楚，这样就可以了，这是最快的方法，而不是
1: 没
0: 网络
1: 错。
0: 上查会有很多说法嘛，这
1: 哦，
0: 样子。
1: 对对
0: 还有专
1: 对。
0: 案的问题，OK，还有卡别哦，金卡还是白金卡，额度都不一样。
1: 理解理解
0: 啊，
1: ，OK。那如果回到，因为我们现在是已经进入到一个子议题，就是关于受益人的层面哦，受益人的层面。所以，如果是直系血亲或者是卑亲属，那个是旁系的卑亲属，例如我的侄子侄女，因为我自己本身没有后代，这样子，他这个受益人成立的吗？不会有争议吧？
0: 好，举个例，就是我之前有一个长者的朋友，他是就是没有不婚，然后也父母都已经离开了，然后他要出国旅行，好，那他那时候就告诉我说，新培受益人我要写你，可是我跟他是同事关系哦，哦，是可以的，是可以指定的，但你要讲为什么。或者是说，我今天，因为我本人也还没结婚哦。那如果未来说我旅平，然后我可能买了1000万，但是我想说，哎，那如果真的发生事情，如果我的父母也年老都不在了，那我这笔钱要给谁？我可以指定，可能我要捐给你们的基金会啊。
1: 对，这就是
0: 然
1: 我要
0: 后。
1: 问的，受益人可以是一个毫无血缘以及法律姻亲关系的对象，那个对
0: 是，
1: 象
0: 但必须要
1: 是，
0: 写原因，而不能只是写他，因为可能他，因为应该说怎么说，我们
1: 要
0: 买这
1: 续
0: 个保险
1: 名
0: 的
1: 啊，
0: 过程啊，第一个，比如说我写了，像我的那个同事，他写了林欣培好了，但是林欣培在那个选项当中，并没有所谓什么侄女呀、配偶啊，然后什么兄弟姐妹的选项可以勾嘛，因为通常我们会勾那个关系嘛，哈，那这时候保险公司其实就会，愿意要通知你，问你我跟他的关系是什么，他就要回这个函。
1: OK，
0: 然后都没有问题了，那保单才会下来，他会卡，他一定会卡，他不会说写谁都可以这样子，他一定会要你回一些纸本的文件去说明，然后去告知，然后保险公司才会成立这个旅平险的保单，是这样子的。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那我觉得非常好，就是保险公司成立保单之前，他会要求这个双方都必须续名原因，这真的很重要。因为听众朋友，因为我们在这个年代，我们常常有那种自动订阅，就是许多人那个钱一不小心就喷出去，就是因为有一个叫自动续订的这种概
0: 啊，
1: 念哦。其实
0: 对对
1: 对，
0: 对，现在
1: 但
0: 用
1: 是。
0: AI 也会有哦。
1: 对对对，但是我要跟听众朋友讲，就是还好这种保单是，你成不成立，他会把那个必要因素，他在期前就是先跟你做过确认，而不会有那种就是他摆着，然后你完全不知道，但其实不成立，没买成功
0: 没
1: 哦。
0: 错，没错，因为还是要有一个防呆跟稽核的机制，
1: 理解理
0: 才
1: 解，
0: 不会
1: 稽
0: 造成
1: 核。
0: 一些法律问题这样子。
1: 听懂，所以然后第二个关。

0: 键点，我刚刚听到上一分钟新培有讲，就是无血亲也无姻亲关系的受益人，他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对不对？
1: 是，没错，对，
0: 对，所以
1: 是的，
0: 但这就是关键了。我先问一下，不好意思，真的是小白问题，这个、这种东西，这种钱拿到了。这一种保险出险的理赔，例如就是要保人他身故了，我这个钱拿到了要上税吗？我们现在常常有这种议题，就是连其实就经典的案例，就是连像是就是严凯泰总裁，他继承了他的家业，可是当他的身故了之后，他的巨额的这个遗产的传承，其实他的家人也是用保单才有办法付出相关的税金的啊。新培，请说。
1: 好，您刚刚问到的是说，如果是保单，不管是旅行险或是一般保单，就是如果他留下来一笔巨款，可能是千万的巨款的，也要给就是受益人，还要缴税金的意思嘛，
0: 受益人要不要缴？对，
1: 好，应该这么说，应该说他一定会有应该说他给受益人指定名字的，譬如说我出游，然后我指定那个受益人是我的母亲，名字都写好，不是只是勾法定继承人，我是把名字都写清楚，或是勾我朋友也可以，但要把名字什么资讯都很清，各自都要写。这种指定的话没有税的问题，
0: 理解，
1: 指定受益人。OK， 但他如果是法定继承人，可能就会看他有点像是这个人拿到了金额是多少，因为他有可能有假设好了，我的妈妈，然后他继承了给我，他离开之后，他除了这一张保单之外，他还有土地，还有不动产，还有存款，还有股票，都到我身上，这个东西是会加起来的，是会累加的，然后要看我们全年的那个合计的免税额是多少。OK， 所以我们通常都会建议，如果是我是买保单，然后我的保单是确定有受益，就身故金要指定受益人，我觉得会更好一点。对，但是你的巨额如果已经超过几亿的那种，它不可能完全是不用缴税的，因为它会，对对对，我讲的是比较旅行险，大概就是我刚刚说可能一千多万、两千多万这种的，但是通常我们一般的旅人，我们就是我自己规划的客户，他们通常大概都抓500-1000吧，就是一次的旅行当中，大概就是身故金是这个数字。那如果我指定的是就是某一个人名字的明确，那就是他来。后续就是他来办理所谓受益的这个部分。
0: 好，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哦，如果旅平险的受益人其实也可以选择填写多位，不过一定要标明分配的比例，以避免日后产生纠纷。那受益人呢，其实我们刚提到可以指定是配偶、子女、父母这些一等亲以内的亲属，也可以指定是法定继承人。但刚刚一再的强调，如果受益人是这个朋友啊、同居人啊、未婚的夫妻等等，那保险公司就会再进行调查，以避免产生道德风险。而另外一方面，我们刚刚也提到说，如果受益人是法人而不是自然人的时候，那他在填写的时候，在这个慈善机构的正式名称哦，因为我们有时候谈到，如果是法人，有时候是捐给慈善机构嘛，他要填写正式的名称，还有法人的登记的字号。好的，我今天非常感谢磊山保险经纪人公司的业务经理林新培跟我们的分享。其实新培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他是生命激励讲师。真的是这个新培的影片还有他的这一个见证的这个书籍呢，其实大家您上网去搜寻一下都可以搜寻得到。我要跟大家来说，您可以搜寻关键字就是林新培，欣喜的欣，欢欣的欣，培就是我们说蓓蕾花的蓓蕾的这一个蓓啊，林新蓓，所以大家要叫你林新培还林新蓓，您比较习惯
1: 其实他是破音字念蓓，可是我从小妈妈都叫我新培，我觉得新培听起来比较优雅，所以都可以，但新培就是比较习惯一点这样子。
0: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位讲员林新培，他是我们无籽西瓜社福基金会的公益乐龄讲座，乐龄好好玩，出游的三堂平安必修课。

0: 这当中的一个主讲员，他的这个主题是荷包说，哎，刷卡送险就够了吗？投保尝试爱你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要听得更详细，并且有一些想要跟新培来互动请教的，欢迎您跟五子西瓜社福基金会来报名八月五号的讲座。谢谢您的收听，再一次的陈伟也要祝福大家安康喜乐。这个节目是由陈伟代班王建轩时间，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受访者林新培，新培谢谢你，
1: 谢谢陈伟姐，谢谢各位听众，期待八月五号相见喽。
0: 好，拜拜，
1: 拜拜。